0: 对辽宁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落实省委省政府工作部署，发挥区位优势，抢抓发展机遇，加快打造跨境电商加产业带发展模式，为锦州振兴发展注入新。
1: 我市跨境电商产业高质量发展，要精准招引电商企业及产业资源，同步培育壮大本土跨境电商经营主体，双向发力厚植跨境电商发展活力。要高度重视电商专业人才培育引进工作，深化政校企协同联动，着力培育。
2: 已强调要抢抓发展机遇，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积极落实人工智能加行动，推动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要加快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坚持城市管理精细化，精细管理标准化，工作机制模板化，监督管理常态化，分别结对四个村三个社区，当好理论宣讲员、文化服务员、资源挖掘员、产业帮扶员、文明引导员。按照要求，特派员不脱离原工作岗位，每年结对服务不少于60天，线下实地服务不少于30天，杜绝走读式、蜻蜓点水。
3: 村发展的优势，让传统文化活在当下，惠及百姓。
2: 乡村重资源活化，社区重服务提质，不同岗位的文化特派员立足自身专业优势，精准对接基层差异化文化需求，因地制宜定制服务方案，让文化服务精准落地。文化特派员将对照任务清单，梳理基层文化资源台账，培育本土文艺骨干，打造特色文化品牌，有产业条件的点位还将推进文化产业项目落地，把专业的文化力量送到群众家门口，以文化浸润人心，为基层精神文明建设。
4: 预完赛的选手领取奖牌后，纷纷与亲友分享快乐时刻。下一步，我市将以全民健身活动为契机，持续推进全民健身事业的高度发展，完善群众体育活动体系，丰富运动场景和供给形式，共同描绘全民健康的美好画卷。

0: 因为二手烟、衣物、家具等附着的三手烟，大家都有不同程度的健康损伤。
1: 用坚守的背影，点亮梦想的灯。

0: 谢谢啊，太麻烦你了。完了，请你吃饭啊。哎，在初中的时候你就是万年老二，必须把这个帽子摘掉啊。
1: 嗯。
0: 吃什么呀？
1: 我晚上想和王雅洁一起去咖啡厅做个卷子，再一起吃个火锅。
0: 哦，那可以啊，钱带的够。
1: 就这么的。

我记得我走的时候，你还是小朋友呢。时间过得真快，这一下子都长这么大了，我都快认不出来了。我现在定居在新加坡了，也再婚了。

0: 我知道，Apple 我说过。
1: 哦，那你一定也知道，你现在有一个妹妹，叫小橙子了，她整天吵着说要见你这个哥哥的。
0: 见我干什么？我又不认识她。
1: 可是你们身上流着同样的血液呀，这也算亲人吧？
0: 你还有别的事吗？我先走了。
2: 我听说你爸工作还那么忙，
1: 又没有再婚，大部分时间都把你放在李海潮家。李海潮对你好不好呀？你爸给他钱了吗？他有都花在你身上？
0: 你爸不是为了钱才照顾我的。
1: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如果你觉得委屈的话，或者哪儿不舒服的话，你别憋在心里，你记得告诉你外婆。
0: 你是不是想太多了？李爸把我当亲儿子照顾，我也把他当亲爸爸。以后他老了，我也照顾他。你有你，不是把我给强奸了吗？
1: 对不起。我知道当年，妈妈对不起你。明辨的话，你可能受到的伤害会更多。我那个时候已经自顾不暇了，我把你留下并不是。
3: 哎，李芊芊，你进去把他拽出来。
4: 你是他妈妈呀？
3: 他不是不要凌霄了吗？这么多年不管不顾了，连电话都不打一个，算什么妈呀？
4: 话是这么说，但是你就没想过找你妈妈？
3: 做什么呀？早抽吧，神经病吧，当我们是垃圾啊？想扔就扔，想捡回来就捡回来，是吗？
4: 对的，好了好了，不想就不想嘛，不要生气嘛。
3: 谁让你没骨气啊？行了，我回去上课了，你来等你自己等吧。

0: 找到了工作，妈就接你过去。
1: 妈妈，你要早点回来接我。
0: 真的是对不起。

0: 教务处主任在学校附近抓早了，你不知道啊？见到他的事儿，别告诉爸爸呢。听见没？
1: 听见。
2: 你们俩站住！那两个男生女生，你们哪班的？
3: 头发。
2: 站住！你们两个。

0: 有事来晚了。
1: 没事，你才等了一个多小时，以前等的更久呢。
0: 哎，给我倒杯水吧，我这是嘴里口干舌燥，说了半天话了。哎，听着你这说话口音都变了。
1: 啊，有吗？
0: 挺明显的，这人是越活越年轻啊。
1: 孩子都大了，还年什么轻？谢谢你啊，谢谢你帮我办我女儿戒毒的事儿。
0: 哦，对，帮就帮呗。
1: 你还是那样，热心肠。当初嫁给你也是因为这个。
0: 哎，你老公就过来工作半年吧，有必要把孩子转过来吗？这转来转去的，对孩子学习不好。
1: 主要是我得过来照顾我先生，我先生觉得一家人应该在一起，孩子就应该绕着父母转，而不是父母将就孩子，所以还是让孩子过来吧，这才是对孩子最好的教育。
0: 哎呦，对对对，这陪伴孩子真重要。哎呀，懂事了，行，我走了。
1: 那个，
0: 有事你就说，能帮我一定帮。
1: 也没什么，就是我去见过凌霄。
0: 谁让你去的？
1: 我是觉得好久没见他了，再说老太太和我大哥都说我应该多关心他，这一次正好要待半年呢，小橙子也没见过他哥哥，我想毕竟是亲兄妹嘛，还是应该见见他。
0: 陈婷，你过分了啊！关心他，想关心你早干嘛去了？啊，十年见不了你人，现在想起关心来了，你也不问问孩子想不想见你？
1: 我只想做一些弥补，作为亲生母亲，我去见见我的儿子应该没什么错。
0: 你现在想起你是他亲生母亲来了，早干嘛去了？你不知道凌霄心里有阴影啊？
2: 这阴影是我一个人造成的吗？难道你没有份吗？当初是我病了，我把所有的责任都揽到自己身上，但是这么多年你尽到做父亲的责任了吗？你把孩子扔到邻居家就不管了，每个月给点生活费就完了，林海潮一个人带三个孩子，你觉得他带得好吗？林霄跟我说他当林海潮是亲生父亲，那是不是你雇一个阿姨雇一个保姆他就可以当成亲生母亲了？
0: 林海潮就是他亲生父亲，怎么了？
2: 那你这个亲生父亲在哪儿呢？
0: 我告诉你，今后不要再见林霄，不要去找他，我求你了，放过我们成不成？天乱。

0: 你数学作业写完了？给我检查。
1: 我不会做。
0: 我不是跟你讲了解题思路吗？
1: 我画完我就做。小哥。
0: 哎。干嘛呢？他想画就让他画呀。扫帚不脏啊。快写。明爸。
1: 明爸回来了。
2: 哦。写作业呢。
1: 来。
2: 凌霄，那个今天
0: 怎么了？
2: 啊，没事，做作业。
3: 哎呀，行了，别扫了，挺干净的了，回去吧。

0: 回去写吧。
1: 聊什么呢？
2: 当然是小孩子不能知道的事情。
3: 陈婷今天跑学校找凌霄去了。
4: 这这么多年没联系，怎么就是照顾都不打就跑学校去了呢？
3: 考试嘛，我今天跟他见了，哎呦，那高高在上，不可一世的感觉，富太太不得了了，还跟我谈什么教育？说起他给现在孩子转学的事儿，说什么孩子离不开妈，给我气坏了。哦，合着我们凌霄就能离开妈是不是？我跟你说，在学校，指不定说了多少不中听的话呢。
4: 问凌霄了吗？
3: 我刚才想问啊，可我看这孩子不想说。
4: 你这孩子不想说，你也得问呐。
3: 那就问了有什么用啊？你看刚才蹦蹦跳跳的，我看好像也没怎么上心。反正我跟陈婷说了，今后不许他到学校再找凌霄。
4: 他答应了。
3: 反正我话说的挺难听，但是他那性格，保不准。
4: 哎呦，这事儿你得处理好啊！
3: 我知道。对了，你啊，得空，你问问凌霄，孩子有什么话都跟你说。
4: 行吧，我想想办法啊，你也别急。哎呀

0: 林霄，回来了！
1: 我说呀，他太忙了，没把小妹带来见你。哎，
0: 来呀，小橙子，这就是你哥哥。
1: 这怎么高兴傻了？在家整天吵着要见哥哥，见哥哥。
0: 来呀，这就是你哥哥，快来！
2: 哥哥，你就是我哥哥。
3: 赶紧给你妈打个电话，赶紧回来。

0: 小橙子是你亲妹妹，你俩虽然没见过面，但是从血缘上讲，除了你父母，那你就跟她是最亲的了。
1: 我不缺妹妹，我有妹妹。
0: 那李尖尖的妹妹还不如表妹唐妹亲呢，她怎么能跟小橙子比呀？那李海潮是花了你爸爸钱才照顾你的，你咋这么傻呢？
1: 如果你再这么说我爸，以后你们就不要再来了。
0: 怎么，你还想跟你这个外婆断绝关系啊？你太不懂事儿了你。外婆能害你吗？啊，谁对你好你不知道？
2: 我当然，你唱戏唱够了就把里面小孩带走，别来烦我们。
0: 你为孩子还这么说？
2: 那我
0: 谁叫你说这话的？你是你孩子，
3: 你别打他，你别打他！
0: 我在教训他，他不懂事儿。
3: 你有话好好说嘛，林爸知道会心疼的。
0: 打一下就值得心疼了，看来是没打过，所以才。

0: 鞋都湿了。呀，你穿的是新鞋啊。
1: 行了行了，这个没教育的孩子真是的，这样太大。
2: 您这是要走啊？我给您叫个车吧。
1: 哎，用不着，我自己走。
3: 那我哥哥也一起走吗？
1: 他不走，你今天也留下，就住这儿啊。反正明天你不上课，好好跟你哥哥玩啊，听话。
2: 那个孩子不能留这儿。
1: 你放心，不会给你留下的，跟你有什么关系？那凌霄要是不管孩子，让他把他扔到大街上也行。
2: 啊？不是，哎。这孩子不能留这儿啊！哎，
3: 哎呦！这老太太疯了吧你？

0: 李尖尖。
1: 你为什么管我哥哥叫哥哥？
0: 因为他是我哥呀。
1: 怎么可能？我妈妈说我哥哥只有我一个妹妹，她只生了我和我哥哥，而且你们又不同姓。
2: 我跟你也不同姓。
1: 那哥哥本来就应该跟我姓秦，对不对？
3: 不对。你妈当初不要他了，他跟你没有关系，你知道吗？
1: 你乱讲。妈妈每次想我哥哥的时候都会想到哭。妈妈说虽然不在一起生活，但是心是连在一起的。
4: 干嘛呢你们两个，你跟个孩子还这样。
0: 我还是个孩子。
4: 你还这么大个，你好。哎，
5: 老太太呢？
4: 早走了。你还知道回来呀？啊，我还以为你被大雨冲走了呢。哎
5: 呀，这所里事儿太多了。你说这，
4: 我以后也不指望你，我直接报110了。哎，
5: 我要出警，那我回来倒快。哎，
2: 我先回家了，作业还没写完。子修，先尖回去了。
5: 他们回家了，伯伯是来送你回家的。
1: 我不要，我就要哥哥。
6: 你听话，这个伯伯是警察，你不听话，嗯，
5: 对对对，伯伯送我回家，好吗？
1: 我不要，我就要哥哥，哥哥。
6: 你自己看着办吧。
5: 哎，
1: 哥哥，我要哥哥。
0: 2块钱一斤，
7: 哟，涨价了！
0: 一直都这个价呀，现在菜都贵了。
7: 哎呀，这城里的菜就是贵哈，这在我们县城，这2块钱能买2斤呢。
0: 婆婆呀，这都是我们之前扒好的，没有老菜叶了，你别扒了行不行？再扒下去都是白菜心了。
7: 扒的都是老的，行了，你称吧。
0: 婆婆呀，像您这样就适合在网上收摊现量买菜，那时候便宜。
7: 你这卖菜的怎么这么说话呀你？你买菜不行人挑挑呀？瞧不起人啊你？你看我姑娘像没钱的吗？我告诉你啊，我姑娘女婿啊是新加坡的公司高管，那出门开着大奔，有的是钱。
8: 您跟人家说这些干嘛呀？不好意思啊，年纪大了。啊，多少钱？啊，
0: 2.9。
7: 你给猪唱啊你！
0: 哎，婆婆来，您自己看看这2.9不是？啊，
8: 好了，知道了。
7: 行，给小钱。
8: 你说你就这么把小橙子送过去了，林晓肯定不开心，你得给他一点接受的时间呀。再说你这么做有什么用？你把孩子送到李海潮的店里，林和平不照样给送回来了？
9: 你懂什么呀？我就是这样，小橙子黏着他哥哥，让他习惯。你说你冷孩子冷落了这么长时间，那你不贴上去谁贴上去啊？
8: 可是我现在见到林晓，我都不知道说什么。现在这孩子，我的心里就怕怕的。
9: 你一声不吭的就离婚了，我当初怎么说来着？啊，你离婚了，不管孩子，到最后啊，肯定是会后悔的。结果怎么样啊？当时我就不同意你和林和平结婚。

0: 我给你张罗你大哥那个同事，人家家长在北京做生意，人又长得那么气派，
1: 是挺气派的，180斤。您能不能别总提以前的事儿啊？您现在的女婿不好呀？
0: 这回啊，是让你瞎猫碰死耗子碰上了。
1: 还有啊，别总有事儿没事儿去麻烦林和平，你自己没儿子啊？哎，
0: 我知道我自己有儿子啊，我是故意的。我不跟他断，就是为了不和凌霄断。哎，你说林和平那个没心眼的直肠子，自己的儿子都快跟人家姓李了，他还在那乐呢。嗯，这种事儿啊，还得靠你妈我给你们谋划着。
2: 怎么了？你不想打了？
3: 没有啊，继续打呀。不是你什么意思啊？怎么回事？
2: 是你怎么回事？又不是你妈回来找你，你这么心烦干什么？
3: 我们家的事跟你说的你也不懂。
2: 是，我是不太懂。不是林天仙真是处处冒着仙气儿啊！他再不愿意承认，那也是他妈呀。这秦美央怎么说也是他亲妹妹，他们都是不是太绝情了？
3: 有些事儿你不懂，你不要乱说行吗？
2: 不说就不说，你推我干什么呀？
3: 我跟你说清楚了，我们家一共就5个人，其他人都是外人。
2: 那你还找你妈干什么呀？一个外人。
3: 我找他是为了问清楚他为什么丢下我，然后再把我爸的钱要回来。
2: 要是他说他当时家庭困难呢？
3: 你妈要是家庭困难就把你扔下是吗？
2: 我说真的，他是在大街上捡破烂呢。
3: 你妈才在大街上捡破烂呢！
2: 我是那意思吗？哎，好了好了好了好了，我陪你去接你妹下课，咱们吃火锅去。
3: 怎么去？

0: 小乔，你认识啊？我不好意思认错了。
1: 没事。
0: 你认识谁了？
1: 一个哥哥。
0: 啊？
1: 啊不，一个姐姐。吓死我了！我还以为认识你妈呢。
2: 你打球你就忘记时间。
0: 哎，我刚碰到秦明和他妈了，他还刚下补习班，
3: 就来了。
0: 走。

0: 怎么认识人家高三的男生啊？
1: 那是李尖尖的小哥。
0: 你不是说他叫贺子秋，表哥？
1: 不是，是贺子秋的妈妈差点就嫁给了李尖尖的爸爸，然后，哎呀，反正就是他哥 ，Liberation。
0: 你连他都认识，还跟那个李尖尖玩呢？
1: 没有，我是班长，班里同学的情况我都得知道一些。
0: 齐明远，你现在正是关键时期，要以学习为重，别整天想东想西。
1: 妈，你瞎说什么呢？

0: 妈妈是过来人，等你考上大学我才懒得管你呢。
1: 妈，你不是整天都让我跟学习好的在一起玩吗？人家李尖尖的小哥是全班前十，他哥从入校以来就是全年级第一，以后肯定是要去北大的。
0: 真的？
1: 这个我骗你干嘛呀？妈，你开车呢。

0: 太太呀，真是倚老卖老，没事就把小成了往这儿领。你说他这么大岁数，又是长辈，咱也不能把他轰出去，是不是？
1: 这老太太想怎么折腾就怎么折腾呗，你都没折，我能怎么着？我一外人。
0: 哎，你说什么呢？你怎么能把自己当外人呢？
1: 我怎么不是外人呢？我现在里外不是人。
0: 小心眼儿，你放心，孩子心里清楚跟谁亲，大不了咱忍忍，也就几个月的事儿。
1: 这大人能忍，孩子能忍吗？你看看凌霄这几天念头打脑的，这连带着子秋跟小坚也都打蔫儿。
0: 是，反正凌霄也得适应适应，不是？毕竟是亲妈亲姥姥，那小橙子怎么说也是他亲妹妹，这没法改变的事儿。凌霄这太敏感了，要像子秋那么心大多好啊。
1: 行呗，你说忍就忍呗，反正孩子需要你的时候你不管，等孩子长大了你想管都管不了。
0: 哎，海长，你这都炒那么多菜，要不然豆儿就不炒了吧？
1: 怎么就不炒了啊？我还会什么呀？我就会做个饭。那孩子们心情不好的时候吃我做的饭，能吃好点，吃饱点，心情能好点，怎么就不让我炒了？然后炒个菜还不让我炒了？
0: 炒！我接着包，炒，咱炒啊！
2: 每次都是凌霄的外婆带着他那个便宜妹妹来，
3: 不仅来，还专挑饭点来。我们家面店都是老客人，他把陈婷的事宣传的整个小区都人尽皆知，
4: 那这不是倚老卖老吗？
2: 凌霄的爸爸不管吗？
3: 你别提我林爸了，躲得比谁都快。以后找老公千万不要找我林爸这样的人。
2: 你别说找老公了，你哥哥都快被抢走了。
3: 抢走？谁？
2: 小橙子呀，他不是抢你哥哥吗？人家才是真正的血脉相连，好不好？
3: 那你有血缘关系又怎么样？还有磁性啊，见面还能吸在一起啊？
2: 你没看过那种无聊的生活类新闻吗？经常有一个被抛弃的小弟，千方百计寻找自己的亲生父母，找到之后呢，亲生父母一般都会哭诉，说当年抛弃你是迫不得已，其实真的非常非常的爱你。然后小弟就与亲生父母抱头痛哭，尽释前嫌。
3: 我哥叫凌霄，不叫小烈，
2: 你搞清楚重点好不好？不管怎么被抛弃，也要找到自己的亲生父母，这说明血缘这种东西是有魔咒的，很可怕的。像你小哥这种情况也挺多的，一般都是长大之后才去上这种寻亲节目。
3: 我哥和小哥跟别人都不一样，我们一家人一直对外。
2: 李尖尖，还真羡慕你。

0: 我也想要有个哥，对我又好，又能帮我转移我妈的注意力，这样我就会过得特别幸福，不会那么惨。周末还要上补习班，累死了。
1: 独生子女的痛苦，实在是不懂。
2: 哎呦，这二婚嫁的好不得了了！你看那个老太太，整天耀武扬威的领着个小橙子，哎呦，她忘了当年的事儿了。还有那个陈婷，那当初她多狠心呐，连自己亲生儿子都不要了，
3: 还好意思回来。
4: 这人一上了年纪啊，就知道孩子的好了，何况凌霄现在学习这么好，以后肯定有出息啊。陈婷这是件好事儿，当初她也难呢，看着她老公和儿子就想起去世的女儿，
3: 她整个人都钻牛角尖了。哎，要不是她离婚走了，说不定想不开，哎，还活不到现在呢，还哪有今天。哎，按我说，人把自己生活过舒坦了，才容易做个好人。
4: 是啊，要饭的哪有时间管别人的事啊？
2: 这就是要饭也得先把孩子喂饱才行啊，这是吧？
3: 那也是，要为什么叫亲妈呢？
4: 来你妈。

0: 诚信是街头巷尾的安心，是市场交易的公平。
1: 诚信是辽宁人的底色，是振兴路的明灯。
0: 弘扬诚信文化，建设诚信辽宁。

0: 诚信是街头巷尾的安心，是市场交易的公平。
1: 诚信是辽宁人的底色，是振兴路的明灯。
0: 弘扬诚信文化，建设诚信辽宁。

0: 实地参观体验，书本里的知识都真切感受到了。我们先后参观了科研成果展厅，聆听专家讲解专业科研相关内容，又走到了田间地头，了解各类农作物的品种，还亲手体验了玉米人工授粉的农事操作。亲身参与后，我才深深地体会到，小小的种子也蕴藏着大大的学问，每一粒种子都来之不易，凝聚着农业科研人员的长期坚持与付出。自种培育良种，守护粮食安全意义重大。身为一名高中生，今后我会自觉爱惜粮食，杜绝浪费，主动传承粮食文化，用行动践行保障粮食安全的这份责任。
1: 行走在试验田间，同学们近距离观察作物长势，直观对比不同农作物的生长规律，亲身感受现代农业蕴藏的科技力量。
2: 今天我们来到锦州农科院开展社会实践，这次田间之行让我收获满满，感触很深。以前我只知道平日里要节约粮食，今天才真正读懂种子是农业的芯片，更是守护大国饭碗的根基。高山水稻保证我们日常口粮，花生芝麻充实食用有料，优质棉花供给纺织产业，每一种作物粮种都离不开科研人员日复一日扎根田间钻研试种。同学们也知道了珍惜粮食、重视种源的重要性，我也心怀期许，希望将来能深耕农业领域，用自己的微薄之力守护国家粮食、粮油安全。
1: 这次研学收获满满，从前只能在课本上学习农作物知识，今天在田间实地观摩学习，也体会到了农业科研人员扎根田间默默付出的不易。
3: 今天参观农科院，我深切见识现代农业科技的力量，科研人员扎根田间，潜心钻研，用技术丰收粮食。今后我会更加珍惜粮食，为农业发展贡献力量。
1: 此次研学打通课堂与田野的界限，将书本理论与田间实践相结合，不仅拓宽学生知识面，更引导青少年尊重劳动，敬畏耕耘，让科技兴农的种子扎根少年心间。
4: 希望通过这次社会实践活动，让同学们就是认识更多的农作物，了解更多的农业知识，同时希望他们就是通过这次社会实践活动，就是能热爱科学，热爱农业，将来呢，他们考大学的时候，能考入个别同学能考入农业大学，将来为国家的农业科研事业，为国家的粮食安全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1: 全媒体记者报道。
5: 暑假期间，临河区后生艺术工厂人气持续升温。这座由老旧工业厂房更新改造而成的文创园区，凭借浓郁的工业风貌与新潮的文艺氛围，吸引了广大青少年返乡学子前来游览打卡，成为市民夏日休闲的热门目的地。
6: 走进后生艺术工厂，斑驳红砖厂房搭配创意涂鸦墙，工艺遗存与潮流艺术相互交融。园区内的1974主题市集摊位有序摆布，热闹非凡，各类特色摊位琳琅满目。锦州主题冰箱贴、城市文创印章、手工饰品、原创艺术画作等创意十足，吸引众多年轻游客驻足挑选。小吃摊位香气四溢，清凉饮品、风味小吃应有尽有，满足大家的味蕾需求。
7: 每年夏天我都会来临河区后生街，今年暑期正好赶上孩子放假回来，就带着孩子家人一起来逛逛。街区打造了特色市集，内容更加丰富，老街市集搭配文艺生活，老少皆宜。对于我们本地人来说，这里不只是打卡地，更是感受城市烟火、休闲放松的好地方。
6: 趁着假期，不少中小学生返

0: 氛围，周围的居民不少慕名而来的食客也都愿意过来。这不到暑期了吗？不少放假的学生也愿意来后生街走一走、逛一逛。我们这些经营者呢，也做好了充足的准备，让来到后生的市民朋友们都能真切地感受到咱们锦州的烟火气。街道管理也很贴心，井然有序，让我们在这做生意的心里都感觉非常的踏实。
1: 以书页为舟，赴文字之约；以阅读为语，赴经典之物。今天我们邀请到锦州市实验学校的常佳悦同学走进我们的演播间，解锁四大名著之一《红楼梦》的文字浪漫与深层意蕴，在对话经典中感悟文字的力量。

0: 各位老师、同学们，大家好，欢迎来到书页里的对话。四大名著里有一本文笔细腻、人物鲜活的经典《红楼梦》。今天我们邀请到了实验学校的常佳悦同学来和大家分享这本好书。佳悦，你好。
1: 主持人好，老师们、同学们，大家好。我今天想给大家推荐的书是四大名著之一《红楼梦》。
0: 那么很多同学啊，觉得《红楼梦》的人物众多，关系复杂，读起来非常的难懂。那么你觉得这本书里哪里是最吸引你的呢？
1: 它和四大名著中其他几部作品不一样，虽然没有降妖冒险、运筹帷幄，大多写大观园里日常的小事，书里写赏花、作诗、吃点心、下雨天聊天，生活气息特别浓，每个人的性格都生动鲜活。
0: 那么《红楼梦》里的人物非常的多，那你最喜欢的是哪一位人物呢？
1: 我最喜欢贾宝玉和林黛玉，他俩心思细腻，特别懂彼此，不像其他人说话总带着客套。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特别自在，一点拘束都没有。
0: 听你刚才的描述啊，是咱们故事里生活化的一些片段。那为什么这些片段会带给你这么深的一个印象呢？
1: 因为这些片段特别真实，就像我们平时和最好的朋友相处一样。黛玉会多愁善感，宝玉总能耐心安慰她，两人一起长大，互相陪伴。虽然《红楼梦》里也有元妃请亲、秦可卿葬礼这样的大场面，可这些细碎温柔的相处反而特别打动人。
0: 主人公黛玉、宝玉相处的这些小故事，会带给你什么样的感悟呢？
1: 我明白了，真正要好的朋友会包容对方的小脾气，愿意静下心倾听彼此的心事，开心的时候一起分享。难过的时候互相陪伴，真诚的陪伴比什么都珍贵。
0: 那么，除读《红楼梦》之外，这些好看的故事以外呢，你觉得对于我们小学生来说，有什么样的学习上的一些帮助吗？
1: 书里有超多优美的描写花草风景的好词好句，作文里都能用上。同时，书里不同的人物的细致描写，也能教会我观察身边人的特点，提升阅读理解能力。
0: 最后呢，向我们电视机前的同学们发出阅读邀请，让大家一起来读一读这本经典好书，好吗？
1: 好，我真心推荐大家读一读《红楼梦》，不用害怕人物多，先看宝玉、黛玉相处的小日常，很容易读进去。这本书藏着温柔的人间烟火，既能积累写作素材，也能教会我们珍惜身边真诚的好朋友。希望大家都能走进大观园，感受这本经典独有的温柔美好。
0: 好，那么今天非常感谢常佳悦为我们带来的这些经典的分享。那么同时也让我们一起去感受这本书的作者为我们描写的这些优美经典的故事吧。本期的书页里的对话就到这里了，我们下期见。铁拳整齐，象征着一支队伍强大的战斗力。在战斗中，他们如同铁拳一般，狠狠打击敌人，给敌人以沉重的打击。这面奖旗是对他们强大战斗实力和英勇战斗表现的高度赞扬。今天在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第四季作品展播中，让我们走进铁拳部队的战斗历程，从奖旗背后感受他们的强大力量，传承他们忠诚于革命、敢于战斗的精神，激励我们在新时代奋勇前行。
2: 传承。

成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大家好，我是毛鲁勋，来自晋三小学5年5班。今天我要讲述的是旌旗猎猎铸忠魂，铁拳讲旗。讲旗是部队荣誉的象征，是英雄传奇的见证。这面绣着铁拳二字的讲旗，就是东北解放战争时期我军颁发的第一面功勋团旗。它不仅记载着东北民主联军第3纵队第7师19团在夏季攻势中取得卓越战绩，更是人民军队坚如钢铁的意志力和无坚不摧的战斗力的生动体现。1947年5月中旬，东北民主联军发动夏季攻势，一连串凌厉的攻势使国民党军遭受惨重打击，不得不收缩兵力，这便是战略要地梅河口以及东风、海龙等城镇陷于孤立。辽东军区为打通南北满的联系，切断省级铁路，掌握南北主力会师及奉线的作战主动权，决定抓住这一有利战机，乘胜北上，以主力部队攻去梅河口各城镇，拔掉东风、梅河口这两颗钉子。梅河口地处吉沈、四梅、梅吉三条铁路之交汇处，是分割南北满根据地的关键所在。数不清的碉堡、地堡环绕梅河口，可以说整个梅河口就是由工事构筑起来的。5月24日，第4纵队奉命攻打梅河口，经过3天3夜的作战，残敌第184师师部退守在西北部的核心工事，负隅顽抗，久攻不下。27日，第3纵队19团接到增援命令，在城北方向投入战斗。当第4纵队集中力量攻击核心工事时，有2000多残敌向城西北方向突围，当即被19团截歼于城外。19团乘机派1营突入城内，配合有灵部队作战。下午3时，19团1营2连接受突破任务，全连一致表示，我们是铁拳头，定要把184师锤垮。连长陈玉璧选好地形，率部队前进。在敌人的火舌下，不断有人负伤牺牲，但战士们没有退缩，他们像铁拳头一样，用一往无前的气势把敌人的攻势摧毁。大炮、重机枪狂风暴雨般的向敌人阵地倾泻，敌人被压得抬不起头来。此时8班长张玉清带领战士们向敌军师部所在地冲了过去，并大声高喊，缴枪不杀，解放军优待俘虏。已经吓懵的敌人顺从地把枪扔了出来。至此，守敌的师部被我军攻克。28日20时，梅河口战斗结束，全歼守敌第184师师部及2个团。3纵连克东风、梅河口、西安等城，彻底粉碎了敌人分割我南北满的局面。南满、北满，我军顺利会师。19团在东风、梅河口战斗中，凭借如同铁拳般坚不可摧、势不可挡的战斗力，摧毁敌人的阵地防线，为战斗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战后，军机授予第19团铁拳奖旗一面。19团英勇无畏、不怕牺牲的崇高精神，如一盏明灯，指引着一代又一代铁拳团的战士们不断前行。如今，铁拳团依然保持着这份铁血精神，时刻准备着为保卫祖国的领土完整和人民的安宁幸福贡献自己的力量。

0: 近视防控千万条，预防为主第一条。暑假期间，如何守好护眼第一关？近日，全国综合防控儿童青少年近视宣讲团在前期工作基础上修订形成2026年暑假多场景近视防控20问答。今天一起来看户外运动篇，多户外不宅家。室内视野不开阔，光照强度远比不上室外。室内活动近视防控效果相对不理想，户外活动时光照充足才是预防近视的关键。暑假天气炎热，户外活动要注意避免防晒，建议在清晨、傍晚等阳光不太强烈时进行。只要是白天，即使是阴天，户外活动对近视防控也有一定效果。各种球类运动都是很好的户外活动，比如足球、羽毛球、乒乓球等。在打球时，双眼追踪球类远近运动轨迹，可以有效锻炼睫状肌，促进眼部血液循环。跑步、做操、集体玩耍、游戏、散步等都是不错的户外活动。户外活动是最有效、最经济的预防近视的方法。户外活动可间歇进行，可以增加户外活动频次。建议每天户外活动时间不少于两小时，每周累计不少于14小时。户外活动的关键是户外，多增加户外体育运动有助于近视防控效果和增强体质。锦州市第一高级中学是全国国防教育示范学校，学校始终将国防教育融入日常教育教学全过程，厚植学生家国情怀，锤炼青年意志品格，国防育人工作扎实落地，硕果累累。今年四月底，学校接到市教育局转发的关于举办2026年辽宁省学生军事训练营暨第11届全国学生军事训练营辽宁代表队选拔活动的通知后，第一时间统筹部署，有序开展校内选拔工作，综合考量学生身体素质、思想感悟与纪律作风，择优推荐2年5班周轩元等3名同学参与省级遴选比拼。全国训练营期间，周轩元受邀担任参训学生代表上台发言，整场发言他仪态端正，从容笃定，语言真挚恳切，既真情分享了连日集训的磨砺感悟，也诉说了新时代青年心系国防、强国有我的理想信念，一言一行落落大方，充分展现出锦州一高中学子昂扬奋进的精神面貌和青年学子的家国担当，为锦州学子争得了荣誉。
1: 以上就是今天锦州教育新闻的全部内容。锦州教育频道公众号和视频号有更多精彩资讯在等待大家，敬请关注。同时欢迎大家为我们提供新闻线索，一起为锦州教育事业贡献力量。好，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一个甜美的梦，需要一片宁静的夜空，一颗香甜的果实，离不开一方安稳的土地，一份骄傲的成绩单，源自岁月静好的从容。每一次出发，每一场相聚，正是山河无恙的底气。国之大者，安全为要。国家安全，包罗万象，无处不在。国家安全，并不遥远，就在身边。新时代，新征程，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为念，以家国为重，循法治而行，促高质量发展。

践行全球安全倡议，国家安全为了人民，依靠人民，国之安，民之福，统筹发展和安全，护航十五五，新征程。

0: 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0: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0: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0: 你懂得可真多，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2: 读书启智慧，游戏悟沉迷。
3: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家伙。哇！
1: 哎呀，不会凉了吧？
2: 嫌凉你就别吃
1: 啊！吃吃吃！咦，就知道你没穿外套，皮上你感冒了。
2: 哎呀，开饭了。哎呀！我拿可乐。
1: 给你的。这是我的。就这个味儿。
2: 你爸睡了吗？
1: 睡了，他没饭，还要起来和面呢。有流星吗？
2: 新闻上说是凌晨一点，现在不到十二点。
1: 能等到流星吗？两年前我不是也等过一次，就是仙女座那个，还不是什么都没有等到，还被咬了一身蚊子包。
0: 这次不一样，你看那次虽然说下雨，今天天气好得很。哎，而且这次好像是五十年一遇的狮子座流星，
2: 肯定能看到。等着吧。
1: 我最近晚上吃太多宵夜了，我是长胖了。
0: 那就少吃点儿，
1: 嘿嘿。还长身体呢。
0: 还长身体？你看你这肚子上肉还有不是？哎，这
1: 憋死你！
0: 哎，不知道这刘信什么时候回来？
1: 飞机。

0: 你别问，你妈为什么当时抛下你走了？
1: 没有，
0: 你不好奇吗？
1: 不好奇。
0: 哇，我都知道什么原因，好奇什么？他不是抛下我，他是抛下过去所有的东西。原来我们都是东西啊！所以你也不要想太多。如果你妈想把你捡回来，会回来捡的。
2: 想丢就丢，想捡回来就捡回来。她以为自己什么人？
1: 你妈。
2: 那你妈这次回来找你？有什么感觉没有？
1: 没什么感觉，觉得很吵。但是看到他过得挺好的，心里有一种大事都发现的感觉。怎么了？你怕你妈突然回来找你，提前做好心理准备啊？
2: 做什么心理准备？她要是回来，我就先把我爸的钱要回来，然后再把他赶出去。因为我跟你一样，窝囊。
1: 但愿如此。
2: 哎，你看他是不是刘星了？

0: 听见，现在有流星，
1: 流星，
0: 流星，起来！
2: 啊！
3: 哦，流星哎！我第一次看见流星。
0: 果然怎么跟少女一样，没成本投资，不实现也没什么损失。
3: 嘿，妈妈，我在这里。

0: 哎呀，快走啊！
1: 我不去，我不去李尖尖家。
0: 咱们不是去李尖尖家，咱们去面馆吃面，顺便看看你哥哥啊。
1: 你是个骗子，我再也不要相信你了。
0: 谁骗你了？我怎么骗你了？
1: 你说哥哥很想我，肯定会很喜欢我，可是哥哥都不理我，只喜欢李尖尖。
0: 哥哥不是不喜欢你，哥哥是一下子接受不了。
1: 我不要待在这里，我要回新加坡去，这里的同学我都不认识。
0: 我们又不是一直都待在这儿呀，过完年不就回去了吗？再说你跟你的同学已经说了你有个哥哥，明年回去的时候连个合影都没有，同学会觉得你在骗人呢，是不是？走吧，快下雨了，走。

0: 我会做。
1: 好难。
0: 回来。一块长方形彩地，长6米，宽3米，四周围上篱笆，篱笆长多少米？哪个是长，哪个是宽？
1: 这个是长，这个是宽。
0: 对，长多少米，宽多少米？
1: 长6米，宽3米。
0: 所以现在有两个长，两个宽，它们一共加起来是多少米？
1: 18米。
0: 对。如果一面靠墙，篱笆还剩多少米？
1: 我懂了。

0: 在同一个地方长大的鸡，很神奇吧？那天也是这么大的雷，你使劲拍门，邻居都听不见。好多年，我都一直做打雷的梦，回不去家，找不到路，全身都淋湿。 冻得直发抖，后来生了小橙子就好了，再也不做这样的梦。
1: 为什么做梦会打雷？
0: 因为妈妈怕天打雷劈呀。

0: 先，你肚子很疼吗？
1: 脑壳疼。
0: 还因为哥的事儿，你不是总说有妈的孩子总比没妈好吗？
1: 话是这么说，但是我心里还是不舒服嘛。真是便宜了那个讨厌的小橙子了。还有，要是我小哥他妈也给我带个妹妹回来，那我这辈子不就给别人做嫁衣了吗？
0: 你这辈子呢？你才多大呀？对了，李晶晶，你小哥喜欢什么呀？
2: 小哥喜欢吃包子，喜欢糖醋排骨面。
0: 不是，你小哥不是要过生日了吗？我总得知道他喜欢什么，我才能给他买礼物吧。
1: 对呀，我小哥下周五过生日，
0: 你这事儿都能忘了？
1: 我忘了不奇怪，你怎么想起来的？
0: 生日这种事儿得拿笔记下来。你小哥到底喜欢什么呀？

0: 这耳机子球应该很喜欢吧？他最喜欢黑色了，你选的很好。
1: 嗯。
0: 干嘛呀？这几天阴阳怪气的。
1: 你又不是没有妹妹管了，你管我干嘛呀？长啊，宽呀，栅栏呀。
0: 这次你都吃啊？
1: 吃你做谁稀罕呀？我还有我小哥呢。嗯，这个耳机 AA 的钱，我回家给你哦。

0: 小邢，
1: 哎，
0: 你去跟你二爷聊天，我这边下手。
1: 干嘛？我正做着饭呢，你又不会弄。哎，再说那边不是李晶晶陪着的吗？
0: 李晶晶又不是人家外甥，快去。
1: 哎呀，我求你了，我跟我二姨真没什么话说。
2: 快去啊！你二姨特意过来跟你过生日，没话说找话说。对，
1: 哦，
2: 我桌上那切好的水果端进去。你别动刀子，切着手。你把那香菜洗了。
0: 行。
3: 李家大小姐，
4: 叫我娟娟就好了。
3: 娟娟，
4: 哎，
3: 你弄这个不耽误学习啊？
4: 不耽误，平时我学习也不好。
1: 二姨，
4: 哎，
1: 来，李娟娟，这刚切的苹果
4: 啊，
1: 你快吃。
4: 哦，来，娟娟吃。
1: 哎，你这手脏
4: 了。有签儿吗？不是。
1: 你瞧你这桌弄的，一会儿你自己收拾啊。
4: 啊，知道了。

0: 阿姨，你要说什么呀？直接在外面说不就好了吗？你坐下。
1: 你刚才怎么那么跟李金燕说话呀？
0: 我怎么跟她说话了？我不就是这么跟她说话吗？哎，阿姨，你不会真把李金燕当李家大小姐了吧？反正你那么跟她说话就不对。
1: 你在人家家里白吃白喝的，人家还负担着你的学费，你跟人收拾下桌子怎么了？阿姨跟你说过多少回了，在家里一定得勤快。阿姨知道这些话你不爱听，你不能跟人家凌霄比呀，人家爸爸是给了钱的不一样。所以说啊，你在家里一定得懂事儿啊。
2: 你爸怎么还不回来呀？

0: 我估计啊，忘取蛋糕了，都走楼底下了，又回去取去了。
1: 我给打个电话。
0: 来了，你怎么才回来呀、啊，
1: 爸？
2: 我这走到楼下了，想起蛋糕没拿。
0: 你看我说什么来着？来，那个叫小健吃饭。
1: 好。
3: 你知道有我在外面打工有多辛苦吗？你现在的好条件啊，不是白来的，人家没有义务负担你的学费。所以说啊，子秋，咱们知道珍惜，知道感恩。
0: 子秋，出来端菜。好，来了。
4: 小哥，生日快乐！
5: 生日快乐！
6: 谢谢。
5: 谢谢。
7: 哼，吃菜，
2: 吃。哎，贺兰，
4: 哎，
2: 别客气啊，哎，我们家人不会让啊，想吃什么吃什么啊，哎，对，海潮做这个红烧肉啊，特别的棒，拿手啊，吃。
4: 自己来，来到这儿还不就跟在自己家一样？
2: 嗯，好好吃。
4: 海潮哥，来。
0: 啊，不，我自己来。
4: 我来，一定得让我来。海潮哥，我敬您一杯。
2: 啊。
4: 今天子秋过生日，我多唠叨两句。说句实话，要是没有海潮哥呀，就没有子秋的今天。他要以后敢不孝顺，我第一个打折他腿。子秋，你起来敬你爸一杯酒。
0: 用吃饭去，
4: 别气。哎呀，你敬他一杯。
0: 爸，我敬你一杯。
8: 行，你少喝点，太甜。哎呀，吃菜呢。
4: 你这孩子，你爸那酒都还没倒上呢。啊，你看，这马上都18岁，到现在还不懂事儿呢。那个。但是他心里明白啊，你培养他那么多年，挺辛苦的。
2: 行了，都坐下吃饭吧，啊，吃饭。哎，
4: 子秋啊，敬你林爸爸一杯，快一点。
2: 坐下，我不用。
9: 林爸，你给我小哥准备的生日礼物呢？
2: 你们猜。
9: 红包。
2: 哎呀，没劲了。你怎么就知道我一定会准备红包呢？
9: 因为除了红包，你没有别的。
2: 你看，还是我姑娘了解我。哎，红包，哎，来，子秋，生日快乐！
0: 谢谢林爸。
9: 我看看包了多少。
0: 干嘛抢我红包啊？
9: 你包了这么多呀？去年我生日你才给我600。
2: 这今年涨价了，不是？明年你生日，也涨价啊？
9: 真的？
2: 真的。来吧。
9: 来，
10: 小哥，
0: 生日快乐！
10: 生日快乐！
0: 哎
2: 呀！哎，对，今天这菜炒的味道真不错。哎呀，我就别喝了。
0: 林汉平，下午不许去所里，啊，留下陪我喝酒。
2: 我已经请假了，我陪你喝啊，
0: 白给你做那么多年饭，
2: 你别喝了。哎，
0: 讨厌！
2: 快点把你爸酒杯拿来，快！哎呀，
0: 你们俩。是我儿子吗？
11: 爸，你是不是喝糊涂了？连儿子都认不出来了。
0: 不是我儿子，没血缘关系，不姓一个姓儿，咱们也是一家子啊。你也是我儿子，
2: 是，都是你亲儿子。
0: 林和平，我现在难受，你知道不知道？我难受。
2: 怎么了？
0: 我本来觉得老天对我特别好，给了我这么好的孩子，我特珍惜啊！我从这么点我养大了，疼的手心上，我不舍得打，我不舍得骂他。

0: 有些人他非得提醒我，他说我不是亲爹，我不是亲爸，我不是亲人，那他妈亲人在哪儿啊？啊，他亲姥姥，爸他妈他，人家林晓现在亲妈都睡不着觉，这是。失眠啊，一夜一夜的失眠，我看着我就心疼。谁管呢？你们谁看得见呢？你看得见吗？你？我们家子秋受的委屈更多了，谁都能说的两句，说的两句，你要孝顺，你要这尊重人。我们家子秋怎么就不孝顺了啊？在大半夜的在厕所里洗衣服啊，给我拖地，给我放厨，他怎么就不孝顺了？你还当着面给打的，给拽的，你那是打我的，你知道不知道？你要干嘛呀、啊？你干嘛呀、啊？
1: 厕所，快！
2: 先
1: 倒杯水。
2: 这
1: 别蹲地下！

0: 我去上班了，对对对，就让他这么侧着躺着。各个垃圾桶，他吐的时候啊，千万不要让他呛着啊！哎，有什么事儿赶紧给我打电话啊！哎，
1: 我这是憋出病了呀。
0: 你别憋出毛病就行了。
1: 我憋什么呀？
0: 你不是讨厌小橙子吗？
1: 我是讨厌他吗？我是讨厌你外婆家女婿三代，还整整三代，
0: 快变成仓鼠了。别生气了，咱们过完年就走了。

0: 怎么这么慢？
1: 你慢点儿。哎呦，你瞧瞧你这一头汗哦。
0: 小哥哥外婆家到底在哪儿啊？
1: 快到了，快到了。小健啊，我跟你说，咱们今天来呢，就是来看看小哥啊。看完了咱们就回去，你可别闹啊。
0: 我们不带他走吗？他妈妈和李叔不结婚了，他就不是你哥哥了，当然不能带他走了。可是爸爸都给他买了床，你都买了床啊。贺子秋，小哥，贺子秋，谁让你跑到这儿来的？我不是说了，我去外婆家住几天，回来给你带点玉米吃，你怎么不等我啊？

0: 竹草叫你干活，哪有吃闲饭的？
1: 那子秋上学怎么解决啊？
0: 谁知道，书随便念一念就好了，我可没钱供他，更没欠你的钱，你自己去跟他要。
1: 伯母，我来真的不是来为了要钱的，我就是来看看子秋。
0: 你倒是个明白人，贺梅一个人跑什么深圳去打工，自己拿个主意，反正啊，他就是那么一个人。之前呢、啊，非要嫁给那个挨千刀的赵华光，我不同意，他非嫁不可。嫁就嫁了，老老实实跟着他过，嫁鸡随鸡，嫁狗随狗，你嫁得不好，不都是你命不好，对不对？没想到，才一年，屁股还没坐热，回来跟我说离婚了，肚子里还揣了一个，我叫他打掉，他还不肯，说要自己养。我跑去找那个赵华光，那个混蛋东西，说不要，赶紧打掉。
2: 妈，你又说这些干什么？
0: 我不说这些，我说什么呀？
1: 把子秋交给我吧，我带他进城，给他找学生，我养他。

0: 醋就能吃了吗？啊，你不是最爱吃糖醋排骨了吗？
1: 爸，我不爱吃肉，就爱吃青菜。
0: 不行，吃肉才能长高高，听爸的。
1: 谢谢爸。
0: 吃。
2: 子秋啊，你妈妈季璇来了吗？子秋，你可好好表现，你不听话，你爸就把你送走了。
3: 吓唬孩子干什么？
2: 逗玩嘛。
4: 您别这么跟孩子开玩笑。
2: 哎呀，小孩子逗着玩呢。
4: 小孩子也会往心里去的。
0: 子秋，别哭啊，没事，没事，孩子。婆婆说的不对啊，她不会给你送走的，不会的。
2: 哎呀，婆婆跟你闹着玩了，你还真哭了。男孩子不可以这么小心的呀。
0: 您吃吧，啊，您吃吧，啊，再不吃面就坨了。
2: 啊，真好笑。还动，没看海楚都不高兴了，玩呢。
0: 听妈的啊。爸不会给你送走的，哪儿都不去，就在爸身边啊。你跟小坚一样，都是爸的孩子啊，爸怎么舍得给你送走呢？嗯，听爸的，爸不会给你送走的啊。
5: 我妈说你把孩子接走了，你能让子秋好好上学，我只能说谢谢你，谢谢你让子秋有了爸爸，你是子秋的福星。我现在遇到点困难，实在没有办法给子秋寄生活费，请你把子秋当成你自己的儿子养。你放心，你养大的孩子就是你的，他会孝顺你，把你当最亲的人，因为他是个重感情的好孩子。很可惜，我跟他只有这短暂的母子缘分，我没有运气再继续做他的妈妈，但我在远方会默默爱他，祝福他。

0: 二姨今天多嘴多舌的，惹你爸不高兴了。没事儿，我爸不会在意的。哎，
1: 二姨不是不知道你烦，但是咱们对我好，
0: 我知道。
1: 还是怪你二姨没本事呀。
0: 又来啊！
1: 哎呀，好了好了，不说了不说了。
0: 子秋啊。 你得答应二姨一件事儿。什么事儿？把你妈忘了吧，别再打听她的消息，也别再找她了。她离开那么多年，别总想小时候的事儿，这样对你们都好。我没什么别的意思，我就想知道为什么。
1: 子秋啊，做人不能没有良心。你爸对你那么好，别让他伤心啊！
2: 我知道。
1: 乖。
0: 生日快乐！谢谢啊。
1: 打开看看吧。
0: 啊。 手表啊，谢谢啊，眼光不错。
1: 我帮你戴上吧。
0: 啊，不用，我这打球能戴什么手表？都放这儿了，回见。哎。

0: 别敲了，哎呀！哎呦，大周末的来我们家干嘛啦？
1: 我哥哥呢？
0: 不在。
1: 他不在家，也不在面馆。他不在你家，又会在哪？
0: 我怎么知道？你打他手机啊？
1: 我打过了，他手机放在家里。
0: 那我就更不知道了，他应该很快就会回来了吧？你就坐那里等着啊，别挡道。干嘛啦？
1: 带我去找我哥。
0: 我凭什么带你去找啊？
1: 你不带我去，我就不走。
0: 那在这儿待着。
1: 你带我去找我哥。
0: 放手，放手！你要是不放，我就揍你啊！我数三声，一。
1: 我给你100块。

0: 你一直带我绕圈圈，我哥真的在这儿吗？
1: 我也不清楚耶，我猜的。
0: 你最好带我找到。你们到底什么时候走啊？关你什么事？
1: 当然关我的事了。陶渊鬼走了以后，哥就是我一个人的。
0: 我外婆说那是我哥哥，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你们只是邻居。
1: 不管你们怎么说，反正我每天都跟哥在一起。
0: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哼。
1: 啊，对了，我想起来了，哥应该是去超市买菜了。

0: 跟上，我快点。
1: 你就是故意的。
2: 那你别跟着我呀。哎，我先买张棉。
3: 人呢？没事没事，别怕，小哥在呢。
2: 谁是秦亮的家属？
3: 我是，我是他哥哥。
2: 情况是这样的，小臂骨折，头部还有轻微擦伤，但不是很严重。这样，您先跟我进来一趟，一会儿再去办住院手续。
3: 好。到底怎么摔下去的？
1: 我也不知道。
3: 好。
4: 你说他还那么小。你们就带着他到处跑，真出了事儿，你谁能负责了？
3: 我负责，医药费我掏。
4: 这是医药费的事儿吗？
3: 不是。
4: 还有，我特别好奇，他怎么掉下去的？你跟我说说。
5: 不知道。
4: 你跟他在一起，你告诉我你不知道，你觉得我能信吗？我再问你一遍，你到底怎么掉下去的？
3: 小强的行吗？怎么样？没事吧？你回去固定吧，没有我。
6: 小虫子真没事？
3: 他没事，你放心吧。别理我嘛。
5: 哥，那个我。
7: 哥哥，我要哥哥。
3: 回去吧。
6: 行，那我们回去啊。我待会儿做点饭，让子秋给你送过来啊。
3: 哎，去吧。走吧，咱们在这儿有商议。
4: 我记得你以前还是挺喜欢妹妹的，那个时候还那么小就知道照顾妹妹了。妹妹也挺黏着你，无论谁问都说跟哥哥是最好的。可能是我总跟他提你，所以小橙子第一次见到你特别喜欢你。也许在他的心里，除了爸爸妈妈，你就是最亲的，所以他看到你对李尖尖那么好，他心里就肯定会不舒服。所以毕竟她是你妹妹，你能不能把对李尖尖的好哪怕分一点点给她好吗？
3: 属于李尖尖的东西我不会送给别人，我不是你。

0: 我喜欢了李倩倩，去洗澡吧。
1: 嗯，我一会儿洗。
0: 都已经11点了，赶紧洗完睡觉吧。 爸不让你吃糖，陈爸没有来，赶紧把糖吃了。又不理我，张嘴，真乖。哎，怎么还在想那小破孩的事儿呢？这不是你推他的，还是自己摔的？难过什么？傻不傻？
1: 我还不好，我知道不是我的错。
0: 那难过什么？ 摔下去的不是你啊！
1: 毕竟是小孩子嘛，还骨折了。

这几天，只要一下课，哥就往医院跑，还住在医院。我都好几天没看见他了，他肯定特别不开心。

在锦州，千年古塔见证的不只是历史，更是现代商贸业的新生。我们打造更优的营商环境，为文创企业、数字文旅、特色 IP 开发开辟绿色通道。这里让文化故事成为您的品牌资本，古城风韵与现代商业在此完美交融。

0: 我是乐迪，每时每刻准时。
1: 哦，你怎么了？
0: 大家这是怎么了？你怎么能在家里抽烟呢？看看你的家人，身体都不舒服了。
2: 怎么会这样？
0: 大家赶紧到室外通风的地方休息。
3: 呼叫总部，这里受到二手烟的污染，一个家庭健康受到影响，请求支援。
4: 没问题，我们的家庭健康指导员一定能帮助你们。小爱、小柔，出动！
0: 看，小爱和小柔，
5: 交给我们吧。超级净化，
6: 超级听诊器，
5: 因为二手烟与衣物、家具等附着的三手烟，大家都有不同程度的健康损伤。
2: 唉，都是我抽烟害的。
0: 戒烟也是对你自己的健康负责，现在还来得及。
5: 净化完毕。
2: 我以后再也不抽烟了。
7: 超级任务完成。
8: 一人吸烟，全家伤身。为了家人，请勿吸烟。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8月12号星期三。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扩大学习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坚定文化自信。

0: 信坚持以文铸魂，以高质量文化供给赋能锦州，全面振兴。
1: 市委书记刘克武主持召开专题会议，听取全市跨境电商加产业带建设情况汇报。
0: 市政府召开第59次常务会议。
1: 我市启动文化特派员结对服务，7名人才下沉基层，赋能文化振兴。
0: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2: 8月11号，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扩大学习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坚定文化自信，坚持以文铸魂，以高质量文化供给赋能锦州，全面振兴。市委书记刘克武主持会议并讲话，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郝建军、党组书记姚国民、市政协主席于鹏出席会议。
0: 会上，清华大学副校长彭刚围绕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文化思想，做了题为《在文明交流互鉴中建设文化强国》的专题辅导报告，系统宣讲习近平文化思想中有关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论述，深刻阐释建设文化强国、推动文化繁荣的重大意义和实践路径。刘克武在认真聆听授课后指出，习近平文化思想是新时代党领导文化建设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为我们担负起新时代的文化使命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和科学行动指南。全市上下要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文化思想，全面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工作要求，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用好红色文化，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丰富人民精神文化生活，推动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再上新台阶。刘克武强调，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旗帜鲜明坚持党管宣传、党管意识形态、党管媒体、党管互联网，认真抓好党委党组理论学习和各级党校教学，加强理论宣讲和研究阐释，讲好党的故事、革命的故事、英雄的故事，推动理论武装走深走实、渐行渐效。要积极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承和弘扬社会主义先进文化、革命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全域推进文明城市创建，不断提升群众思想觉悟、道德水准、文明素养。要大力繁荣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深度挖掘锦州文化内涵，加强区域特色文化研究宣传，扎实推进文化交流互鉴，深化苏绣引领、锦绣振兴行动，大力发展文创产业。要强化文旅体商融合发展，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加快建设山海城三条黄金旅游带，全力推动重点项目建设，打造文化名城、旅游强市。要深入实施文化惠民工程，健全城乡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统筹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活化，繁荣发展大众文艺，推动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文化获得感。市委、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府、市政协相关领导、市法院院长、市检察院检察长参加会议，会议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各县市区设分会场。
1: 8月10号，市委书记刘克武主持召开专题会议，听取全市跨境电商加产业带建设情况汇报，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落实省委省政府工作部署，发挥区位优势，抢抓发展机遇，加快打造跨境电商加产业带发展模式，为锦州振兴发展注入新动能。刘克武指出，跨境电商是数字经济时代外贸转型升级的核心抓手，全市上下要更新发展观念，立足国际市场需求，推动锦州特色产品、优势产业走出国门，走向国际，切实把区位优势、产业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竞争优势。刘克武强调，要强化顶层设计和统筹谋划，明确功能定位，明晰发展思路，科学编制发展规划，更好统筹政策、平台、物流、人才等各类要素资源，推动跨境电商发展提质扩能。要积极学习先进地区发展模式，复制推广苏州跨境电商六位一体发展模式，实施跨境电商加产业带融合发展行动，加快我市跨境电商产业高质量发展。要精准招引电商企业及产业资源，同步培育壮大本土跨境电商经营主体，双向发力厚植跨境电商发展活力。要高度重视电商专业人才培育引进。

0: 工作，深化政校企协同联动，着力培育一批懂电商、懂外贸、懂产业的复合型人才。要健全工作机制，强化组织领导，持续夯实跨境电商产业发展根基，全力打造具有锦州辨识度的跨境电商加产业带发展标杆。市领导杨旭、徐继华参加会议。
1: 8月12号，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主持召开市政府第59次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安排部署贯彻落实工作。
2: 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的主旨讲话精神，在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会议强调，要抢抓发展机遇，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积极落实人工智能加行动，推动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要加快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坚持城市管理精细化、精细管理标准化、工作机制模板化、监督管理常态化，全面增强城市安全韧性，要始终坚持把党的全面领导贯穿办学治校、教书育人全过程各方面，充分用好锦州红色资源，深化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牢固树立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坚决维护教育公平，持续深化师德师风建设，坚持严管与厚爱并重，大力营造尊师重教、潜心育人的良好环境。会议审议并原则同意锦州市优化营商环境条例草案。会议强调，要全方位营造尊商、亲商、安商、富商的浓厚氛围，以高水平法治、赋能市场化、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夯实坚实法治保障。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会议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各县市区设分会场。市领导王立民、徐继华、焦健、曲晓明参加会议。
0: 为推动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补齐城乡公共文化服务短板，近期我市正式启动文化人才下基层结对服务工作，七名市级文化特派员奔赴村社区一线，开展为期2年的基层文化结对服务。
2: 七名市级文化特派员分别结对四个村、三个社区，当好理论宣讲员、文化服务员、资源挖掘员、产业帮扶员、文明引导员。按照要求，特派员不脱离原工作岗位，每年结对服务不少于60天，线下实地服务不少于30天，杜绝走读式、蜻蜓点水式服务。下派期间，通过理论宣讲、文艺培训，挖掘本土资源，打造文化品牌，助力文旅产业，推进移风易俗等一系列实打实举措，建强基层文艺队伍，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赋能乡村振兴，助力我市区域中心城市建设。
3: 从事文博工作30年来，我一直在和文物和历史打交道。我觉得文化不应该只安放在博物馆的玻璃展柜里，它要走到田野乡村，走到老百姓的生活当中来。我希望能够做一座桥梁，把馆藏的资源、研究的力量和乡村的现实需求对接起来。那在服务的周期里呢，我要沉下心、扎下根，尊重乡土、尊重传承，把博物馆的力量延伸到田野，让红色文化发光，让非遗技艺续脉，让大圣土的文化优势真正转化为乡村发展的优势，让传统文化活在当下，惠及百姓。
2: 乡村重资源活化，社区重服务提质，不同岗位的文化特派员立足自身专业优势，精准对接基层差异化文化需求，因地制宜定制服务方案，让文化服务精准落地，直达民心。
4: 作为派驻铁西社区的文化特派员，我要当好社区的文化管家，把市内的优质资源配送到楼栋里，让居民的点头之交变成文化搭子，让社区变成有温度的精神家园。首先，我们把社区活动室变成艺术剧场，开展排练演出。第二呢，我们丰富社区居民的文化生活，准备在休息日开展剪纸、书法、绘画、音乐等艺术活动，让全民参与，共享艺术盛宴。第三，我们挖掘社区的能人，让旁观者成为主理人，共同来参与活动。
5: 感谢文化特派员来到我们社区。以往工作中呢，我们也存在文化形式不够丰富、专业力量不足的问题。希望借助这次文化特派员下沉帮扶，进一步。

0: 挖掘本土文化资源，创新活动内容，提升社区文化服务水平，更好地满足居民文化需求。
1: 文化特派员将对照任务清单，梳理基层文化资源台账，培育本土文艺骨干，打造特色文化品牌，有产业条件的点位，还将推进文化产业项目落地，把专业的文化力量送到群众家门口，以文化浸润人心，为基层精神文明建设注入全新活力。
2: 今年8月8号是全国第18个全民健身日，由市卫健委、市文旅广电局体育局主办的第9届锦州安利纽崔莱健康跑在东湖森林公园举行。此次活动的成功举办，进一步推动了体卫深度融合，助力锦州文旅体商高质量融合发展。
3: 本届活动坚持全民普惠共享的理念，全程采用欢乐跑形式，不设竞速和排名，不分年龄，不限水平，让每一位热爱生活、热爱运动的市民都参与其中。同时融入了蹴鞠、里射等传统体育项目，将传统文化趣味与现代全民健身相结合，让运动更有乐趣、更具温度。随着发令哨响，千余市民身着赛事服装，在起点欢乐起跑，围绕 3.5 公里的赛程，老少同乐，幸福同行。
4: 我是通过这个微信群，然后知道今天全民健身日有这样一个健康跑的活动，然后就带着孩子一起来参加了。今天来参加这样的一个活动，带孩子一起玩传统游戏，然后孩子也特别开心，然后带他一起蹦蹦跳跳的，我觉得这样的活动特别有意义，然后让孩子从小也喜欢运动，热爱健康，我觉得以后这样的活动我们还会坚持参加下去。
3: 本次活动创新打造了社区预热加主赛事嘉年华模式，沿途设置打卡点，参赛选手或家庭领取两个手环，即可至终点换取完事奖牌。顺利完赛的选手领取奖牌后，纷纷与亲友分享快乐时刻。下一步，我市将以全民健身活动为契机，持续推进全民健身事业的高度发展，完善群众体育活动体系，丰富运动场景和供给形式，共同描绘全民健康的美好画卷。日前，黑山县社保中心联合县消防救援大队组织开展消防应急演练，提升全体干部职工消防安全意识与应急处置能力。演练现场，消防救援人员细致讲解了灭火器种类及操作规范，普及火灾初期处置、险情报警、自救互救等相关知识。演练模拟办公场所突发火情，发现险情后，工作人员迅速用湿毛巾捂住口鼻，弯腰低姿，按照疏散路线有序向安全区域撤离。同时，消防救援人员结合黑山县社保中心档案库房存量大、纸质档案集中的实际情况，重点讲解档案库房消防设施、火灾报警控制器等设备的操作要点与管控要求，指导工作人员常态化开展设施巡检，及时排查消除各类消防安全隐患。
5: 消防应急演练覆盖社保服务大厅以及档案中心、档案库，因为我们办事大厅人员密集，群众流量比较大，档案库存放着全县50000余册企业离退休职工的人员档案，消防安全责任重大。通过消防救援大队专业化的培训演练，让我们全员熟悉掌握了消防器材的使用，熟练掌握逃生流程，进一步提升干部职工的应急处置能力，筑牢社保窗口安全防线，为办事群众提供安全、有序、放心的政务服务环境。
1: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2: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1: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2: 感谢收看。
1: 再见。

0: 我还不好，我知道不是我的错。那你难过什么？摔下去的不是你。
1: 毕竟是小孩子嘛，还骨折了。这几天，只要一下课，哥就往医院跑，还住在医院。我都好几天没看见他了，他肯定特别不开心。
0: 也是，整天面对这么个厚脸皮的妈妈，反正就能妹妹，能开心才怪。
1: 所以，还是我两个月怪我。
0: 你以为秦美香不摔骨折，他们外婆家女性三代就不烦她了吗？好了，反正他们很快就回去了，我们的世界就又能清静了。 喂，你这样小心变成旺夫石啊！啊，哎，
1: 快把饭热一下。

0: 累了吧？吃晚饭了吗？肯定饿坏了吧？锅里还有地瓜饭，还有半碗红烧肉。我跟你讲哦，今天的红烧肉炖的可好了，要不是我给你留了半碗，早就被小哥吃光了。
1: 我不饿，我上楼洗澡睡觉了。小盼好像该洗头了。
0: 哥，我没想到会这样。
1: 瞎想什么呢？我跟你是一边的。

0: 你不是给我留了红烧肉吗？嗯，走走走，吃红烧肉了，我给春妮再吃一份。走吧。
1: 刚跑就没有去买。你不爱吃吗？按照爸的话说，吃点好的，打点精神了啊。哎，这段时间呢，那凌霄天天晚上都到医院来。你说这孩子白天上学，晚上再回来陪床，你是当妈的倒是清闲了。那凌霄可是高三生了。
2: 我知道，您放心吧，凌霄学习没问题的。其实我也不想，但是，你说凌霄白天上一天的课，小橙子见不着他哥，晚上他要再见不着凌霄，他就又哭又闹的，我也没办法呀。你就
1: 惯着他吧啊！我看呢，这不在一块生活呀，那就是没有感情，就小橙子是你亲生的哈。
2: 您怎么说话呢？其实我这么做，不是听您的了吗？
1: 是您让我用小橙子来缓解我跟凌霄之间的关系，我也没让你叫这个凌霄晚上来陪床啊！哎，你看看你儿子那黑眼圈，
3: 反正我做什么你都觉得不对。
1: 那你倒是做出个对的了，我看呀。
2: 您炫耀您有钱女婿的时候呢？您说您坐着奔驰，说女婿给你钱的时候呢？您可觉得我一直都挺对的。
3: 你说除了这个，我还能夸点什么吧？人别人家的女儿都能在身边伺候着。
2: 哎，你呢？一下嫁那么远，我要有个头疼脑热的。你除了寄点钱，还能干什么呢？你，你妈我就缺那千八块钱呢。我这辈子是享不着你什么福了。哎呀，哎，这今儿怎么才来呀？
4: 店里忙，来晚了。
2: 哎，那小橙子呢？
5: 哦，他在隔壁病房玩呢。其实你不用麻烦，每天都送饭，附近吃饭也挺方便的。
2: 方便是方便，那外边的东西能干净吗？
5: 对，不干净。我这真方便啊！再说这也送不了两天，是吧？哪天出院？啊，
2: 明天，你就不用再送了。啊，
5: 明儿就出院了。好，好，好。行，那你忙啊，我走了。
2: 哎，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我正好。
5: 我
2: 呢，下个月就要回新加坡了，这些钱，你别嫌少哈。
5: 哎呦，我不用，真不用。
2: 这样，你听我说，你听我说。我这么长时间都没在凌霄身边，多亏了你照顾他，凌霄才会这么好。我一直想感谢你，但都不知道该怎么表达，所以我觉得必须要做点什么。而且接下来的日子还要给你添麻烦呢，是吧？你就受了。
5: 我说的不用，不用。我跟你说，我是打心眼里把凌霄当自己儿子养。
1: 你放心，没这个，我照样把他养得好好的。我走了。看见了吧，人家把咱们孩子当自己的儿子养了。我当初怎么跟你说的啊？你说你离婚就离吧，那不要孩子，那早晚得后悔。
6: 赶快叫小橙子回来吃饭，去呀！放假再回来啊！
7: 行了，走了。
6: 飞机该飞了，要飞了。
7: 乖，走吧。

0: 我想去拉皮肤。
1: 过两天你把那个总发炎的牙齿给拔了，我给你买了点。
0: 那我还是不吃。哎呀，人生好无聊
2: 啊！哎，秦明月不是说来咱家玩吗？
0: 他期末考试考了第三，他妈说他退步了，给他报了个班儿。哎呀，假期好无聊啊！喂，你好，我是。你怕不是个骗子吧？去死吧，死骗子！
2: 什么骗子？
0: 说我木雕大赛获奖了，我什么时候去参加过比赛啊？现在骗人都不调查清楚，还来是不是？骂死你！
3: 我来接，我来接。
2: 鬼他！
3: 喂，你好。对，李金岩甲。
0: 是不是？
3: 作品是我寄过去的，我是他哥哥。啊，他本人不知道。啊，谢谢你。好。
2: 拿走。
3: 哎，你说你的个儿，
2: 保密一点儿。
0: 快快快看，怎么样？
2: 哎，正好正好。
0: 怎么样了啊？
2: 快！
0: 呀，我牛大吉！我看看，我看看。
2: 看着歪歪倒倒的，真是。
4: 哇，仙姐，这是获什么奖了？
0: 行，妈妈，我就获了个金奖，吃面八折，八折。
4: 好好好，祝贺你啊！
0: 谢谢谢谢。
2: 小杰接电话去。
5: 哎，你看那小子，那脸笑得多喜庆呀！员工们
0: 啊，姐姐新年好呀！我刚准备打电话给他，还没有大伯母拜年呢。啊，哎，大伯母您好，过年好呀。嗯，我不知道，爸。嗯，大伯母问我们初三要不要回老家。
2: 来，我跟他说。
0: 你等一下啊，我爸来接。
6: 哎，嫂子，哎，过年好。啊，是这样，我们定的是初三。
0: 你赶紧给你外婆打电话拜年，不然晚了她又要说你了。
5: 我打过了。
0: 还有你二姨。
5: 我也打过了。
0: 很好。
6: 到时候见面聊。哎哎哎哎，过年好，过年好。哎。
7: 行。
0: 嗯。哎。喂，月亮，新年好呀！你在哪里呀？普吉岛。
8: 哦，太爽了。我从小到大就没出过省。下雨了，冷不冷呀？
2: 普吉岛冷吗？

0: 哎呦，我没去过嘛。啊，行行行，你去吃。啊，哦，好好好，跟小哥是吧？
1: 嗯。哎，什么事儿？啊，好，行，谢谢啊。你也过年好。需要我给龙香吗？啊，行，好，再见。新年快乐，大叔。啊，
2: 新年快乐。
1: 话都挂了，说什么？
0: 爸，我想要个手机。
3: 你要手机干什么？那老师又不让带学校去了。
0: 那哥哥们都有了，我也想要。
3: 啊，没有。
0: 有。
3: 没有。
0: 买嘛。
3: 你大过节的，别找孩子不高兴啊！零爸给你买，买最新款的。
0: 零爸，你是我亲爸呀！来，我敬你的。啊，
4: 这你就惯着他吧。哎呦，
3: 那姑娘家家不就得惯着吗？只有这傻小子得操生操养的啊。
4: 傻小子。嗯。嗯。
3: 啊，过年好。打架？啊啊，知道了，我马上过来。呵，这年夜饭吃的，一家三连击打起来了，这一酒瓶子打出一重伤来，吃不上人手不够。哎，我得赶紧去一趟啊！你们先吃着啊，我处理完了就回来。
5: 没事，给你留着。哎哎，
3: 我去就来啊。嗯。
4: 哎，就没吃过一顿安稳饭的。嗯。
1: 哎，你认真观看，你的笑点来了。
0: 那是哥的笑点。
1: 哈哈哈哈哈！

0: 咱们先让新同学做一下自我介绍，来。
1: 大家好，我叫唐灿，很高兴能和大家成为同学。去年我因为拍戏所以降了一级，以后也可能会因为工作耽误一些功课，希望大家能在学习上多多帮助我，谢谢大家。
2: 那个巧克力雪糕广告是不是你啊？
1: 对，我以后请大家吃。哇，
0: 好，那你就坐在那个位置吧，咱们班长后面。金月，多照顾一下新同学。
3: 好的。
4: 新学期呢已经开学了，都给我收收心。下周呢咱们先进行一次摸底考试，就考假期作业的范围，都做好准备。
5: 啊，你好，我叫齐明月，以后你有什么问题都可以找我。
1: 好，谢谢你。
5: 不客气。
4: 翻开课本第三页第一课，荷塘月色。
6: 唐灿的公交卡掉了，你还给他去。
7: 我可能是竞走运动员吧，
6: 你还太着急了，
7: 太能跑。

0: 你甜蜜了吗？记不记得暑假老放的那个广告？记不记得？
1: 哦，啊，广告看过，但是拍广告的人没注意。
0: 看过吗？
2: 我很少看电视。
0: 哎呀，反正呢，他这个人，他今天刚转到我们班，他刚来的时候吧，就像个环球小姐一样。结果一放学就跑到学校外边去玩变装，特别假。
3: 他还坐我后面，我以后该怎么办呀？
0: 你担心什么呀？是他被我们抓到小辫子了，该担心的人是他。
3: 话是这么说的，
0: 没事，我罩着你啊。
4: 等一下，子秋，把你们自己的面端出来啊。
5: 明月，这是给你的牛肉面。哇！老家加好了啊，不够你再自己加。
6: 谢谢叔叔。
5: 就你的。
6: 谢谢叔叔。
5: 你来的匆忙，我就没给你做什么好吃的。下回去家里啊，我给你做好吃的。嗯。给我，慢慢吃啊。
6: 谢谢叔叔。
0: 小时候，因为只有我们三个喜欢吃。哎，甜的你要不要尝尝？
6: 嗯，不，
0: 我喜欢辣的。都给你。
3: 真好，我也想要有个哥哥。
0: 挑一个，送的，免费。
3: 我才不要呢。
0: 为什么？你不是夸过我小哥打篮球特别帅吗？
3: 我哪有？
1: 你觉得我不帅吗？
3: 我也没这么说过。
0: 你说过？
3: 没有。
1: 跟你们女生说话真烦，绕来绕去的。是你太笨，
2: 所以不疼。
1: 哦，你懂，你经验丰富。从小到大，你说过超过100句话的女孩只有李尖尖吗？
0: 不，我是够了全世界。
2: 不，我跟秦明月也超过100句了。
1: 哦，还真是哦，你真厉害，能走进天仙的世界。
7: 来，后面同学加油，快！马上到终点了，加油加油！手臂拿下来，手臂拿大一点，快点冲刺了，加油！最后，来，不要坐，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缓一下，快点快点，起来起来起来。快点，起来起来，不要坐了，走一下走一下，缓一下缓一下，来后面加油。
0: 哦，你看那个唐灿加入了1个月4次不跑步女团，
3: 你别指人家看见了，
0: 他瞪我。
3: 哎，算了算了算了算了。

叉。嗯，香甜的牛奶外是脆脆的巧克力果仁，你要尝尝吗？

0: 谢谢。
1: 不客气。
2: 贺子清，
3: 啊，
2: 我是我，我是你爸爸，
3: 我是你爸爸，神经病！
2: 哎，哎啊，你妈妈是不是叫贺梅？我赵华光。你妈妈跟你提到过我吗？
4: 没，没跟她生活在一块儿。

0: 我知道，你很小的时候，你妈妈就扔下你一个人走了，还是拿着你养父的钱跑的。你妈这个人呢，嫌贫爱富，当初跟我离婚也是嫌我穷。
1: 你到底要找我干嘛？没事，我走了。
0: 我是你爸爸。我知道，我外婆在的时候，天天骂你，所以你到底要干嘛？
1: 我想见见你，我干嘛？你要是想见我，找什么呀？你见过了，我走了。你以后别来找我了，行不行？我跟你没有任何关系。
2: 子秋，
1: 当初你妈跟我离婚，如果不是你外婆来找我，我根本就不知道有你。
2: 我当时太穷了，所有人都瞧不起我，我不是不想养你孩子，我是养不起你，我没得条件。如果我有钱的话，我能看着你在别人屋檐下。
1: 寄人篱下，孩子，我能想到，你太难了，你呀，你有事儿吗？你没看出来我现在过挺好的吗？我再跟你说一遍，我跟你没关系，你别在这自我感动了，行吗？子乔，
2: 你听我好好说完。你现在的养父，他只是个看面馆的，对吧？你这样下去是不会有最好的教育的。
1: 你都未来就完蛋了。我来找你，并不是想让你认我没这个意思，但是我要对你的将来负责任，你知道吗，子乔？我现在常去国外，我们一起出国，你去读最好的名牌大学。
0: 我从来就没有想过出国留学。
1: 子乔，你为什么没有想过？是因为你没有条件，你现在有了条件，你就该仔细。
0: 你有病吧你！
1: 子乔，子乔，子乔！
3: 我们班来了一个女生，她加入了那个一个月四次不跑步女团。
0: 什么团？
3: 哎，小哥，怎么在后面？来。
0: 来啊！
3: 你怎么了？今天不开心啊？
0: 考试考砸了呗。
4: 看不起谁呢？我模拟考600亿，我七百。你闭嘴！真是。你考多少啊？笑什么？
5: 别提了，这种事情不值得一提。
6: 爸，我们回来了。
4: 嗯，哇，什么日子，做这么多菜。
6: 哦，高中生们回来了。
5: 阿姨，
0: 阿姨怎么来了？
6: 我呀，来城里买点那个鸭药，就顺便给你们送点那个山货。家里啊，晒了10几斤的赤果，你们不是学习累吗？补补脑子。
5: 谢谢阿姨，
0: 谢谢阿姨，
5: 不客气。
4: 让一下，让一下，看什么东西？哇，印度心，
6: 香吧？
5: 这是
4: 二姨夫亲自在山里挖的笋。
6: 阿姨，
5: 哎，
6: 暑假想去你家玩，想去摘野果子。
5: 去呀，哎。
0: 让你哥呀带着你去那个找野兔子那窝，那好玩。
5: 好，那我们暑假就去啊。
6: 好，行，
0: 我们赶紧吃饭吧。哎呀，饿死了。
3: 子秋，哎，今儿你跟凌霄睡去吧，太晚了，二姨夫走了。
0: 啊，行。
6: 哎，别，我睡沙发就行，别影响孩子们。
0: 不影响，没事。哎，歇吧，吃吧，吃吧，吃吧，睡一下。
6: 哎，好。
0: 是你爸啊？不是，是小橙子啦！你个烦人精，每天八百遍电话，夺命连环扣，
6: 真是家里有钱才敢这么造。
0: 来，你看，你看，你看，
6: 哇，来，我能吃三碗饭。
0: 嗯，
6: 多吃一点。
0: 哎，子秋还没睡啊？
7: 啊，我这不是马上高考吗？
0: 啊，
7: 就拿几本书上去复习去。
0: 也是啊，紧张过这几个月，考上大学就轻松了。
7: 啊，
0: 行，
7: 二姨，我上去了。
0: 哎，你也早点睡啊，别上课了。
7: 二姨。
0: 啊。
7: 我问你个事儿呗。
0: 哦，什么事儿啊？
7: 坐。

0: 怎么了？
1: 那个，你还记得赵华光吗？
0: 你怎么突然想起他了呀？
1: 我就是学校体检，问有没有家族遗传病。
0: 那倒没听说。赵华光他爸爸呀，70多岁了还下地干活呢。哎，我听说他现在可出息了啊，做生意赚了钱，出国了，人家现在都快成洋人了。他们老家呀，跟我们就隔一座山，特别穷，进他们村儿就一条小路，连车都开不进去。这听说前几年啊，他给他们村儿又是铺桥又是修路的，现在呀，连装菜的大卡车都能开得进去。你说，之前连老婆孩子都养不起。现在有钱了，人成大善人了。
1: 那是挺有钱的。
0: 他能有什么本事呀？就是长得好看，被一个家里特别有钱的小姑娘给看上了。人家家里是挖煤的，他就跟着岳父一家做生意赚钱呗。
1: 那他没孩子吗？
0: 孩子，哎，坏事做多了，绝户头。
1: 反正我就记得以前外婆总是骂他。
0: 可不是嘛，你外婆第一次见他的时候就说这个人花言巧语的，不是什么好东西。算了，反正啊，没听说过有什么遗传病，要不然我回去再给你问问啊。
1: 不用不用，阿姨，我也就随便这么一问。行，那阿姨你早点休息吧，我真上去了。
0: 早点睡吧。
1: 好。

0: 睡了吗？
1: 睡了。
0: 哦，睡着还说话？
1: 要不你去地上睡，我不喜欢跟别人睡在一起。
2: 你来地上睡，我来床上睡。
1: 想睡床上还不会楼下去，非要在我这里干什么？
3: 我不，我怕你们俩说我坏话。
1: 我们俩能说你什么坏话？
2: 反正你们俩可不能有什么男人之间的小秘密，我必须什么都知道。
1: 我们俩能有什么秘密能瞒得住你啊？
2: 哼，那可不一定。小哥今天不高兴，还不是什么都没说。哎，男孩子呀，长大了，管不住喽，开始有自己的小心思了，都开始瞒着自己妹妹了。
1: 神经病。
2: 好，你看看，恼羞成怒。
3: 说，到底怎么了？
0: 我只是觉得有点不安心。
1: 不安心什么？
0: 我在想，我现在是不是过得太幸福，特别怕谁来破坏。
3: 谁会破坏？
0: 你不知道。
1: 学习压力太大会得被迫害妄想症。
0: 我这是思考人生行吗？
2: 你思考他干嘛？他是能思考的吗？人生就是你越思考越让你无法理解的东西。
0: 你还懂这一道理呢？谁跟你讲的？
2: 我上课的时候思考人生思考出来的。
1: 那不思考怎么办？
2: 过呗，一天天的过，过了今天再过明天，吃饭睡觉为考试烦恼，那今天的烦恼过不了还有明天的烦恼，只要人活着一天天的过，一天天的没完没了，还挺押韵啊。
0: 听你这么说感觉人生没什么意思。
2: 就是没意思，人才要往有意思里活呀。小伙子，遇到烦心事情呢不要太为难自己，吃点好吃的，喝点好喝的，做点开心的事情。
0: 想不到我们家李欣欣的鹅脑袋也能想出这么多人生道理，哎呀，可喜可贺呀！
2: 怎么了？开始崇拜我了？
1: 你要是少闯点祸，我就更崇拜你了。
2: 我怎么闯祸？
1: 上周你们俩去网吧打游戏，差点被教导主任抓的事情忘了。
2: 哎呀，那算我倒霉。
1: 那还去不去了？
2: 不去了，不去了，不去那家，换一家。
0: 李尖尖，子秋快要高考了，能老实点吗？
2: 行了行了，我知道了，你烦死了。小哥睡。

0: 累了吗？
1: 睡了，别说话，赶紧睡。
0: 哥，我睡不着。
1: 属羊，
0: 一只羊，两只羊，三只四只羊，六只羊。

0: 第三，我妈又要骂我了。
1: 我也第三。
2: 啊？我倒数第三，我倒数第三了，我进步了。
3: 我跟你说哦，我成绩很稳定的，一直都是倒数第二。我看看谁比我差。

0: 唐灿，别哭了。可别激动，怎么了？倒数第三有什么好骄傲的？人家唐灿刚转学过来，根本不熟悉考试范围。你本质上还是倒数第二，再说，倒数第二和倒数第三有区别吗？你说说有区别吗？
1: 有。
0: 什么？有？
1: 嗯，有。
0: 李尖尖，
2: 黄老师，
0: 唐灿妈妈，
1: 哎，
0: 你站在外面给我好好想想，有还是没有？
1: 唐灿妈妈，是因为唐灿学习成绩来的吧？一般刚转学过来啊，学习成绩都不会太理想。您不用太担心。
2: 不是的，黄老师，我是来给唐灿请假的。
0: 请假？
1: 对，有个广告呢，找我们唐灿拍。周五我们就要去上海，下午开始拍摄，大概需要3个工作日。如果顺利的话，周二一早赶回来，下午我们就可以来学校上课了。
0: 这样啊。
1: 为了不耽误灿灿的学习呢，有个评面硬广，我们已经留到下周末2天了。这已经是尽量在协调了。您看，
0: 虽然艺术类院校文化课分数要求不高，但是呢，平时也不能落下太多。
1: 是，这一点我们灿灿特别自律，只要导演一喊咔，他就在旁边学习，从来不贪玩。<笑>
0: 行，唐灿，加油！以后说不定老师啊，只能在电视里看到你了。
3: 广告好多人拍，只能都没有单独的镜头，没意思。而且我考到手机也很丢人的呀，我都没有时间学习。
4: 你丢什么人呢？你们老师不也说了吗？那是因为你不知道考试的范围。
5: 妈，我想当演员，想演戏，不想接广告和硬广。
4: 切，你呀，就是懒，贪玩。
5: 你放心，妈妈作为你的经纪人呢，我保证一定努力想办法给你接到大导演的戏，啊！我女儿条件这么好，将来一定能成为大明星的。那我要当了大明星以后，可不随便拍广告了。
4: 那当然了，到时候一堆人在咱们家门口排着队等着你拍呢。到时候拍不拍啊，全看我们大明星的心情了。
5: 好了，就送到这儿吧，啊，回去上课吧，妈妈走了啊。
4: 妈，我今天晚上想吃生煎包。
5: 哎呦，吃什么生煎包呀？过2天就要拍广告了，吃点沙拉就好了啊。<笑>
4: 可是我已经连着吃了好几天的粥和沙拉了。
5: 乖，我们大明星是要有毅力的。瞧瞧你的小脸啊，都快胖成生煎包了，还吃呢？吃点沙拉就行了啊。回去吧，妈妈走了啊。
6: 怎么会有这样的？这根本就是压榨孩子，不好好学习能有什么出息？这人那么多，上电视红的能有几个？做什么明星嘛？
7: 可是她长得真的特别漂亮，
6: 长得漂亮不如活得漂亮，你可别录取啊！哎，对了，我上次跟你说要请李尖尖他哥哥们吃饭的事，跟他说了没？
7: 我说了，他们说行。
6: 家里能培养出一个考全年级第一的孩子，父母得有多巧啊！其实我们做父母的，压根就没想。哎，穿什么白色啊？不爱干净还是穿白色的？以后你自己洗，想买什么颜色都行。黑色不适合你，这么年轻要多穿点鲜亮的。 穿什么黑色？服务员，请问这还有别的颜色吗？
8: 还有灰色跟粉色。

0: 色的，
1: 粉色吧。
0: 啊，好，请稍等。你好，健健，
1: 还不错，让我看看。喜欢吗？
0: 还行吧。
1: 这一点你跟你爸真是一模一样，从眼神到语气，一点主见都没有，说什么都是还行。还有别的款式吗？

营商环境就是生产力，优化环境就是提升竞争力。走过昔日的辉煌，锦州这座老工业城市正在上演凤凰涅槃。创新与智慧同行，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培育新引擎，抢占新高点。来锦州，让我们共同开拓中国制造的未来。

0: 两年的驻村工作已然接近尾声，我也快要回到曾经熟悉的高山上。回首两年的工作，是高山精神给予我源源不断的力量。我也曾问自己，高山精神从何而来？思考再三，应该是从那两句话开始的吧。
1: 农忙结束，热闹的土地回归平静，农田褪去了金色外衣，将之藏于村民的院落。

0: 村书记王璐难得有了空闲，一大早便起身前往八河川镇里拜访一位老人。
1: 哎，大姐你好。哎，我跟您打听一下，将来家在哪儿啊？江叔，江叔，哎，江叔，你在家了？
0: 退伍军人江永生曾在全国的书法比赛上获奖，是小镇上首屈一指的书法家。王璐通过同事的引荐，来向他求一幅字。
2: 写什么字呢？
1: 啊，写两句话。啊，这叫做“高山苦，以苦为乐；志在山，视山为家”这么两句话。

0: 王璐所在的连山关转播站位于本溪满族自治县连山关镇附近的荒山，原是辽东微波干线上的中继站。转播站方圆数里荒无人烟。2015年，王璐考入了连山关转播站，成为了全站唯一的青年。上班路上，悠长的山路两旁是沉默的树木和村民祖先的坟墓，寂静的生活区常有小蛇出没，陪伴他的只有一幅高山苦，以苦为乐，志在山，视山为家。多年前，一名军人来转播站访友，被老一代广电人在艰苦环境里的坚守深深打动，临别时提笔写下这两句话。
1: 这两句话对于我来说它有特别深刻的意义啊！当时我的床铺上面就挂着这一幅字，当时呢我还没有理解为什么高山苦我们还要以苦为乐。后来呢，随着工作年限的增长，得到磨练越来越多，我渐渐地感受到了我们高山广电人身上担着的责任与担子，也看到了我们老一辈职工身上的那种默默无闻的奉献、艰苦朴素的精神，所以我也想把这种精神带到我驻村的村里来，以这个高山精神继续激励我。
0: 高山精神是什么？它在高山之巅如何诞生？这种精神为何能赋予广电人无穷的能量，指引他们在艰苦岁月中忠诚坚守？在丹东凤凰山有一个鲜有人知的山洞，那里是高山广电精神的诞生地之一。79岁的隋竹科在63岁的尹继东陪同下，要回到日思夜想的山洞再看一眼。他们自称是凤凰山的山顶洞人，
2: 对山洞的感情特别深，就如同自己温暖的家一样。在山洞里头，当时就是一进山洞就是有一种责任感、安全感，
3: 有亲切感，也很留恋回去，但也感到自豪。尽管那时候，尽管我们那时候水平有限，设备呢也落后。
0: 山洞所在的传云峰，矗立着凤凰山转播台。隋竹科是转播台的第一代职工，也见证了凤凰山转播台从无到有的历程。
3: 68年基建是从无到有，那时候根本就没有路，就是用那个炸药啊，爆破。
0: 1968年，凤凰山转播台全台职工联合部队战士开山劈石，修建了通往山顶的盘山路，又在峰顶坚硬的岩石上凿出了一条79米长的战备山洞。自此，凤凰山上发出的无线广播传到了千家万户。
3: 刚到24的时候呢，高山台有流行个口号，就是以高山为家，以艰苦为荣。在这个口号的激励下呢，尽管怎么苦怎么累呢，觉得自己从农村抽到上来有工作了，还挺高兴的。所以对工作也挺珍惜，也挺热爱。尽管学习费劲，但是也尽量的刻苦去学习。后来我们最近也觉得文化不足啊，后来就是那上边呢，又从广播学校，就他们就是尹台长，他们从广播学校作为一种技术力量，又充实到24台来了。
0: 走在平坦的柏油马路，恍如隔。

0: 何事？峰回路转，一群阔别了20余年的熟悉面孔出现在眼前。
1: 刘三你好，
2: 欢迎，欢迎，
1: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哎，你好，
3: 小徐，你先来，你先来的，
4: 先来的，
3: 有病，贵姓？
4: 你姓孙，我姓孙，先来了。
3: 哎呀，太变化太大了，
5: 是吗？
3: 就是旧貌换新颜啊。
5: 先刚开始看这个路有点变化啊，
1: 是
5: 路原来
1: 走到大门口变化也大，
3: 过去破破烂烂的，过去破破烂烂的，
5: 你给我看看，一会儿你看看里面，看看有没有什么变化。
6: 我刚才我
3: 多数记得
5: 79岁，我刚才我说你这79岁身体多好。
0: 走入尘封的山洞，密闭的空间里充斥着潮湿阴冷的味道和激情燃烧的回忆。
1: 陪练师啊，然后这边是调频机房，
3: 调频机房，
1: 调频机房，
3: 哎，
1: 调频发射机，你领我调设备以及监测所，我那个历历在目。
0: 两位老人回到了投身广电事业的起点，落满灰尘的废旧设备，不知洞外白云苍狗，只见无人打扰的蟋蟀已世袭罔替了30代。
1: 这个不知道好不好使了，你搬一下看看。哎，可以，能搬动。哎，这切换完成。这个很像你曾经用过的表，真像。
3: 老式的，老式外用表。1976年时候。
0: 出来时，两位老人正年轻，重逢时却已是暮年。
3: 我的一生几乎消磨在这个机房里，怀念退休多少年，做梦还有时候梦到在机房里边这个维修机器，处理故障，当时的场景有时候历历在目。
0: 战备山洞修建于1968年紧张的国际关系下，出于战备需要，洞口十分狭小，通风条件极差，几部大功率发射机同时运转，密闭的山洞很快成为一只狭长的蒸笼，山顶洞人的形象就此产生。
1: 实在是受不了了，就穿个小短裤头，都是男同志嘛，啊，就是光膀子背心都不穿，是就那么的也受不了，确实这里头太闷热。
3: 回家我老伴儿就嘲笑我，怎么就是山顶洞人。
0: 伴随燥热的是让人心烦意乱难以忍受的巨大噪音。
1: 噪音响到什么程度呢？我现在哈，就是特别头疼，就是噪音响的，你到家以后啊，几天头几天啊，就觉得不得劲，始终响，
3: 耳鸣
1: 头疼。
3: 这在一个微空间里边，就发射机就一工作，就噪音响，这起到一种共振的效应，就显得更大了。
0: 噪音、潮湿和闷热极大地消耗着值机员的精神和体力，而当时所使用的电子管设备故障频出，需要疲惫的值机员时刻绷紧神经。
1: 像我这一值班的时候，一看发现问题，我就喊水主任，水主任就和那值班室呢，就跑下来了。跑下来以后到机房以后呢，就开始调整完了以后，毕竟是电子管的这个东西啊，它就是精度不好调，不好掌握，所以说你刚调完了不一定什么时候，一记10分钟以后它又开始试鞋了，试鞋你还得调，所以说当时的这个值班这个强度也高，维护强度也特别高，
3: 就是自己也有个失误，造成过停活，自己也突袭棘手。
0: 在这样的环境中，凤凰山的老一代高山台人整整坚持了25年，究竟是什么力量支撑着他们？
3: 至少环境是艰苦，但是觉得自己呢，这个书没白念。我虽然我念的高中以后，来了我那么把我的知识呢用在这个微电发射这方面，觉得自己呢有能实现一生价值的一个舞台。没有虚度光阴。
1: 我21岁到这来的，看到这个场地心里哈，多少总觉得，哎呀，我这书是不是？

0: 念完书了，应该到那个繁华的地区啊，总觉得有点不得劲儿，甚至有一段时间都想转到企业去工作。但是呢，就是有一个，就像水主任说的，舍不得自己的专业，差43天，是正好是40周年，所以说我觉得一回忆起来，我觉得自信满满，还觉得，哎呀，我在204干的，我是挺有意义的，这一生做广电人，我非常感到自豪。
1: 对无线电专业的热爱，对人生价值的追求，让高山广电人将自己的一生与国家的需要紧紧联系在了一起。上世纪90年代初，随着条件改善与国际关系的缓和，凤凰山转播台值班员和设备走出了战备山洞，搬进了新建的4层机房楼。5年后，隋如科光荣退休。成长为技术骨干的尹继东，则传承着第一代高山台人铸就的高山精神，坚守山巅。抢修设备，他摔断右腿留下残疾；食物匮乏，他误食毒野菜险些丧命。
0: 有一年的夏天呢，我们班里的职工下去采野菜，把那个，毒草当成野菜采来了，我本身也不懂这个东西，只是炊事员炸完菜拿上来以后，一看这个菜还挺好的，就误食了。误食以后，也就是半个小时发作，也就是及时抢救，挽回了这一条生命吧。
1: 过去的种种艰难，随着广播电视事业的发展付之笑谈。2017年开始，中央电视全面数字改造工程、辽宁省广播电视台站基础设施改造二期工程、数字微波改造工程接连启动，各高山台站又经历了一次蝶变。全新的智能运维监控平台投入使用，安全报警系统能够准确发现设备异常并报警，大大降低了值机员的负担。
0: 如果要是当时有这么好的条件，也可能不会发生。
1: 如今，各高山台站，值机员精神饱满，机房宽敞明亮，职工宿舍干净整洁。高山台经历着天翻地覆的变化，唯一不变的是艰苦岁月铸就的高山精神，仍在影响一代代后来人。
2: 天线塔。隋如科，傲立山顶刺破天，风霜雨雪若等闲。机房为我助能量，挥洒电波天地间。
1: 高山广电人赞美铁塔，守望铁塔，他们也如铁塔般以山为家，却常常亏欠着自己的家庭。中秋，集市被团圆的喜悦所充盈，人们采买着新鲜的蔬菜与糕点，为赏月的团圆饭做准备。
3: 晚娘，过来一下，上妈妈这儿来。
1: 张爽的家中却有些冷清。张爽的丈夫是白狼山转播台的值班员。高山台人的家属对节日的冷清都习以为常。
3: 我俩结婚7年，然后他工作是11年了，节假日几乎5一和11没在家过，然后我生日7年一次没赶上过。
1: 与所有高山台人的妻子一样，张爽承担了家庭的大部分工作。丈夫不在家的时间里，作为初中教师的她都会异常忙碌。
3: 初中不是有早自习吗？然后6点半就得上课。我就是上完课，然后7点半的时候，我再回来接他，然后我再给他洗漱，再给他送上学。
4: 这是我爸爸上山的地方，有日出，还有大山，还有树，还有大耗子，底下还有小花，还有小草。
5: 爸爸，
4: 闺女，
5: 今天，哎，
4: 你吃饭了吗？
5: 爸爸吃了，想爸爸了吗？
4: 我想你了。
1: 女儿的一句想你了，

0: 触动了白狼山转播台值班员王明哲心底最柔软的地方。在他的童年，也常对身在高山台的父亲有着同样的思念。
1: 孩子的时候需要爸爸存在的时候，而爸爸却没在身边，心里边也很失落。家里边很多事儿他也许不会第一时间去考虑，但是他考虑的更多的是他在山上工作时候的工作任务和工作责任。
0: 每一个高山台人都知道高山之苦，也都以广电事业为荣。七年前，王明哲在父亲期望的目光中考入了白狼山转播台。父子分属不同班组，一家人更难有共度佳节的机会。今天父亲悄悄与同事换了班，在辽宁省海拔最高的转播台上，父子二人将共同值守，保证覆盖了七个市县600万人口的广播电视信号安全稳定传输。
1: 2012年上班，我俩就没有过说是在一起看中秋晚会或者联欢春节联欢晚会的时候，赶不到一块儿啊。
2: 一连工作那时候，当时都是一周，后期改为5天，那时候的确是对孩子很多地方都没有照顾到。应该父母在场的时候吧，父母到不了场，包括有时家长会，人家安排家长会就这一天，但是咱们这天就在这班上，你就去不上，亏欠是有的，弥补，那也怎么弥补啊？弥补，呵呵，时间已经过去了。
3: 尽管人有聚散，月有春晖，但四季的流转，就像我们身旁的万里长江一样，浩浩荡荡，永远向前。
0: 值机员在值班过程中很少留意节目的具体内容，只关注信号监测数据，但在今夜，一首歌曲令父子动容。

0: 就像刚才唱那首歌的，父亲老了啊，
1: 入职近十年多了，嗯，进步很快，我很欣慰的，我也觉得是，还行，倒是我说你还这样下去，不会给老一辈丢脸。
2: 成长过程中缺失的陪伴，加之高山台人沉默寡言的共性，使父子之间不会轻易表达情感。但在这一刻，这层隔阂消失了。月球公转到了近地点时恰逢满月，全年最大的超级月亮出现在中秋之夜，这轮明月见证了一代代高山广电人以山为家的忠诚和担当，也见证了他们的老去和成长。转眼间春节到来，各转播台站也添了一抹年的印记。春节联欢晚会将在几个小时后正式开始，这是41年来千家万户团圆饭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对于广电人，春晚则意味着又一个重要播出保障期的到来。早在7天前，所有转播台站就对设备做好了全面调试和维护。本溪连山关转播站今夜值班的是站长王文斌与副站长陈铁英。在重保期，各台站的负责人需亲临一线值班，这是王文斌工作42年来在转播站度过的第15个春节。与所有高山台站一样，连山关转播站也面临着人员结构老龄化的困境。在2023年初1982年建站时的12名职工已陆续退休了5人，唯一的青年职工参加了驻村工作，全站仅剩7名老职工。那时他们只能动员家属陪同值班。
3: 这个年龄段你要一个人在这3年突发的一些其他的身体上的一些原因你不可控，那么家属来实际上就是陪着一下，完事另外给帮助做做

0: 反正。
1: 还好我们的家属大部分都退休了，都特别支持我们的工作。
2: 家属来是没有报酬哈、
1: 哦，没有报酬，免费的。但是也算有报酬，我们公吃公住。
3: 2023年，辽宁省广播电视技术保障中心终于盼来了两批新人，其中四名应届生走入了连山关。原本他们也将出现在今年春节值班的岗位上，但偏远的连山关每到年关，唯一的客车便会停运。站里曾经唯一的青年职工王璐，就曾遭遇过回不去家的窘境。为了避免同样的情况发生在新职工身上，陈铁英放弃了与家人的年夜饭，主动承担了春节值班的任务。
4: 家里那个父母老人呢，这个年岁数都比较大了，都80多岁了，80好几，86、87，87、88的，都这个岁数了，所以呢，心里肯定是有这种想法，挂着呢多陪陪老人，那个在他们这个有生之年吧，那个多这个和儿女啊，多在一起聚一聚，怎么说呢？就是往那个大的方面说吧，担负一种责任，而且是一种政治责任。越是到这种时候呢，把这个工作呢越要放在第一位。
3: 晚上7点，距春晚播出还剩1个小时，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指挥中心开始对全省各播出单位进行安全调度。
1: 每次到重磅期，为了确保这个安全播出，省局对我咱们全省100多家播出单位进行个安全调度，及时掌握各播出单位的状况，包括这个人员的状况、物资储备的状况，还有自然天气这个状况，指挥部要及时通过这个调度系统进行了解。
3: 王文斌值班的同时，陈铁英开始准备年夜饭。在一些人员紧缺的转播站，值班员必须上得了机房，下得了厨房。在经验丰富的技术员与手艺过关的美食家之间自如切换。
4: 每个人就是做好赖的，反正都能做熟，我们自己都挺认可。今天呢，按照我们这个当地的习俗，有这个荤的，有猪爪，还有鱼。那个啃的猪爪呢，一般的我们买就是前爪，往回挠嘛，往里挠嘛。就是新一年，就是有一个好的那个老百姓家有个好的收成，好的收获，啊，就这么意思，啊，鱼就是年年有余嘛，啊，就这个寓意。
3: 刚出锅的炒菜冒着热气，在炒锅和锅铲悦耳的碰撞声中，迎来了龙年春节联欢晚会。喜庆的氛围让早已对节日麻木的王文斌内心也出现了一丝波动。今天是小女儿毕业工作后第一次回家。
1: 9月份毕业的，毕业之后就在大连找个工作，完事这入职才4个月吧，从入职到现在一直没回来。
2: 应该是一直特别挂念吧。
1: 那是，那个他也挂念我们，我们更挂念他，因为毕竟一个女孩在外地工作，这个牵着父母的心。
3: 厨房中烹饪带来了短暂的热闹，而后重归于静，炒好的饭菜也随时间的流逝渐渐冷却。
4: 因为在这个重磅期的那个重要时段里边啊，那个我们两个人呢就是换着吃，如果说这个重要时段过去之后了，因为今天过年，毕竟是两个人，一个人好像过年，和平时还不一样。过年那个节日的氛围虽然是人少，但是呢，那个我们俩还想坐在一起，简单的唠几句家常话吧，家常嗑。
3: 举国欢庆，春晚仍在继续。21时50分，春晚沈阳分会场出现在了监控画面中。被灯光装点的彩电塔璀璨夺目，塔上歌手激昂的歌曲字字呼唤着东北游子回到家乡建设家乡。

0: 中被震惊的信心沿着无形的电波飘入了千家万户，落入人们心中。
1: 作为辽宁的广电人，应该说对辽宁的一个彩电厂都非常熟悉。那个作为我们来讲呢，那个我们的信号源之一微博信号就是通过辽宁彩电塔一站一站传递到我们单位来的。那个今天呢，那个能够在那个春晚上啊见到咱们辽宁彩电塔这么辉煌、这么亮丽、这么漂亮，我呢又坚守在这个重保企的一线，所以感到责任非常重大，使命也非常光荣。

0: 四季轮回又是一年，新的一年又将有一批高山台人离开热爱一生的广电事业。义乌驴山转播台田简学正急迫地将40余年的经验传授给最年轻的值班员。在这些铁塔下，他见证了包括父亲在内的无数高山台人离开高山，而下一位即将是他自己。
1: 中学毕业都过来了，感情都跟自己家一样，以台为家嘛。也父亲也是一辈也是这样的。现在的话，我工作将近40年也是在这样。对于高三还是比较有感情，也希望那个年轻一代能够成长起来，像老一辈高三人一样，志在高三，扎根于高三。
0: 千山转播台值班长张傲，又一次走遍了台站的每一个角落。这座如同蚂蚁巢穴般狭小却四通八达的转播台让他无比留恋。
2: 真多年了在这个岗，尤其咱们这个台站都是靠我们这个双手一点点建设出来的。从一个最开始这一个小二楼，现在往下有2层，南山呢还有那个3层，都是咱们一手就是扩建呐、从微博站呐转播到这个发射台呀、一点点建成的，真是很留恋。虽然还有几个月，但是心里头有点不舍。是这个高山，就是毕竟40年了，有还是感情还是有的。比较舍不得。

然不语，深情地望着一代人渐渐老去，一代人渐渐成长，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征程。年轻的肩膀能否扛起高山广电艰巨的责任，能否传承忠诚奉献担当的高山精神，这是他们需要交出的答卷。

点亮教育灯塔，追寻智慧之光，奏响教育强音，传递锦州力量。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8月12号，欢迎收看锦州教育新闻。今天新闻

0: 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百余名高中生走进锦州市农业科学院，开展农业科普研学实践活动。暑假期间，临河区后生艺术工厂吸引了广大青少年返乡学子游览打卡。书页里的对话，品读《红楼梦》，领略古典文学魅力。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作品展播，旌旗猎猎铸忠魂，铁拳讲旗。
0: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近日，加油榜样志愿服务队组织百余名高中生走进锦州市农业科学院，开展农业科普研学实践活动。学生们走出课堂，走进田间，近距离解锁现代农业的科技奥秘。
2: 本次研学活动共有130余名锦州本地高中生参与，来自锦州市第一高级中学、辽西裕明高级中学等学校。同学们告别书本上抽象的理论知识，走进标准化试验田，开启一堂接地气的田间实景科普课。活动现场，锦州市农业科学院玉米研究所李春辉所长带领同学们参观试验地块，实地介绍花生、大豆、玉米、谷子、棉花等农作物生长特性，结合作物生长周期，讲解科学栽培、田间管护以及农业科研前沿知识，耐心解答同学们提出的各类疑问。
3: 今天来到农科院参加实践活动，我的收获特别的大。过去只能在课本上了解粮食安全、种业创新相关知识，今天实地参观体验，书本里的知识都真切感受到了。我们先后参观了科研成果展厅，聆听专家讲解专业科研相关内容，又走到了田间地头，了解各类农作物的品种，还亲手体验了玉米人工授粉的农事操作。亲身参与后，我才深深地体会到，小小的种子也蕴藏着大大的学问，每一粒种子都来之不易，凝聚着农业科研人员的长期坚持与付出。自种培育良种，守护粮食安全意义重大。身为一名高中生，今后我会自觉爱惜粮食，杜绝浪费，主动传承粮食文化，用行动践行保障粮食安全的这份责任。
2: 行走在试验田间，同学们近距离观察作物长势，直观对比不同农作物的生长规律，亲身感受现代农业蕴藏的科技力量。
4: 今天我们来到锦州农科院开展社会实践，这次田间之行让我收获满满，感触很深。以前我只知道平日里要节约粮食，今天才真正读懂种子是农业的芯片，更是守护大国饭碗的根基。高山水稻保证我们日常口粮，花生、芝麻充实食用有料，优质棉花供给纺织产业，每一种作物良种都离不开科研人员日复一日扎根田间钻研试种。同学们也知道了珍惜粮食、重视种源的重要性，我也心怀期许，希望将来能深耕农业领域，用自己的微薄之力守护国家粮食、粮油安全。
2: 这次研学收获满满，从前只能在课本上学习农作物知识，今天在田间实地观摩学习，也体会到了农业科研人员扎根田间默默付出的不易。
5: 今天参观农科院，我深切见识现代农业科技的力量，科研人员扎根田间，潜心钻研，用技术丰收粮食，今后我会更加珍惜粮食，为农业发展贡献力量。
2: 此次研学打通课堂与田野的界限，将书本理论与田间实践相结合，不仅拓宽学生知识面，更引导青少年尊重劳动，敬畏耕耘，让科技兴农的种子扎根少年心间。
6: 希望通过这次社会实践活动，让同学们就是认识更多的农作物，了解更多的农业知识，同时希望他们就是通过这次社会实践活动，就是能热爱科学，热爱农业，将来呢，他们考大学的时候，能考入，个别同学能考入农业大学，将来为国家的农业科研事业，为国家的粮食安全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2: 全媒体记者报道。
0: 暑假期间，临河区后生艺术工厂人气持续升温。这座由老旧工业厂房更新改造而成的文创园区，凭借浓郁的工业风貌与新潮的文艺氛围，吸引了广大青少年返乡学子前来游览打卡，成为市民夏日休闲的热门目的地。
7: 走进后生艺术工厂，斑驳红砖厂房搭配创意涂鸦墙，工艺遗存与潮流艺术相互交融。园区内的1974主题市集摊位有序摆布，热闹非凡，各类特色摊位琳琅满目。锦州主题冰箱贴，城市文创。

0: 章、手工饰品、原创艺术画作等创意十足，吸引众多年轻游客驻足挑选。小吃摊位香气四溢，清凉饮品、风味小吃应有尽有，满足大家的味蕾需求。
1: 每年夏天我都会来临河区后生街，今年暑期正好赶上孩子放假回来，就带着孩子家人一起来逛逛。街区打造了特色市集，内容更加丰富，老街市集搭配文艺生活，老少皆宜。对于我们本地人来说，这里不只是打卡地，更是感受城市烟火、休闲放松的好地方。
0: 趁着假期，不少中小学生、返乡大学生都结伴而至，漫步文创市集，交流闲谈，感受老厂房焕发的全新活力。园区开阔的空间环境、多元的休闲业态、浓厚的文艺氛围，精准契合青少年游玩喜好。
2: 我在后生街摆摊也挺长时间了，这条街慢慢的形成了一个特色小摊聚集的氛围，周围的居民不少慕名而来的食客也都愿意过来。这不到暑期了吗？不少放假的学生也愿意来后生街走一走、逛一逛。我们这些经营者呢，也做好了充足的准备，让来到后生的市民朋友们都能真切地感受到咱们锦州的烟火气。街道管理也很贴心，井然有序，让我们在这做生意的心里都感觉非常的踏实。
3: 以书页为舟，赴文字之约；以阅读为语，赴经典之物。今天我们邀请到锦州市实验学校的常佳悦同学走进我们的演播间，解锁四大名著之一《红楼梦》的文字浪漫与深层意蕴，在对话经典中感悟文字的力量。

0: 各位老师、同学们，大家好，欢迎来到书页里的对话。四大名著里有一本文笔细腻、人物鲜活的经典《红楼梦》。今天我们邀请到了实验学校的常佳悦同学来和大家分享这本好书。佳悦你好，
1: 主持人好，老师们、同学们，大家好。我今天想给大家推荐的书是四大名著之一《红楼梦》。
0: 那么很多同学啊，觉得《红楼梦》的人物众多，关系复杂，读起来非常的难懂。那么你觉得这本书里哪里是最吸引你的呢？
1: 它和四大名著中其他几部作品不一样，虽然没有降妖冒险、运筹帷幄，大多写大观园里日常的小事，书里写赏花、作诗、吃点心、下雨天聊天，生活气息特别浓，每个人的性格都生动鲜活。
0: 那么《红楼梦》里的人物非常的多，那你最喜欢的是哪一位人物呢？
1: 我最喜欢贾宝玉和林黛玉，他俩心思细腻，特别懂彼此，不像其他人说话总带着客套，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特别自在，一点拘束都没有。
0: 听你刚才的描述啊，是咱们故事里生活化的一些片段，那为什么这些片段会带给你这么深的一个印象呢？
1: 因为这些片段特别真实，就像我们平时和最好的朋友相处一样。黛玉会多愁善感，宝玉总能耐心安慰她，两人一起长大，互相陪伴。虽然《红楼梦》里也有元妃请亲、秦可卿葬礼这样的大场面，可这些细碎温柔的相处反而特别打动人。
0: 主人公黛玉、宝玉相处的这些小故事会带给你什么样的感悟呢？
1: 我明白了，真正要好的朋友会包容对方的小脾气，愿意静下心倾听彼此的心事，开心的时候一起分享，难过的时候互相陪伴，真诚的陪伴比什么都珍贵。
0: 那么除读《红楼梦》之外，这些好看的故事以外呢，你觉得对于我们小学生来说有什么样的学习上的一些帮助吗？
1: 书里有超多优美的描写花草风景的好词好句，作文里都能用上。同时书里不同的人物的细致描写也能教会我观察身边人的特点，提升阅读理解能力。
0: 最后呢，向我们电视机前的同学们发出阅读邀请，让大家一起来读一读这本经典好书，好吗？
1: 好，我真心推荐大家读一读《红楼梦》，不用害怕人物多，先看宝玉、黛玉相处的小日常，很容易读进去。这本书藏着温柔的人间烟火，既能积累写作素材，也能教会我们珍惜身边真诚的好朋友。希望大家都能走进大观园，感受

0: 受这本经典独有的温柔美好。
1: 好，那么今天非常感谢常佳悦为我们带来的这些经典的分享，那么同时也让我们一起去感受这本书的作者为我们描写的这些优美经典的故事吧。本期的书页里的对话就到这里了，我们下期见。铁拳讲旗象征着一支队伍强大的战斗力，在战斗中，他们如同铁拳一般狠狠打击敌人，给敌人以沉重的打击。这面讲旗是对他们强大战斗实力和英勇战斗表现的高度赞扬。今天在《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第四季作品展播中，让我们走进铁拳部队的战斗历程，从讲旗背后感受他们的强大力量，传承他们忠诚于革命、敢于战斗的精神，激励我们在新时代奋勇前行。
0: 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大家好，我是毛露欣，来自静三小学5年5班。今天我要讲述的是旌旗猎猎铸忠魂，铁拳讲旗。讲旗是部队荣誉的象征，是英雄传奇的见证。这面绣着铁拳二字的讲旗，就是东北解放战争时期我军颁发的第一面功勋团旗。它不仅记载着东北民主联军第三纵队第七师十九团在夏季攻势中取得卓越战绩，更是人民军队坚如钢铁的意志力和无坚不摧的战斗力的生动体现。1947年5月中旬，东北民主联军发动夏季攻势，一连串凌厉的攻势使国民党军遭受惨重打击，不得不收缩兵力，这便是战略要地梅河口以及东风、海龙等城镇陷于孤立。辽东军区为打通南北满的联系，切断省级铁路，掌握南北主力会师及奉线的作战主动权，决定抓住这一有利战机，乘胜北上，以主力部队攻取梅河口各城镇，拔掉东风、梅河口是两颗钉子。梅河口地处吉沈、四梅、梅吉三条铁路之交汇处，是分割南北满根据地的关键所在。数不清的碉堡、地堡环绕梅河口，可以说整个梅河口就是由工事构筑起来的。5月24日，第四纵队奉命攻打梅河口，经过3天3夜的作战，残敌第184师师部退守在西北部的核心工事负隅顽抗，久攻不下。27日，第三纵队十九团接到增援命令，在城北方向投入战斗。当第四纵队集中力量攻击核心工事时，有2000多残敌向城西北方向突围，当即被十九团截歼于城外。十九团乘机派一营突入城内，配合有灵部队作战。下午3时，十九团一营二连接受突破任务，全连一致表示，我们是铁拳头，定要把184师锤垮。连长陈玉璧选好地形，率部队前进。在敌人的火舌下，不断有人负伤牺牲，但战士们没有退缩，他们像铁拳头一样，用一往无前的气势把敌人的攻势摧毁，大炮、重机枪狂风暴雨般的向敌人阵地倾泻，敌人被压得抬不起头来。此时八班长张玉清带领战士们向敌军师部所在地冲了过去，并大声高喊，缴枪不杀，解放军优待俘虏。已经吓懵的敌人顺从地把枪扔了出来，至此守敌的师部被我军攻克。28日20时，梅河口战斗结束，全歼守敌第184师师部及2个团，三纵连克东风、梅河口、西安等城，彻底粉碎了敌人分割我南北满的局面。南满、北满，我军胜利会师。

十九团在东风梅河口战斗中，凭借如同铁拳般坚不可摧、势不可挡的战斗力，摧毁敌人的阵地防线，为战斗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战后，军机授予第十九团铁拳奖旗一面。十九团英勇无畏、不怕牺牲的崇高精神，如一盏明灯，指引着一代又一代铁拳团的战士们不断前行。如今，铁拳团依然保持着这份铁血精神，时刻准备着为保卫祖国的领土完整和人民的安宁幸福贡献自己的力量。

0: 近视防控千万条，预防为主第一条。暑假期间，如何守好护眼第一关？近日，全国综合防控儿童青少年近视宣讲团在前期工作基础上修订形成2026年暑假多场景近视防控20问答。今天一起来看户外运动篇，多户外不宅家。室内视野不开阔，光照强度远比不上室外。室内活动近视防控效果相对不理想，户外活动时光照充足才是预防近视的关键。暑假天气炎热，户外活动要注意避免防晒，建议在清晨、傍晚等阳光不太强烈时进行。只要是白天，即使是阴天，户外活动对近视防控也有一定效果。各种球类运动都是很好的户外活动，比如足球、羽毛球、乒乓球等。在打球时，双眼追踪球类远近运动轨迹，可以有效锻炼睫状肌，促进眼部血液循环。跑步、做操、集体玩耍、游戏、散步等都是不错的户外活动。户外活动是最有效、最经济的预防近视的方法。户外活动可间歇进行，可以增加户外活动频次。建议每天户外活动时间不少于两小时，每周累计不少于14小时。户外活动的关键是户外，多增加户外体育运动有助于近视防控效果和增强体质。锦州市第一高级中学是全国国防教育示范学校，学校始终将国防教育融入日常教育教学全过程，厚植学生家国情怀，锤炼青年意志品格，国防育人工作扎实落地，硕果累累。今年四月底，学校接到市教育局转发的关于举办2026年辽宁省学生军事训练营暨第11届全国学生军事训练营辽宁代表队选拔活动的通知后，第一时间统筹部署，有序开展校内选拔工作，综合考量学生身体素质、思想感悟与纪律作风，择优推荐二年五班周轩元等三名同学参与省级遴选比拼。全国训练营期间，周轩元受邀担任参训学生代表上台发言，整场发言他仪态端正，从容笃定，语言真挚恳切，既真情分享了连日集训的磨砺感悟，也诉说了新时代青年心系国防、强国有我的理想信念，一言一行落落大方，充分展现出锦州一高中学子昂扬奋进的精神面貌和青年学子的家国担当，为锦州学子争得了荣誉。
1: 以上就是今天锦州教育新闻的全部内容。锦州教育频道公众号和视频号有更多精彩资讯在等待大家，敬请关注。同时欢迎大家为我们提供新闻线索，一起为锦州教育事业贡献力量。好，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1: 爷，喝茶。
2: 明天要考试了吧？爷爷给你把表，校校准。
1: 爷爷的老习惯。
3: 你好，
4: 老同学啊，项目就要开标了，得多关照一下。
2: 这钟表啊，就要经常擦擦，才一尘不染呢。
3: 开标的事啊，都按规定来。既然是老同学，你应该更了解我。
2: 这表啊，最讲究一个准则，有刻度，有准则。
3: 爷爷说的没错，快，父亲请。

0: 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1: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陈婉，
1: 陈婉，我觉得你这段时间啊，也黑了，也瘦了。
2: 嗯，回了老家，不是修房子就是开坟矿，人不老累。
0: 那我今晚上好好犒劳犒劳你。
2: 累了累了，
0: 你别生气了，自个儿家老婆能跟你有二心吗？啊，
2: 真的？
0: 那当然了。不过我要做了什么背着你的事儿，你别往心里去啊。
3: 哦，横着你还是背着我有事儿啊？
0: 哎呀，有点事儿啊，还以为你不睡觉呢。心里没有一把小擦火，
3: 不行，你今儿就把这小擦火给我敲碎，让我看看里边到底泡的是什么。
0: 不用看，里边装的呀，都是为了你，为了咱这家。
3: 你这话啥意思呀？
0: 啥意思？你朱家的家业，以后不就是你朱传文说了算的？
3: 这事你觉得我能说得准？
0: 那当然了，爹呀，早就有这个意思了，你没看出来？
3: 哎，你这么一说，我想起来了，这次回老家呀，爹还真把这话给我挑明了。
0: 爹怎么说？

0: 娘，
1: 老大，
0: 爹，有个事儿我得跟你们二老说一声。
1: 啥事儿啊？这一大早呜呜喳喳的。
2: 二嫂，二嫂，在哪儿呢？
3: 在呢。这么早就起了，够勤快的啊！来，跟你说点事儿。身衣服跟我到学校去看看呗，
1: 我又不小孩，去学校看什么？
3: 你成天在家待着也不闷呐，散散心呗，快走。
0: 爹娘，传杰他们指定背着咱们做啥事儿了？
1: 不会吧，传杰不是把自己家娘家菜馆的事儿都说清楚了吗？
0: 娘，没那么简单的。昨天晚上睡觉的时候，大文跟我说，他说他跟传杰、玉书他们背着我有事儿，你说他从来没跟我说过这样的话，这不让人划魂呢吗？
4: 老大，你看这事儿怎么办吧？
0: 传杰现在是不能改口了。这纳文说，除非把他牙全敲下来，要么他也不能开口说实情。玉书，咱想都别想。人家跟传杰那是一条心呐。
4: 你到底是啥主意吧？
0: 俺觉着吧，就目前看，能说出实情的也就剩下秀了。

0: 那你的意思是说，让俺去问问秀？
1: 啊，好，你去问问。
0: 哎，那俺去问问。
2: 那个秀儿和玉书出去了，说是去学校看看，也不知道啥事儿。
0: 啥时候走的？
2: 啊，一大早就出去了。哎呀，秀儿平时在家没事儿，这一有点事儿啊，心就不定了。
0: 这孩子出门也不打声招呼。
2: 娘，你找秀儿啥事儿啊？
0: 没事儿。

0: 秀儿，你说，你回来了啊！那个早上起来呀，你们一出去，娘就找你呢。哟，
1: 娘找秀儿干嘛呀？
0: 八成啊，是问李亚山东菜馆的事儿。
1: 不会吧？这要问，你得问你跟传杰呀。
0: 嗨，反正也闹不清楚了。你要问呢，打死也不能说啊。
1: 嗯，
0: 上去吧。
1: 嗯。
2: 老三家的，你这几天把秀带哪儿去了？
1: 我带二嫂到学校里去看了看。你们都看见什么了？也没看什么，娘，就是看看孩子们跑操，听听他们唱歌。
2: 你这身衣服倒是挺鲜亮的啊，刚买的呀？
1: 是传武那天带回来的。
2: 本来以为只有娘心里装着你，闹半天这传武心里也装着你啊！娘，我知道啊。知道？啊，还当你不知道呢？
1: 哎，娘，看你说的，二嫂怎么可能不知道呢？那么大。
2: 瞒着娘，哎，娘，二嫂什么事儿瞒你了？老三家的，娘这问秀呢。
1: 娘，娘问俺啥呀？你啥事儿？你自己心里头清楚。哎呦呦，汤二婶儿，你什么时候治了这身行头啊？
2: 娘，你看，他看上去跟画上的人似的哈。闭死你的嘴！俺来绣画呢。哟，
1: 娘，这天又没塌地又没陷的，你板着个脸干嘛呀？
2: 纳文，这是跟你啥事？你赶紧回去。
1: 去你的，这是我们娘们之间的事儿，你插什么嘴呀？
2: 纳文，
1: 哎，
2: 玉书，你们俩出去。
1: 娘，有什么话还要避着我们俩说呀？
3: 是啊，让我们也听听呗。
2: 出去。

0: 你站在这儿来。你老老实实的跟娘说，你们是不是把咱这山东菜馆给抵押出去了？什么事？说话呀！
1: 我刚开始是跟他们拗着的，
0: 那后来呢？
1: 后来我就拗不过他们了。
0: 拗不过？拗不过是什么意思？你们真的把山东菜馆给抵押出去了，是不是啊？
2: 秀，秀，你就跟娘说实话吧啊！你说这一家人里头，不就娘心里最挂记你吗？对不对？再说，我们都知道，抻头的肯定不是你，你就说吧，啊！
1: 他们说开煤矿能见着大力，他说爹娘回来了，一定能同意。
0: 我祖宗，我祖宗啊！老朱家都是败在你们手里的。娘，听我说，说你个老勺子吧，一群活祖宗你们！
2: 先回屋去。传家，传家，给我过来。
3: 安杰，
4: 哎，大哥喊什么呀？
3: 出事儿了，秀把抵押菜馆的事儿给说出去了。
5: 你说你呀，啊，说好的事儿，你怎么就挺不住啊？
6: 这背着爹娘的事儿，我本来就不赞同。
5: 行了，小点声吧。这要是在王爷府啊，你干这种糊涂事儿，轻了也得割你的舌头。
6: 那中了呢？
5: 中了就咔嚓你的头。
7: 大嫂，啊，
5: 现在怎么办啊？先听你爹怎么发落吧。嗯，

0: 他爹，你说话呀，这不三儿都来了吗？三儿，快跟你爹认个错，说话呀。
1: 爹，我错了，我应该把抵押菜馆的事儿跟你说实话。
2: 三娘啊，我没说错吧？咱们家这菜馆开始晃荡了，怎么样？
3: 三儿啊，这事儿谁坐得住？
1: 你问那有用吗？
2: 问你谁拿的主意？
1: 我，
4: 你胆也太大了！你这么大的事儿，你不跟爹娘商量一下，你怎么擅自把咱家菜馆给抵押出去了呢？
1: 这不是胆大，是看准机会把咱们家的家业做大。少景说的没错，现在是工业时代，煤炭非常重要，哪一行哪一业缺了它都不行。
2: 我不想听你说这些梦话。窗边，把他们都带来。
3: 哪儿？哪儿？你们都过来。

0: 闯关东闯到咱们家这个份上不容易了，那是百里挑一，千里挑一，我是知足了。你们呢？你们知不知足啊？啊？
1: 爹，俺知足了。
0: 老话说，有多大的碗就吃多大量的饭。你们开过煤矿？啊？别人一吆喝。 就把咱们家菜馆给压出去。我知道开煤矿能发大财，可是你们想过没有？万一有个闪失怎么办？咱们这个家怎么办？我和你娘都是土埋半截的人了，这点家业我想留给你们，留给你们的子孙们。我们这么想有什么不对呢？啊？你们怎么就不理解我和你娘这一片心情呢？
2: 嫂儿，爹的话你也听见了，你还有什么说的吗？我喝水。把我这水给他，这刚沏的茶。我看你是憋了一肚子的话要说，你说吧，我听着。
1: 爹，你老了，真的，你真的老了。胡说！爹才66，你怎么能说爹老呢？咱怎么能满足呢？咱们现在这点家业就满足了吗？你怎么不和那些比咱们家强的人比呢？
3: 全世界都知道，开煤矿是赚钱发财的路。可你却说什么，有多大的碗吃多大量的饭。是，我朱传杰没干过煤矿，可你总说咱不懂的事儿，咱跟人学呀。
1: 从我记事起，我就不知道你怕过什么。现在，你却怕起了闪失。 你一个人下金沟，你想过闪失吗？你领着我们从放牛沟到齐齐哈尔到哈尔滨，你想过闪失吗？你别不爱听，真的，你真的老了，和你比我是老了，老了可是我不糊涂。
2: 你是嫌我主持不了这份家业了，是不是？嫌我碍你的事了。
1: 是不是？我不是这个意思，我只是想让你放开些眼界，咱们家还得朝前奔呢。
3: 那爹的话你听不听啊？啊？听。那好，现在你就去，把咱们家的钱从山河矿撤出来。
1: 嫂儿，爹让你把钱赶紧撤回来，你撤回来吧！啊，
3: 我做不到。
4: 钱已经入了山河矿了账，再说，都已经花了。这么说，你还是不听你爹的，啊？好啊，你不是年轻吗？啊？你不是要开阔眼界吗？啊？那你就朝前奔吧，我不拦着你，好不好？
5: 爹，您别这么说呀，您这么说我们心里怪难受的。
4: 毕竟我们都是您的孩子，做的不妥的地方您多担待，别生气。
2: 行了，别说了。
4: 三儿啊，从明儿个起，你就离开这个家，撒开你的小蹄子，朝前奔了。三儿，三儿，我认错了，跪下呀！
5: 认错，认错，我也不会改主意。爹，我们错了，你打我们骂我们，怎么罚我们都行，你千万别赶我们走，你让我们去哪儿啊？
4: 就是啊，爹，您别太生气了，这事儿啊，有我一份儿，要打要罚，您就冲我来吧。

0: 别跟他俩走了。
1: 爹，你就饶了老三吧。
2: 你饶了他们吧，爹。
0: 孩子们都认错了，以后被水消消气儿啊。
3: 怎么着？非要把茶碗摔了吗？

0: 行，别上火了，老大。以后家里的事儿你得多出点力。货站那摊子也得管起来。
1: 三儿，他们要走的话，是不是从账上给他们支些钱呢？
2: 支吧，那支多少？有三五十就行了，还不是翅膀硬了吗？哎，去吧。陈师傅，
0: 哎，
2: 老太太就在颠道两道菜。
1: 一个角瓜虾仁儿，一个红烧肉。哦，这是给三爷送行吧？
2: 嗯，是啊。
3: 哎呀，三爷最喜欢我做的红烧肉了。三奶奶呢，最喜欢吃这个角瓜虾仁儿了。
4: 是，明天三爷两口子就搬出去了。三爷也糊涂，一家菜馆这么大的事儿，他怎么敢自己做主啊？哎，
5: 真是的。娘来了。 娘啊，然后厨炒了两个你们俩最爱吃的菜，算是给你们俩送行吧。来，吃。三儿啊，
6: 嗯。
5: 哎呀，娘啊，就不明白，你怎么也不跟你爹商量，就把咱家这菜馆给压出去了。
6: 只要咱的煤矿开起来，咱这菜馆就不会白压的。就算煤矿开砸了，我也能再挣一个菜馆。
4: 儿啊，那哪有当爹当娘的和儿女过不去的呀？你爹呀，这两天是在气头上，等过几天他消了气儿，又好把你们叫回来了。
6: 我爹真老了，开始怕事儿了，不过也好啊，这样不用瞒着他跑煤矿的事儿了。
4: 爹是老了，要搁在从前，他哪会这样啊？ 爹老了，娘也老了。他要是不老，能忽然的就想起回老家了吗？他还在你爷爷奶奶的坟边上给自己挖了个坟框子。你们呐，别怨你爹。
3: 说实话吧，人呐，到了娘和你爹这个岁数，不想身后的事，都是假的。张姐，你恨嫂子不？要不是当初啊，嫂子撺掇你，你就不会啊把那菜馆给压出去的。
6: 恨什么呀？就是到现在。
3: 我也没觉得咱们做错了。好，有这个心情那就对了。好事多磨嘛，也许出去过呀，可能会吃点苦，但是啊，你要想着将来啊要享大福呢。
4: 你呀，就是说话说的轻巧，享大福。哪年哪月呀？
3: 娘，不出今年，咱那煤矿啊开起来了，见了利了。那是仨俩钱的事儿啊，成千上万的银元呀。
7: 就到咱家来了，秀，二嫂，说，坐，娘，玉叔，这个是我的一点小心意，这几枚啊，你自己留着吧。

0: 玉叔，你们出门过日子不容易，就是我平时攒点钱，你们别嫌少，拿着啊。二嫂，
1: 怎么能拿你的钱呢？你拿回去吧，二嫂。
2: 秀啊，你的那两个条你还是自己揣着吧，他们俩再不济也比你强啊。

0: 睡了。我跟你说个事儿，我跟你说个大事儿。
1: 你要喝酒了吧你？啊？
0: 哎，陪爹喝了一点儿，没事儿。
1: 什么大事儿？
0: 哎，爹呀，你睁个眼睛，我跟你说。
1: 毛病吧你？闭着眼睛我都知道你长几根胡子。
0: 行，那你闭眼睛啊。你别睡着了啊！从今以后啊，家里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儿，你就不会再来烦我了，啊？
1: 这就是大事儿啊！
0: 刚才啊，爹把货站的事儿也交给我了，哎，这以后啊。菜馆、货站两大摊子事儿好管吗？
1: 这有什么不好管的？要我说，开煤矿才是大事儿呢。
0: 哎呀，你别老提什么煤矿不煤矿的。爹说了，开煤矿那是傻子才干，那是痴人说梦。
1: 哎呀，说你呀，哎，人家三儿。走南闯北的，啥没见过呀？还有那个潘少景，也是一肚子洋墨水啊。他们两个一个看走眼了，还两个都能看走眼啊。那满大街的商号都打破头要入股，那他们都是傻子。
0: 那你说爹是傻子？
1: 我可不敢这么说。要说，我只能说，咱爹老了，的的确确是老了。我怎么是个女人呢？要是个男人呢，我就跟三儿他们开煤矿去。
0: 你还男的？我看你咋不学花木兰当兵去？
1: 当兵咋的了？我要是当兵啊，不一定比老二差。不分个王爷啊，也是个镇边大将军。
0: 样吧。
2: 娘，你说我跟玉叔又没跟爹道别，
3: 算了吧，就别再惹他扒皮瞪眼的了。
4: 啊，传杰，玉叔，都怪我。事情给说出去了，害得你们连家都没有。
5: 秀儿，别哭了。你有这个三弟，我可没这三儿子。

0: 爹，我们走了，您老多保重。
1: 走吧，快走，早走早好。走吧，
2: 爹。

0: 宝儿，
1: 哎，
0: 爹，啥事儿啊？
2: 别他们带钱了。

0: 带了，带多少？你昨晚不说的吗？五十，
1: 。
2: 好的，到了。
0: 老人家，请问这是朱开山的家吗？
3: 啊，这位先生，你找他有啥事儿啊？
0: 老人家，我想跟你打听个事儿，您有几个儿子呀？
3: 三个呀。
0: 我怎么听说你有四个儿子？
3: 四？哎呀，我想抽你个耳根子呀！这是
0: 娘，认出来了。
3: 认出来了，认出来了！哎呀，让娘好好看看，那小老儿，这一晃都长成大老爷们了。
0: 是啊，娘，我都快30的人了，你还以为我是小孩子呢。
3: 娘听秀说了，你回来过一趟，那个时候俺和你爹呀还都在山东老家呢。咱们快进屋，进屋说啊，俺的小老儿回来了。哎呦，
4: 你来了，上一回秀儿也没学清楚，你到底做些啥呀？现在
0: 啊，爹啊，我在天津开了一个商社，叫东盛商社。
4: 哎，一郎。马能有多大呀？
5: 哎，老大，这种事儿哪能随便交底儿？
4: 一郎，不告诉。
0: 来，爹。
6: 娘。
3: 哟，纳文。
6: 哎，
3: 一郎啊，大嫂纳文还记得吧？那是他儿子生子。
4: 大嫂。
6: 哎，一郎真是越来越精神了。来，生子，快叫四叔。
7: 四叔好。
0: 哎，对了，我三哥三嫂呢？
3: 嗨。别提他们了，他们呢开了个煤矿，背着你爹把咱家那菜馆都押出去了。
4: 行了行了，一郎来了是喜庆事儿，扯这些干啥？来，一郎，
0: 来，哎，爹啊，我得敬您二老一杯。当年要不是你们救了我，就没有今天的一郎。
3: 一郎啊，你可得敬秀一杯。当年多亏了秀在山坡上发现了你啊！
0: 是啊，白二嫂，当年要不是你救了我，我早就化成灰了。敬你一杯。
6: 一郎，没把弟妹带来呀？
0: 哪有弟妹？我一直一个人过。
3: 哟，那可不行啊！男大当婚，女大当嫁。这事儿啊，就包在娘身上啊。
0: 行，我听娘的。
4: 一郎啊，你这趟来除了看看咱家人，还有别的事儿吗？
0: 啊，还想在这儿也开个分号，现在正准备呢。
8: 哎，一郎，赶紧尝尝，这都是大哥的手艺。来来来，
3: 就是净喝酒了。来，
0: 娘，其实我最想吃的还是您做的大卤。
6: 是吗？
9: 是啊，娘。上次一郎到咱家来，要的就是咱家的打卤面。他还说，当年他在咱家过生日的时候，你给他做的打卤面，这么多年了，他一直都忘不了。
3: 还是俺的小老儿啊，是个知情知义的孩子。
0: 娘，我永远都忘不了。
3: 秀儿啊，
10: 哎，娘，
3: 这是想什么呢？
10: 我在想，玉书他们现在在干啥呢？
3: 哎呀，娘也想啊。明天让你大嫂去看看。
10: 娘，我也去。
3: 你不能去，明天你有你的事儿。那 一郎今天喝酒喝多了，把表都落在咱家了。你明天给他送去啊。
1: 那他住哪儿我也不知道啊，怎么给他送啊？
3: 他刚才来电话是吧？说在什么家？啊，伏尔加大酒店。
1: 娘，那明天你陪我一块儿去呗，我也没去过那样的地方啊。
3: 哎呀，行了，娘还有娘的事儿呢，自个儿去，出去溜达溜达，省在家里面净长肉。
6: 有人吗？有人吗？
7: 谁呀？
6: 啊，玉树，大嫂，你来了。
7: 三儿呢？
6: 在屋里呢。进来吧。啊。哟，传杰，传杰，这是怎么了？啊？
11: 从家里出来那天，他心里就憋了股火，然后跑了两天矿业厅。都没找着人，昨天回来的时候，大玉给他淋了个透，半夜就开始发烧，烧到现在还没醒呢。
6: 那找大夫了吗？
11: 他都烧成这样了，你没人看着，我也不敢走。
0: 二嫂，请。二嫂，你要慢一点喝，这可是酒。
1: 是吗？
0: 这是法国生产的葡萄酒，也是酒的一种。
1: 我喝着挺甜的，没喝出酒味儿啊。

0: 这肉熟了吗？怎么还有血丝儿啊？
1: 二嫂，这是牛排，西洋人就是这样的做法。
0: 哦，这半生不熟的，我可不敢吃。我还是吃这个吧。哎，这个叫什么菜来着？
1: 这叫沙拉。
2: 老三不行了，
3: 什么？
2: 啊，老三病了，发高烧，头不抬眼不睁的，整个人呐都脱线了。
3: 那找大夫没有啊？
2: 我这不是过来喊人的吗？
3: 传媒，传媒，
4: 哎，快走了，
2: 你跟大文去，快，臣妾病了。
4: 啊？怎么回事？
2: 老三不行了，病得厉害。
4: 要不要跟爹说一声啊？
2: 那个凶神干啥？你快去吧，快！
4: 哎，走，
2: 快点啊！
4: 好嘞。
2: 怎么不喝呀？想什么呢？快喝！
1: 我在想，那一年我刚进咱们家的时候，一开口说的全都是日本话。还记得我那些问好的话吗？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こんにちは。结果呢，我说一句，二哥就拍一下我的脸；我说一句，二哥就又拍一下我的脸。我也不知道怎么了。就问二哥为什么总打我，你猜二哥怎么说？二哥说，我就烦你说那种跟面条一样的话。二哥把我们日本话给说成面条话。
2: 你们日本话就是挺烦人的，吃饭还不说吃饭，说什么咪西咪西，

0: 快点啊！
1: 这！
0: 啊！
1: 快点！哎呀！这边！
0: 啊！
1: 传姐！
0: 三儿！人呢？
1: 就是啊。
0: 不是这儿吗？
1: 也是这儿。
0: 那咋办啊？
1: 走，找叮当说一声去，快！
0: 哎。
2: 有点甜，一点都不像水。

0: 换了个人似的，知道心疼我了。这么多年，还是头一遭呢。
1: 我给你倒水啊。

0: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95007。
1: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2: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1: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3: 这灭火器还用学实操？
4: 这海报不都写着呢吗？提拔握压。
5: 你不去我去了啊。
6: 这算一算多少钱？
7: 一三得三，二三得六，三三得九。
8: 九加八等于。
3: 一共17，您扫这儿。臭小子，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
7: 我算算数不能紧张。一紧张我就忘。
3: 还一紧张你就忘。什么味儿？快快快快，出去出去出去。
9: 海鸟去入高山。
7: 爸，你要拔。
3: 拔哪个？我拔。拔不出来这
5: 个。叫你学学怎么灭火，你不学，这回学不学？
7: 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

0: 训练，
1: 见火不慌，抬手就灭。
2: 耶！
3: 鞭炮震天娶新娘，闹得新郎窜上房，公婆遭遇恶作剧，伴娘恶搞无处藏，油彩浓墨扮丑妆，喜事扮成作秀场，移风易俗好风尚，莫让心事儿添惆怅。

0: 说了这么半天，你到底答不答应？你说句话呀！
1: 老三是我撵出去的不假，他也犯到这儿了。
0: 那你答不答应今天晚上他们搬回来住吧？
1: 别想那美事儿。
0: 你不答应了是吧？不答应，不答应，不答应，那俺就今天晚上搬到老三那儿去住。起开点。
2: 娘。
3: 爹。
2: 老三他没影了。
3: 啊，我俩找了半天，别说人没了，行李都没了。
2: 你怎么快去找啊？你快
1: 找什么找？给我找。
0: 别的事俺都能依你，今天这事俺不依你了。你为了老米还越长能耐了，你看啊，为了一个破山东菜馆，把俺三儿也撵出去了，100个10万个山东菜馆也比不上俺那三个儿子。走，娘给你们找他去。三儿没有爹，还有娘呢。
1: 哎呀，行了，行了，行了，别劳碌你娘了。小文啊，你到少景家去看看。
3: 老潘家，三儿能去那儿吗？
1: 不去那儿去哪儿啊？也就少景能收留他。
3: 哎，娘，爹，那我们去了。
0: 快快去！
1: 行了行了，消消气儿吧，你那宝贝儿子丢不了啊。
0: 你知道你咋不早说？
1: 小家巧能扑棱到哪儿去？
4: 少景，
5: 少景，哎，你在啊？
6: 大哥大嫂，
5: 哎，
6: 你们可是稀客啊！
5: 嗨，你那个亲兄弟在吗？
6: 啊，老三，在里边歇着呢。
4: 还在这儿呢，咱也挺好。
6: 三哥，三哥，
5: 玉叔，
7: 哎，玉叔，
5: 大哥大嫂，
7: 玉叔，
5: 老三怎么样了？
8: 你前脚刚走，少景就来了，叫了辆车到医院去打了针，吃了药，好多了，在里屋休息呢。
5: 哎呦，这我就放心了，娘都急死了。
4: 真是啊，你说你们搬来吧，你们把行李怎么也都拿来了？
6: 那也不能总扔在那个破院子里吧？

0: 那是，那是，你该跟家里打声招呼啊！爹娘都急成啥了？
1: 儿撵出来了，
0: 打什么招呼啊？
2: 你怎么起来了？
0: 大嫂，哎，老三，
1: 怎么样了？
0: 没事，坐着。哎呀，老三呐，你就听大哥一回。

0: 你回去跟咱爹说，咱老朱家不能老守着那山东菜馆，就算是把小命搭上去，也要和大家伙把这煤矿开起来。
1: 行，我同意老三的，
2: 我也赞成三哥的话，年轻人就应该走自己的路。
3: 你醒了，
1: 月老，这是哪儿啊？这是我的房间。啊，来。啊，刚才我喝醉了。还好，没太醉。那我没说什么吧？
3: 没有，就光说我们小时候的事儿了。哦，我出来时间太长了，该回去了。
1: 不着急，先喝口水。哦。哟，水凉了，我再给你加点热的。

0: 那我走了。
1: 啊，等一下，把衣服给你。
0: 哎，不用了。
1: 天凉了，还是穿上。
2: 把心放到肚子里了？
3: 放不放到肚子里啊？反正这回你是欠了俺们娘们的了。
4: 娘，我看老三呢，在少景那儿挺好的，那儿挺清静的，他呀可以顺便好好养养身子。
2: 嗯，挺好的，还能和少景合计合计开煤矿的事儿。
4: 我没那么说呀。
5: 爹，说句话您别生气啊。我觉着老三呀，和少景比和咱家人都亲啊！
3: 你说啥呢？小猫小狗都知道，谁对他好，他就跟谁亲呗。
2: 离远点好，离这家越远越好，我能多活几年。

0: 先生，啊，请，请，请。您想吃点什么呀？来，请。给我来壶茶吧。西瓜与胡茶，别的您再点点什么？
1: 别的那就不要了。
0: 啊，哎，小二，哎，西湖茶。
2: 好嘞。
0: 呵，客人挺多啊。啊，
2: 还行还行。
0: 你们家一天能卖多少钱呢？
2: 也就几百块钱吧。除了这个饭馆，你家还有其他的产业吗？
0: 俺就管这个菜馆，别的俺也不管。啊，
2: 那你是这家的什么人呢？
0: 哎，俺是朱家老大朱传文。哈哈哈！朱开山是你爹吧？
2: 对呀。 你认识俺爹呀？
0: 山东菜馆这么有名，朱开山谁不认识啊？啊，
2: 那是那是。
0: 哎，

0: 我可不可以见见朱老先生啊？
1: 行行，我看看。哎，大王，
2: 哎，
1: 你看看咱爹在不在？
2: 好。
1: 要不先生咱们楼上养家行？
3: 好，好，好，好，好。
4: 爹，这个客人呐，一直打听咱家的事儿，也不知道他想干什么，还说啊想见见您。
3: 那就见，咱家没什么见不得人的。
4: 爹。
1: 爹，这位就是我爹，这是我媳妇儿。
3: 好，你好，你好。这位先生有何赐教？
0: 老先生，赐教不敢。你们不是要开煤矿吗？申请被送到了矿业厅，厅长就打发我过来看一看你们有没有开煤矿的实力。
3: 好，先生，请请。
0: 好，好，
3: 请坐。
1: 看着看着，
4: 去一趟少景家，把少景啊和老三给找来，快！
1: 哎，知道了。
4: 来来来，我们这个小茅草店呀、也没有什么好茶，来，您就尝尝，这是清明前的龙井。
0: 清明前龙井好啊，这是店当中最好的茶呀、
4: 您不嫌弃就行。
3: 我说。这位先生啊，开煤矿的事儿是我三儿子的主意，我不赞成。这开煤矿是脑袋一热的事儿吗？不是啊，你得有本钱，你得有明白人。这条街上的商号啊，没有人能做这些。
0: 老先生啊，您跟我想到一块儿去了。我也考虑这个山河矿资金不足，技术不够。你说光凭这股子热情把煤矿开起来不行啊，一是糟蹋了国家的资源，二也把开煤矿的人给坑了。
3: 说得好，回去跟你们管事儿的说，山河矿的事儿就先放下吧。啊，
0: 谢谢老先生深明大义，那我就告辞了啊。
4: 哎，别别别呀！虽说我们是个茅草小店，但也讲究个脸面呢。年不宰的啊，也不来个当官的。今儿啊，给你把你给盼来了，不能走
0: 啊！
4: 说什么也不能走。
0: 我怎么好意思
4: 啊？来来来，我给你们介绍一下，这位啊，就是我们家的老三朱传杰。虽然呐年纪轻，但是啊做了很多年的生意，从来没有闪失过。这位啊，大名叫潘少景啊，人家游过东洋，去过北平、上海的大码头，也是百里挑一的年轻人呢。这位先生，您贵姓啊？
0: 嗨，我。哦，免贵姓乔，矿业厅跑腿儿的。
5: 好，乔先生，
6: 你好，你好，你好。
3: 你们的申请，人家不能批啊。啊，
0: 那个事情是这样，刚才我从朱老先生这儿了解了，我也觉得，目前你们山河矿还不具备开采甲子沟煤矿的能力，这主要是资金和技术能力不足的问题。你说这样就让我们矿业厅批呀、
5: 乔先生，这两天我们正在办这两件事，要不了多久保证解决。
6: 是是是是，
0: 这可是两件大事，不那么容易解决呀、
5: 哎，乔先生，你别站着，坐坐坐坐。那个咱们那个申请书的事啊，完了再说啊。啊，嫂子，你看人好不容易来的，怎么着也得尝尝咱们家的饭菜吧。哎呀，
4: 就是就是，我刚刚就是上菜呢。
3: 行了行了，你们坐着，我们有点别的事儿。
0: 哎，老先生，老先生，您不能走。我挺愿意听您说话的，
3: 那就请坐。
0: 好好好，请。
5: 好，坐坐坐坐坐。
7: 添什么乱呢？你说，人都答应不批准开矿的事儿了，你还瞎张罗什么呀？再说了，就是一小跑腿的啊，你至于那么祸害吗？
4: 你那叫眼珠子吗？啊，你能看清楚什么呀？人家不是跑腿的，是管事儿的。这要在前清啊，至少是四品大员。
7: 真的假的呀？
4: 那当然了，你没看见人家那派头啊？话不想好了，人家不说。
5: 乔先生，这姚厅长看没看我们山河矿的申请书啊？
0: 看了看了。姚厅长的意思也是要把这个开采权批给你们。

0: 就是担心你们没有这个能力。我今天来了一看，果不其然呐，你们的资金和技术全都不行啊。
1: 那么说，这开采权还是批给了日本的森田物产了？
0: 不得不这么考虑了。
1: 乔先生，为什么？
0: 日本人呐，早把甲子沟煤矿勘测完了，人家把煤层分布都画成了图纸，资金和技术那就更不用说了。他们还几次三番的到矿业厅要见姚厅长，姚厅长是避而不见的，他就是不忍心把甲子沟煤矿批给他日本人。可是你现在不批不行了，啊？你们想想看，现在就你们一家中国公司和森田物产争。而如今你又这么一个状况，
2: 这位先生贵姓啊？
3: 爹，人家刚才不是说了吗？姓乔。
2: 我现在才弄明白这个事儿啊，是山河矿在和日本人争甲子沟，是不是？是因为山河矿缺少资金。缺少技术，这姚厅长就不批给我，是不是？
0: 是这样。
2: 我在这儿敬三杯酒，啊，这第一杯酒，我感谢乔先生愿意听我这个老头子说话。这第二杯酒，我感谢姚厅长派乔先生来过问我们山河矿的事。这第三杯酒，我感谢姚厅长没有忘了中国人的良心，啊，不忍心大笔一挥就把甲子沟抛给日本人。
1: 你提这是干什么？
2: 这杯酒，我不敬了。你回去给姚厅长带个话，山河矿的事儿他批也得批，不批也得干了。
0: 老人家，这话怎么讲啊？
2: 道理只有一个，中国人的事儿中国人自个儿办啊！小日本鬼子，滚他娘一边去！
0: 老人家，这开煤矿是科学，是技术，在这一点，咱中国人确实是落后于人家。
2: 落后了咱就撵，瞧日本鬼子有什么？他们有三头六臂吗？哎，30年前我和义和团的弟兄们砍他们的脑袋就跟砍西瓜似的，要不是朝廷撤了坯子，那谁输谁赢还说不定。
0: 老先生，您闹过义和团？
3: 还是个大头目呢。
0: 老先生，我可听说义和团失败之后，有好多弟兄在北平的前门外被洋人给杀了。
2: 我也在其中啊！啊，兵败了，咱就得认掉脑袋呀。义和团的弟兄们成百上千的，被那些洋鬼子绑着押到了前门下边。啊，那些洋鬼子里边有俄国人，有法国人、德国人、英国人、美国人，还有小日本鬼子。洋鬼子是开枪打咱们，那些小日本鬼子是拿着刀一个一个的砍脑袋。乔先生，你知道啊，那时候咱们都梳辫子，他这一刀下去之后就抓起了辫子，拿着这人脑袋在天上就乱晃。从那时候我就知道这帮小日本鬼子他不是人，他们是畜生。
0: 老人家，您是怎么活下来的？
2: 我辫子粗，我不光辫子粗，头发丝还硬，小日本鬼子一刀下去没砍死我。乔先生啊，你说我能咽得下这口气啊？我能眼看着山河矿被日本人拿去吗？
0: 老人家，您给我上了一课呀。说实在的，鄙人不姓乔，姓姚，名振中。 就是那个姚厅长。
1: 那您为什么说您姓乔啊？
0: 我不是怕你们缠着我不放吗？
3: 你看，我说人家是当官的吧？
1: 那山河矿的申请书能批吗？
0: 批，肯定批。冲老先生这番话，我也得批。只是资金问题，你们必须尽快解决。只要有了资金，我马上就批。
2: 那技术上的事儿，
0: 这相对来说还好解决。我可以给你们介绍几个这方面的人才。
1: 这资金到底需要多少？
0: 按银元计算，也得100万吧。
2: 阮姐啊，现在咱们筹了多少钱了？
1: 30万。
2: 姚厅长，只要甲子沟煤矿不落到日本人的手里，钱我们会想办法的。
0: 好，
2: 来，咱们大伙儿敬姚厅长一杯。哎，
0: 老人家，
2: 别，
0: 还是我先敬您。
2: 姚厅长，您客气了。哎，为了山河矿，为了感谢姚厅长，我们敬你一杯。
0: 来，好好，谢谢。
2: 来，姚厅长，
0: 来，
2: 谢谢。
0: 好，来。
2: 船姐，倒酒。
0: 哎，谢谢。
2: 我说船姐啊，你也没说清楚，这山河矿是和日本人干啥啊？该说的你不说，不该说的你说了不少。
1: 爹，你让人家说了吗？你刚开个头，你一把那个拍。老爷子，您还说呢？为了这事儿，您连儿子都不要了？
0: 是吗，老英雄？
2: 确有此事。
1: 怎么说呢？啊？
2: 两个字，老了啊，眼珠子朝后瞧了。哎呀，
0: 刚才不是说资金不足吗？嗯，我这次回山东老家呀，听说在山东的龙口有一位黄老先生，他们家开了一家当铺，在全国那都是最大的，连国民政府都管他们家借钱呢。 这我也听说了，我听说在咱们哈尔滨就有一个黄老先生家的分店。
1: 那人家肯帮咱们忙吗？
4: 开口三分力，人不亲土还亲。
2: 船姐，过两天你跟少景回一趟山东老家，去拜一拜那个黄老先生啊。
5: 二嫂。
6: 一郎，是你啊。
5: 三爹在吗？
6: 哦，在，还开上车了。
5: 上社为冯老新买的。
6: 哦，进屋吧。
5: 哎，娘还好吗？
6: 好。
5: 刚才上街买东西啊？
6: 啊，有点热。啊，不用。
4: 二嫂，大夏天的，是不是该换点衣服？
6: 可能是刚才走快了，没事。
4: 对了，二嫂，上次喝多了，后来没事吧？
6: 没事。我回屋了，你赶快上去吧。
4: 嗯。

0: 娘，这是绿豆糕，冲着喝可以解暑。
1: 哎呀，还是俺老人想的周到。
2: 一郎，你那个分号开起来了。
0: 啊，我就为了这事儿来的。爹，我们东盛商社的哈尔滨分号开张，特意请爹和娘光临。
1: 哎呀，行了，俺一个老太太就不去给你丢人现眼了。他爹呀，你去吧。
2: 我也够呛，传杰和少景都到山东去了。煤矿上的事儿就落到我一个人头上了。
1: 哎呀，你，咱老儿的事儿，你怎么也得去捧捧场啊！
2: 我抽空吧。
0: 爹啊，我听说森田物产也要在甲子沟开煤矿，咱能争得过人家？
2: 争不过也得争，那是中国人的煤矿。

0: 森田物产的人你熟悉吗？
1: 说不上熟悉，来哈尔滨做生意了，少不得去见一下。不过我还是要提醒您点，森田物产的势力可是不同寻常啊。
0: 怎么说的？
1: 他们的总裁森田大介在日本上上下下都有很多的关系。
0: 好啊，我这一辈子就喜欢和有头有脸的人打交道。
2: 爹娘
3: 哟，秀儿，你这是啥时候添了这么件褂子啊？
2: 才做的，就用的你给我那块加织布。
3: 哎，真好真好，你别说，这样子还真上眼啊。
1: 嗯，好好看。
2: 我去沏壶茶。
3: 哎哎，秀，顺便跟厨房说一声，让他们掂了两个菜
2: 啊。
3: 一郎，这晌午在家吃吧啊。
1: 啊，不了，娘，我还有很多请柬要去送，所以就不在家吃了。
3: 这孩子，
0: 哎，行了，一郎正忙着呢，别强求他了啊。
1: 那我走了，娘。
3: 哎，也行。那秀儿，去送送一郎来。
2: 嗯，
1: 走了，爹。
3: 常回来啊。
1: 哎。
2: 一郎，您这件衣服我洗了，还没烫好吗？
1: 没关系，反正我也不着急穿。你回去吧。

0: 该在报告批下来没有？姚厅长不在家，出去考察去了。秦秘书说，姚厅长一回来，他马上催办。姓姚的没有理由不批。咱们的申请报告写的是无可挑剔。
1: 甲子沟煤矿是整个满洲乃至东北亚最大的煤矿，这你清楚吗？
2: 是，总裁。
1: 中国人不会轻易的放过你，知道不知道？
3: 是，
1: 明天你给我盯着，见不着姓姚的，别跟我回来。
2: 是，总裁。
3: 总裁，龟田一郎来了，
2: 请他进来。
1: 是。

0: 老前辈，你好，又来打扰了。
1: 哦，小同乡来了，好，好，好，来，来，来，靠近点，近点，我看看。哎呀，还是少了点天照大神自赏的光彩呀，啊！看看我这几个字怎么样，写的还可以吗？哎，过来，过来，过来看。
0: 老前辈，晚辈不太懂毛笔字，所以说不好。
1: 那这几个字总该认识吧？
0: 是。不问一身艰难辛苦，经营四方，安抚益兆，济中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老前辈，这是明治天皇的训诫吧？
1: 对，这是天皇陛下给我们的训诫，所以我们要时刻牢记天皇陛下。

0: 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的宏愿。
1: 我被记下了。老前辈，今天来是因为晚辈的东胜商社哈尔滨分号后天开张，
0: 哦，
1: 请老前辈到场赏光。
0: 好，好，好，好，可喜可贺呀！啊，好。哎呀，只是热闹的地方我不太习惯，我喜欢清静。这样，石川，你带我走一趟，好吧？带上20000里金，算是我给小同乡的一点意思。
1: 老前辈，您的礼金太重了，晚辈实在领受不起。
0: 知道吗？礼金和生意都是为了一件事，就是脱逃和不威。
1: 脱逃和不威？
2: 明治天皇的那句，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
1: 知道了。
0: 哎，小丞相，那你在哈尔滨还有熟人吗？
1: 有，就是开山东菜馆的朱家。
0: 哦，山东菜馆，听说过。
1: 晚辈小的时候生病很重，他们救过晚辈的命。
0: 好，很好。中国有句古话，叫做知恩必报。
1: 是。
0: 上知天皇，下知平民。
1: 晚辈知道。

0: 三哥，咱们都来了3天了，黄老先生连个面都不露。是啊，你说为什么？他是不是嫌咱的见面礼太薄了？
1: 不会吧？这咱们送他那几颗上百年的老山参，怎么着也得十几万块钱。
0: 是啊。实在不行，咱们俩回我任何老家吧。
2: 去找我武大爷他们，看能不能想点办法。以黄老先生的身份，如果不见咱们，应该有个回话，不然传出去，对他的声望也不好。
3: 对呀。
2: 二位掌柜的，二位掌柜的，二位掌柜的，
4: 哟，
2: 这不是黄老先生家的安先生吗？
4: 安先生有什么事吗？
2: 我们老东家说，请你们明天去见他。
4: 哦，好。 谢谢您啊，安先生，
2: 不客气。

0: 二嫂，哎，你来了。啊，我看门开着，我就进来了。没关系，坐。啊，
1: 我给你送衣服来了。
0: 还劳你跑一趟，有时间我自己去取就可以了。
1: 我给你买了件衬衣，
0: 谢谢啊。可是家里破费了，
1: 你那件外衣我忘拿了，这件也不知道合不合身。
0: 那我试试。

0: 怎么样，还合身吗？
1: 我觉得很合适，你觉得呢？二嫂，你是不是

0: 量好我的身材以后去买的。
1: 胡说！
2: 可我系上看看。
0: 儿子，这些年，其实我一直在想你。
2: 就因为我救过你的命啊？
0: 不全是。你人好，心也好，所以我想天天和你在一起。

0: 伤。
1: 有些话说出来，你不要笑话我。这些年，我一直梦见你牵着我的手，在山坡上跑啊，笑啊，而且在梦里，我也不止一次的喊你的名字。
2: 一郎，你永远都是我的好弟弟，别的就别再说了。
1: 行，老婆，儿子，我听说这些年你过得非常不好，我想求你一件事情，可以？我求你，从今以后，不管怎么样，都一定要高高兴兴、欢欢笑笑地活着，就不仅仅是为了你自己。

0: 娘，吃饭了。
1: 哟，又是这些啊？
2: 那你还想吃啥呀？
3: 这一大早的，又怎么了？你这是啊？
2: 娘，我现在老睡不好。
1: 哟，
2: 啥味儿啊？
3: 不新做的饭菜吗？馊了？
1: 不是娘，是桃油的味儿。
0: 二嫂，擦桃油了。
1: 啊，就擦了一点儿。今儿啥日子呀？你还咋呼起来了？
3: 哎，怎么说话呢？啊，就许你们俩浪歪，就不许俺秀今天咋呼咋呼。
0: 谁浪歪了？
4: 我今天早上起来觉得天挺好的，顺手就把头油瓶给拿过来。
1: 娘，我可提醒你啊，说不定咱家呀有谁在外面有相好的了。
4: 小优也是你。
3: 韩开秀说的对，咱家就属于最不安分。
1: 你呀，好心当成驴肝肺了。
0: 大嫂，你就叫搬着石头砸自己的脚。
3: 吃吧吃吧，这都堵不住你们嘴。啊，
5: 二嫂，
6: 哎，进来。
5: 哎，你今天怎么把窗帘打开了？
6: 今天天好，我想晒晒太阳。
5: 我看今天不只是天好，你心情也好吧？你这头发一收拾，真漂亮，跟换了个人一样。
6: 我刚躲开大嫂，你又来了。
5: 哎，这是谁的衣服呀？
6: 这还能是谁的？
5: 传武了呗。二哥什么时候穿过西装啊？你说，到底谁的衣服？
7: 那天，娘让我给一郎去送表，回来的时候天黑了，一郎怕我着凉，就让我把他衣服披回来了。
5: 是一郎的衣服啊？
6: 是啊，我可没撒谎。
5: 那一郎的衣服怎么现在还挂你房间呢？
6: 我还没来得及还给他呢。
5: 你转过来看着我。

0: 我不看。
1: 看着我。
0: 哎呀。去你的吧，羞死人了。
1: 秀儿，我再问你一句话。
2: 那咱是好话。
1: 依兰爱你吗？
0: 我也不知道什么是爱，可我觉得他是从心里面喜欢我的。
1: 我太为你高兴了。
3: 老爷子，山河煤矿的人来了。
4: 黄老先生。
5: 啊，老安
3: 啊，
5: 这糊涂的人就办糊涂事儿，
3: 这话怎么说啊？
5: 前天省里那位秘书长送来两笼蟹子，微山湖的。
3: 微山湖的螃蟹好啊。
5: 眼下没有出伏，这个季节哪儿的蟹子都不对味儿。
4: 那是，吃蟹子还得是秋天。老辈儿不是有这么句话吗？秋天了，赏菊花，吃老酒，品蟹黄。
5: 这几天带腻了吧？
4: 还好还好，
5: 没到海边去转转？
4: 转了，

0: 哎，现如今，骗子就是多。村里买的时候，这卖家说这是最名贵的绿绣球，我也出了个好价钱。你们看看，长到现在，这不就是平平常常的月月红吗？
1: 就是，现在这骗子就像蝗虫似的，遍地都是。
2: 黄老先生，这两天呢，我们哥俩没少给您添麻烦。至于我们的事儿呢，如果您真不方便，那就算了。
0: 哪能呢？你们大老远的来，来，你带这两位小老弟到藏房去，把他们的事情给办了。
1: 好嘞，
2: 那谢谢黄老先生。这老爷子可真是高深莫测呀！
1: 现在就怕骗子多。那黄老先生怎么现在才给我们说话呢？
3: 黄老先生一直把你们的事情挂在心上，前两天派哈尔滨分号的人到你们矿一厅去打听了。姚厅长说呀，山河煤矿的事得帮，要不然中国的矿山就落到日本人手里了。
2: 哎，安先生，那老爷子到底能借给我们多少钱？
1: 打洋60万块。
4: 多少？
1: 打洋60万块。
4: 急了！哎呦，安先生，谢谢，谢谢，
1: 快走吧！
4: 谢谢他老人家，真是救苦救难的菩萨，谢谢。
1: 账房那边还等着呢，
4: 走走。

0: 营商环境优，发展底气足，聚力打造最佳口碑省。
1: 天辽地宁聚合力，振兴发展添动能，
0: 让企业安心，让百姓受益。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朝黄土背朝天，钟情土地，心系农耕，是忘不掉的乡愁。万亩良田连成片，科技兴农，生生不息，是种出来的奔头。种粮大户徐从祥，50多年扎根田间，从土专家到兴农人，他培育新种子，让贫瘠土地稳定高产。他钻研新技术，教乡亲用上现代农机。他团结新农人，靠合作经营让村民有钱挣，得实惠，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忠实践行多种粮、种好粮嘱托的优秀代表，时代楷模徐从祥。
1: 粮食是农民的血汗，粮食是自然的馈赠，

粮食是生命之源泉，粮食是社稷之根本。珍爱粮食，人人有责。

人以诚立身，国以诚立心，讲诚信是光明磊落，襟怀坦白，表里如一，言行一致。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懂规矩是坚守原则，恪守法度，言有所戒，行有所止。以道为常，以法为本，守纪律是心存敬畏，手握戒尺，不逾底线，不越红线。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8月12号星期三，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扩大学习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坚定文化自信，坚持以文铸魂，以高质量文化供给赋能锦州，全面振兴。
0: 市委

0: 书记刘克武主持召开专题会议，听取全市跨境电商加产业带建设情况汇报。
1: 市政府召开第59次常务会议。
0: 我市启动文化特派员结对服务，亲民人才下沉基层，赋能文化振兴。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2: 8月11号，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扩大学习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坚定文化自信，坚持以文铸魂，以高质量文化供给赋能锦州全面振兴。市委书记刘克武主持会议并讲话，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郝建军、党组书记姚国民、市政协主席于鹏出席会议。
1: 会上，清华大学副校长彭刚围绕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文化思想，做了题为《在文明交流互鉴中建设文化强国》的专题辅导报告，系统宣讲习近平文化思想中有关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论述，深刻阐释建设文化强国、推动文化繁荣的重大意义和实践路径。刘克武在认真聆听授课后指出，习近平文化思想是新时代党领导文化建设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为我们担负起新时代的文化使命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和科学行动指南。全市上下要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文化思想，全面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工作要求，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用好红色文化，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丰富人民精神文化生活，推动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再上新台阶。刘克武强调，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旗帜鲜明坚持党管宣传、党管意识形态、党管媒体、党管互联网，认真抓好党委党组理论学习和各级党校教学，加强理论宣讲和研究阐释，讲好党的故事、革命的故事、英雄的故事，推动理论武装走深走实、渐行渐效。要积极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承和弘扬社会主义先进文化、革命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全域推进文明城市创建，不断提升群众思想觉悟、道德水准、文明素养。要大力繁荣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深度挖掘锦州文化内涵，加强区域特色文化研究宣传，扎实推进文化交流互鉴，深化苏绣引领、锦绣振兴行动，大力发展文创产业。要强化文旅体商融合发展，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加快建设山海城三条黄金旅游带，全力推动重点项目建设，打造文化名城、旅游强市。要深入实施文化惠民工程，健全城乡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统筹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活化，繁荣发展大众文艺，推动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文化获得感。市委、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府、市政协相关领导、市法院院长、市检察院检察长参加会议，会议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各县市区设分会场。
0: 8月10号，市委书记刘克武主持召开专题会议，听取全市跨境电商加产业带建设情况汇报，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落实省委省政府工作部署，发挥区位优势，抢抓发展机遇，加快打造跨境电商加产业带发展模式，为锦州振兴发展注入新动能。刘克武指出，跨境电商是数字经济时代外贸转型升级的核心抓手，全市上下要更新发展观念，立足国际市场需求，推动锦州特色产品、优势产业走出国门，走向国际，切实把区位优势、产业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竞争优势。刘克武强调，要强化顶层设计和统筹谋划，明确功能定位，明晰发展思路，科学编制发展规划，更好统筹政策、平台、物流、人才等各类要素资源，推动跨境电商发展提质扩能。要积极学习先进地区发展模式，复制推广苏州跨境电商六位一体发展模式，实施跨境电商加产业带融合发展行动，加快我市跨境电商产业高质量发展。要精准招引电商企业及产业资源，同步培育壮大本土跨境电商经营主体，双向发力厚植跨境电商发展活力。要高度重视电商专业人才培育引进工作，深化政校企协同联动，着力培育一批懂电商、懂外贸、懂产业的

0: 复合型人才，要健全工作机制，强化组织领导，持续夯实跨境电商产业发展根基，全力打造具有锦州辨识度的跨境电商加产业带发展标杆。市领导杨旭、徐继华参加会议。
1: 8月12号，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主持召开市政府第59次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安排部署贯彻落实工作。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的主旨讲话精神，在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会议强调，要抢抓发展机遇，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积极落实人工智能加行动，推动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要加快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坚持城市管理精细化，精细管理标准化，工作机制模板化，监督管理常态化，全面增强城市安全韧性，要始终坚持把党的全面领导贯穿办学治校、教书育人全过程各方面，充分用好锦州红色资源，深化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牢固树立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坚决维护教育公平，持续深化师德师风建设，坚持严管与厚爱并重，大力营造尊师重教、潜心育人的良好环境。会议审议并原则同意锦州市优化营商环境条例草案。会议强调，要全方位营造尊商、亲商、安商、富商的浓厚氛围，以高水平法治、赋能市场化、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夯实坚实法治保障。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会议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各县市区设分会场。市领导王立民、徐继华、焦健、曲晓明参加会议。
0: 为推动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补齐城乡公共文化服务短板，近期我市正式启动文化人才下基层结对服务工作，七名市级文化特派员奔赴村社区一线，开展为期2年的基层文化结对服务。
1: 七名市级文化特派员分别结对4个村、3个社区，当好理论宣讲员、文化服务员、资源挖掘员、产业帮扶员、文明引导员。按照要求，特派员不脱离原工作岗位，每年结对服务不少于60天，线下实地服务不少于30天，杜绝走读式、蜻蜓点水式服务。下派期间，通过理论宣讲、文艺培训，挖掘本土资源，打造文化品牌，助力文旅产业，推进移风易俗等一系列实打实举措，建强基层文艺队伍，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赋能乡村振兴，助力我市区域中心城市建设。
2: 从事文博工作30年来，我一直在和文物和历史打交道。我觉得文化不应该只安放在博物馆的玻璃展柜里，它要走到田野乡村，走到老百姓的生活当中来。我希望能够做一座桥梁，把馆藏的资源、研究的力量和乡村的现实需求对接起来。那在服务的周期里呢，我要沉下心、扎下根，尊重乡土，尊重传承，把博物馆的力量延伸到田野，让红色文化发光，让非遗技艺续脉，让大圣堡的文化优势真正转化为乡村发展的优势，让传统文化活在当下，惠及百姓。
1: 乡村重资源活化，社区重服务提质，不同岗位的文化特派员立足自身专业优势，精准对接基层差异化文化需求，因地制宜定制服务方案，让文化服务精准落地，直达民心。
3: 作为派驻铁西社区的文化特派员，我要当好社区的文化管家，把市内的优质资源配送到楼洞里，让居民的点头之交变成文化搭子，让社区变成有温度的精神家园。首先，我们把社区活动室变成艺术剧场，开展排练演出。第二呢，我们丰富社区居民的文化生活，准备在休息日开展剪纸、书法、绘画、音乐等艺术活动，让全民参与，共享艺术盛宴。第三，我们挖掘社区的能人，让旁观者成为主理人，共同来参与活动。
4: 感谢文化特派员来到我们社区。以往工作中呢，我们也存在文化形式不够丰富、专业力量不足的问题。希望借助这次文化特派员下沉帮扶，进一步挖掘本土文化资源，创新活动内容，提升社区文化服务水平，更好地满足居民。

0: 民文化需求。
1: 文化特派员将对照任务清单，梳理基层文化资源台账，培育本土文艺骨干，打造特色文化品牌，有产业条件的点位，还将推进文化产业项目落地。

0: 舞会共享的理念，全程采用欢乐跑形式，不设竞速和排名，不分年龄，不限水平，让每一位热爱生活、热爱运动的市民都参与其中。同时融入了蹴鞠、里射等传统体育项目，将传统文化趣味与现代全民健身相结合，让运动更有乐趣、更具温度。随着发令哨响，千余市民身着赛事服装，在起点欢乐起跑，围绕 3.5 公里的赛程，老少同乐，幸福同行。
1: 我是通过这个微信群，然后知道今天全民健身日有这样一个健康跑的活动，然后就带着孩子一起来参加了。今天来参加这样的一个活动，带孩子一起玩传统游戏，然后孩子也特别开心，然后带他一起蹦蹦跳跳的，我觉得这样的活动特别有意义，然后让孩子从小也喜欢运动，热爱健康，我觉得以后这样的活动我们还会坚持参加下去。
0: 本次活动创新打造了社区预热加主赛事嘉年华模式，沿途设置打卡点，参赛选手或家庭领取两个手环，即可至终点换取完事奖牌。顺利完赛的选手领取奖牌后，纷纷与亲友分享快乐时刻。下一步，我市将以全民健身活动为契机，持续推进全民健身事业的高度发展，完善群众体育活动体系，丰富运动场景和供给形式，共同描绘全民健康的美好画卷。日前，黑山县社保中心联合县消防救援大队组织开展消防应急演练，提升全体干部职工消防安全意识与应急处置能力。演练现场，消防救援人员细致讲解了灭火器种类及操作规范，普及火灾初期处置、险情报警、自救互救等相关知识。演练模拟办公场所突发火情，发现险情后，工作人员迅速用湿毛巾捂住口鼻，弯腰低姿，按照疏散路线有序向安全区域撤离。同时，消防救援人员结合黑山县社保中心档案库房存量大、纸质档案集中的实际情况，重点讲解档案库房消防设施、火灾报警控制器等设备的操作要点与管控要求，指导工作人员常态化开展设施巡检，及时排查消除各类消防安全隐患。
2: 消防应急演练覆盖社保服务大厅以及档案中心、档案库，因为我们办事大厅人员密集，群众流量比较大，档案库存放着全县50000余册企业离退休职工的人员档案，消防安全责任重大。通过消防救援大队专业化的培训演练，让我们全员熟悉掌握了消防器材的使用，熟练掌握逃生流程，进一步提升干部职工的应急处置能力，筑牢社保窗口安全防线，为办事群众提供安全、有序、放心的政务服务环境。
3: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4: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3: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4: 感谢收看。
3: 再见。

0: 诚信是街头巷尾的安心，是市场交易的公平。
1: 诚信是辽宁人的底色，是振兴路的明灯。
0: 弘扬诚信文化，建设诚信辽宁。

0: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3: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是我妈妈

一个甜美的梦需要一片宁静的夜空，一颗香甜的果实离不开一方安稳的土地，一份骄傲的成绩单源自岁月静好的从容，每一次出发，每一场相聚，正是山河无恙的底气。国之大者，安全为要，国家安全包罗万象，无处不在。国家安全并不遥远，就在身边。新时代新征程，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为念，以家国为重，循法治而行，促高质量发展，践行全球安全倡议。国家安全为了人民，依靠人民，国之安，民之福，统筹发展和安全，护航十五五，新征程。

没有人生而无畏，但他们选择勇敢。他们是舍身忘死的冲锋队，水火中逆行而上，危难时向险而行，用使命担当践行对党忠诚，纪律严明，赴汤蹈火结成为民的重要训词。他们是争分夺秒的排解员，守护辖区红色革命旧址半个世纪的绝对安全。他们是延安精神的践行者，用红色基因淬炼过硬本领，履行为维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维护社会稳定贡献自己一切的铮铮誓言。宝塔山下的忠诚卫士，陕西省延安市宝塔区宝塔消防救援站。

0: 他娘，他娘啊！
1: 哎，哎呀，哎呀，你在这干什么呀？你这是啊？秀啊，秀，拿毛巾，端盆热水，你爹喝醉了。
0: 没事儿，
1: 慢点。
0: 没事
1: 儿。你看看你这，你喝这么多干啥呀？不怕人笑话呀？来来来，喝点水。喝点水。
0: 我能喝多吗？啊？我这酒量你还不知道？
1: 哟，听见了没？你爹还说没喝多呢，刚进门的时候差点扑地下去。
0: 也就晃悠一下。哦，
2: 爹。这是在哪儿喝的呀？
0: 不是，一郎那封号开张了吗？咱不得给一郎长个脸吗？哎，多喝了两盅。
1: 哎，一郎也喝多了。
0: 他，哼，他说我醉了，他比我醉的厉害，没撤桌呢，吐两回了。
2: 哎呀，娘，咱去看看一郎吧。
1: 这娘哪走得开呀？这不还一个呢吗？那你去去，把他留着，快去看看他啊！
2: 啊，
1: 看看你呀，还说没多呢。
0: 要不也不能喝这么多。我一看那些日本人，我心里堵得慌。
1: 去了不少日本人呢。
0: 可不是吧？我担心呢，那一郎早晚得栽到日本人的怀里。
1: 那不能，一郎是咱的儿子，能啊，他跟咱家不可能有二心。来，擦把脸。
2: 醒了。水吧。
3: 哎，
2: 喝那么多酒干什么呀？
3: 今天高兴，一不小心就醉了。
2: 爹说你都喝吐了，现在难受吗？
3: 哎，好多了。秀儿，再过两天。我就回天津去了。
2: 急什么呀？
3: 这边分号开张了，天津还有很多事情。
2: 那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3: 就不回来了。

0: 即便分号也有人管着，我想就没必要回来。
1: 答应过我，要高高兴兴、欢欢乐乐活着吗？你突然说要走，心里觉得功劳了。一郎，不知咋回事，你在的时候，我心里比以前踏实多了。
0: 我刚才是故意逗你，三天要说的。没大没小，你以后再敢逗我，看我怎么收拾你！二嫂，再给你口水喝呗。
1: 哎，你小的时候叫什么？
0: 叫你秀姐。
1: 那从今以后，还叫我秀姐，你现在就叫一句，叫啊！哎，你不叫我渴死你啊！
0: 好。

0: 戴义军，是这儿吧？
1: 对，已经观察了好几天了。
0: 戴义军，森田总裁会好好答谢您的和明会的。
1: 客气了，和明会能为森田总裁服务，不胜荣幸。
0: 你可以回去了。
1: 嗨。

0: 你是姚夫人吧？
1: 你是？
0: 我是姚厅长的一个朋友，我已经给他打过招呼了。
1: 没听他说呀。
0: 他可能是忘了吧。听说姚厅长病了？
1: 大夫说是中风了。
0: 那他还能说话吗？
1: 你自己看看吧。

0: 不是，姚厅长在说什么呢？啊，
1: 他问你是不是为了开采申请书的事儿来的？嗯，
2: 正是。
0: 姚厅长，森田总裁已经非常着急了，我们的开采申请什么时候能给批下来？他说已经您经过了，只是还有几个程序要走。
2: 上班以后，要不然姚厅长这什么时候能上班？
0: 四天以后。
3: 请问，周开山老先生在吗？啊，在。您是？
4: 我是矿业厅的。
3: 山河煤矿去山东等着回来了吗？
4: 今儿头五刚回来，您找他们有事儿是吗？
3: 是是是。
4: 我带你去。
3: 这个黄老先生，没说这笔钱的利息有多大？
4: 他账房的先生说了，只要两年内能还回本金60万，黄老先生一分利息都不用。

0: 大人大量啊！
1: 这黄老先生啊，是冲着咱和日本人争矿山才这么干的。
0: 就是。
2: 爹，会计厅的人来找您来了。
1: 秦秘书，爹，这就是我跟你说的，姚厅长的秘书姓秦。
3: 你好，
4: 三位都在。是这样，姚厅长病了，可是他还惦记着山河煤矿的事儿，这不，让我过来问问，你们去山东事儿办得怎么样了？
3: 姚厅长病了，
4: 轻度中风。
3: 啥时候病的？
4: 有七八天了。
5: 那头脑还清楚吗？
4: 我看过两回，还算清楚。
1: 能不能说话？
4: 话说不清楚了。
1: 爹，咱去看看吧。

0: 姚厅长。
1: 哎哎哟，哎呦，姚厅长，
2: 朱老先生。哎
0: 呀，姚厅长，你不是中风了吗？啊，哎，
1: 来来来来，快请坐，大伙坐，大伙坐啊，来。哎呀哎呀，
0: 坐。朱老先生，说说山东之行的情况。
3: 黄老先生借了60万，是一分利息都不要啊。
4: 是啊，姚厅长啊，这事儿啊，真的感谢你和黄老先生过的话啊。
1: 嗨，谢什么呀？我悬着这颗心呐，就算落地儿了。
5: 厅长啊，前天我来看你，你还下不了床，怎么这么快就？
1: 嗨。我这不是等他们山河煤矿的人吗？那是演给日本人看的。
5: 你演的也太像了，连我都相信了。哎
1: 呀，我不这么演行，日本能放过我呀？
6: 你们不知道，在大学的时候啊，演过文明戏。
1: 哎，有天才。啊，对了，
0: 朱老先生，这个开采申请我已经签了字，你看看。
3: 啊，不用了，不用了，谢谢，太感谢了。哎呀，
1: 太感谢，谢什么谢呀？我只不过是尽了一点微薄之力而已。
3: 姚厅长啊，你这个中风是怎么演的？
1: 哟，我给你们演演。
6: 别、啊、可别演了，吓死人了。
7: 哎，张兰，
8: 哎，你怎么下来了啊？
7: 我在上头待着干嘛呀？
8: 哎呀，在上面陪爹他们喝点酒，说会话呀。
7: 开采权批下来了，人家高兴，我算干什么的呀？
8: 你算干什么的？你算朱家的人。
7: 朱家人，朱家人也分三六九等。现在爹是总经理，老三是副总经理，一个潘少景也是副总经理，那我呢？我还朱家老大呢，连个外姓人都不如。
8: 那不是大伙选出来的吗？再说了，开矿的事儿啊，压根你就没参与，你丧什么脸子呀？
7: 那当初不支持开矿，不也是爹的主意吗？
8: 是爹的主意，爹现在改主意了，你就得跟上。老这么往后上，那山河矿什么时候有你的位置啊？
7: 这，你说什么你都有道理，那你说怎么办？
8: 我看呐，明天是山河矿正式成立的日子，你呀，好好给我张罗，再嘟了呢，你这张猪脸。你这样，我当众给你好瞧的。你听见没有啊你？
7: 耳朵没聋。

0: 大哥找你有事儿啊？什么事儿？我快点，我忙着呢。哎呦，我知道，
1: 知道三儿现在想大事儿。大哥，大赵你一下，哎，你们今天不是咱们矿开张了吗？中午我弄了几桌，大哥拉了一菜单，你看合适不合适啊？
0: 行行行，啊，你看着办吧，你看着办啊，我走了。
2: 哎，大哥昨天晚上做梦啊，梦中一道菜来，我就用的今天特别合适。按照把这个主料啊辅料先用酱油给它喂上。然后呢，再过油，然后爆炒出锅，装上盘以后，你一看，整个红彤彤，油光锃亮啊！
1: 大哥给他起名，你猜叫什么？
0: 你猜叫什么？
3: 我怎么知道啊？

0: 满堂彩，是吧？喜庆不喜庆？哎，你这用的今天合适不合适？哎，小康，涵涵，
1: 哎，掌柜的，
0: 我捡捡。哎，我喊几遍没听见啊？你长耳朵干嘛使的？听雷的呀？你小心别咔嚓一声把你给劈死了。快回去。
2: 耍什么威风？
0: 我耍什么威风？三儿那威风比我大了去了。刚当上一个副总经理，就弄一小礼帽扣脑袋上，以为他变戏法的呢。
3: 就为这事儿啊？啊！哎
2: 呀，你要演戏呀、啊，明儿我也给你买一个啊。中午那事儿必须办好了。
0: 你得给我嘱咐多少遍啊？你当我没长脑子吗？
2: 气还不小。
4: 骗人的！这边装横幅，敷衍我们；那边偷偷的把开采权批给了山河煤矿。总裁，愚蠢！你蠢货，蠢货，蠢货！你把这箱废纸带来干什么？
5: 总裁，不是我愚蠢，是那姓姚的，简直是个天才。一个天才的表演艺术家。
6: 给韦奇挂个电话。
5: 是你的学生韦奇大佐吗？
6: 叫他过来一趟。
5: 是。
0: 吃好啊，吃好、啊、喝好啊，哎，吃好啊，各位啊，随便吃啊，吃好啊，吃好啊，各位。爹，嗯，这菜都齐了，咱是不是开始了？
7: 啊，开始。哎，
0: 诸位，今天是咱们香草矿成立的日子，在这儿呢，俺代表俺爹讲上两句。
7: 哎，今天是山河矿的事，你说什么？一边去。少景啊，这场合还是你讲。
8: 总经理，还是您说吧。
7: 你新鲜词儿多，你讲。
8: 哎，别，
7: 来，
9: 哎，大家伙儿鼓鼓掌。有请我们山河矿的副总经理潘少景讲话。
10: 诸位嘉宾，诸位同仁，今天是中华民国17年8月28日，新丰山河煤矿正式成立。鄙人代表山河煤矿的总经理朱开山先生，对诸位的光临深表谢忱。
11: 老师，您找我来有什么重要的事吗？

0: 你怎么越来越像个读书人了？
1: 学生本来就是读书出身。
0: 别忘了，你是我的学生。
1: 是，我跟老师学过柔道和剑术。
0: 你还是个帝国军人，
1: 学生时刻不敢忘记。
0: 那就好。告诉你吧，伟奇，甲子沟煤矿落到中国人手里了。
2: 怎么回事？
3: 方雨天的姚厅长骗了三千万，把甲子沟煤矿批给了中国的一帮小商小贩。
1: 老师，您是为这事儿找我来的吗？
0: 对，我想听听你的见解。
1: 啊。
4: 少掌柜，哎，你怎么不加入那商河矿啊？
5: 说那些干啥？河河，啊，
4: 我觉得啊，你应该啊当这公司的副总经理啊。
5: 为啥呀？
4: 你是朱家的长子啊，理所应当的呀。
5: 我哪行？我哪有老三那种本事啊？哎，你看人家啊，人缘都那么好。哎哎。
6: 哎，三掌柜，你真是个有心人呐！啊。

0: 哪里哪里，
1: 你怎么一走一过就发现了煤矿啊？真是有福之人呐！
0: 过奖过奖。
2: 小景，你读过大书，是大道理。哎，敬二位副总经理，
1: 来来
0: 来
1: 来
0: 来
1: 来
0: 来
1: 来
0: 来来，干了干了干了，
2: 来来
3: 来，老二，老二来，来大哥敬你一杯，
0: 喝点啊。
4: 没事吧？
3: 我没事。
4: 大三，你现在是有本事了啊！您以后老朱家就全靠你了。哎，
0: 大哥，说啥呢？说我哪有那么大能耐啊？
3: 你有，谁说你没有？这满屋人谁不夸你啊？喝吧，啊，
0: 行行，别喝了，别
3: 喝，喝。
0: 哎，少喝点儿你。
4: 哎，没事。爹，爹，儿子敬你一杯，祝你长寿，祝咱老朱家兴旺，咱矿上也兴旺。
5: 我传闻啊，你喝多了，少喝点啊。
4: 没事，多这一杯也不叫多。我干了，爹。
5: 行了行了，别喝了。
4: 大家兄，你喝，我给你去炒菜。
3: 啊，喝着啊，喝着，喝着。
6: 总裁。刚才委屈大佐说的对，矿业厅把甲子湖煤矿批给了根本不具备开采能力的小商小贩，是纵容不正当的竞争。我们完全可以根据这一条向中国政府提出抗议，他们歧视日本人。
7: 老师，对付那个姓姚的厅长，学生还有个办法。
6: 说，
7: 我可以找一些高官，免了那个人的官职。
6: 还有呢？
7: 还有，还能有什么办法？开采权已经批给那些中国人了。
6: 别忘了，你是帝国的军人。
8: 你谁呀？啊？你叫啥呀？
3: 我是出传闻。我是朱家老大呀。
8: 老大，老大是啥东西啊？啊，
3: 老大不是东西，我媳妇儿说老大是家里的大臣，是家里的宰相。
8: 就你，这你还宰相呢？
3: 你狗屁呀！你宰相，你他妈离人传杰你差远了。人传杰才是朱家的红人啊，人家是副总经理，人家才是宰相的啊，人传杰人才是红人啊。你算个什么东西啊？年轻人不配。
9: 喊什么呢？喊啊！你喝多了吧？啊，嚷什么呀？
3: 我喊怎么了我？我在自个儿屋喊怎么了我？我这有个鬼！
9: 好了，你外面有人让人听见了，别喊了。
3: 喊我呀！我心里有多苦，你知道我。哎呀！
9: 你要是真喝多了，你上床睡会儿啊！
3: 小文，你跟我说句实话，老板，我还是不是朱家老大？
9: 你是？谁说你不是了？啊！
3: 我现在哪还有个老大的样儿？
9: 行啊。传文儿是老大啊，在我心里呀，你永远是最好的啊。
3: 你说不管用，俺找爹去。别说老大的事了吧。
9: 抄什么风啊你？哦，
3: 凭什么？说好了，你说变就变了，凭什么？
10: 大哥，你怎么了？
3: 水过了。

0: 你听着，从元宝镇到现在，是谁给这家出的驴力出腿多，啊？可今天凭什么？
1: 你胡咧咧些什么呀？
2: 想想，
0: 我咧咧什么了？我就想说，不，在山东老家那会儿，
1: 小点声呗。
0: 爷娘说的好好的，只让我端起老大的架子来，就把这家交给我，说我让，跟今天呢？啊，今天他们怎么回事啊？这把这块交给三儿，这我算什么呀？我是不是老大呀？
1: 大哥，你还是家里边的老大。
0: 就是，
3: 秀珠说了，你还是老大啊！回去，快！我是老大吗？
2: 是是是，
3: 我这是老大。
2: 啊，是。
3: 笑话我是老大不行，我得让爹说我是老大。爹，姚厅长，
4: 哎哎，
3: 你不是说今天下午不过来了吗？
4: 是啊，
3: 我考虑等这边人少一点，我再过来。你想想，我这一当官的。
0: 在这种场合，总抛头露面，它不合适。谢谢你啊！老大，有事儿啊？哦，爹，
3: 川文啊，是来问问你们，要不要上点主食啊？
0: 这是要吃米饭还是下面条啊？
3: 下面条吧。
2: 哎。
3: 去吧，去吧。哎，来，哎，来，来，哎，对，朱经理啊，我还得提醒你啊，你别看我把开采权批给了你们，小鬼子不一定死心呢，你得小心提防，小心他们给你下绊儿。说的也是，来。
2: 你们不，爹不是爱吃汤的，行了，别逗他。
0: 爹，愿意吃我下的面条。
2: 哎呀，你回去歇着吧。
0: 不是，
3: 我没事，你别扶我，我自己走。多要汤。
2: 知道了，上去吧。秀儿，大哥刚才说那些话呀，你不要往心里去啊。
5: 嗯，
2: 咱就当没听见。
5: 大哥，他喝多了啊。
6: 喝多了，千万别多。不行，能不能这样？趁着煤矿还没有开工，你动用你的部队，以演习的名义占领甲子沟。
7: 老师，您说的意思恐怕很难办到。军事演习需要得到帝国陆军参谋本部的命令，而且还得跟东北军协商。
6: 难道我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甲子沟煤矿落到中国人手里吗？
7: 不是，我会尽快把您的意思转达给帝国陆军参谋本部。
6: 魏谦，你们陆军参谋本部很多时候让我失望。

0: 他爹呀，这杨厅长走了。
1: 刚走。老大下午在院里嚷嚷啥呀？
0: 嗨，俺也是听伙计们说，这老大呀开始反反咱们对他不公了。
1: 咋不公了？
0: 不就是说三儿在矿上当了个什么头头，他啥也没捞着当吗？
1: 这糊涂蛋，我找他去。
0: 哎呀呀呀，干什么呀？刚才说的是酒话。
1: 这个老大，我还指着他以后能顶起咱们老朱家这摊子事儿。
0: 算了，咱啊也别跟他计较了。他你还不知道，这孩子啊，这品质啊倒是挺厚道的，不就是有点小心眼吗？
1: 这孩子。
2: 准备好了，来吧，慢点啊你。
3: 好，你好啊。

0: 别说，我这手还有点粗粗，从来没放过这么大的炮。
1: 等一下，
2: 总经理，
0: 怎么回事？
2: 姚厅长过来了。
0: 姚厅长
2: 啊，
0: 他不是打招呼说他不来吗？
2: 是啊，他怕什么和日本人走得近的人抓到小辫子什么的。
3: 哎呦，
0: 姚厅长，
3: 周总经理呀、啊！
0: 哎，姚厅长，
3: 我来试试吧。
0: 姚厅长啊，你不是说你不来了，怎么又来了？
3: 老英雄啊，可别这么叫了，我现在跟大伙一样，是个普通的老百姓啊。
0: 怎么回事？
3: 哎，上边说了，老姚啊，你这大病初愈，得回去好好歇着了。哎，我就回来歇着了。
0: 来来来，
2: 姚厅长，
3: 好好好，
2: 哎，是不是叫日本人给捅下来了？
3: 嗨，可不就这么回事儿吗？哎，我觉得挺好，这不当官好啊，不官一身轻啊。看，
0: 杨厅长，请。
3: 来来来，
0: 老英雄，您来来
3: 来，
0: 您
3: 请您请，
0: 您请。
3: 按这个
0: 啊，行不行不行，老英雄，这个还得你来，我这从小胆小，这边小鞭我都不敢放。没事儿，来，咱俩一起来，来来，
3: 好好好好好好，
0: 哎，一，二。

0: 总裁，我来了。
1: 看报纸，你说那些小商小贩已经把煤挖出来了。
2: 有国人投资开办的山河煤矿，日前已正式投入生产，到昨天，开采的煤炭已接近千吨。预计近日内，山河煤矿将开出第一列满载煤炭之列车。真没想到啊，这帮小商小贩居然能办成现代煤矿。
1: 早就告诉你，任何时候都不要小看中国人。
2: 是。
3: 总裁，尾崎大佐来了。
2: 赶快请进来。
3: 是。
4: 老师，学生带来一个好消息。
1: 是跟甲子沟煤矿有关吗？
4: 正是。不过，他再也不能生产了。
2: 什么？真的吗？
4: 老师，上次您说的话我已经汇报给了陆军参谋本部，本部称赞您不愧是前辈，与本部的意思不谋而合。
1: 这是真的吧？
4: 学生已经接到本部的命令，以军事演习的名义切断山河煤矿的铁路线。
1: 你们仅仅是为了占领这甲子沟煤矿吗？
4: 不仅仅如此，同时也是试探一下张作霖的接替者张学良对大日本帝国到底是个什么态度。
1: 要是张学良出兵怎么办呢？
4: 张作霖刚刚身亡，满洲动荡，想他张学良不敢铤而走险。
2: 太好了。太好了，
1: 甲子沟煤矿终于失而复得了。伟奇，知道吗？我森田可以没有这个煤矿，但是我大日本帝国绝对不能没有这满洲最大的煤矿。
5: 朋友们，今天山河煤矿的第一车煤就要登程出发了，下面请我们的总经理朱开山先生剪彩。好。

0: 好，老少爷们们，今天天儿怎么样啊？好，蓝的天啊，通红的太阳，老天爷也给咱们报喜了啊！咱们山河煤矿出了第一车煤，这是咱们的荣耀，是咱们中国人的荣耀。
1: 再讲讲山河矿对咱们东北的发展，对于实业强国的意义。
2: 啊，讲讲，
0: 就说这些吧。来，开车，
1: 开车。

0: 这怎么回事啊？回去，军师野心，回去！这是我们善后煤矿的铁路线呢，回去，通通的回去，这里是军师野心的钢火，回去，可煤从那运过去啊，回去，快回去！
1: 小徐，你回矿上说一声。哎，曹秘书，他天哪，他天哪！啊，日本人动兵了，
2: 在哪儿啊？
1: 我刚才落菜市场，听他们说呀，说我国民军占了山后的小路。
2: 啊？
1: 问你干嘛呀？打个电话问你事儿啊？
2: 哎哎哎！
1: 不是，
2: 你这个听谁说的呀？
1: 哎呦，他们都这么说。
3: 喂，哎，三儿，山河矿出事了。是啊，关东军占了山河矿的铁路。
4: 开枪了没有？
3: 没有，他们只是把铁路给拦住了。告诉关娘，不用担心啊，眼下没出什么大事。
2: 啊啊！
1: 啥？关东军进了咱山河矿了？
4: 没进山河矿，只是占了铁路。你跟谁说话呢？
2: 跟三儿。
3: 三儿，你听娘说啊，跟你爹说，关东军不能跟他们来横的，他们有枪有炮，听见没有？
4: 娘，放心吧，我爹他们有这种和气的事儿了。
3: 啊，
4: 哎，管怎么的不能出事儿啊！我知道了，这事儿我看用不了太犯愁，我懂日语，我可以找他们去理论。这是中国山河煤矿的铁路，他们凭什么给占了？
5: 少景啊，你这些道理说不动关东军，这些东西根本就不听你的道理。
6: 爹。
4: 这关东军的演习能不能是三五天的事儿？你再等等看。关东军都动兵了，这个事儿不小啊。三儿，我看你给你二哥打个电话，看看他有什么主意。嗯。
7: 三儿，这事儿我已经知道了。 占铁道的是关东军的尾气大佐，嗯，我已经把这件事情报告少帅了，少帅正在开会商议对策。这样吧，晚上回家一趟。嗯，好。邢务兵，
8: 报。
7: 兵马。

0: 关东军的演习看来不是三天五天的事儿啊！他们这是借着演习的名义，要击垮山东方。妈的，中国的铁路他们说上就上。
1: 秀，秀啊！哎呀，这天怎么这么闷呢？跑到寒露了吧？
2: 寒露过去好几天了，正在放牛沟，庄稼都收了。
1: 把这些窗户都敞开吧。开着呢，我把这个……嗯。娘，你是不是惦记俺爹他们呢？
2: 这往常这时候，他们早都到家了。
1: 刚才不是来电话了吗？说他们已经从矿上出来了。老了，老了，这一转脸的事儿娘就忘了。哎。

0: 传我，全家人都等你呢。传我，你吃饭了吗？
1: 吃过了。
2: 老二，
3: 这家咱们和日本人能打起来吗？日本人不会铤而走险吧？
1: 你就说说清楚。
0: 哎哎哎！
1: 老二回来了，快快快，等你的快。
0: 哎哎哎哎哎！
1: 你们干什么？
0: 是我们进去听听啊。
3: 对啊。
1: 你们听什么？那兵马大事，你们懂不懂啊？
0: 就你懂。
1: 哎，行行行行行，赶紧回去吧啊。
3: 老二跟你说什么了？
0: 没有。
1: 那怎么办啊？咱们给他们去胡茶，看他们让不让咱们听。
0: 哦，行。
1: 那你们去吧，我回屋了啊。哎，
0: 你说怎么回事啊？
1: 不管他去了。
3: 刷刷来电话了，说东北军已经召回关东军，让他们歇息撤兵，把明天要把队伍开到架子沟，修筑阵地，观察日本人的动静。那。
1: 照你这么说，这一仗是非打不可呀！
4: 你别插嘴，让老二说。这大雨不打，你看日本人把咱逼到哪一步了？
5: 爹，我给你们沏了壶茶。
4: 嗯，进来吧。
1: 哎，
5: 来，喝茶，喝茶。
1: 嗯，
4: 这要是到了祁县，关东军不退兵呢？少帅说，到时候等他的命令。
0: 二哥，那照这个阵势，你说山河矿是停产啊，还是继续挖煤啊？
1: 那还用问？赶紧停下来吧！这枪炮声一起来，谁还给咱挖煤啊？
4: 仗不是还没打起来吗？咱们该怎么地就怎么地啊！
0: 就是啊，爹，
1: 咱不能让日本人觉得咱们胆怯了。
0: 对，
4: 可不能长了日本人的威风。爹，少帅估计关东军的这次行动很可能是一次试探，让您不用太慌张。
1: 嗯。 你这么说，我心里就有底儿了。

0: 在锦州，千年古塔见证的不只是历史，更是现代商贸业的新生。我们打造更优的营商环境，为文创企业、数字文旅、特色 IP 开发开辟绿色通道。这里让文化故事成为您的品牌资本，古城风韵与现代商业在此完美交融。
1: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连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粮食是农民的血汗，粮食是自然的馈赠，粮食是生命之源泉，粮食是社稷之根本。珍爱粮食，人人有责。

0: 这灭火器还用学实操？
1: 这海报不都写着呢吗？提拔握压。
2: 你不去，我去了啊。
3: 这算一算多少钱？
4: 一三得三，二三得六，三三得九，
5: 九加八等于。
3: 一共十七，您扫这儿。
0: 臭小子，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
4: 我算算数，不能紧张，一紧张我就忘。
1: 还一紧张你就忘？
0: 什么味儿？
3: 快快快，出去出去出去！
4: 拔哪个？我拔那个圆的。
3: 这也拔不出来呀，这个。

0: 叫你学学怎么灭火，你不学，这回学不学？
1: 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嘿嘿。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娘，你别送了，咱这就回去了。
1: 哎呀，我今天就在家里住吧，啊。
0: 娘，啊，明天还得带着队伍去甲子沟呢。
1: 那你也得去看秀一眼。

0: 没沏茶吗？
1: 啊，沏了。哦，我忘了，我现在就沏。传武，跟日本人能打起来吗？
0: 眼下看是打不起来，僵持下去就不知道了。
1: 哎，你今天晚上住下吗？
0: 啊，不，一会儿就走。
1: 传武，茶沏好了，喝茶吧。
0: 哦。
2: 二叔，
3: 生子，过来。

0: 这么沉了你啊？
1: 二叔，你还走吗？
2: 二叔不走，你替二叔打张家啊？
1: 二叔，你还走的话，二叔就把你休了。
3: 你瞎说啥呢，生子？
1: 那啥也呢，我娘就是这么说的。
2: 去，睡觉去啊。嗯。你今天是咋的了？

0: 咋的了？这是？
1: 你怎么一回来就惹他不高兴啊？秀儿，到底是咋了？
2: 没怎么。

0: 我，你这干什么呀你啊？在一会儿来就惹他不高兴啊！
1: 娘，你没觉得秀儿不对劲吗？
0: 没觉得秀儿不对劲，俺觉得你不对劲。
1: 那是你没注意。
0: 你都40多岁了，你啥时候还能懂事儿啊？你能不能过来好一点？
1: 娘，给秀儿的找活人去了。
0: 闭死的嘴！还嫌你做孽做的不够？
1: 俺说的是心里话。
0: 传我。

0: 你带着你的部队占领巴尔高地，天黑之前必须到达。
1: 是。
0: 二营长，到。你把你的部队带到祈求高地，在那儿修筑工事，等待大部队到达。
2: 是。
0: 三营长，到。你作为预备队，随时等待接应，在北面隐蔽起来。
1: 是。
0: 传我的命令，大部队继续前进。
1: 是。
0: 老崔，到。万事小心。
3: 我已经能闻见日本鬼子的味儿了。
1: 是。娘，秀儿，您这是摆了几副碗筷啊？
4: 四副啊，今天中午不都这样吗？
1: 你忘了，今天是礼拜天，玉叔也在家呢。
3: 我去。
1: 啊，秀儿，娘看你这两天心神不宁的。 出什么事儿了？没有啊，娘。是传武吧？他就是个活受。他说了啥不当你意的话，别往心里去啊。去吧，把菜端来。
4: 啊。
1: 你二嫂这两天呀，也不知道是怎么了。
4: 端着盆找盆，端着碗找碗的，在家憋久了，好人也能给憋出毛病来。是哈，哎，
1: 玉叔啊，今天吃过晌午饭，你领着他到街上转转，扯件新衣裳，钱娘出啊。
4: 我有钱，娘，我有衣裳，不要扯新的。你这人真是的，哎，你天天在家憋着不烦呐，出去走走不行啊？
1: 我不想出去，那么多人。 玉叔，去把你大嫂和生子叫来吃饭。
5: 好。

0: 来小鬼子是要有动静了。我去上帅。
1: 是。
2: 长杰啊。爹。
3: 总经理。
2: 关东军啊又增兵。
4: 来了多少人？
3: 反正不少，又是汽车又是马队的。我说总经理，咱还是先把重要设备撤走吧，让工人们也回家吧。
4: 一枪没放就撤伙？
3: 难道这满山遍野的部队是来郊游的吗？
4: 看来你们到底还是年轻啊。仗不是说打就打起来。当年八国联军打北京，也是经过了外交上的多少回周折，最后才调兵遣将，这才哪儿到哪儿啊？
3: 可一旦打起就来不及了。
4: 我看不会有那个一旦。
1: 爹，你说那关东军增兵是什么意思？
4: 他那是吓唬人呢。咱们要是撤了，那就长了关东军的志气，灭了闯武他们东北军的威风。行了，你们忙去吧啊。
5: 少帅，俺是朱朝武啊。俺现在有个情况向你汇报。今天上午敌人增强了一个营的兵力，看来是有动作呀。
6: 川武，在限定时间之内，无论发生什么情况，绝对不要首先开枪。
5: 是，少帅。
6: 川武，不要紧张，增援你们的骑兵团已经在途中了。
5: 少帅，要是关东军先开枪呢？
7: 那也要克制自己。
5: 克制？就这么任凭他们打？
6: 你是军人，服从命令。
5: 是。
8: 团长，少帅怎么说？

0: 照我的命令，只要关东军敢放一枪，就给我往死里打。是是是。你拿着嘛，我有衣服穿，我真的不要。你有衣服穿，那是你的，这不是我的一点心意吗？再说啊，这是今年襟上最时兴的样式，你看看，多好看的颜色！来，穿上试试。
1: 哎，雨叔，哎呀，不用了。 来，你过来跟我看看。你看，我有这么多衣服都没穿过呢。这件是我定亲那天穿的，这是我成亲那天穿的。这件本来准备回门的时候穿，可船坞跑了，也没穿上。哎，还有这一件，这件，哎，哎。 这是个什么衣服呀？这好像是二哥结婚的时候穿的衣服吧？秀儿，这么多年，你都是一直搂着他睡的呀？ 都是多年以前的事儿了。

0: 姚厅长，
1: 啊，少廷啊，哎呀，你好，你好，你好，
2: 总经理，姚厅长来了。哎呦，
3: 姚厅长，
4: 朱老英雄啊！哎呀，朱老英雄，我本人来看你来了。
5: 听说你有官复原职
4: 啊？对，妈的，本人又官复原职了。哎，这官场的事儿啊，就这样，升得快是降得也快。哎，就看你后边的那老板是谁了。
5: 吃饭了没
4: 啊？吃什么饭呢？啊，老英雄，我到这可不是吃饭来了，我到这是专门喝酒来了。
2: 姚厅长，这两边眼瞅着要打起

0: 你还有心思喝酒吗？
1: 哎，这傻小子，哎，你知道什么呀？我今天来就是特意给你们送定心丸来了，知道吗？
2: 据我分析啊，在奉天政府限定的时间之内，这关东军准得撤兵，
0: 这可能吗？两边大炮都架起来了，他能可不打？
1: 你看看，刚给你们分析完，你听我说啊，
2: 这个关东军呐，切断铁路有俩目的。一，他是想破坏咱们山河煤矿的生产，对吧？这还是小事儿。二，他主要是想试探一下咱们刚刚上任的东北军政长官张学良张少帅对他日本人的态度。哎，咱们张少帅派兵，就说明了咱们张少帅不怕他小日本。你说他关东军撤兵不撤兵？对吧？啊，你说我这酒能不喝吗？
3: 咱们先下兵不动，再集合。
4: 团长，骑兵团到了。

0: 来的正是时候。什么？撤退？为什么？
1: 老师，这是帝国陆军参谋本部的命令。关东军不是已经增兵加刺过煤矿了吗？
0: 张学良决心强硬到底，要和我们帝国陆军作对。陆军参谋本部也是这个看法。为妻，如今的帝国陆军都是废物，耻辱，大日本帝国的耻辱。总裁，那架子沟煤矿就彻底的失去了吗？
2: 失去，哼！放弃，可不是我三天的风格。团长，关东军撤了。
3: 娘的！
2: 团长，要不要告知一下少帅？

0: 哪位？
1: 是我，张学良。
0: 少帅，俺是传武啊，关东军撤退了。
2: 什么时候？
0: 正在撤。要不要追击？
1: 不要追击了，他们撤了就好。我已经好几天没有合眼了。
2: 你们继续留守观察，没什么别的情况，也撤了吧。
0: 是。

0: 九州还没下雪吧？是啊，兰州的冬天来得特别的早。山河煤矿开工多长时间了？已经4个月了，听说他们每天产煤上百吨了。总裁，这下我们可输定了。是吗？我可不这么认为。我手里边。 有一枚重要的棋子没用，
1: 什么棋子？
0: 你我都认识。

0: 龟田一郎。
1: 龟田一郎，
0: 他不是从天津回来了吗？
1: 是的，龟田一郎愿意为我们效力吗？朱开山可是他的救命恩人呢。
0: 正因为他跟朱开山有这种瓜连，他才能成为我一枚重要的棋子。
1: 那我们怎么用这枚棋子呢？
0: 知道怎么样把一棵盘根错节的大树给弄死，就是用楔子在它的树根上打进去，然后一点一点往里边打，直到把这个树根打裂，这样这棵大树就死了。
1: 总裁，那我们怎么找个地儿把楔子栽进去？
0: 我想好了，让满铁尽快的减少为山和煤矿运煤的车皮。
1: 这就可以了吗？
0: 可以了。难道下楔子的时候还需要大张旗鼓吗？
1: 明白。
2: 哎，你这是干什么？
3: 一会儿告诉你。坐。

现在，你来许一个最美好的愿望，然后把蜡烛吹灭。一会儿再告诉你，许愿吧，然后把它吹灭。

0: 这是西方人过生日的方式。秀，祝你生日快乐。
1: 我。
0: 前些天听娘说，今天是你的生日。
1: 我多少年都没过过生日了，谢谢你了。

0: 可以告诉我，你刚才许了一个什么愿吗？
1: 我想让传武对我好一些。
0: 你觉得还有可能吗？如果说有那么一个人一直在爱着你、体贴你，而且保证绝对不对你变心，你敢接受他吗？
1: 不可能的事儿就不用想了。
0: 怎么不可能？为什么不可能？又有什么不可能？婚姻、爱情，本来应该是人世间最美好、最幸福的，怎么到了你这儿就成了最冷酷、最痛苦的事情？你这样一个既温柔又善良的女人，为什么偏偏又要过这种不死不活的日子？
1: 你别说了。

0: 什么跟我说这些？
1: 凭什么跟我说这些？
2: 娇，娇，听我说，娇。因为我就是那个人，一直爱你的那个人。当年如果不是你救我，也许我早就死了。当时你背着我的时候，我虽然还小，但是我能感受到，我能感受到你身上的重量。多少年了，人的温暖一直在我心里。特别是在我父母去世以后，你是支撑了我活到现在唯一的力量和勇气。乔，我之所以到现在还是一个人，就是因为我永远也忘不了你曾经给过我的那种温暖。
0: 姨妈，你别说了，我心里特别乱。
2: 中国有句老话，叫长痛不如短痛。跟我走吧，我们离开这儿，离开这儿就再也没有人管得着我们了。
0: 那怎么跟爹娘说呀？即使他们同意了，还有传武吗？
2: 小儿，不管，为了你，为了咱们俩，我什么都不管了。

对不起，朱家，姨妈，谢谢你给我过生日，这辈子再也忘不了你。

0: 来，给。
1: 啊，哎，行了，别光给我倒，你们也都倒上啊。今天都喝点，都倒上。
2: 就是的，行，玉叔，咱们也多喝点啊。
3: 啊，行。
2: 哎呀，这老朱家的人呐，就是轻薄。你看，从老公公到儿媳妇儿，有一点好事儿，你们就亲不住了。
1: 那是一点好事儿吗？啊，山河矿见了红利了。
2: 就是的，咱家菜馆也赎回来了，这是多大的好事儿啊！
4: 哎，哥啊，这爹爱吃的菜怎么没上？啥菜呀？哎
5: 呀，瞧你这脑瓜子，九转大肠啊！
6: 爹，我都知道爷爷喜欢吃。
4: 你看我这脑袋，我给忙活忘了。爹，我马上去添啊！
7: 哎，大哥，我去吧。
5: 希儿，你坐下，咱都是功臣，今儿啊让他忙活去。
4: 哎哎，我今天我今天。
2: 哎，你看娘啊也不喝酒，你要就用这茶带了酒，敬你们几个媳妇儿和俺三儿一杯，敬你们几个功臣。
6: 奶奶还有我呢。
2: 对，还有俺生子呢，
6: 唯独不带那个人。
5: 娘，那个人是谁呀？哎呀，那个人就是那个人呗。娘，这样可不好啊，那个人还是总经理呢。
2: 哎呀，老三媳妇儿，亏你这脑子还灵呢，你都忘了当初是谁把你们两口子撵出去的。
4: 娘，

0: 不能怨爹，谁让我们先斩后奏了。
1: 你娘绕来绕去的，是想让我给你们这些胆大妄为、把菜梗抵押出去的人敬个酒、道个歉，是不是？
2: 俺就是这个意思。
1: 行，咱们也别你一杯我一杯的了，我和你娘给你们敬个酒，来吧。
3: 爹，还是我们一起敬您和娘吧。来
4: 来
5: 来，我说老陈啊，你这是什么呀？啊，这是什么？
4: 汗水呗。
5: 我说你这是什么？
4: 汗水啊。
5: 你傻呀你啊，长了个脑袋你不知道是脑袋呀？我说老太爷最喜欢吃的九转大肠，你干嘛不给做呀？啊，
4: 哎，掌柜的，这你可怨不着我啊。刚才你下来吩咐过，今儿给老爷子换几样新鲜的菜，老菜一个也不要上。
5: 我说过吗？我不可能说这话。你赶紧把这做好，给老太爷端上去啊！什么呀，这是？这汗水。哎
3: 呀，哎，孩子睡了。孩子睡了。
5: 哎呦，知道睡就睡了吧。
3: 怎么了？不高兴了？
5: 高兴？我敢不高兴吗？
3: 德行。那你还不快亲亲我，快点。
5: 我亲你，谁亲我呀？
3: 看你说的，我亲你呗。嗯，
5: 我稀得用你亲呢。
3: 你不用我亲，有谁亲啊？
5: 我想让咱爹亲。
3: 行了吧，你看你熊样，都多大了，还让咱爹亲。
5: 现在这是想让咱爹亲了，咱爹也不亲我，人家亲老三去了。
3: 那怨谁呀？怨你自个儿没那个章程。

0: 哟，一郎来了，
1: 大哥，哎，买车了？
2: 怎么着？
1: 就行，你买车我就不能买啊？矿上需要啊，行，我走了啊。哎。

0: 胜哥，
1: 你看看啊，你看看，看他张狂的呀啊，连车都开上了。
0: 大哥，听说咱爹他们煤矿干得不错，
1: 是不错呀，跟我有什么关系？
0: 这话怎么讲？
1: 我爸听我跟你说吧，你说是不是啊，一恒？现在，咱爹是咱家大梁，对吧？那将来呢？将来我就是大梁啊！你三哥到什么时候，他也就是一个领子，就是一个驼啥的。可现在呢？现在爹把他当大梁使唤，不勒我，把煤矿交给你三哥了。我想管，我想伸手，他爹还不让。
0: 大哥，你不是管着饭庄和货站吗？
1: 就那点小事儿，你大哥我就闭着一只眼，我就把俩眼全闭上，我都能给他管好喽。再说不还有你大嫂呢吗？对吧？你大嫂管一个菜馆，那不还绰绰有余吗？对不对？这杀鸡太浪费他牛刀啊！
0: 你说的是，可是你也犯不上生这么大的气。
1: 我不生气呀，我生啥气呀？我跟老三我。老三是我三弟，对吧？传杰是我三弟，我跟他生啥气呀？我不跟他生气啊！那你老三，你有能力啊？爹信任你，让你去干，你干去呀！那你不能看不起我吧？我好歹是你大哥吧，对不对？老三他现在这就不把我放眼里，这就一样。我好心好意的啊，我想给矿上出力，我跟他说，人副总经理人不理我了，爱搭不理的啊，你。我是不是他哥呀？啊，这事儿哥你说你生气不生气啊？你说你生气不？

0: 你看我这人，我不愿意提以前的事儿，提以前是没意思。那你说，你知道，咱家在放牛沟，在元宝镇那会儿啊，家里是有一个把头，可是是谁领着大家伙啊？是谁成天累月的领着这些伙计们啊？不管是风，不管是雨的，春里来，秋里去，从种到收，是谁领着他们干活的？那不都是我吗？
1: 是，大哥那时候确实是泥里水里的。
0: 那后来呢？后来咱家到了齐齐哈尔，啊，又到了这哈尔滨，啊，咱家又整起了这个山东菜馆，啊，哎，一郎，你知道山东菜馆为什么在哈尔滨这么有名气吗？
1: 是因为非常出名的四道菜。
0: 对呀。我跟你说，一郎啊，这四道菜我可得给你好好数一数啊！这头一道是猪暨酱牛肉，哎，这道菜是大哥我冒着大雪的天儿啊，三顾茅庐从高人那儿求来的方子呀，你知道吗？而且这里头啊，我还给他加了九味的中草药，再加上咱们鲁菜的鲜口和咸口，你现在去看有哪桌没点的？哎，这不是大哥我吹的，是吧？
2: 哎，房子中间啊！哎，小心小心！哎，对，来，绑上！
3: 哎，三哥，
2: 哎，少景，
3: 呵，新年新气象啊！咱山河矿也敢出门了？
2: 是啊。这不，张学良宣布咱东北易帜了，咱得响应一下啊！
3: 是啊，看见这面旗就知道山河矿是咱中国人的啊！
4: 二位经理，啊，电话
2: 哪儿的？
4: 铁路上来的
2: 啊！我去，绑好啊！
4: 绑定了。
5: 老周啊，哎，这一天能放多少炮啊？
6: 六七炮吧。
5: 不能再多了。
6: 哎，总经理，崩一炮下来得多少斤煤呀？用敲一敲一敲的能也清楚，炮放多了，都清不过来呀。
5: 是，
6: 嗯，
5: 哎，那就窝工了。
4: 总经理，
7: 哎，总经理，上面有事找您商议。
5: 啊，你忙。
6: 哎
5: 啊，啥事儿啊？
7: 潘经理接了一电话。南铁要削减咱们的运煤车皮，
5: 减车皮，减多少？
7: 减一半车皮啊！
5: 哦，

0: 大哥，你也不要想那么多，毕竟都是咱们家里的事情，咱们不能离心离德呀。
1: 我没有离心离德的意思，一郎。大哥，我是一个没学问的人，我是个粗人，但是我就觉得我现在就憋闷的慌。
0: 就像我有一身的武艺，我不知道该怎么使，我憋屈，你知道吗？大哥，你要是觉得实在在家闷得慌，我倒有个办法。
1: 啥办法？我想办法帮你找点生意做，这样不比你在家里闲着要强吗？行啊，行啊，我的兄弟，哎，我不是吹的，真的。
2: 大哥最拿手的不是做菜，大哥最拿手的是做生意。哎呀，我给你把这生意交给我，我一定给他做好了，给他做大了，我让那些自觉不错的人知道到底谁有本事，谁是这个家里的粮。
3: 老大呀，你这大呼小叫的，你这呀，一郎来了。
2: 娘，这个我跟一郎唠了菜馆的事儿，是吧，一郎？啊。
3: 一郎啊，你坐啊，老大去让秀琪壶茶来啊。
2: 哎哎哎，坐着啊，坐着。
3: 快坐。
2: 哎，慢点，娘。
3: 一郎啊，哎呀，你这一走也有些日子了吧？
2: 是，我得把天津那边的事情料理清了再赶过来。
3: 啊，天津那边。

0: 边儿下雪了。
1: 是。哦，对了，娘，我来是想告诉您啊，这回我在哈尔滨有家了。
0: 真的？那你找媳妇了？
1: 不是，我是说我们商社在哈尔滨的分号。
0: 哎呀，这孩子那算什么家呀？哎呀，你呀，你倒真该找个媳妇了。娘上回答应你了，还最近这些日子，这煤矿的事儿搅和的，也没腾出手来替你用心找。
1: 娘，您就别替我担心了。
0: 秀儿，秀儿，一郎来了也不打个招呼。哎，你这孩子。
1: 没事儿。
0: 秀儿，你坐下，咱们一块唠会儿嗑啊。我下边还有活呢。娘也不想操心。你说这不操心能行吗？就说这秀吧。哎，你没看出来他哪儿不对劲儿啊？
1: 不就是把水给倒洒了吗？
0: 那么简单，他都是让你二哥给憋屈的呀。头两天呀，你二哥回来跟他说，他俩呀过不到一块儿，让秀再找个人。你这不是混账话吗？
1: 二嫂，就因为这个？
0: 唉，都是那活受做的孽呀。
1: 娘，我觉得，如果说二哥跟二嫂实在过不下去，就分开也行。
0: 那可不行，咱们家是正正经经的人家，这种休妻点地的事儿，咱不能干。哎，一郎啊，俺们这些当老人的，也不知道啥时候，这心里头这事儿啊，就一件件、一桩桩的。你看看你，这么大岁数了，不找媳妇儿，你还惦记着。你二哥呢，是找了媳妇儿，不好好过日子。娘这心里呀，
1: 娘，你也别太操心，你要保重自己身体。那我就先走了。
0: 哎，再唠会儿吧，啊，一郎。
1: 娘，我回去还有事儿，我今天来就是想请您跟爹到我那个新家去坐坐。
0: 去，娘肯定得去呀。虽说这家里啊没有媳妇儿，可也是替俺老儿遮风挡雨的地儿啊。
2: 满铁那边说了，不能通融，这是整个铁路网上的事。
3: 他放屁，他就是想击垮山河矿。
2: 可是现在开采出来的煤运不出去，没地方堆啊。
4: 那就再开两片煤堆厂。
3: 这也不是长久之计，
4: 那就减少开采量。
2: 这样一来，山河矿不是日渐萎缩了吗？总经理，你说现在该怎么办呢？
4: 那就看日本人下一步怎么走了。
5: 大兄弟，他到了，到了。慢点，谢谢啊。
6: 娘，我看我还是回去吧。
5: 这孩子，这都到这儿了，你路上净说这话。回去干啥？你和一郎有啥不痛快的吧？
6: 没有，娘。
5: 那为啥呀？
6: 我想着家里面还有活吗？
5: 行了，今天家里有再多的活也不用你干啊。哎，大兄弟，一郎在这儿吧？
7: 对，在楼上呢。他今天好像病了。
5: 哦，那谢谢啊。
7: 没事儿没事儿。

营商环境就是生产力，优化环境就是提升竞争力。走过昔日的辉煌，锦州这座老工业城市正在上演凤凰涅槃。创新与智慧同行，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培育新引擎，抢占新高点。来锦州，让我们共同开拓中国制造的未来。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

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

0: 这么多插，可是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3: 三摩金融，底基多控，低盐高稳，
4: 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2: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不挤占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8月12号，星期三。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扩大学习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坚定文化自信，坚持以文铸魂，以高质量文化供给赋能锦州，全面振兴。
0: 市委书记刘克武主持召开专题会议，听取全市跨境电商加产业带建设情况汇报。
1: 市政府召开第59次常务会议，
0: 我市启动文化特派员结对服务，7名人才下沉基层，赋能文化振兴。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2: 8月11号，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扩大学习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坚定文化自信，坚持以文铸魂，以高质量文化供给赋能锦州，全面振兴。市委书记刘克武主持会议并讲话，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郝建军、党组书记姚国民、市政协主席于鹏出席会议。
1: 会上，清华大学副校长彭刚围绕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文化思想，做了题为《在文明交流互鉴中建设文化强国》的专题辅导报告，系统宣讲习近平文化思想中有关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论述，深刻阐释建设文化强国、推动文化繁荣的重大意义和实践路径。刘克武在认真聆听授课后指出，习近平文化思想是新时代党领导文化建设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为我们担负起新时代的文化使命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和科学行动指南。全市上下要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文化思想，全面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工作要求，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用好红色文化，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丰富人民精神文化生活，推动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再上新台阶。刘克武强调，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旗帜鲜明坚持党管宣传、党管意识形态、党管媒体、党管互联网，认真抓好党委党组理论学习和各级党校教学，加强理论宣讲和研究阐释，讲好党的故事、革命的故事、英雄的故事，推动理论武装走深走实、见行见效。要积极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承和弘扬社会主义先进文化、革命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全域推进文明城市创建，不断提升群众思想觉悟、道德水准、文明素养。要大力繁荣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深度挖掘锦州文化内涵，加强区域特色文化研究宣传，扎实推进文化交流互鉴，深化苏绣引领、锦绣振兴行动，大力发展文创产业。要强化文旅体商融合发展，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加快建设山海城三条黄金旅游带，全力推动重点项目建设，打造文化名城、旅游强市。要深入实施文化惠民工程，健全城乡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统筹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活化，繁荣发展大众文艺，推动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文化获得感。市委、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府、市政协相关领导、市法院院长、市检察院检察长参加会议，会议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各县市区设分会场。
0: 8月10号，市委书记刘克武主持召开专题会议，听取全市跨境电商加产业带建设情况汇报，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落实省委省政府工作部署，发挥区位优势，抢抓发展机遇，加快打造跨境电商加产业带发展模式，为锦州振兴发展注入新动能。刘克武指出，跨境电商是数字经济时代外贸转型升级的核心抓手，全市上下要更新发展观念，立足国际市场需求，推动锦州特色产品、优势产业走出国门，走向国际，切实把区位优势、产业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竞争优势。刘克武强调，要强化顶层设计和统筹谋划，明确功能定位，明晰发展思路，科学编制发展规划，更好统筹政策、平台、物流、人才等各类要素资源，推动跨境电商发展提质扩能。 要积极学习先进地区发展模式，复制推广苏州跨境电商六位一体发展模式，实施跨境电商加产业带融合发展行动，加快我市跨境电商产业高质量发展。要精准招引电商企业及产业资源，同步培育壮大本土跨境电商经营主体，双向发力厚植跨境电商发展活力。要高度重视电商专业人才培育引进工作，深化正校企协同联动，着力培育一批懂电商、懂外贸、懂产业的复合型人才。要健全工作机制，强化组织领导，持续夯实跨境电商产业发展根基，全力打造具有锦州辨识度的跨境电商加产业带发展标杆。市领导杨旭、徐继华参加会议。
2: 8月12号，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主持召开市政府第59次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

0: 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安排部署贯彻落实工作。
1: 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的主旨讲话精神，在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会议强调要抢抓发展机遇，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积极落实人工智能加行动，推动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要加快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坚持城市管理精细化，精细管理标准化，工作机制模板化，监督管理常态化，全面增强城市安全韧性，要始终坚持把党的全面领导贯穿办学治校、教书育人全过程各方面，充分用好锦州红色资源，深化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牢固树立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坚决维护教育公平，持续深化师德师风建设，坚持严管与厚爱并重，大力营造尊师重教、潜心育人的良好环境。会议审议并原则同意锦州市优化营商环境条例草案。会议强调要全方位营造尊商、亲商、安商、富商的浓厚氛围，以高水平法治、赋能市场化、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夯实坚实法治保障。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会议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各县市区设分会场，市领导王立民、徐继华、焦健、曲晓明参加会议。
2: 为推动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补齐城乡公共文化服务短板，近期我市正式启动文化人才下基层结对服务工作，七名市级文化特派员奔赴村社区一线，开展为期2年的基层文化结对服务。
1: 七名市级文化特派员分别结对4个村、3个社区，当好理论宣讲员、文化服务员、资源挖掘员、产业帮扶员、文明引导员。按照要求，特派员不脱离原工作岗位，每年结对服务不少于60天，线下实地服务不少于30天，杜绝走读式、蜻蜓点水式服务。下派期间，通过理论宣讲、文艺培训，挖掘本土资源，打造文化品牌，助力文旅产业，推进移风易俗等一系列实打实举措，建强基层文艺队伍，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赋能乡村振兴，助力我市区域中心城市建设。
3: 从事文博工作30年来，我一直在和文物和历史打交道。我觉得文化不应该只安放在博物馆的玻璃展柜里，它要走到田野乡村，走到老百姓的生活当中来。我希望能够做一座桥梁，把馆藏的资源、研究的力量和乡村的现实需求对接起来。那在服务的周期里呢，我要沉下心、扎下根，尊重乡土、尊重传承，把博物馆的力量延伸到田野，让红色文化发光，让非遗技艺续脉，让大圣土的文化优势真正转化为乡村发展的优势，让传统文化活在当下，惠及百姓。
1: 乡村重资源活化，社区重服务提质，不同岗位的文化特派员立足自身专业优势，精准对接基层差异化文化需求，因地制宜定制服务方案，让文化服务精准落地，直达民心。
4: 作为派驻铁西社区的文化特派员，我要当好社区的文化管家，把市内的优质资源配送到楼洞里，让居民的点头之交变成文化搭子，让社区变成有温度的精神家园。首先，我们把社区活动室变成艺术剧场，开展排练演出。第二呢，我们丰富社区居民的文化生活，准备在休息日开展剪纸、书法、绘画、音乐等艺术活动，让全民参与，共享艺术盛宴。第三，我们挖掘社区的能人，让旁观者成为主理人，共同来参与活动。
5: 感谢文化特派员来到我们社区。以往工作中呢，我们也存在文化形式不够丰富、专业力量不足的问题。希望借助这次文化特派员下沉帮扶，进一步挖掘本土文化资源，创新活动内容，提升社区文化服务水平，更好地满足居民文化需求。
1: 文化特派员将对照任务清单，梳理基层文化资源台账，培育本土文艺骨干，打造特色文化品牌，有产业条件的点位，还将推进文化产业项目落地，把专业的文化力量送到群众家门口，以文化浸润人心，为基层精神文明建设注入全新活力。
2: 今年8月8号是全国第

0: 18个全民健身日，由市卫健委、市文旅广电局体育局主办的第九届锦州安利纽崔莱健康跑在东湖森林公园举行。此次活动的成功举办，进一步推动了体卫深度融合，助力锦州文旅体商高质量融合发展。
1: 本届活动坚持全民普惠共享的理念，全程采用欢乐跑形式，不设竞速和排名，不分年龄，不限水平，让每一位热爱生活、热爱运动的市民都参与其中。同时融入了蹴鞠、里射等传统体育项目，将传统文化趣味与现代全民健身相结合，让运动更有乐趣、更具温度。随着发令哨响，千余市民身着赛事服装，在起点欢乐起跑，围绕 3.5 公里的赛程，老少同乐，幸福同行。
2: 我是通过这个微信群，然后知道今天全民健身日有这样一个健康跑的活动，然后就带着孩子一起来参加了。今天来参加这样的一个活动，带孩子一起玩传统游戏，然后孩子也特别开心，然后带他一起蹦蹦跳跳的，我觉得这样的活动特别有意义，然后让孩子从小也喜欢运动，热爱健康，我觉得以后这样的活动我们还会坚持参加下去。
1: 本次活动创新打造了社区预热加主赛事嘉年华模式，沿途设置打卡点，参赛选手或家庭领取两个手环，即可至终点换取完事奖牌。顺利完赛的选手领取奖牌后，纷纷与亲友分享快乐时刻。下一步，我市将以全民健身活动为契机，持续推进全民健身事业的高度发展，完善群众体育活动体系，丰富运动场景和供给形式，共同描绘全民健康的美好画卷。日前，黑山县社保中心联合县消防救援大队组织开展消防应急演练，提升全体干部职工消防安全意识与应急处置能力。演练现场，消防救援人员细致讲解了灭火器种类及操作规范，普及火灾初期处置、险情报警、自救互救等相关知识。演练模拟办公场所突发火情，发现险情后，工作人员迅速用湿毛巾捂住口鼻，弯腰低姿，按照疏散路线有序向安全区域撤离。同时，消防救援人员结合黑山县社保中心档案库房存量大、纸质档案集中的实际情况，重点讲解档案库房消防设施、火灾报警控制器等设备的操作要点与管控要求，指导工作人员常态化开展设施巡检，及时排查消除各类消防安全隐患。
3: 消防应急演练覆盖社保服务大厅以及档案中心、档案库，因为我们办事大厅人员密集，群众流量比较大，档案库存放着全县50000余册企业离退休职工的人员档案，消防安全责任重大。通过消防救援大队专业化的培训演练，让我们全员熟悉掌握了消防器材的使用，熟练掌握逃生流程，进一步提升干部职工的应急处置能力，筑牢社保窗口安全防线，为办事群众提供安全、有序、放心的政务服务环境。
4: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0: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4: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0: 感谢收看。
4: 再见。

0: 一郎，一郎，一郎，
1: 你好，你来了，
0: 你搬了新家呀？我们过来看看，给你焖锅来了。
1: 啊，娘，啥叫焖锅？
0: 我让你二嫂告诉你啊。
2: 病了？
1: 哦，没有，就是有点不舒服。
0: 哎，一郎，让娘看看，你这也没发烧啊？想偷懒了吧？
1: 多少有那么点儿。你快坐，娘。
0: 哎，哎，哎呦我呀！一郎啊，你这炕太矮了，娘还是坐那边去吧。
1: 娘，到底啥叫焖锅啊？
2: 中国人有个讲究，就是亲戚朋友搬了新家，大家来看看，就叫焖锅。
1: 哦，娘，焖锅就焖锅吧。你说你还带那么多东西？
0: 焖锅那是讲究。哎呀，你这儿也真够乱的，给他拾掇拾掇，来，拾掇拾掇。
2: 娘，我把他这些衣服给他洗了吧。
1: 哦，不用，还是我洗吧。
0: 哎呀，行了。你呀、啊，做生意比他强。你二嫂啊，洗衣服可是把好手，你就让他去吧，去吧，去吧。

0: 这些天你还好吗？
1: 可是我过得不太好，总是动不动就想。有些事儿只能想，不能做。一郎，像你这样，想找什么样的媳妇找不到？
2: 可是，我就想找一个像你这样的。下辈子吧。哎，玉郎啊，你不看看那篮子里都装啥呀？
0: 哦，好，那我看看。 这是什么呀？
1: 你没见着那发糕上点了大红枣吗？发糕上加枣，就是盼你早日发财。
0: 那这筷子呢？
1: 就是快点发财呗。
0: 好。哟。

0: 还有这么大一条鱼啊，这有代表什么呀？
1: 这个你都不知道，这是富富有余。
0: 呀，你家二嫂真有学问，随口说出来的话就是成语。
2: 娘，你看她扫摆我。
3: 行了行了，哎呀，你可别说啊，你们俩这一问一答的，还真像亲姐弟俩。
0: 那时候你叫她秀姐吗？
3: 哎，这个秀啊，和谁都能处好。你二哥呀，要跟你这么顺溜就好了。

0: 爹，车皮的事儿有着落了吗？
1: 有什么着落？铁路上的事儿都在攥在日本人手里，那姚厅长都说不上话。
0: 爹，那挖出来的煤咋办呢？
1: 怎么办？在外头堆着呗。
0: 不是我问爹呢，你老搭啥茬啊？
1: 你左一句右一句的，爹在这上火，你看不出来啊？
0: 哦，你现在心疼爹了？你早知心疼爹，你别把这个菜馆压着开煤矿啊！
1: 不，陈年旧账，你觉得说有意思吗？你觉得？
0: 你说没意思就没意思了，我还觉得有意思呢。你早知现在何必当初啊？骑虎难下了吧？啊！你现在弄的，雇来工人不干活不行啊，干了活挖出煤来搁在露天也不行。我看你这诚心就是把爹架起来往火炉在那烤。
1: 不是你什么意思啊？
2: 我大哥，要说当初把山东菜馆抵押开煤矿这事儿，大嫂也是赞成的。
0: 对，你大嫂当初是赞成来着，可你大嫂心里想的，跟有些人想的不是一回事儿。
2: 我心里想啥你知道啊？
0: 现在有些人啊想把咱家往悬崖顶上带，你也这么想的吗？
2: 你说你瞎扯一通。
1: 你把话说明白了，朱传文，你是说我把全家往悬崖顶上带呗？
3: 爷爷，我三叔有那么坏吗？嗯，
4: 你三叔坏不坏爷爷不好说啊，可是爷爷愿意站在山顶上看风景。嘿嘿嘿，
0: 是，我刚才就打个比方啊。
2: 要我说呀，我家传文啊，就是对车皮的事儿啊挺关心的，还跟我说呀，实在不行就去问问一郎。
0: 问一郎干啥呀？
2: 你傻呀？你那天不是说了吗？问问一郎，一郎啊是日本人，跟铁路上的人呐可能有关系，对吧？这样呢，那车皮的事儿不就解决了吗？
0: 对，我是跟大文这么讲的，我就说得打通这个关节。
2: 对，爹，三儿，你们说他这主意行不？
1: 爹，要不咱问问一郎吧。
5: 也好，那就问问吧。老大，你和大文去给一郎打个电话。
2: 走啊，打电话去。
0: 啊。
2: 先往煤矿里插一嘴吗？现在呀，正是好机会啊！
0: 这煤矿还能传？

0: 几天的事儿谁知道啊？现在往里挤什么呀？
1: 哎呀，眼下是有点难处，可是一定能趟过来的呀。
0: 能行吗？
1: 你说日本人为了煤矿都动兵了，咱国家让他黄了。
0: 啊，你要这么说还有点道理啊。你让我想我跟伊朗怎么说。知道知道知道，这个铁路是日本人管着，不好办，这不好办大哥才找你的吗？啊，哎，伊朗啊，我的好兄弟啊，这事儿啊不只是山河矿的事儿，这也是大哥我的事儿啊。不，大哥要再不给家里办点大事儿的话，我这头就抬不起来了。哎，伊朗，我知道你难办。不是大哥啊，从来没求过你事儿，对吧？这事算大哥求你的好不好？你就答应了我吧。哎，行，试试就行。哎，伊朗，大哥先谢谢你了啊。那我替咱爹咱娘也谢谢你了。好，听消息。
2: 别说你这几句，爹脑还挺不错的。
0: 你当我长这嘴就是吃饭用的？
2: 去。
3: 伊朗，你知道，满铁是一个独立的系统，是帝国在满洲的派出机构，人家有人家的规矩，增田总裁不好答应你的请求。
4: 老前辈，山河矿实在是没有办法了，就请您看在同乡的份上，再想想办法，帮帮这个忙吧。
5: 好，可以帮你这个忙，但是我得把话说清楚。甲子沟煤矿本来是我森田发现，是朱开山从我手里把它夺过去。现在朱开山出了问题，满说我应该落井下石，但我不能这样做。为什么？因为我不愿意跟中国人作对，明白吗？
4: 是。
5: 队长，再给满铁打电话，跟他们说，无论如何要卖我一个面子。
4: 是。老前辈，太感谢了。我一定让山河矿的人登门来感谢你。
5: 不要不要。
6: 小头将，山河矿的人知道我们之间的关系吗？
4: 知道一点点。
6: 那就不能让他们来登门致谢。你要告诉他们，你找过我，但是我没有答应。
4: 为什么？
6: 如今中日战事不断，兵戎相见，中国人对我们非常仇视，而且极不信任。要是他们知道我森田在帮你的忙，他们会怀疑我在打你们山河煤矿的主意。
4: 我想不至于吧。
6: 不容怀疑。
4: 可是您为什么还要帮助他们呢？
6: 帮助穷人是我们日本人的美德啊。再说朱开山不是救过你的命吗？那我也得帮助小同乡报答这个救命之恩呢。啊，
4: 太感谢了，老前辈。
5: 总裁，满铁那边答应了。
6: 哦，放心了吧。好，回去吧，有什么事情尽管来找我。
4: 给你添麻烦了。
6: 记住，千万不能让山河矿的人知道我森田在帮助你。
4: 我没知道，并且一定做到。告辞了。
7: 这是那个新解 LGBT 的一些事务啊，
8: 行，
7: 啊，
8: 老杨，
9: 陈杰啊，
8: 哎，
9: 积压的煤还剩了多少？
8: 啊，再有两趟差不多了。你别说啊，这一郎真有点本事。哎，总经理，听说一郎是您干儿子？
9: 是啊，小的时候得了重病，让人给扔到山沟子里去了，是文他娘救了他。

0: 那咱可得好好谢谢人家。再说，我还真想见见这个当了中国人干儿子的日本人。
1: 伊朗啊，蛇皮的事儿可不好办呐。
2: 是，上上下下不知道他们找了多少人。
1: 是森田物产的人帮的忙？
2: 哦，不是，我找过他们，他们说满铁是一个独立的机构，有自己的规矩，别人插不上话。
1: 那你找的谁呀？
2: 啊，是我天津的一个朋友，他在满铁有熟人。
1: 哦，是这样。哎，为了这车皮的事儿，咱们爷俩喝一杯。
2: 爹啊，这都是我应当的。
0: 一郎，要是没人说，真看不出来你是日本人。
2: 日本人跟中国人本身长得就差不多嘛。
0: 不一样。
3: 什么不一样的？就是说话不一样，人家说日本话，咱说中国话。
0: 人家日本人礼数特别多，早上一见面就是一哈腰，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人生人见了面又是一哈腰，初次见面请多关照。
1: 你们走。对咱中国人就不这样了啊，那就不讲理了，又抢又夺的。
2: 爹，也不是所有的日本人都是那样。
0: 是啊，也有好的。我在奈良读书的时候，日本的老师和同学也没少帮我。
3: 爹，当着一郎的面说这好吗？这个。
1: 一郎啊，爹不是说你，爹说的是那些没良心的日本人。来，咱俩再喝一杯。
2: 爹，您老太客气了。
4: 爹，还要再加点啥不？
1: 不用了，老大，你也坐下。
4: 哎，
2: 对了，爹，你们也别光谢我，这车皮的事儿啊，要不是大哥，我到现在还不知道。
4: 哥，你看我刚才都忘了，实在对不起啊，我求你了。
1: 你咱家老小，我能跟你计较吗？
0: 三哥，咱们俩刚才就应该把大哥请进来。
4: 是。哎，好了好了。来，大哥，敬你一杯酒。来，那天啊，要不是你想起了一郎，咱这车皮的事儿恐怕还得悬着呢。
0: 对，这头一杯酒啊，还真得记在大哥身上。
4: 来来来来来，干了
0: 干了。干了。
5: 哎，三儿啊，你看煤矿上还有啥差事能带着大哥的啊？
2: 哥，那咱这饭庄和那货站怎么办？
5: 这点小事儿有你大嫂呢。
1: 老大呀，你这就想错了。饭庄和货站是咱们家的根本呐。你把饭庄和货站管好了，万一哪天煤矿里有一个闪失，咱们家也有一个退身之路。爹把饭庄和货站交给你，就是把全家的命根子交给你了。
2: 爹，您真这么看的？
1: 老大呀，你可不能三心二意啊！
2: 哎，爹，有你这句话，我知道哪头轻哪头重了。你放心，我就算豁出命去，我也把这个菜馆和这货站给他搞好了啊！来来来来来。

0: 老大，
1: 爹，
0: 看啥了？
1: 我这，爹，你看我戴这帽子好不好？
0: 戴这么个帽子，
1: 我说传杰有一个戴挺好啊，然后那文也就给我买了一顶。
0: 昨天我还跟你说呢，要照顾好家里这摊子。传杰在矿上戴这么个帽子行，你戴着像啥呀？
1: 买都买了嘛，
0: 买了，买了我戴的。
1: 哎，
0: 不戴好不好？
1: 好，好看。

0: 好看，你喜欢你自个儿买去，瞧我冒单啥的，我的，
1: 说啥呢？
0: 好看。

0: 老朱，老朱，你说现在咱们矿上，一个工人一天能出多少煤？
1: 手板硬的1300多斤吧。
0: 那少的呢？
1: 也就是1000多斤。
0: 怎么能差这么多啊？
1: 人和人不一样，有的人那是实心实意，真他妈能干；有的人呢，一天他妈磨洋工，一会儿喝水，一会儿抽烟，一会儿上他茅房，一天下来干不了多少活。这1000多斤还是你在后屁股盯着他才干的。
0: 那你说，如果平均下来，一个人能不能干到2000斤？
1: 怎么不行啊？连老弱病残的都能干呢。
2: 陈金，陈金，
3: 哎，
2: 怎么了？
0: 你爹又领着工人们吃酒呢。
2: 不是，他大中午的，他吃什么酒啊？
0: 他请昨天晚上夜班的工人吃酒。
2: 这老爷子，哎，
4: 来来来，
5: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4: 来，干了，咱们干了。哎，
6: 哟，两位经理来了。哎，两位经理，坐下喝一杯啊。
4: 哎，你们两个还没吃吧？来来来，坐下跟工友们喝两杯。哎，
7: 吃差不多了吧？赶紧去休息吧，晚上还得开工呢。
6: 今天喝，明天喝，还有力气干活吗？啊？

0: 我说老三，你啥意思啊？
1: 爹，你这请工友们吃饭吧，我不反对。可是你昨天请了，你这怎么今天又请了？这
2: 我自己掏钱，我也没用矿上的。
1: 这不是钱不钱的事儿，咱这是开办实业，又不是交朋未友。
2: 怎么就不是交朋未友啊？工友，工友那就是咱们的朋友，你不把他们当朋友，他们能实心实意的在矿上干活吗？
1: 那你叫他们好好干活，咱可以用其他的办法，是不是？
2: 什么办法呀？最好的办法就是和工友们心交心。这些工友们夏天泥里水里，冬天顶风冒雪的，啊，弄不好就得丢了性命。人心都是肉长的，你怎么就不理解他们的苦衷呢？
1: 爹，你说我能不理解吗？就包括你请工友们吃饭，我也理解。可是咱这是开矿，他们是干活的，得有规矩。你叫他们好好干活，不光得和他们交心，咱得用章程办事。
2: 什么章程？啊，什么章程？你们的章程就是不想坐下来和工友们好好吃顿饭。
1: 爹，我可没这意思啊，
2: 我不吃了，你们俩吃。
1: 你说我没说什么，你又生气了。
2: 你们吃。

0: 差不多了，咱该去矿上了。爹，
1: 看吧，你爹正生气呢。
2: 爹啊，爹，别喝了，时间差不多了，该去矿上了。
0: 你自个儿去吧。
1: 人呐，俗话说，国不可一日无君，家不可一日无主。咱这山河矿，哪能没有总经理？
0: 你眼里还有我这个总经理？哎，
1: 当然有。眼下正有事要跟你商量。
0: 什么事儿？
1: 咱上车说好不好？哎呀，
2: 他爹呀，都已经10岁的人了，就不说你给孩子们做个榜样，跟俩孩子置什么气？
0: 我不是跟他们置气，是他们眼睛里没有我。
1: 哟，老爷子，这话你得拍着胸脯说吧。自打山河矿开矿到现在，我跟少景乃爹事儿瞒过你。你要是不点头，跟少景干。

0: 那倒是。
1: 眼下这事儿啊，还真得你顶，要不我们俩瞎寻思。
0: 这么说，我还有用？
1: 当然有用了。
2: 那你跟三儿走吧，啊？行，送三儿走去。
1: 来，我给你穿。
0: 来，把帽子拿着。
1: 哎。

0: 哎，这么算？
1: 嗯，我知道。你这把按小队核算改成了按人头核算，有什么好处呢？
0: 我问过周把头，这一个老实巴交的人啊，一天能产3000斤煤，这偷懒耍滑的呢，一天连1000斤他都产不了。这要是按小队核算的话，不就便宜那些偷懒耍滑的了？再说咱的煤的产量也上不来了。
1: 那你按人头核算就没这些事儿了？
0: 肯定没有啊！一个人挖多少煤，咱给多少钱。他要想挣钱，他就多挖；他不想挣钱，那他就偷懒耍滑去呗。
1: 你先别说偷懒耍滑的事儿，这人有老有少，有身体好的，有身体不好的。你这么一弄，那岁数大的和身体不好的不就吃亏了？
0: 啊，这个我也想到了，所以和少景啊也合计了一个章程，就是咱一个人一天按2000斤煤打底儿，啊，咱给他1块钱，这年老体弱都能干出来，这一个月下来，他们的工资还比现在还高呢。要是他们多挖100斤呢，咱再多给他2毛钱，啊，因为那些能干的，一个月下来没准能挣2个月的钱，这谁还嫌钱多呀？那些偷懒耍滑的自然也就改过来了。
1: 您说的有道理，不过先别一下子铺开了。
2: 那怎么办呀？
1: 你先找一个小队试试，万一你这个章程有不周全的地方呢？
0: 哎呀，这个爹就是爹呀，想事儿就是周全。
1: 要不怎么是你爹呢？吃咸盐也比你吃的多呀。
0: 行，那就这么定了。
1: 好。
3: 娘，娘，哎，干嘛？咱娘呢？
4: 哟，找你啥事儿啊？哟，这不说的是仙儿吗？
3: 啊，咱娘呢？
4: 啊。哦，咱娘在屋里头呢。
3: 走走走，快快快！娘，我哪知道啊？
5: 大嫂
4: 啊，
5: 出什么事儿了？
4: 哎呀，你今儿今天我没命了！
3: 快快快快快！
5: 啊！大嫂，
3: 娘，仙儿出事儿了，娘！
4: 出事儿了，仙儿出事儿了！
3: 啊，你看报纸！
4: 哎呀，娘不识字，你快快快！
5: 啊，娘。女匪三江红一审判处死刑。本报讯，日前二龙山土匪抢劫一日本洋行后逃窜，途中被哈尔滨警察大队伏击，女匪首三江红负伤被捕。昨日哈尔滨法院审理此案，一审判处三江红死刑，上诉期为3天。
6: 啊，啥叫上诉期啊？
5: 就是觉得判的不合理，再打官司呗。
4: 3天。今天咱怎么找人呢？
3: 啊！明白就是要仙儿的命啊！他这是。
4: 哎
3: 哎，
4: 娘
3: 娘，快快快快，抓人中，快点！
7: 娘，
3: 我娘娘，这咋回事啊？
4: 哎呀，娘能知道仙儿的事儿？怎么办？怎么办啊？我
3: 仙儿这事儿，你有没有找人上家活动活动啊？
7: 从俺知道这件事情以后，俺就到处找人了，根本没人敢管。就为了抢制日本的行。
4: 那就是说，只能给仙儿准备后事了。
3: 娘，你给仙儿做件新棉衣吧，再送她上楼。
4: 你当初你要把她跟住了。

0: 爷们儿，歇会儿吧。哎，叫你呢，总经理要跟你说话。
1: 总经理你好。
2: 哎呀，叫什么名字啊，小伙子？
1: 大伙儿都叫我橙子。
2: 今年多大？
1: 我今年19了。
2: 娶媳妇儿没有？
1: 还没呢。
0: 总经理，橙子想多赚口钱啊，回家娶漂亮媳妇儿呢。
2: 一个月能拿多少钱？
1: 原先也就不到20块钱吧，现在矿里把定额落在人头上了，我也能多挣点了。
0: 橙子，你当总经理面你就说实话啊，你到底多挣多少？
1: 一天2000斤就是1块钱，现在我一天能花3000来斤吧，能多挣一点了。
2: 啊，那一个月就是50-60块。
1: 是是，
0: 有时候比这拿的多呢。
1: 总经理，我先去忙了，
3: 把帽子戴上。
1: 哎，好嘞。
0: 总经理，这回矿上出的章程可真叫高啊，偷懒耍滑的人没有，工友们可得了大实惠。
2: 这都是少景和传杰的功劳。
0: 哪呀，没有总经理点头也不行啊。
2: 我老了，眼界上不去了。哎
0: 呀、yeah!爹，
4: 哎，老赵，来，爹，家里出事了，
5: 啥事？
4: 仙儿姐被判死刑了。
5: 哪儿来的刑？
4: 报纸上。
6: 你现在呀、啊？还能想得起来仙儿小时候的模样，他是见人不笑不说话，还爱唱歌，声音呢就跟那银铃声可好听了，这十里八乡的没人不夸他。咱今天呢，把这棉袄絮得厚厚的，针脚啊缝得密密的，让仙儿能鲜鲜凉凉的，暖暖和和的上路。仙儿也是的，养生不好。抢日本人的洋行，要不然他也不会死心。
7: 要我说，他们日本人也该抢，谁让他们先抢我们中国人呢？我挺佩服仙儿姐的，活得顶天立地。要是我们每个人都像她一样，就不会受欺负了，是不是，娘？
4: 爹，虽然只剩3天了，但咱得考虑找律师帮仙儿姐打这官司吧。
2: 没用了，3天能干什么？官府早就瞄上他了。老大，你别光抹眼泪，想想后事怎么办吧。
8: 要是当初我没娶大文，仙儿也不至于这样。
9: 什么时候你说这有用啊？
10: 仙儿的尸首咱们家得收啊。
11: 俺去收。
9: 二哥，你个当兵的不好出这个头。
11: 他是俺姐。
10: 老大，还是你去吧。也算你和仙儿没白好上一回。
8: 爹，你知道我从小就怕见血腥啊。
9: 爹，我去说。
10: 那好，这事儿让三儿去办吧。
8: 爹，仙儿的尸首拉回来，咱埋哪儿啊？
10: 埋那儿再说，咱们在院子里给仙儿
2: 搭个灵堂。

0: 常王，过来。你一晚上都没怎么说话，想什么呢？
1: 娘说的对，仙儿落到今天这个地步，是俺没照看好的。
0: 来，喝口酒。

0: 窗户啊。
1: 你是不是觉得不甘心？别说你不甘心，爹都不甘心，不甘心把心儿丢下。要是换20年前，你知道我能干出什么事儿吗？劫大狱。可是如今不行了，我这个岁数不行了。
2: 爹，别想了，想多了伤身子。
1: 传我，你是我们老朱家的种，你想什么爹能不知道吗？哎，不过爹要嘱咐你，大丈夫不打无准备之仗，你想干什么，你想怎么干，爹就不管了。不过爹有一句话要告诉你，我让你和仙儿都活着回来。

0: 特姆啊，有句话爹一直压在心里，和谁都没说。要不是仙儿出了这个事儿，爹能把他带到棺材里去。
1: 这话，
0: 爹糊涂啊。当初怎么就不同意你和仙儿的事儿呢？是爹糊涂，坑了你，坑了秀，也坑了仙儿。
1: 过去了。
0: 传武啊，见了仙儿一定把爹这句话告诉他，就说爹对

0: 你不会让仙儿就这么死了，对吧？给我吧。娘刚回屋，你先别急着走，免得惊动了他们。明天他们问起你，我就说你天亮刚走。
1: 俺今天不错。
0: 那我就给你打洗脚水。但愿不是最后一次。
1: 秀儿，不管以往犯了多少错，你别往心里去。

0: 棉衣做好了，
1: 辛苦你们了。
0: 你不看看吗？
1: 看看。

0: 这次给你们添麻烦了，这是点小意思，我就跟他说两句话。
1: 少说两句，不然弟兄和上面不好交代。
0: 知道知道。
1: 三角红，有人来看你了。
2: 程武。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0: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3: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景一个
2: 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

0: 的参与。
1: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点亮教育灯塔，追寻智慧之光，奏响教育强音，传递锦州力量。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8月12号，欢迎收看锦州教育新闻。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百余名高中生走进锦州市农业科学院，开展农业科普研学实践活动。暑假期间，临河区后生艺术工厂吸引了广大青少年返乡。

0: 教学子游览打卡。书页里的对话，品读《红楼梦》，领略古典文学魅力。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作品展播，旌旗猎猎铸忠魂，铁拳讲旗。
1: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近日，加油榜样志愿服务队组织百余名高中生走进锦州市农业科学院，开展农业科普研学实践活动。学生们走出课堂，走进田间，近距离解锁现代农业的科技奥秘。
2: 本次研学活动共有130余名锦州本地高中生参与，来自锦州市第一高级中学、辽西裕民高级中学等学校。同学们告别书本上抽象的理论知识，走进标准化试验田，开启一堂接地气的田间实景科普课。活动现场，锦州市农业科学院玉米研究所李春辉所长带领同学们参观试验地块，实地介绍花生、大豆、玉米、谷子、棉花等农作物生长特性，结合作物生长周期，讲解科学栽培、田间管护以及农业科研前沿知识，耐心解答同学们提出的各类疑问。
3: 今天来到农科院参加实践活动，我的收获特别的大。过去只能在课本上了解粮食安全、种业创新相关知识，今天实地参观体验，书本里的知识都真切感受到了。我们先后参观了科研成果展厅，聆听专家讲解专业科研相关内容，又走到了田间地头，了解各类农作物的品种，还亲手体验了玉米人工授粉的农事操作。亲身参与后，我才深深地体会到，小小的种子也蕴藏着大大的学问，每一粒种子都来之不易，凝聚着农业科研人员的长期坚持与付出。自种培育良种，守护粮食安全意义重大。身为一名高中生，今后我会自觉爱惜粮食，杜绝浪费，主动传承粮食文化，用行动践行保障粮食安全的这份责任。
2: 行走在试验田间，同学们近距离观察作物长势，直观对比不同农作物的生长规律，亲身感受现代农业蕴藏的科技力量。
4: 今天我们来到锦州农科院开展社会实践，这次田间之行让我收获满满，感触很深。以前我只知道平日里要节约粮食，今天才真正读懂种子是农业的芯片，更是守护大国饭碗的根基。高山水稻保证我们日常口粮，花生芝麻充实食用有料，优质棉花供给纺织产业，每一种作物良种都离不开科研人员日复一日扎根田间钻研试种。同学们也知道了珍惜粮食、重视种源的重要性，我也心怀期许，希望将来能深耕农业领域，用自己的微薄之力守护国家粮食、粮油安全。
2: 这次研学收获满满，从前只能在课本上学习农作物知识，今天在田间实地观摩学习，也体会到了农业科研人员扎根田间默默付出的不易。
5: 今天参观农科院，我深切见识现代农业科技的力量，科研人员扎根田间，潜心钻研，用技术丰收粮食。今后我会更加珍惜粮食，为农业发展贡献力量。
2: 此次研学打通课堂与田野的界限，将书本理论与田间实践相结合，不仅拓宽学生知识面，更引导青少年尊重劳动，敬畏耕耘，让科技兴农的种子扎根少年心间。
6: 希望通过这次社会实践活动，让同学们就是认识更多的农作物，了解更多的农业知识，同时希望他们就是通过这次社会实践活动，就是能热爱科学，热爱农业，将来呢，他们考大学的时候，能考入，个别同学能考入农业大学，将来为国家的农业科研事业，为国家的粮食安全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2: 全媒体记者报道。
1: 暑假期间，联合区后生艺术工厂人气持续升温。这座由老旧工业厂房更新改造而成的文创园区，凭借浓郁的工业风貌与新潮的文艺氛围，吸引了广大青少年返乡学子前来游览打卡，成为市民夏日休闲的热门目的地。
7: 走进后生艺术工厂，斑驳红砖厂房搭配创意涂鸦墙，工艺遗存与潮流艺术相互交融。园区内的1974主题市集摊位有序摆布，热闹非凡，各类特色摊位琳琅满目。锦州主题冰箱贴、城市文创印章、手工饰品、原创艺术画作等创意十足，吸引众多年轻游客驻足挑选。小吃摊位香气四溢， 清凉饮品、风味小吃应有尽有，满足大家的味蕾需求。
8: 每年夏天我都会来临河区后生街，今年暑期正好赶上孩子放假回来，就带着孩子家人一起来逛逛。街区打造了特色市集，内容更加丰富，老街市集搭配文艺生活，老少皆宜。对于我们本地人来说，这里不只是打卡地，更是感受城市烟火、休闲放松的好地方。
7: 趁着假期，不少中小学生、返乡大学生都结伴而至，漫步文创市集，交流闲谈，感受老厂房焕发的全新活力。园区开阔的空间环境、多元的休闲业态、浓厚的文艺氛围，精准契合青少年游玩喜好。
9: 我在后生街摆摊也挺长时间了，这条街慢慢的形成了一个特色小摊聚集的氛围，周围的居民不少慕名而来的食客也都愿意过来。这不到暑期了吗？不少放假的学生也愿意来后生街走一走、逛一逛。我们这些经营者呢，也做好了充足的准备，让来到后生的市民朋友们都能真切地感受到咱们锦州的烟火气。街道管理也很贴心，井然有序，让我们在这儿做生意的心里都感觉非常的踏实。
1: 以书页为舟，赴文字之约；以阅读为语，赴经典之物。今天我们邀请到锦州市实验学校的常家悦同学走进我们的演播间，解锁四大名著之一《红楼梦》的文字浪漫与深层意蕴，在对话经典中感悟文字的力量。

0: 各位老师、同学们，大家好，欢迎来到书页里的对话。四大名著里有一本文笔细腻、人物鲜活的经典《红楼梦》。今天我们邀请到了实验学校的常佳悦同学来和大家分享这本好书。佳悦你好，
1: 主持人好，老师们、同学们，大家好。我今天想给大家推荐的书是四大名著之一《红楼梦》。
0: 那么很多同学啊，觉得《红楼梦》的人物众多，关系复杂，读起来非常的难懂。那么你觉得这本书里哪里是最吸引你的呢？
1: 它和四大名著中其他几部作品不一样，虽然没有降妖冒险、运筹帷幄，大多写大观园里日常的小事，书里写赏花、作诗、吃点心、下雨天聊天，生活气息特别浓，每个人的性格都生动鲜活。
0: 那么《红楼梦》里的人物非常的多，那你最喜欢的是哪一位人物呢？
1: 我最喜欢贾宝玉和林黛玉，他俩心思细腻，特别懂彼此，不像其他人说话总带着客套，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特别自在，一点拘束都没有。
0: 听你刚才的描述啊，是咱们故事里生活化的一些片段，那为什么这些片段会带给你这么深的一个印象呢？
1: 因为这些片段特别真实，就像我们平时和最好的朋友相处一样。黛玉会多愁善感，宝玉总能耐心安慰她，两人一起长大，互相陪伴。虽然《红楼梦》里也有元妃请亲、秦可卿葬礼这样的大场面，可这些细碎温柔的相处反而特别打动人。
0: 主人公黛玉、宝玉相处的这些小故事会带给你什么样的感悟呢？
1: 我明白了，真正要好的朋友会包容对方的小脾气，愿意静下心倾听彼此的心事，开心的时候一起分享，难过的时候互相陪伴，真诚的陪伴比什么都珍贵。
0: 那么除读《红楼梦》之外，这些好看的故事以外呢，你觉得对于我们小学生来说有什么样的学习上的一些帮助吗？
1: 书里有超多优美的描写花草风景的好词好句，作文里都能用上。同时，书里不同的人物的细致描写，也能教会我观察身边人的特点，提升阅读理解能力。
0: 最后呢，向我们电视机前的同学们发出阅读邀请，让大家一起来读一读这本经典好书，好吗？
1: 好，我真心推荐大家读一读《红楼梦》，不用害怕人物多，先看宝玉、黛玉相处的小日常，很容易读进去。这本书藏着温柔的人间烟火，既能积累写作素材，也能教会我们珍惜身边真诚的好朋友。希望大家都能走进大观园，感受这本经典独有的温柔美好。
0: 好，那么今天非常感谢常佳悦为我们带来的这些经典的分享，那么同时也让我们一起去感受这本书的作者为我们描写的这些优美经典。

0: 点的故事吧。本期的树叶里的对话就到这里了，我们下期见。铁拳奖旗象征着一支队伍强大的战斗力，在战斗中他们如同铁拳一般狠狠打击敌人，给敌人以沉重的打击。这面奖旗是对他们强大战斗实力和英勇战斗表现的高度赞扬。今天在《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第四季作品展播中，让我们走进铁拳部队的战斗历程，从奖旗背后感受他们的强大力量，传承他们忠诚于革命、敢于战斗的精神，激励我们在新时代奋勇前行。
1: 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大家好，我是毛露欣，来自静三小学5年5班。今天我要讲述的是旌旗猎猎铸忠魂，铁拳奖旗。奖旗是部队荣誉的象征，是英雄传奇的见证。这面绣着铁拳二字的奖旗，就是东北解放战争时期我军颁发的第一面功勋团旗。它不仅记载着东北民主联军第三纵队第七师十九团在夏季攻势中取得卓越战绩，更是人民军队坚如钢铁的意志力和无坚不摧的战斗力的生动体现。1947年5月中旬，东北民主联军发动夏季攻势，一连串凌厉的攻势使国民党军遭受惨重打击，不得不收缩兵力，这便是战略要地梅河口以及东风、海龙等城镇陷于孤立。辽东军区为打通南北满的联系，切断省级铁路，掌握南北主力会师及奉线的作战主动权，决定抓住这一有利战机，乘胜北上，以主力部队攻取梅河口各城镇，拔掉东风、梅河口是两颗钉子。梅河口地处吉沈、四梅、梅吉三条铁路之交汇处，是分割南北满根据地的关键所在。数不清的碉堡、地堡环绕梅河口，可以说整个梅河口就是由工事构筑起来的。5月24日，第四纵队奉命攻打梅河口，经过3天3夜的作战，残敌第184师师部退守在西北部的核心工事，负隅顽抗，久攻不下。27日，第三纵队十九团接到增援命令，在城北方向投入战斗。当第四纵队集中力量攻击核心工事时，有2000多残敌向城西北方向突围，当即被十九团截歼于城外。十九团乘机派一营突入城内，配合有灵部队作战。下午3时，十九团一营二连接受突破任务，全连一致表示，我们是铁拳头，定要把184师锤垮。连长陈玉璧选好地形，率部队前进。在敌人的火舌下，不断有人负伤牺牲，但战士们没有退缩，他们像铁拳头一样，用一往无前的气势把敌人的攻势摧毁，大炮、重机枪狂风暴雨般的向敌人阵地倾泻，敌人被压得抬不起头来。此时八班长张玉清带领战士们向敌军师部所在地冲了过去，并大声高喊，缴枪不杀，解放军优待俘虏。已经吓懵的敌人顺从地把枪扔了出来，至此守敌的师部被我军攻克。28日20时，梅河口战斗结束，全歼守敌第184师师部及两个团，三纵连克东风、梅河口、西安等城，彻底粉碎了敌人分割我南北满的局面。南满、北满我军顺利会师。十九团在东风、梅河口战斗中凭借如同铁拳般坚不可摧、势不可挡的战斗力摧毁敌人的阵地防线，为战斗的胜利

定了坚实的基础。战后，军机授予第十九团铁拳奖旗一面。十九团英勇无畏、不怕牺牲的崇高精神，如一盏明灯，指引着一代又一代铁拳团的战士们不断前行。如今，铁拳团依然保持着这份铁血精神，时刻准备着为保卫祖国的领土完整和人民的安宁幸福贡献自己的力量。

0: 近视防控千万条，预防为主第一条。暑假期间，如何守好护眼第一关？近日，全国综合防控儿童青少年近视宣讲团在前期工作基础上修订形成2026年暑假多场景近视防控20问答。今天一起来看户外运动篇，多户外不宅家。室内视野不开阔，光照强度远比不上室外。室内活动近视防控效果相对不理想，户外活动时光照充足才是预防近视的关键。暑假天气炎热，户外活动要注意避免防晒，建议在清晨、傍晚等阳光不太强烈时进行。只要是白天，即使是阴天，户外活动对近视防控也有一定效果。各种球类运动都是很好的户外活动，比如足球、羽毛球、乒乓球等。在打球时，双眼追踪球类远近运动轨迹，可以有效锻炼睫状肌，促进眼部血液循环。跑步、做操、集体玩耍、游戏、散步等都是不错的户外活动。户外活动是最有效、最经济的预防近视的方法。户外活动可间歇进行，可以增加户外活动频次。建议每天户外活动时间不少于两小时，每周累计不少于14小时。户外活动的关键是户外，多增加户外体育运动有助于近视防控效果和增强体质。锦州市第一高级中学是全国国防教育示范学校，学校始终将国防教育融入日常教育教学全过程，厚植学生家国情怀，锤炼青年意志品格，国防育人工作扎实落地，硕果累累。今年四月底，学校接到市教育局转发的关于举办2026年辽宁省学生军事训练营暨第11届全国学生军事训练营辽宁代表队选拔活动的通知后，第一时间统筹部署，有序开展校内选拔工作，综合考量学生身体素质、思想感悟与纪律作风，择优推荐2年5班周轩元等3名同学参与省级遴选比拼。全国训练营期间，周轩元受邀担任参训学生代表上台发言，整场发言他仪态端正，从容笃定，语言真挚恳切，既真情分享了连日集训的磨砺感悟，也诉说了新时代青年心系国防、强国有我的理想信念，一言一行落落大方，充分展现出锦州一高中学子昂扬奋进的精神面貌和青年学子的家国担当，为锦州学子争得了荣誉。
1: 以上就是今天锦州教育新闻的全部内容。锦州教育频道公众号和视频号有更多精彩资讯在等待大家，敬请关注。同时欢迎大家为我们提供新闻线索，一起为锦州教育事业贡献力量。好，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如果世间有路，通往星辰大海，笔架山天桥就是自然鬼斧神工的绝美呈现。山与海，风与月，人间烟火，阡陌情缘，在千百年

绝的日升月落中，讲述着最为动人的故事。笔架山，惊艳于笔锋插海的天然卵石通道，踏上连接海路的天桥，带着虔诚之心，祝盼万家团圆，成长、相爱、陪伴、团聚，梦想追逐，实现明天。每个人心中最温暖、柔软的地方，是对幸福的憧憬和向往，为其所爱皆安暖，山海万里道平安。一切美好事物的合集，在祈愿中变成绚丽的浪花，汇入广博的大海，铸就了人们心中的这片福地。喜欢它安静的样子，也爱海风卷起千层浪花，欢乐在这里盛放。

波，青山妩媚，雕栏殿宇婀娜。在这里，儒释道中国传统文化历经千年，久而不衰。晨钟暮鼓，沧海桑田，站在岁月的廊桥，对望天桥，历尽千帆，归来仍是少年。海浪心爱岩石，每泛起一朵浪花，是最深情的告白。岛与路契合，星与海浪漫，望向爱人的眼睛，那是世界上最小的海。又一次潮汐悠悠，又一次飞驾天路，时而云缠雾绕，时而霞光万道。它像一颗璀璨的明珠，闪耀在渤海湾上。山海明月，

0: 营商环境优，发展底气足，
1: 聚力打造最佳口碑省。
2: 天辽地宁聚合力，振兴发展添动能，
3: 让企业安心，让百姓受益。
4: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我在家的时候，月亮老跟我提起你们。其实阿姨早就想请你们吃顿饭了，这不一直工作忙也没个时间。
1: 谢谢阿姨，不用客气了，不用客气。
2: 妈，你点吧。
0: 这家店你常来，点吧。
2: 点什么呀？
0: 你想吃什么就点什么。云霄，你学习成绩那么好，又考了雅思，是准备出国留学吗？
3: 哦，没有，雅思是老师建议我去考的。
0: 哦，那学校给你推荐保送了吗？
3: 推荐了，不过不是我想去的学校，反正参加高考都是一样的。
0: 也是，以你的成绩，这到时候大学还不是随便选啊？哎呀。

0: 这三兄妹真的是太优秀了。哎，我听月亮说李尖尖你那个木雕获奖了呀？
1: 啊，
0: 太棒了！你是跟什么老师学的？
1: 我就是在那种雕刻论坛贴吧里面，他们有好多大神都特别厉害，他们会上传一些教学视频，我就是在网上学的。
0: 网上学的？
1: 嗯。
0: 那你怎么想着要去参加比赛了呢？
1: 我没有想到啊，那就是我自己雕的一个小玩意儿，我是给我哥玩的，然后我哥就拿去参加比赛了。
0: 哦，你哥呀。
2: 我们家今天虽然学习成绩不好，但是很有艺术天分，如果有作品获奖的话容易被特招，我们几个都商量好了，以后都去北京读大学。
1: 但是我考不考得上另说。
0: 艺术类的分数低你肯定没问题。那贺子秋同学呢，你准备考什么大学？
3: 哦，我呀就是人民大学或者交通大学吧。
1: 交通大学吧，这样以后你毕业就去指挥交通。
0: 交通大学指挥交通啊，这也太大材小用了。我们月亮呢是想当律师，准备报考政法大学，这以后你们都离家挺远的，正好互相照顾照顾啊。
4: 可以点菜了吗？
5: 哦，可以。要一个水煮肉，牛肋排，焦香茄子，你有什么推荐吗？
4: 那个，
0: 每次让你点菜就这老三样，这么多人一块吃饭呢，你就不能先问问人家有没有忌口啊？
1: 没有忌口，没有忌口，我们什么都吃的。
0: 这样，去掉那个水煮肉。哎，你们家的鱼今天新鲜吗？
4: 哦，都是上午刚到的。
0: 嗯，那就换成水煮鱼吧，整条啊，我要看见鱼头。
4: 是。
0: 你们家的基围虾怎么样啊？
4: 您可以去水族箱那边挑选，今天上午刚到的海鲜。
0: 啊，行，那你带我去看一下吧。那你们先聊着，阿姨去点一下菜啊。
4: 好。
5: 哎呀，我妈就这样，要求比较高。
1: 我怎么不知道你想要当律师？
5: 我都不知道我想当律师，是我妈想让我当律师。
1: 哎呀，幸亏咱们爸爸不干涉呀。
2: 胡说什么，人家请你吃饭都堵不上你的嘴。
1: 这不菜还没来吗？
4: 嗯嗯，
1: 堵不满。
0: 刚才吃饭的时候你一直看着那个贺子秋干什么？
5: 谁看他了呀？他就坐我对面，我还不能抬头了呀。
0: 我就随便问一句，你急什么呀？最近天天对着镜子照，不要太在意外表了。你要是像人凌霄一样能考个全年级第一，走在夜里你都会发光。
5: 凌霄也没发光。
0: 还顶嘴，你想什么妈都看得到。而且这是什么小心思呀？啊，还蝴蝶结。行了，快过去吧，晚上早点回家啊，注意安全。
5: 妈，再见。
0: 哎，人家的孩子

0: 也行，到点了，聊聊。退下来吧。跟你说啊，等这盐消了之后，把牙拔了啊，你这老反反复复的也不是个事儿。
1: 那我明天能不去上学吗？
0: 没事，我再说。
1: 笑死我了，疼死我吧。哎呀，那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

0: 子秋，刚有人送个事来说是你爸。
1: 子秋，我们今天才知道，原来你爸不是你亲爸呀。
2: 你小子这个真走运，你亲爸看起来挺有钱啊。
0: 什么时候认祖归宗了？可必须带请客哈。
2: 有人呢。
0: 刚走。
2: 哎，子秋，你干什么？
0: 不是你们说话都不动脑子的吧？
3: 子秋干嘛去了？哦，追他亲爸去了。
2: 亲爸！赵哥，
3: 子秋，别再出现在我面前了，我是不会认你的。我给你一点关系都没有了，别再过分了。
2: 子秋，走了，
3: 你别再过分了。
2: 怎么会生你这么蠢的东西？你亲爸来找你的事儿，你没告诉你爸？
3: 你疯了！你拿我发什么气啊？
0: 拿你当兄弟，你跟别人一样看我笑话？
3: 我什么时候看你笑话了？啊！行行，我错了，好吧。
0: 你以后能不能别提这事儿了？不提就完了。他要找你爸去呢？
3: 他有什么资格找我爸呀？
0: 行，那按照你的逻辑，他要什么资格来找你，要是都想到底，世界上早没有坏人了。他攻破不了你，保不准就找你们家去了。你还是跟你爸说一声吧，省得到时候被打的措手不及。
3: 再说吧，
0: 不提了。
3: 不干了，不干了。
0: 完了，等等啊，没事了，没事，不错了。没事啊，没事，没事，快轻松，快轻松，你快轻松。我要，简简，你有分钟间刚去过，没事，马上就不疼了。轻松。
4: 李尖尖，哪位李尖尖？
0: 这边，
4: 请到这边。
0: 简简，简简，看着我。 深呼吸，好点没？没事啊，哥不会走的，哥一直陪着你，走吧，走，没事啊。爸妈要一点都不疼，真的。
4: 你骗人。

0: 简简，简简。
1: 想什么呢？没事，哥在呢。
2: 你哥对你可真好，不要那么紧张，一般越紧张就越害怕。
1: 没事，
2: 打了麻药就不会那么。

0: 医生说了，一会儿就不疼了。
1: 好，那我们开始，来，啊，张开嘴巴。

0: 你那时候是不是感觉好点了？这两天可以吃冰淇淋，而且拔了就不会发痒。嗯。怎么了？你们不说话呀？想什么呢？
1: 你以后当牙医就好了。
0: 我做牙医了，你就不拔了？啊！
1: 我真的很害怕，那个医生都拿锤子敲我。 哎，你别问我这个了，我不想回忆这个。周五的课堂笔记，还有你的课本我也给你带回来了。这是周末的作业。哼，我都那么惨了，你能不能不要再折磨我啦？那不行。
2: 我作为班长接你的好朋友，我必须要监管你的作业。不用，疼！你今天怎么没去补习班啊？
1: 我逃课了。你妈要是知道你就死了。不会，我奶奶生病了，她这两天都待在医院呢，没时间管我。
2: 贺子秋呢？
1: 哦，他去店里帮忙了。你来玩吧。哎，那个，贺子秋，他还好吧？啊？
2: 好啊，怎么了？
1: 他亲爸不是来找他，他很生气啊。亲爸？他哪来什么亲爸？你们不知道吗？
2: 说清楚。
1: 我也不是很清楚。 我昨天中午想要把笔记给他，就看他很生气的追了出去。他篮球队的同学说是亲爸来找他，还请他们吃了很多东西。
2: 哎呦，牙疼牙疼！
1: 他们都没告诉你们吗？

0: 少哥。
1: 啊？怎么了？是牙疼吗？啊，许明月来了呀。
0: 赵华光是不是找你了？
1: 啊，他来家了。他人呢？
0: 哎呀，他不是去学校找你了吗？
1: 你们怎么知道？
0: 秦明月都看见了。
2: 瞪什么瞪？怎么回事？
1: 我不想搭理他。
2: 他找你几次啊？
1: 没几次。
2: 你为什么不说啊？
1: 我都已经说过了，我不想说，我不想搭理他，有什么好说的？哎，行了，你们俩别杵在这跟门神似的，我还得弄菜。
0: 哎，贺子乔，你别转移话题。他找你到底干什么？
1: 他想认为我被我拒绝了。我说你事儿怎么这么多呀？
0: 对不起，我以为
1: 你以为的就是你以为的是吗？当我不说的时候，就意味着不想让别人知道。你是不是闲的呀？你要是觉得特别闲的话，你应该让你妈多给你报俩培训班。
2: 朝别人撒什么气啊？
0: 对不起。哎，月亮。
2: 怎么回事？
0: 小哥说了，你别往心里去，我把你打他。你不是说了在家里吃饭吗？你别走呀，月亮。
2: 你去休息，我去找他。
0: 那哥，你要把他带回来啊。

0: 明月，等一下。
1: 子秋就是说话不过脑子，你别往心里去。没有，是我多嘴多舌了。
0: 你不就是关心他吗？
1: 我哪有资格关心他？我们又不是朋友。
0: 你没把他当朋友吗？
1: 没有，就是我好朋友的哥哥。

0: 他的脾气就像路边的流浪猫一样，吃你手里的东西不让抱，不高兴他还咬你一口。今天是他惹了你，你还在生气，他又没事，像我爸说的，他就没神经。
1: 是我没神经。何子秋说的对。
0: 我今天知道的话，他一定会告诉我的。都怪我。这件事明明是子秋做错了，你为什么总是喜欢在自己身上找原因？
1: 因为确实是我做错了。
0: 我们平时看到朋友不开心，也会问你怎么了。这种程度的关心，算什么错？是这样吗？
1: 可是贺子秋他真的很生气。别人生气了就觉得是自己的错，
0: 秦明远，你很有问题。我真的什么都做不好，我真的很容易犯错。我给你个建议，如果下次觉得自己做错了事，或者你妈觉得你做错了，你先思考一下。 这件事如果是别人做的话，算不算错？你再给自己判刑。你真的很优秀，长得漂亮，性格好，学习也自觉，不让家长操心。你唯一需要改掉的一点，就是不自信。你要学会自己判断事情，不要轻易的因为别人的一句话就去否定自己。

0: 月亮呢？
1: 玩的先走了。
2: 他是哭着回去的吗？
1: 笑着回去的。怎么回事？
2: 赵华光要认他。
1: 他想得美。你怎么不和家人说一声？
3: 我都说了多少遍了，这事儿有什么好说的呀？爸每天已经够忙了，说这张新盘干什么？
2: 那到底跟不跟爸说？
1: 算了，他既然觉得这是他自己的事情，那他想说就说，不想说就算了。
2: 我又牙疼。
1: 扶手上去，别再发烧了。

0: 抓人吗？没什么。
1: 没什么。
0: 来，你做的这个任务对我正好使。来，有进去。
1: 哥，我想吃肉末豆腐。

0: 哥，你多吃点肉。
1: 你自己多吃点。
0: 我现在不吃。
1: 多吃点肉，
2: 喝水吧。和子秋到北京上大学了，就剩咱们今天一个，哎，省心了。
3: 喂，小军，一人顶他们仨，每天把他送走了，我真正省心。
2: 你也就说说，舍得呀、啊。

0: 赵华光，
1: 赵华光是谁呀？

0: 子秋他住哪个房间呢？就你面前那间。哟，这也太小了吧！
1: 原来是个杂物间。后来子秋来了之后，就给他加了张床。
0: 这能住人吗？哎，
1: 就别进去了，
0: 我就看看，不碰这东西。
2: 哎，坐，喝点水啊。坐。哟，回来挺早的今儿。啊，今儿没抓人去啊？这不是家里来了贵客吗？
1: 那个，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子秋的干爹，啊，民警。
2: 赵浩哥。
3: 我是林浩平，住楼上。干爹，对，坐。你那个电话我接的，当时我们俩啊，还真没想起你是谁。
2: 子秋他跟你们提起过我吧？啊。 子秋外婆活着的时候啊，经常提起你来。后来也就是他二姨偶尔会提提，但是当然都没什么好话。所以呢，我们对你这名字叫什么来着？
1: 赵华光。
2: 哦，赵华光，啊，也不算很陌生。
3: 啊，是这样啊。一会儿呢，我要跟子秋的养父谈谈关于子秋的问题。您作为邻居，是不是先回避一下？
1: 不是邻居。
3: 子秋的干爹啊，我们是一家人，你有什么你就直说啊。不合适吧？我觉得邻居还是要先回避一下。啊，是这样，子秋呢，我已经找过他几次了，他应该跟你们说过吧。
1: 哎，我说你这么大人不懂事儿啊！你跟我们商量了吗？你就去骚扰孩子去。
3: 按理说，按道理讲，我是应该跟子秋的养父先商量商量。
2: 什么叫应该啊？是必须商量。
3: 但是，孩子毕竟长大了嘛，我想见见孩子，听听孩子的想法嘛。
1: 嗯哼，是，这倒是，我们家倒是也是特别尊重孩子的意见啊。你就说吧，你这次来是干嘛来了？
3: 那我就先介绍一下我的情况。啊，我呢一直长居在海外，做出口贸易，你们也想到了啊，对，条件很好。但是呢，我跟太太这么多年一直就没有孩子，她听说我跟前妻有这么个孩子，太太也说，你看咱们条件这么好，那不管孩子，那于情于理都说不过去，
2: 说不过去。
3: 哎，我想听听怎么说过去。子秋的事情呢，我也去了解了一下。大哥，您跟贺梅没有结婚吧？而且子秋的户口还一直在他外婆的家里。那也就是说，大哥，您跟子秋一点关系都没有。不过，大哥，您把子秋养大了，您真是个大好人。那在我心里呢，我真的特别感谢您。
1: 你打住。 我知道你来干嘛了。你是要把子秋认回去是吧？
3: 贺梅，您应该了解吧？当年不就是因为您穷，

0: 才跑的吗？我的情况也差不多，也是因为我当年穷，他才跟我离的婚嘛。之前也不是不想要子秋，只是当时情况确实不允许。那现在有条件了，我想弥补一下孩子。
1: 你这是什么混蛋逻辑啊？啊，当时条件不好你就不管，啊，现在条件好了，你就想给认回去？啊，你以为那孩子是在那十字路口张着嘴喝西北风长大的，是吗？
0: 话不是这么说。
1: 那怎么说？
0: 大哥，您是个明白人，如果您真对子秋好的话，那还是让他认祖归宗，这样对大家都有好处嘛，是吧？您这么多年养子秋，也就花个20-30万吧。这样，我给您100万作为补偿，您看怎么样？
2: 多少？
0: 100万。
2: 哎呦喂！
1: 哎呦！
2: 100万吗？啊！我都没见过这么多钱。
1: 我也没见过呀，100万。这么一堆啊，
2: 这谁知道呢？不止吧？
1: 这我干好几辈子都挣不来这么多钱啊！
2: 我得卖多少碗面呢？
0: 小意思。哎，穷光蛋，你什么素质啊？偷我盘！哎，啊，子秋，放学了。
3: 哎，你来我家干什么？
0: 滚！你3番2次的砸你亲老子是吧？
3: 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我不会认你的。你来我家骚扰我爸干什么？
0: 你怎么就没有一点像我的地方呢？啊！你在这么一个穷困潦倒的地方生活，你能有什么出息？如果他真对你好的话，就应该让你跟我去国外读书。
4: 哎，等等！
3: 我们家的事轮得到你说三道四？你是个什么东西？
4: 冷静！
0: 你个外人能行吗？
4: 还穷困潦倒，
0: 贺子秋，你好好想想，谁跟你是真的好？

0: 说我们是穷困家庭，还说我们在穷困家庭里没有出息。
1: 简简，他说什么你就知道他是放屁，不就完了吗？你可没看你爸刚才有多帅，我以为你爸多好欺负的，我想我这人民警察得回来给咱老百姓撑腰啊，结果他双手一推，滚出去，给他轰出去了，你说帅不帅？
0: 哇，爸你好帅啊！
2: 咱俩吃饭吧，赶紧吃饭。哎，你把汤端来。
1: 哦哦，好好好好。
2: 赵阿光找你，干嘛不告诉我？啊？这事儿你做错了，你知道吗？
3: 我知道错了，爸。对不起。
2: 你们俩也知道是不是？
4: 嗯，前两天知道的，他不让说。
2: 我都跟他说了，我不会认他的。他给我买的衣服还有鞋，我都给扔回去了。你说的管用吗？你们是马上要高考的人了，啊，还有一个月。你说，如果说因为他找你，你影响情绪没考好怎么办？那这么多年学的都白学了，值当吗？你打算复读啊？你们是长大了，但还不是大人，还不足以去解决这类问题。你向大人求助，你不丢人。
3: 我主要是不想因为这事儿让您心烦啊。
2: 这谁家养孩子不心烦呢？这你们几个就很少让我心烦了啊。
3: 那怎么办？
1: 什么怎么办？不想认不认呗。这种事儿他就是闹到法院去，他也不占理。
2: 就是。
1: 如果他再找你，你直接报警，立马跟他聊。
2: 对，大不了打官司嘛。
1: 没错，
2: 我请好律师，又不是差这点钱。有个律师，高级律师，老在咱面馆吃饭呢，就请他。
1: 对，就这么定。
0: 嘿，好，你看，解决了。嘿嘿，
4: 怎么就解决了？

0: 你没听爸说的，大不了就打官司。
1: 他们怎么都这么好意思呀？刚走了一个高管太太，又来一个暴发户，一个个来去自由，当这儿自助餐厅啊。
2: 芊芊，你这是从哪儿学的呀？这说话一套一套的。
3: 林姐，你上网别老看那些网络小说，好好准备你的比赛，听见没有？
2: 哦，比赛？什么比赛？
4: 就是假期有一个什么青葱杯，嗯，什么雕刻现场创作大赛。
2: 现场创作？嗯。哎，那你要是在现场想不起来，那雕不出来多丢人啊！
0: 哎，那就熬两天就回来了。
2: 哎呦，你说这丫头心大
3: 的，哼，恶脑
0: 袋！你才恶脑袋！

0: 爸，哎，还写作业呢。
1: 好，写吧。

0: 秋啊，啊！我知道，你从小就觉得亏欠这个家的，所以你就想着法儿的要弥补，帮我干家务、洗衣服、打扫卫生、去面馆帮厨，月下间，甚至对凌霄。 你都特别的忍让，
1: 爸，你别这么说，这都是我自己想做的，
0: 知道吗？小杰他妈走的时候，其实已经怀着一个孩子呢，男孩，但小杰就一直嚷嚷着，妈。 给我生个哥哥，我要哥哥，我不要弟弟。再后来你就来了，哎，我真觉得，哎，老天呐，老天帮忙，真好。小千终于有哥哥了，我又能再当一次爸爸。所以说。 这世界上这事儿啊，不一定怎么着呢。这也许你就碰着好事了，也许就碰见坏事了。但是这坏事它保不齐就又能变成好事。三五驷马，焉知非福？对，是这意思。所以说，子秋。 不管遇到什么事儿，你放心，有爸在。放心，有爸在，只要你们能健健康康的、快快乐乐的长大，爸就知足了。 到那时候，爸也老了。爸，你放心。

0: 给我们果茶，快点啊！
1: 唐老师，谢谢你请我们吃饭，还有喝东西。
2: 不用客气，我能赚钱嘛，当然是我请。
0: 出去拍戏也太好了吧，还能见到明星。唐老师，你见过周迅吗？
2: 还没有，不过大家在一个圈子里，肯定是有机会合作的。
1: 那唐老师，你以后是要考电影学院吗？考电影学院的话，需要做些什么准备啊？
2: 你也想考电影学院当演员？
1: 你觉得我行吗？
2: 这得看有没有表演天分了。你表演个一分钟落泪试试。
1: 一分钟啊？
2: 当然了，这都不行啊。
1: 唐老师，你教教我呗。
2: 好，哭是有技巧的，你要先酝酿一下自己的感情，然后想一想特别让你伤心的事情。
0: 姐姐，我们的果茶好了吗？
3: 马上。
1: 李姐姐，你笑什么呀？
4: 我没笑啊。哎，月亮，你说我要不要去开一个培训班什么的呀？毕竟我们班最后一名都能当别人老师了。
1: 你什么意思？
4: 我没什么意思啊，向唐老师学习。
0: 唐老师，别搭理他，他就是嫉妒。人家唐灿可是童星，有资历，人家拍广告可都是喊老师的，而且人家就算不努力，家境也好呀。爸爸呢是做物流生意的，妈妈呢又是世界企业500强的。现在呢，亲爱的，
1: 现在是我们唐老师的专职经纪人，以后等我们唐老师红遍全中国的时候，某些倒数第三的同学还不知道在哪个小面馆刷碗呢。
4: 刷碗？Excuse me，
1: 亲爱的，
5: 是这样的，贺子秋你们可能不太清楚，但林霄总认识吧？就是长期贴在学校公告栏里的全校第一。
2: 那又怎么了？
5: 那是李尖尖的哥哥呀，他还有一个小哥，成绩特别好，以后他们俩都养着他。
6: Point， 碗。
5: 重点是他们家碗都轮不着他刷。
0: 果茶好了，
4: 来了。我的人生注定要成为一只幸福的小米虫。
5: 走了，米虫，给你哥哥们送果茶去。
2: 为什么咱们家只能生一个，他们家能生三个呀？
0: 好像也不姓李呀。
5: 你别总是讽刺唐灿了，
4: 看着他在那儿演小甜甜，我就受不了。
5: 那说明人家演技好喽。哎，李尖尖，你去给你哥哥们送吧，我要回校室了，周末补习班的作业没写完。
4: 你还在生我小哥的气啊？我在家里都跟他说了，让他给你道歉。
5: 没有，我是真没写完，我妈还检查呢，先走啊。
4: 哎，月。
7: 哎，你以后不是想当律师吗？你说我这事儿，法官能赢吗？
8: 你觉得呢？
7: 主要是我跟我爸都不在一个户口本上，从法律上来看，我们俩不是父子关系。
8: 神经病啊！你还打什么官司？你马上就18了，根本不需要监护人了。而且他没有养你，你也没必要养他呀。至于认不认，那就是你自己的事儿。不过要是我就认了，干嘛跟钱过不去啊？你爸开个面馆不容易，就当劫富济贫了呗。
7: 我自己能挣钱，我干嘛用他的臭钱？
8: 你看你，都不会变通。
9: 小哥，给你买杯果茶。
7: 那我手脏，你帮我吹。买晚了，谢谢奶奶。
9: 不是，这是给我哥的。走了，拜拜。
7: 班长好。哎，

0: 诚信是街头巷尾的安心，是市场交易的公平。
1: 诚信是辽宁人的底色，是振兴路的明灯。
0: 弘扬诚信文化，建设诚信辽宁。

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0: 无论是海洋资源开发，还是守卫万里海疆，都需要听懂大海的声音。杨世娥，我国水生工程学科奠基人，水生科技事业开拓者之一，他以国家需求为使命，自觉发扬哈军工优良传统，推动中国水生学科从无到有，从弱到强，从常规到精专发展，为中国水生事业做出了突出贡献。
1: 真正尖端的东西，你想从国外学，想从国外买，你是做不到的。这种东西你只能自己干，这就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它的骨气。
0: 倾心育人育才，一生为国听海，爱党报国，倾听海洋声音的杰出科学家，时代楷模杨世娥。
2: 马走日，
3: 象走田，
2: 方正棋盘守规矩。将军
3: 不算无犯，
4: 落子无悔，这世上可没有后悔药吃哦。
5: 好比做人做事无规矩，不成方圆哦。

0: 去中国大年俗，以俭养德，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孩子他懂什么？我们做大人的应该尽早的把孩子后面的事情安排好。
1: 即便是我把他认回来了，您放心，我也不会阻止孩子跟您联络。
0: 毕竟是你养大的嘛。
2: 小哥，你别说了，我们家是尊重孩子的意见的。他将来要干什么，要上什么学，
0: 狭隘的想法。哦，sorry，我并没有瞧不起你的意思。毕竟您是个开面馆的嘛，眼界也就到这儿了。你知道吗？现在家里但凡有点条件的，都会把孩子拼命的往上拽，砸锅卖铁，他也得让孩子有个好前途，不是？
2: 行行，你别说了，我回来会跟子秋商量的啊，就这么着吧。
1: 你这人我怎么就跟你说不通了呢？啊，你说你这么扣着孩子，他将来一点出息都没有。
0: 你的目的无非也就是想让他给你养老了，不是？
2: 那你把他认回去，不就让他给你续香火吗？
0: 不是，他是我儿子，我把他认回来，有错吗？我跟你唯一的区别就是，我可以把我的家产，将来都留给他。你这么扣着他，你这不是耽误他吗？我也是为他好啊。
2: 你为他好，你早干嘛来的？啊！你走走走走走走走，
0: 不是，你等等，我明白了。你是嫌100万少了是吗？你就是摆十个财神，你这小泡面馆，你多少年能挣到100万呢？说吧，你到底想要多少？
2: 你别给我提钱，啊！挣一分钱那是我靠我自己挣的，我拿你一分钱我都觉得恶心。走走走走走，出去出去！哎，出去！哎，你给我出去！
0: 哎哎哎哎！李爱成，什么意思你啊？
1: 我跟你说，你这么做对我们大家一点好处都没有，
0: 莫名其妙你。
3: 哎，你谁呀？你怎么被海潮给赶出来了？
0: 我呀，我是贺子秋的爸爸。
3: 贺子秋的爸爸？
0: 对，我是他亲爸爸。
3: 哦，那请问您贵姓啊？
0: 我姓赵。
3: 我呸！臭不要脸的，什么狗东西啊！
0: 哎，你怎么骂人呢你啊？
3: 我骂人？你算人吗？这满大街都是人，我怎么谁都不骂啊？你就是个狗东西！海潮，
0: 哎，
3: 跟他别客气，有没有开水？把他给泼出去！
0: 这都什么素质啊你们啊？莫名其妙啊你！
3: 谁莫名其妙啊？谁莫名其妙？你给我站住啊！你狗东西！

0: 怎么了？
1: 累死我了。学校老师布置的作业还没写完，补习班老师又布置一顿。
0: 嘿嘿，哎呀，你说要是发明一个能帮人写作业的机器就好了。
1: 想的倒挺美。
0: 林霄他们没送你花花呀？他们要高考了，在家学习呢。
1: 哦，学习就好，学习就好。我还以为因为这华工的事儿，你小哥不敢出门呢。
0: 怎么可能？而小哥说了，他已经没有再找过他了。而且哦，上次赵华光又去找我爸，我们小区那个钱婆婆直接就要拿水泼他呀，估计他以后都不敢来了。哎，你让我陪你干嘛？
1: 哦，黄老师给我打电话，让我把这周的课堂笔记给他们再送过去。他下周又要请假，上周的课他就没补完呢。
0: 难怪转学又要留级的，就他这种请假法，你把他送到小学五年级他都跟不上呀。
1: 你还送他什么笔记？他看了也白看，看了也看。

0: 他不看他等我就不管了。
1: 黄老师不是在用你们的电话车吗？走吧，人家下午赶飞机呢。
2: 我能说不吗？
1: 走了走了走了走了，乖乖乖，走了。

0: 有个病吧？这么热的天，我们给他送东西，他还把我们关门口，
1: 一口水都不请我们喝。
2: 哼，意料之外啊，但也是情理之中。这个人有病也不是一天两天了。
1: 太过分了，
2: 真太过分了。
0: 哎呀，好热呀、啊！
2: 你别说话了。别说话。
3: 麻烦你们跑一趟啊！我突然接到市井通知，我要去北京几天。
0: 我们等了你半小时。
3: 我刚在收拾行李呢。
0: 你收拾行李，你就让我们俩在太阳底下等着。嗯，
3: 对不起啊，我这个人呢，就是我做什么事情，我都不太喜欢做到一半去做别的。
0: 嗯，那你倒是让保安把我们放进去，我给你送进去也行啊。
3: 我不太想让别人知道我家住哪儿，不太安全，毕竟你们也知道我职业比较特殊。
4: 你有这样的顾虑呢，我还是能理解的。哎呀，毕竟像你这么欠揍的人，很有可能你们家就被人家泼油漆。哎，
0: 公众人物不能发火的哟。
3: 笔记给我吧，我要赶飞机了。
0: 要什么笔记？要了笔记你也看不懂。
5: 倒数第一，唐老师加油啊！试镜千万不要倒数第一啊！加油加油！
3: 反正我又不想什么破笔记。

0: 活过来了。
1: 刚刚发火的样子特别帅，怎么办呀？我怎么跟黄老师交代？
2: 嗨，说不定老公就是随口一说。
1: 那最好是。
2: 你刚刚真的特别帅，那人家好有安全感哦。
0: 好说好说。哎呀，我就是觉得我自己待那儿就算了，主要是你还陪我罚站，我想着我都生气。
2: 人家好幸福。
3: 走了走了走了。

0: 多钟就关门了。小哥，哎，哥，你在家吗？我爸，你们在医院，谁生病了？客人食物中毒。食物中毒呢？人呢？现在在哪儿呢？好了吗？他确定是吃我们家的面，还是他有吃别的东西啊？
1: 你一口气问这么多问题，我回答你哪个
0: 呀？哎呀，你快说呀！
1: 说什么呀？
2: 你做饭了吗？
0: 我在煮面。

0: 去报复了呀？咱后厨打扫得多干净啊，怎么这几天蟑螂也吃出来了，苍蝇也吃出来了啊？现在好了，还食物中毒了，现在到底算什么情况啊？
1: 上次吃出蟑螂的客人打了食品监督局的电话，已经被警告过了，这一次食物中毒的客人也举报了，现在勒令我们停业整顿。
0: 停业？这是要逼我们全家去死啊？
2: 哎呀，什么死呀活呀的，你这是至于吗？多大点事儿，不就是停业一礼拜吗？正好趁这段时间做个大扫除，那厨房里那抽油烟机啊，什么什么那个排风扇什么嘎啦嘎啦响的，早该换了啊。再说了，这些是你们该操心的事儿吗？啊，你们就把心踏踏实实放在肚子里，你们都把心思花在学习上，知道吗？
1: 米爸，我们还是在店里装个监控吧，有什么事也说得清楚。
0: 嗯，
2: 啊，对对，监控得安，对，那得安。哎，我觉得你煮那面也没法吃了。我做个简单的吧，水牛涮，我记得这冰箱里还有仨洋葱。

0: 太晚了，是这个。
1: 你怎么什么都要管啊？
0: 我就管你，回家以后不许再问这件事情，听见
1: 没？为什么？
0: 你爸不是说了吗？这是大人的事情，你就好好学习。
1: 你们老是把我当小孩儿。
0: 你就是小孩儿。今年7月3号，我就18周岁了，成年人。
1: 哼，有什么了不起啊？哦，你18岁生日那天，指针啪一过，你就能够瞬间长大，瞬间肩负起生活的重担啊！厉害死你了！

0: 吃啊，全是你的口水。
1: 你干嘛不理我们呀？你在想什么？
0: 我在想，要是我真能瞬间长大就好了，爸就不会那么辛苦了。嗯，
1: 我也是。
0: 我听说，人本身就一瞬间长大。
1: 什么
0: 意思？意思就是18岁生日那天，法律上承认你成年，但那不是真正的长大，真正的变成大人，是一瞬间的事情。
1: 哪一瞬间？
0: 别人都不知道，只有你知道的一瞬间。你的内心改变了，你感受到了生活的重量，那一瞬间，你就一个人就在长大了。
1: 那一般大概是在什么时候？
0: 下一秒，明天，后天，或者10年20年，一辈子。
2: 果然真是放屁不同凡响。
1: 啊！不行，那你别弄我！哎呀！

0: 哎，这怎么没点东西啊？喝什么？爸爸给你点。
1: 我们面馆停业了，是不是你找人搞的鬼？怎么会问我这个？不是我。哦，你找我就这事儿啊？
0: 孩子就是孩子呀，只能提出问题，没有办法解决问题。算我求你了，行吗？我们斗不过你。子秋，你是我亲生儿子，我能害你吗？我爸每天早上3点半起床，去店里和面，炖牛肉排骨，炸花生、土豆。 从凌晨忙到早上7点，然后再回家给我们全家做早饭。我从小到大，不管他再忙，午饭晚饭也从来没让我们对付过。这个面馆是我们全家唯一的收入来源，你放过我们行吗？
1: 你既然知道李海潮的不容易，那你就更应该替他着想。也没赚过钱，你不知道钱这个东西它有多难赚。 你马上要上大学了，哦，还有你妹妹，你妹妹也快上大学了，这个费用无形中加大很多，你知道吗？一个普通家庭供一个孩子都很困难，他要供2个，你想把他累死啊？啊？
0: 我上大学可以自己兼职赚钱。
2: 你的意思就是，还是不跟我走是吧？
1: 我们走着瞧。子秋啊，你是我唯一的儿子，不管发生了什么事情，我都不会放弃你。爸爸给你时间，你再想一想。
0: 你还想干什么？

0: 我跟同事换门了，看有没有需要帮忙的。
1: 那我看你这样一点也不着急了。
0: 哎呀，好久没这么闲过，给自己放个假。
1: 不整改了，让你说个事儿。
0: 嗯。
1: 哎呀，我有这想法呢，也不是一天两天了，我记得之前我跟你说过，说咱们家这店，店面有点小，
0: 嗯，
1: 装修也太老了，我是这么打算的，把隔壁那店，就隔壁那个，
0: 嗯，
1: 盘过来，咱开间大的。你想啊，这陆家越来越高，这几个孩子都面临着要高考、要上大学，这用钱的地方也越来越多了，咱得想法多挣点钱，不是？
0: 可以啊，你隔壁那个门脸还可以。
1: 嗯，
0: 对，不整改了，咱们直接扩大规模，重新开张。
1: 对，你就开间大的。
0: 啊，
1: 什么那赵华光的，那

0: 后的生活费跟学费啊，全算完了。
1: 哎呦，你可得了吧，小警察能挣多少钱呢？真是，你能跟我这面馆老板比吗？是吗？我有钱，当然你放心。
0: 行行行行，啊，我跟你说啊，这事就这么定了啊。
1: 行吧，这凌霄那份我出。
0: 咱居然真有意思，你！
1: 保温杯我都给你们灌好了，温水啊，记得喝。要不再检查一下吧？身份证、准考证、那笔尖儿、这头都削好没有？都
2: 爸，你放心吧，昨天晚上你都已经帮我们检查好几遍了。
1: 啊，也是。嗯。哎呀，我还是送你们去吧。哎，
2: 李爸，你别去了，你去盯装修吧。今天不是要去吗？
1: 对啊，他去。
3: 我好了。林爸呢？
1: 这借车去了。哎呦，怎么这么半天还不来呀？
3: 对了，哥，小哥，我送你们的逢考必过红内裤穿了吗？
1: 穿了。嗯。
3: 检查一下。
2: 检查完了吗？
3: 可以。
2: 还有什么讲究？
3: 你们的考场是在二中，我去考察过了。你们看啊，这是南门，你们从南门进去的时候一定要从左边的门进，然后考完试要从右边的门出来，左进右出，明白吗？还有你看这个孔子像，进去的时候一定要这样很虔诚的拜一拜，听说特别灵。
1: 知道了，啰里啰嗦叨叨叨叨叨。
3: 你别不耐烦，我考考你。
1: 啊，考。
3: 拿到卷子要干什么？
1: 先写名字。
3: 然后呢？
1: 答题。
3: 我跟你说过多少遍了，你写完名字之后你要这样亲一下，是吻过的意思。
1: 行了，都来了，快下楼，快下楼，
3: 走，边走边说，
1: 爸，那我们先走了。
2: 对，爸，我先走了。
1: 稳住啊，正常发挥就行
2: 啊。啊，
3: 哎，等一下，别开门。爸，9点钟的时候，今儿9点钟给我妈烧个香，让她飘过去保佑他们。
1: 啊，好。还干嘛？
3: 及时到，开门，走。
1: 行行，走。
3: 走，
4: 出发。
1: 别紧张，
2: 好嘞。
1: 哎，哎呦，逢考必过，逢考必过。

0: 你这是第几名啊？
1: 前5了，前5，
2: 他肯定是第一名了。
1: 对啊，我觉得肯定差不多了呀。
3: 俊美，你哥哥们考的怎么样？
4: 我小时候都说不如我哥，更没问题。
3: 还挺好。
4: 哎，那女明星是试镜成功了？
3: 培训2000人，她进了前5，下周就进总培训了。
4: 才20%的几率而已啊，就直接成这样。
3: 周大导演的戏，谁演谁红，2000进前5还不厉害啊？
4: 只有一个女主角。
5: 高三的学生已经考完试离校了，但是我们还没有放假，都给我收收心啊。韩灿回来上课了，怎么样？
1: 老师，我进前5了，下周开始去北京培训。
5: 不错不错，我们鼓励一下我们的女演员唐灿同学，大家鼓掌。好，现在我们开始上课。上次我们布置的作文《我值得学习的好朋友》，有三位同学写的特别好，齐明月、赵晴还有王雅杰。我们照例呢让他们读一下，大家好好学习。齐明月，你先来。
3: 老师，我嗓子有点疼。
5: 哦，好，那你给我，我来读。

0: 我值得学习的好朋友。
1: 遇到他的那天，我并没有觉得这一天与其他的任何一天有什么不同。我像往常一样，背着书包去上学。

0: 学的路上，经过那片长满了蔓藤植物的绿墙，那天与其他的任何一天都不同，因为我被坏人欺负的时候，一个人为我挺身而出。
1: 李晶晶，生一天气了，不至于啊。
2: 怎么不至于？换你，你不生气啊？
1: 哎呀，我就是
2: 一个人为我挺身而出，大喊警察来了，别让他们跑了，两个坏蛋吓得溜之大吉。那我小哥呢？那我呢？就我哥一个人为你挺身而出，那我们俩呢？
1: 不不不，写作文嘛，我又不能写打架斗殴，祝凌霄那段最好写。
2: 我一个人坐在秋千上，伤心地哭着，他的温暖就像温柔的溪流，涤荡着我的心灵，像阳光照耀着我。哦不，那一刻我觉得他在发光。
1: 夸张嘛，比喻嘛，作文惯用的修辞手法，你懂的。
2: 我不懂，反正对于你直接跳过我和我小哥，学习我哥的做法，我非常不高兴。你是不是觉得我成绩不好，不值得你学习啊？
1: 没有没有没有，哎呀，我错了，我下次一定单独写你。
2: 真的？
1: 真的，只有你。
2: 那看你表现。
3: 哎，李晶晶，你等会儿见到你小哥还有你哥，能不能这事儿就别提了？
2: 我才不会说呢，说了我小哥得气死，明明是他帮的你。
1: 好好好好好，我们去跟他们庆祝去。走来。
2: 下次，只有我。好。
4: 来，庆祝我们家灿灿进入前五名。
5: 好。
4: 来，干杯。
5: 来。
4: 来。
6: 哎呀，太高兴了！
7: 妈，我这才进了前五，万一我要是选上……哎呀，
4: 不可能！其他四个女生，妈早就打听过了，有三个不如你漂亮，最漂亮那个呢，没演过戏，没经验。哎，就连人家选角的副导演都说，周导演最后肯定会选你。你说人家的眼光能出错吗？哎，
5: 对呀，你从小演电影电视剧，肯定行。爸爸相信你。
4: 对呀，要有信心。
5: 相信你，
1: 我一定努力。
4: 好，来。哎呀，你说我做梦都没想到有今天哈。你看，你外公家穷，你爷爷家也穷，你爸跟我呢也没读过什么书，妈在超市当收银，你爸爸呢，出大车跑货运，这一出门啊就是好几天，妈总担心他出事儿。要不是小学一年级的时候有剧组去你们班选小演员啊，我们怎么知道还有今天这样的出路啊？是不是？
5: 是啊，这叫逮竹出好笋啊！还是你妈妈有能耐，生了你这个漂亮聪明的女儿。刚吃点，
4: 宝贝啊，以后啊，我跟你爸可就全指望你了，妈给你当经纪人，你爸呢？就在家把家照顾好，
5: 没问题。
4: 以后我们俩就天天围着你转。
7: 嗯，放心吧，爸妈。等以后我要成了大明星，你们就什么都不用干了，我雇两个保姆在家专门照顾你们，你们就等着享福吧。哎，
5: 爸爸就等着享女儿的清福了。来来来，喝。
4: 好嘞。哎，
5: 好。
8: 哎，您好，你们的金枪鲈鱼。
4: 哎，谢谢。嗯，放这放这。
8: 哎，谢谢。怎么了？您好，您的清汤鲈鱼，
9: 谢谢，
10: 谢谢，
8: 请慢用。
9: 这就是你们班女生，
11: 女明星啊？
9: 那怎么了？

0: 憋死我了！一直等到陶老师他们一家吃完饭走了，我才敢上厕所。
1: 我是觉得他假，但是我没想到他这么假，连自己爸妈是干什么的他都撒谎。
2: 他是觉得自己的父母很丢人吗？
0: 就是，有必要吗？
3: 你们一直在隔壁偷听我们说话，你们都听到什么了？
1: 什么都没听到。
0: 没听到。
3: 我告诉你们，你们去学校乱说话诋毁我也没有用的，没有人会相信你们的。
1: 怎么是乱说呢？说实话也不能叫诋毁，顶多就是嚼舌根嘛。撒谎还这么凶，
3: 谁撒谎了？

0: 我爸在家乐福工作，那不是世界500强啊！我爸做运输的，那不是物流生意啊！那别人误会了，我有什么办法呀？
1: 也对哈、啊。对啊，那没事了，我们走了。
0: 谁让你们走了？
2: 哎，你要干嘛呀，唐老师？灭口啊！
0: 反正我告诉你们啊，你们不许给我乱说，你们要乱说的话，你们就死定了。
2: 哎呦，真是！
3: 你以为你是明星啊？吃的也是一个破事儿啊！
4: 我李人家真的是退出江湖很久了，是不是？
3: 没有没有没有，
4: 居然有人敢当面威胁我！我告诉你，别逼我动手，上次被我打的人，现在腿脚还不利

0: 还是挺好的。对，
1: 转了。
0: 哎呦呵，
1: 哎爸，咱们面馆装修有没有什么我能帮忙的地方？要不我就和水泥。
0: 你别和稀泥去就行。不用，你这毕了业，你好好玩去啊。哎，啊，谢师宴是今儿晚上吧？
2: 啊，是。
0: 同学聚会呢？
2: 明天晚上。
0: 啊，得，爸再给你500块钱啊，好好去玩，好好吃啊，钱不够你再管我要。
1: 不用，我这钱够了。爸，其实你可以不用那么辛苦，等我上了大学，我可以打工自己挣生活费。
0: 哎呀，这说的什么话呀？我是送你上大学的，也不是送你去打工的。钱的事你别想啊，咱家现在这面馆不同以往了，那可不是两三个人就随便张罗的小面馆，那是个大面馆。哎呦，那个钱这是哗哗就能来，你别操心。
3: 你既然知道李海潮的不容易，那你就更应该替他着想。你没赚过钱，你不知道钱这个东西它有多难赚。你马上要上大学了，我还有你妹妹，你妹妹也快上大学了，这个费用无形中加大很多，你知道吗？一个普通家庭供一个孩子都很困难，他要供两个，你想把他累死啊？啊？
0: 哟，都这点了，行行行，我得赶紧去，我得交代公司点事儿了，还。还有你想吃什么，你到超市你就去买去啊。
1: 哦，对了，爸，中午要不就我做饭吧，反正咖喱也挺简单的。
0: 行，那你自己做，别烫着，
1: 放心吧。
0: 哎，最近赵华光没找过你吧？
1: 没有。
0: 行，我们走了。

0: 好好写。中午吃咖喱，我要去超市买菜。你们想吃点什么？
1: 远邦原味薯片，还有脆皮雪糕，上面是巧克力那种，你懂的。
0: 啊，西瓜，给钱。
1: 先点着。
0: 那你记住了啊，这个月你已经欠我60多块了。
1: 凑100给你。
0: 西瓜是水果，属于家庭正常开支。跑腿费。
1: 哎呀，你真抠！哎呦，给，找5块。
0: 你今天帮我垫上。
1: 我又给你垫，我都给你垫20了。
0: 凑50给你。谢谢惠顾。
1: 哥，你高考完都不想出去玩的吗？
0: 不想。
1: 可是我想。
0: 你写完作业再去。你放假前不要考试吗？就你那成绩，还想考中央美院？中央美容院都不要你。
1: 我还有2年呢，而且我是美术特长生，300分就够。
0: 这道题又做错了。
1: 跟你说，不要打我脑袋，大傻子，你娶我呀？
0: 我娶你。

0: 哎，快点！你外婆心梗，现在正抢救呢，我上楼拿点东西，咱们马上去医院。快点！
1: 哥，你快去！
2: 知道你没办法，老妈现在情况特别不好，医生已经下病危通知书了，我跟你嫂子在这儿呢，啊，
1: 什么事到？
2: 没弄上票，得明天上午。
1: 啊，妈，这情况还能挺到明天吗？
2: 她也没办法呀。
1: 这女儿嫁得远，有点啥事都指望不上，老太太现在都这样了，还敢不回来？
2: 哎呀，你现在说这个有用吗？没用啊！
0: 舅舅、舅妈，外婆怎么样了？
2: 还在抢救。
1: 老太太前几天就说胸口有点痛，我让她来医院检查一下，她舍不得钱不来呀。我们家也没人得过这种病啊，都不懂，看她能吃能喝还能骂人的，就都没当回事。谁知道吃早饭的时候还好好的，刚吃完人就不行了。
0: 嫂子，您先别着急。谁也没想到能发生这种事儿。那个陈婷已经在路上了，
2: 没买上票，得明天上午。
3: 啊？那行吧，我知道了。那我挂了。
2: 怎么说？
3: 哥今天不回家了。老太太那边都下了4次病危通知书了，医生说得让家属留下来。哦，林爸也不回来了，说万一有个什么事儿，他可以帮忙。
4: 怎么这么严重啊？上次过来骂凌霄的时候，不还挺有劲儿的吗？
5: 哎呀，才60多岁。哎，得了得了，别想了，咱吃饭啊。那子秋中午做的咖喱饭没动呢，还我热热去。
0: 行，爸，我来吧。我。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点亮教育灯塔，追寻智慧之光，奏响教育强音，传递锦州力量。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8月12号，欢迎收看锦州教育新闻。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百余名高中生走进锦州市农业科学院，开展农业科普研学实践活动。暑假期间，临河区后生艺术工厂吸引了广大青少年返乡学子游览打卡。书页里的对话，品读《红楼梦》，领略古典文学魅力。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作品展播，旌旗猎猎铸忠魂，铁拳讲旗。
0: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近日，加油榜样志愿服务队组织百余名高中生走进锦州市农业科学院，开展农业科普研学实践活动。学生们走出课堂，走进田间，近距离解锁现代农业的科技奥秘。
2: 本次研学活动共有130余名锦州本地高中生参与，来自锦州市第一高级中学、辽西裕民高级中学等学校。同学们告别书本上抽象的理论知识，走进标准化试验田，开启一堂接地气的田间实景科普课。活动现场，锦州市农业科学院玉米研究所李春辉所长带领同学们参观试验地块，实地介绍花生、大豆、玉米、谷子、棉花等农作物生长特性，结合作物生长周期，讲解科学栽培、田间管护以及农业科研前沿知识，耐心解答同学们提出的各类疑问。
3: 今天来到农科院参

0: 加实践活动，我的收获特别的大。过去只能在课本上了解粮食安全、种业创新相关知识，今天实地参观体验，书本里的知识都真切感受到了。我们先后参观了科研成果展厅，聆听专家讲解专业科研相关内容，又走到了田间地头，了解各类农作物的品种，还亲手体验了玉米人工授粉的农事操作。亲身参与后，我才深深地体会到，小小的种子也蕴藏着大大的学问，每一粒种子都来之不易，凝聚着农业科研人员的长期坚持与付出。自种培育良种，守护粮食安全意义重大。身为一名高中生，今后我会自觉爱惜粮食，杜绝浪费，主动传承粮食文化，用行动践行保障粮食安全的这份责任。
1: 行走在试验田间，同学们近距离观察作物长势，直观对比不同农作物的生长规律，亲身感受现代农业蕴藏的科技力量。
2: 今天我们来到锦州农科院开展社会实践，这次田间之行让我收获满满，感触很深。以前我只知道平日里要节约粮食，今天才真正读懂种子是农业的芯片，更是守护大国饭碗的根基。高山水稻保证我们日常口粮，花生芝麻充实食用有料，优质棉花供给纺织产业，每一种作物粮种都离不开科研人员日复一日扎根田间钻研试种。同学们也知道了珍惜粮食、重视种源的重要性，我也心怀期许，希望将来能深耕农业领域，用自己的微薄之力守护国家粮食、粮油安全。
1: 这次研学收获满满，从前只能在课本上学习农作物知识，今天在田间实地观摩学习，也体会到了农业科研人员扎根田间默默付出的不易。
3: 今天参观农科院，我深切见识现代农业科技的力量，科研人员扎根田间，潜心钻研，用技术丰收粮食。今后我会更加珍惜粮食，为农业发展贡献力量。
1: 此次研学打通课堂与田野的界限，将书本理论与田间实践相结合，不仅拓宽学生知识面，更引导青少年尊重劳动，敬畏耕耘，让科技兴农的种子扎根少年心间。
4: 希望通过这次社会实践活动，让同学们就是认识更多的农作物，了解更多的农业知识，同时希望他们就是通过这次社会实践活动，就是能热爱科学，热爱农业，将来呢，他们考大学的时候，能考入个别同学能考入农业大学，将来为国家农业科研事业，为国家的粮食安全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1: 全媒体记者报道。
5: 暑假期间，联合区后生艺术工厂人气持续升温。这座由老旧工业厂房更新改造而成的文创园区，凭借浓郁的工业风貌与新潮的文艺氛围，吸引了广大青少年返乡学子前来游览打卡，成为市民夏日休闲的热门目的地。
6: 走进后生艺术工厂，斑驳红砖厂房搭配创意涂鸦墙，工艺遗存与潮流艺术相互交融。园区内的1974主题市集摊位有序摆布，热闹非凡，各类特色摊位琳琅满目。锦州主题冰箱贴、城市文创印章、手工饰品、原创艺术画作等创意十足，吸引众多年轻游客驻足挑选。小吃摊位香气四溢，清凉饮品、风味小吃应有尽有，满足大家的味蕾需求。
7: 每年夏天我都会来联合区后生街，今年暑期正好赶上孩子放假回来，就带着孩子家人一起来逛逛。街区打造了特色市集，内容更加丰富，老街市集搭配文艺生活，老少皆宜。对于我们本地人来说，这里不只是打卡地，更是感受城市烟火、休闲放松的好地方。
6: 趁着假期，不少中小学生、返乡大学生都结伴而至，漫步文创市集，交流闲谈，感受老厂房焕发的全新活力。园区开阔的空间环境、多元的休闲业态、浓厚的文艺氛围，精准契合青少年游玩喜好。
8: 我在后生街摆摊也挺长时间了，这条街慢慢的形成了一个特色小摊聚集的氛围，周围的居民不少慕名而来的食客也都愿意过来。这不到暑期了吗？不少放假的学生也愿意来后生街走一走、逛一逛。我们这些经营者呢，也做好了充足的准备，让来到后生的市民朋友们都能真切地感受到咱们锦州的烟火气。街道管理也很贴心，井然有序，让我们在这儿做生意的心里都感觉非常的踏实。
5: 以书页为舟，赋文字之约；以阅读为语，赋经典之物。

今天我们邀请到锦州市实验学校的常佳悦同学走进我们的演播间，解锁四大名著之一《红楼梦》的文字浪漫与深层意蕴，在对话经典中感悟文字的力量。

0: 各位老师、同学们，大家好，欢迎来到书页里的对话。四大名著里有一本文笔细腻、人物鲜活的经典《红楼梦》。今天我们邀请到了实验学校的常佳悦同学来和大家分享这本好书。佳悦你好。
1: 主持人好，老师们、同学们，大家好。我今天想给大家推荐的书是四大名著之一《红楼梦》。
0: 那么很多同学啊，觉得《红楼梦》的人物众多，关系复杂，读起来非常的难懂。那么你觉得这本书里哪里是最吸引你的呢？
1: 它和四大名著中其他几部作品不一样，虽然没有降妖冒险、运筹帷幄，大多写大观园里日常的小事，书里写赏花、作诗、吃点心、下雨天聊天，生活气息特别浓，每个人的性格都生动鲜活。
0: 那么《红楼梦》里的人物非常的多，那你最喜欢的是哪一位人物呢？
1: 我最喜欢贾宝玉和林黛玉，他俩心思细腻，特别懂彼此，不像其他人说话总带着客套，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特别自在，一点拘束都没有。
0: 听你刚才的描述啊，是咱们故事里生活化的一些片段。那为什么这些片段会带给你这么深的一个印象呢？
1: 因为这些片段特别真实，就像我们平时和最好的朋友相处一样。黛玉会多愁善感，宝玉总能耐心安慰她，两人一起长大，互相陪伴。虽然《红楼梦》里也有元妃省亲、秦可卿葬礼这样的大场面，可这些细碎温柔的相处反而特别打动人。
0: 主人公黛玉、宝玉相处的这些小故事，会带给你什么样的感悟呢？
1: 我明白了，真正要好的朋友会包容对方的小脾气，愿意静下心倾听彼此的心事，开心的时候一起分享。难过的时候互相陪伴，真诚的陪伴比什么都珍贵。
0: 那么，除读《红楼梦》之外，这些好看的故事以外呢，你觉得对于我们小学生来说，有什么样的学习上的一些帮助吗？
1: 书里有超多优美的描写花草风景的好词好句，作文里都能用上。同时，书里不同的人物的细致描写，也能教会我观察身边人的特点，提升阅读理解能力。
0: 最后呢，向我们电视机前的同学们发出阅读邀请，让大家一起来读一读这本经典好书，好吗？
1: 好，我真心推荐大家读一读《红楼梦》，不用害怕人物多，先看宝玉、黛玉相处的小日常，很容易读进去。这本书藏着温柔的人间烟火，既能积累写作素材，也能教会我们珍惜身边真诚的好朋友。希望大家都能走进大观园，感受这本经典独有的温柔美好。
0: 好，那么今天非常感谢常佳悦为我们带来的这些经典的分享。那么同时也让我们一起去感受这本书的作者为我们描写的这些优美经典的故事吧。本期的书页里的对话就到这里了，我们下期见。铁拳整齐，象征着一支队伍强大的战斗力。在战斗中，他们如同铁拳一般，狠狠打击敌人，给敌人以沉重的打击。这面整旗是对他们强大战斗实力和英勇战斗表现的高度赞扬。今天在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第四季作品展播中，让我们走进铁拳部队的战斗历程，从蒋旗背后感受他们的强大力量，传承他们忠诚于革命、敢于战斗的精神，激励我们在新时代奋勇前行。
2: 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大家好，我是毛露欣，来自静三小学5年5班。今天我要讲述的是旌旗猎猎铸忠魂，铁拳整齐。整齐是部队荣誉的象征，是英雄传奇的见证。这面绣着铁拳二字的整齐，就是东北

解放战争时期我军颁发的第一面功勋团旗。它不仅记载着东北民主联军第三纵队第七师十九团在夏季攻势中取得卓越战绩，更是人民军队坚如钢铁的意志力和无坚不摧的战斗力的生动体现。1947年5月中旬，东北民主联军发动夏季攻势，一连串凌厉的攻势使国民党军遭受惨重打击，不得不收缩兵力，这便是战略要地梅河口以及东风、海龙等城镇陷于孤立。辽东军区为打通南北满的联系，切断省级铁路，掌握南北主力会师及奉线的作战主动权，决定抓住这一有利战机，乘胜北上，以主力部队攻去梅河口各城镇，拔掉东风、梅河口这两颗钉子。梅河口地处吉沈、四梅、梅吉三条铁路之交汇处，是分割南北满根据地的关键所在。数不清的碉堡、地堡环绕梅河口，可以说整个梅河口就是由工事构筑起来的。5月24日，第四纵队奉命攻打梅河口，经过3天3夜的作战，残敌第184师师部退守在西北部的核心工事负隅顽抗，久攻不下。27日，第三纵队十九团接到增援命令，在城北方向投入战斗。当第四纵队集中力量攻击核心工事时，有2000多残敌向城西北方向突围，当即被十九团截歼于城外。十九团乘机派一营突入城内，配合有灵部队作战。下午3时，十九团一营二连接受突破任务，全连一致表示，我们是铁拳头，定要把184师锤垮。连长陈玉璧选好地形，率部队前进，在敌人的火舌下不断有人负伤牺牲，但战士们没有退缩，他们像铁拳头一样用一往无前的气势把敌人的攻势摧毁，大炮、重机枪狂风暴雨般的向敌人阵地倾泻，敌人被压得抬不起头来。此时八班长张玉清带领战士们向敌军师部所在地冲了过去，并大声高喊，缴枪不杀，解放军优待俘虏。已经吓懵的敌人顺从地把枪扔了出来，至此守敌的师部被我军攻克。28日20时，梅河口战斗结束，全歼守敌第184师师部及两个团，三纵连克东风、梅河口、西安等城，彻底粉碎了敌人分割我南北满的局面。南满、北满，我军顺利会师。十九团在东风、梅河口战斗中，凭借如同铁拳般坚不可摧、势不可挡的战斗力，摧毁敌人的阵地防线，为战斗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战后军机授予第十九团铁拳奖旗一面，十九团英勇无畏、不怕牺牲的崇高精神如一盏明灯，指引着一代又一代铁拳团的战士们不断前行。如今铁拳团依然保持着这份铁血精神，时刻准备着为保卫祖国的领土完整和人民的安宁幸福贡献自己的力量。

近视防控千万条，预防为主第一条。暑假期间，如何守好护眼第一关？近日，全国综合防控儿童青少年近视宣讲团在前期工作基础上修订形成2026年暑假多场景近视防控20问答。今天一起来看户外运动篇，多户外不宅家。室内视野不开阔，光照强度远比不上室外。

室内活动近视防控效果相对不理想，户外活动时光照充足才是预防近视的关键。暑假天气炎热，户外活动要注意避免防晒，建议在清晨、傍晚等阳光不太强烈时进行。只要是白天，即使是阴天，户外活动对近视防控也有一定效果。

0: 可以增加户外活动频次，建议每天户外活动时间不少于2小时，每周累计不少于14小时。户外活动的关键是户外，多增加户外体育运动有助于近视防控效果和增强体质。锦州市第一高级中学是全国国防教育示范学校，学校始终将国防教育融入日常教育教学全过程，厚植学生家国情怀，锤炼青年意志品格，国防育人工作扎实落地，硕果累累。今年四月底，学校接到市教育局转发的关于举办2026年辽宁省学生军事训练营暨第11届全国学生军事训练营辽宁代表队选拔活动的通知后，第一时间统筹部署，有序开展校内选拔工作，综合考量学生身体素质、思想感悟与纪律作风，择优推荐二年五班周轩元等3名同学参与省级遴选比拼。全国训练营期间，周轩元受邀担任参训学生代表上台发言，整场发言他仪态端正，从容笃定，语言真挚恳切，既真情分享了连日集训的磨砺感悟，也诉说了新时代青年心系国防、强国有我的理想信念，一言一行落落大方，充分展现出锦州一高中学子昂扬奋进的精神面貌和青年学子的家国担当，为锦州学子争得了荣誉。
1: 以上就是今天锦州教育新闻的全部内容，锦州教育频道公众号和视频号有更多精彩资讯在等待大家，敬请关注。同时欢迎大家为我们提供新闻线索，一起为锦州教育事业贡献力量。好，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在锦州，千年古塔见证的不只是历史，更是现代商贸业的新生。我们打造更优的营商环境，为文创企业、数字文旅、特色 IP 开发开辟绿色通道。这里让文化故事成为您的品牌资本，古城风韵与现代商业在此完美交融。

0: 人以诚立身，国以诚立心。讲诚信是光明磊落，襟怀坦白，表里如一，言行一致。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懂规矩是坚守原则，恪守法度，言有所戒，行有所止。以道为常，以法为本。守纪律是心存敬畏，手握戒尺，不逾底线，不越红线。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报告，发现火警。

0: 爷爷奶奶说他是在那个云南打工，
1: 在宁波、
0: 厦门。喜欢问一些你想不想爸爸妈妈，喜不喜欢爸爸妈妈。
1: 别笑了。
0: 你选什么？
2: 水的声音，
3: 大伞的声音，好好听哦。我在家里吃晚饭的时候洗碗，我就喜欢唱歌，就是那种很开心、很快乐。
2: 同学们，知道我们明天要去哪里演出吗？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观众朋友你好，今天是2026年8月13号星期四。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市委书记刘克武实地调研辽超赛事筹备有关情况，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足球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全力保障赛事安全有序、精彩圆满举办。
0: 市政府召开党组扩大会议。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0: 8月12号，市委书记刘克武实地调研辽超赛事筹备有关情况，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足球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落实省委省政府工作部署，高标准做好辽超赛事筹备各项工作，全力保障赛事安全有序、精彩圆满举办。
1: 刘克武在滨海体育中心体育场深入调研场馆设施、赛事配套、安保流线等筹备细节，现场协调解决场地改造、后勤保障等实际问题。在听取有关情况汇报后指出，辽超赛事是省委省政府推动群众足球运动普及发展、夯实全民健身根基的重要部署，是我市展示城市形象、提振消费活力的有力契机。全市上下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严格按照省组委会标准，以严谨务实的作风、精细高效的举措，闭环推进赛事全流程筹备，全面提升办赛质量与服务水平。刘克武强调，要精心做好赛事服务保障，围绕球迷出行、场内服务等细化工作方案，优化交通疏导、票务核验、志愿服务、便民补给等配套服务，丰富赛场氛围营造形式，让各地球迷沉浸感受赛区热烈氛围与城市温度。要科学有力抓好球队备战，系统打磨战术体系，加强训练保障，以过硬竞技水平和良好精神面貌出战辽超赛事。要大力发展赛事经济，加强赛事引流，活跃消费市场，深化文旅体商融合发展，面向广大球迷推出景区游览、酒店住宿、商超餐饮等系列优惠政策，更好带动多场景消费升级，切实把赛事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要加强对赛事活动的组织领导，压实各方责任，细化任务清单，健全赛事组织、服务保障、安全防控全链条闭环工作机制，守牢安全办赛底线。市领导李金兵参加调研。
2: 8月12号，市委副书记、市长、市政府党组书记孟华强主持召开市政府党组扩大会议，传达学习省委13届11次全会精神，安排部署贯彻落实工作。
1: 会议指出，全会对做好下半年工作，尤其是经济工作进行了系统部署，全市政府系统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的决策部署及省委市委的工作要求上来，进一步增强抓发展保运行的责任感、紧迫感，突出问题导向，强化

0: 有解思维，全力以赴完成全年目标任务。会议强调要持续抓好经济运行，继续强化以旬保月、以月保季、以季保年，把正确政绩观贯穿经济工作全过程各方面，打一场经济运行翻身仗。要持续抓好招商引资和项目建设，把存量资产盘活和招商引资结合起来，在开放创造应用场景上多下功夫，强化穿透式调度。要持续抓好产业发展，立足锦州资源禀赋与产业基础，精准绘制产业链图谱，多措并举激活市场需求，充分释放全域消费潜力。要持续抓好改革开放，统筹推进重点领域改革，全域推动港产城融创发展。要持续抓好民生保障，加快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抓好农业生产，确保实现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要持续抓好安全稳定，深化安全生产治本攻坚，纵深推进治安管理最严式建设，深度研判舆情，周密部署调度，打好防汛抗旱主动仗。要持续抓好党的建设，扎实开展学习教育，大力实施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再教育和转作风树新风促发展专项行动，夯实基础，全面发力，以实干实际开创锦州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会议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各县市区设分会场，市领导王立民、徐继华、焦健、曲晓明参加会议。
1: 立秋之后，暑热依旧未消。近日，记者实地走访了我市部分社区书屋、城市书店。这里凭借着清爽舒适的环境和丰富优质的读物，不仅成为市民纳凉阅读的优选之地，更成为了暑期孩子们读书学习的热门打卡地。
2: 记者走进位于灵川路的锦州樊登书店，清爽气息扑面而来，阅读氛围安静浓厚，免费阅读区域指引标识醒目，为市民阅读提供便利。记者在现场看到，宽敞的阅览区内座无虚席，不少学生结伴伏案学习，也有家长带孩子一同品读书籍，大家手捧书本，在清凉环境中尽享阅读乐趣。据书店相关负责人介绍，每天中午至下午时段，这里读者非常多，正值暑假，许多孩子乐于来这里沉浸式品味书香。
3: 正值暑假，我带着孩子来到家附近的书店看书，这里既有免费的图书可以阅读，又可以享受舒适纳凉的环境，孩子非常喜欢来到这里看书，提高孩子的阅读兴趣。
2: 随后，记者来到临河区流花街道盛世新城社区书屋，看到这里人气满满，书香氛围浓郁，孩子们自由挑选心仪的图书，自主阅读。社区工作人员和大学生志愿者贴心值守，为孩子们免费提供清凉饮水，细致做好后勤保障服务。为丰富青少年暑期生活，传承红色基因，社区依托阅读阵地开展红色宣讲活动。老师结合锦州红色资源，生动讲解锦州红色遗址、锦州解放历史等内容，大家认真聆听，全神贯注。宣讲结束后，老师带领孩子们开展红色诵读活动，让大家在朗朗诵读声中触摸历史，厚植家国情怀。据了解，盛世新城社区持续深耕便民文化服务，常态化开设老年学堂、青少年公益课堂，配备充足的少儿读物、红色书籍、文史养生类图书，社区书屋长期免费对外开放。
1: 我们社区打造便民纳凉休闲阵地，免费为居民提供充电、饮水、就餐服务，开放社区读书角，依托常态化志愿服务，持续开展惠民行动，让居民在清凉环境中浸润书香，真切感受社区的暖心关怀。
2: 立秋过后，暑气未散，一处处阅读阵地把避暑纳凉与文化服务融为一体，让市民在盛夏寻得一方静心之所，也为暑期生活增添浓浓的书香底色。
0: 炎热天气里，外卖骑手、快递小哥、电商从业者们穿梭街巷，日夜忙碌，撑起了城市便捷高效的日常。他们也有自己的烦心事儿，累了去哪儿歇脚，无处避暑怎么办，手机没电临时补给该找谁。如今这些问题在太和区新业态新就业群体党建指导服务中心都有了暖心的答案。
4: 在太和区新业态新就业群体党建指导服务中心，记者看到热情的工作人员、凉爽的空调、冰

0: 镇矿泉水，迎接着每一位新业态就业群体的到来。这里提供休憩纳凉、免费饮水、手机充电、书籍阅览等便民服务，定期开展观影互动、知识问答、福利派送等关爱活动，用一桩桩贴心实事温暖城市奔跑者。针对新业态就业群体子女暑期看护难题，服务中心开设新业态子女公益托管班，让孩子们在这里写作业、看图书，假期过得充实且安全。
1: 我们天天在外跑单，风里雨里人轴转，根本顾不上管孩子。以前暑假只能让孩子自己在家，心里一直悬着放不下，现在有了公益托管班，免费有人照看孩子，假期过得充实，我们在外干活也踏实，省心多了。
0: 据了解，太和区构建一加 N 暖心服务网络，布局多处锦绣一家有爱太和爱心驿站，实现就近休息随时补给。太和区新业态新就业群体党建指导服务中心一站式解决新业态从业者多元需求，持续凝聚新业态群体向心力。
2: 太和区新业态新就业群体党建指导服务中心是全省首家专属党建服务阵地，中心聚焦党建引领、暖心服务、教学实训、聚心创新四大功能，打造一站式综合服务平台。我们常态化开展关爱服务、理论学习、心理疏导、健康义诊等活动，创新积分治理模式，引导新就业群体主动参与基层治理，让新就业群体真切感受党和政府的温暖和关怀。
3: 邻里之间小事最磨人，纠纷最愁无解。一段持续许久的细微噪音投诉，让一位七旬商户反复整改，屡屡碰壁，几乎陷入绝境。南山派出所民警耐心倾听，细心排查溯源，终于拨开层层迷雾，找准真正噪音源头，成功化解了这场久拖未决的邻里积怨。
4: 画面里的这位老人就是此次求助民警的客栈经营业主。记者见到他时，他正与民警沟通被邻居投诉的相关事宜，几句与民警的无助倾诉，道出了一位七旬老人满心的委屈与无助。
5: 我经营客栈期间被邻居投诉空调外高机有噪音扰民，我呢积极配合整改，多次找人维修设备，加装胶垫影响噪音，那个去掉噪音，最后更是将空调外挂机挪到楼顶上去，能想到办法都想了，但邻居仍然能听到噪音，我实在是没办法了，求助民警帮我忙，看看到底怎么回事。
4: 这件看似普通的邻里噪音纠纷让南山派出所民警高度重视，了解情况后，民警立即对周边经营商铺的空调外机进行了全面排查。
6: 看着老人无助的眼神，我们心里真挺不是滋味，当时就下定决心必须把问题解决了。直到半夜十一点多，我们还在投诉人的卧室里边反复排查，终于找到了声音来源，原来是隔壁饭店给海鲜水缸打氧的那个声音。
4: 饭店后院的海鲜缸需要24小时不间断打氧供氧，设备紧贴楼体墙体，持续发出低频嗡鸣，低频噪音顺着墙体传导至居民卧室，夜间安静环境下格外明显。这处隐蔽的噪音源让无辜的客栈老板反复背锅。找准症结后，民警第一时间对接饭店负责人开展沟通调解，对方积极配合，将打氧设备移位，彻底消除噪音源头。
5: 真的太感谢南山派出所了，之前真的是一点招都没有了，我觉得没路可走了，多亏了民警用心帮我查找，帮我解决，这回心里头彻底踏实了。
6: 这样的纠纷看似小事，落在每名群众身上都是一件大事。派出所作为基层治理的最前沿，必须始终把群众的心上事当成基层民警的上心事，才能切实守护好邻里安宁。我们将始终把群众的急难愁盼放在心上，用最朴实的坚守化解邻里矛盾，守护辖区平安和睦的民生底色。
7: 近日，锦州市社区运动会黑山赛区武术展演赛暨第七届太极武术展演在黑山县城人民广场举办，深挖三峰文化底蕴，擦亮全国武术之乡特色名片，进一步普及全民健身理念，营造全民参与运动、乐享健康生活的浓厚氛围。展演活动中，300余名太极拳爱好者率先上演集体太极拳，同步起势、转身、运拳，动作整齐划一，行云流水， 气势恢宏，尽显传

0: 统太极温润内敛的独特气韵。热闹喜庆的舞龙舞狮表演接续登场，锣鼓铿锵，狮龙腾跃，瞬间点燃现场氛围。各乡镇街道的15支参演队伍竞相献技，24式太极拳、游龙拳、陈氏太极拳、传统杨氏太极拳等各式拳路，32式太极剑、传统杨氏51式太极剑等各类剑术，齐眉棍、功夫扇组合、绳鞭、陈氏春秋大刀等特色器械，种类丰富，形式多元。表演者功底扎实，招式或轻灵飘逸，或沉稳刚劲，充分展现黑山县太极拳爱好者深厚的武术素养，赢得现场群众阵阵喝彩。据了解，本次活动由黑山县委县政府主办，黑山县文旅广电局武术协会承办，依托锦州市社区运动会平台，集中展示黑山县太极武术健身成果，进一步弘扬太极文化，推动全民健身事业蓬勃发展。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1: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0: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1: 感谢收看，
0: 再见。

听时代回响，赏岭南万象，千年雅韵，岁月流金，在时光的琴弦上沉浸于韵律和鸣，灯火璀璨，盛景如歌，铺展鲜活跃动的生活奇卷。

鲜活交织的岭南温度，是舌尖上的记忆觉醒，文化瑰宝的细腻肌理，是每一寸流光凝成的珍品。

弹月，多彩盘曲，丹霞泼墨，伶仃长虹。当山海化作流动的诗篇，极致光影近在眼前。

0: 方寸见天地，针针显匠心。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燃气安全系万家。

0: 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95007。
1: 清扫尘埃，窗明心境，横平竖直，刚正规矩，嘴不馋，心不贪，行有所止，勤政衣冠，扣好人生每一粒扣子。
2: 过年啊！
3: 来，小米，你出牌吧。
4: 我出一个形象气质3。
5: 我出口才5。
4: 一个学历7。
3: 职称8。
4: 才艺10。
5: 我出智商 G。
4: 情商 Q。
3: 能力 K。
4: 小刘，你出了。
5: 我的是王牌，人品。
1: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你的好人品才是最硬的底牌。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在中央监护室，医生说不乐观。我和爸还有舅舅在，舅妈去火车站接表姐了，她跟学校请假赶过来。暂时就是这样。妈，你别哭了，别哭了，舅舅回来再说。

0: 姑姑怎么还没到啊？不是8点的飞机吗？现在都快1点了，你催催她快点儿。
1: 我打过电话了，一直关机没接。
2: 你奶奶还撑得住吗？
0: 就一口气撑着了。

0: 喂，
1: 哥哥，
0: 怎么了？
2: 喂，是凌霄吗？我是小橙子的叔叔啊。是这样的啊，你要有一点心理准备。我大哥送我嫂子去机场的路上出车祸了，现在人还在医院里，情况不太好啊。

0: 哎妈，回来了。
1: 那个给我找那个西黄柿解毒片，完了口上饭。
2: 哎爸，你眼睛怎么了？
1: 啊？
2: 哎呀，跳了一上午了，闹心死了。
1: 吃这玩意儿也没用。

0: 我说爸，你这可得好好注意身体，不能一遇到什么事多就着急上火。尤其我这马上上大学去了，不能在您身边，您可得健健康康的，不然我就担心呢。
1: 你这点就随我，别瞎操心。
0: 把你们送走了我才省心呢。
2: 能有什么事儿？等咱这面馆以后做大了，这可不得比现在更忙。
0: 那我就多雇俩人。哎呀，上午又坐在店里，我什么都不干，我嗑瓜子、打麻将、想清楚。
3: 您就糊弄我。
0: 哟，李玲吧？
3: 哎，和平，那边怎么样了？

0: 睡吧你们。嗯。林曼，这孩子吓我一跳。
1: 你喝呢？
0: 啊，刚让他们回乡里去了。
1: 啊？
0: 这么晚怎么还不睡啊？快去给我倒杯水去。
1: 哦。
0: 坐坐坐坐。哎。怎么样？餐厅那边什么情况？

0: 国啊当场死亡，陈婷啊伤得很重，抢救啊。他们婆家人啊让这边的亲属赶紧办签证过去，我下午就拉着凌霄和他大舅啊去办签证去了。这加急也得几天下来啊，正好趁这几天时间啊把老太太的丧事给办了。哎呀，他们老家规矩还特别的多。
1: 这么多事儿，凌霄能撑得住吗？
0: 那孩子都那么大了，撑得住撑不住都得撑着。
2: 怎么会这样呢？
0: 哎呀，着急，车开得太快了。

0: 这是我自己家配的啊，有那个金银花、鱼肝子、杭白菊、茉莉，再加上呢我女儿给我买的那个西湖龙井。你最近那个眼睛都熬红了，喝上几天准好。
1: 谢谢啊，那真是我这几天特难受，溃疡也一直没好，这小金给我熬的绿豆汤我都喝不下。
2: 来，吃水果。
3: 对，吃点水果。
0: 好，子秋啊，
1: 哎，
0: 吃泡一杯给你吧。
1: 好。真是谢谢啊，麻烦您们还特意跑一趟，家里啊没大事儿。
0: 嗨，我们是做居委会工作的，将爱落实到每家每户那是应该的。
4: 哎呀，你说这是走的什么孽呀？这陈老太太吧，说起来年龄也不算大，但总算是个老人了。你说陈婷这年纪轻轻的，哎呀，女儿还那么小，要是真挺不过去啊，怪可惜的。
0: 不过这也没办法呀，黄泉路上无老少，这人什么时候死啊，还真是命。
1: 可是我们家凌霄啊遭罪了。
4: 是。
0: 哎，对了，那孩子过去了吗？
1: 啊，去了，昨天跟他舅从他姥姥家直接就过去了。
4: 哎，你说这么多年吧，陈婷也没管过他，但是遇到事儿了，这亲妈就是亲妈，该看还得看。还有子秋你的妈，以后要是碰到事儿了准来找。
1: 喝茶。
3: 喝茶。
4: 好好。
2: 慢点。

0: 当时武汉大学，但要还是去年那分数线，我估计就悬了，考虑别的大学。
1: 哦，
0: 你呢？
1: 我不让你，还没问凌霄呢。
0: 是，反正你们哥俩只要在一个城市就行。
1: 哎，你说如果我出国留学读那预科怎么样？
0: 我双手双脚赞成啊。
1: 要是搁你的话，你去吗？
0: 要是换成我，我就去。干嘛便宜他呀？这我爸妈养我多不容易，这有人掏钱了，我爸妈就不用掏钱了，钱可以留下来改善生活。啊，至于我嘛，身在曹营心在汉，哥们儿翅膀硬了，飞回来。
1: 哼，有道理。
0: 我爸呀，有一句人生导语，就是人呐，不要跟钱过不去。你考虑一下，真的。
1: 我现在就是觉得人生特别险恶。
0: 什么意思？
1: 意思就是，当你觉得事情会变坏，它就一定会变坏。
0: 你啊，就是受凌霄他们家的事儿影响，他们家那种情况毕竟是极少数。
1: 不是你才是极少数，就是从小活得太顺了，觉得什么事情嘛都看特别阳光。
0: 没有办法啦，天之骄子。
1: 行了，娇子，继续打吧。
2: 伯母，您节哀。
3: 七奶奶，您节哀。
4: 谢谢。凌霄，你妈妈还在重症监护室，还没有脱离危险，你要坚强，你要相信她一定会醒过来的。儿子的后事已经办好了，我要回马来去了。橙子的爷爷身体不好，行动不方便，我要回去照顾他。小橙子就要放假了，也不打算送他回学校了，我要把他带回去照顾他。
5: 我不要去马来，我要跟哥哥在一起。
3: 橙子，听叔叔说啊，你在这里没人照顾你的。
5: 我不管，我不理他哥哥，我要跟哥哥一起等妈妈醒过来。
3: 听话，
2: 橙子。对不起，公的电话。
3: 喂，橙子，别任性啊，松手，松手。
2: 就让他待在这儿吧，等我妈醒来，应该第一眼就能见到他。
6: 别劝呀，打起精神来。
7: 嗯，
6: 自从老太太出事儿，我都十几天没见到我哥了，而且我昨天给他打电话，他还没有接。他现在得多难受啊，真让人心疼。

0: 喂，金明月啊，在哪儿呢？
1: 你进来怎么也不敲门啊？
2: 对不起，老师，他是我哥。
0: 你这怎么摔的？
2: 就在楼梯的时候，有人推了他一下。对，也不知道是谁推我的，就是课间人那么多，就在咱们教学楼3楼这么高的楼梯，就直接滚下来了。
1: 哎，别动，别动！
0: 老师，你轻点，你轻点。
1: 摔这么严重，得消毒消干净，否则会留疤的啊。
2: 我疼。
0: 我去打个电话。是不是你？
3: 哎，又怎么了？
0: 雨洁人从楼梯上被人推下来，是不是你？
3: 哎，你这孩子是不是有毛病啊你？那以后你妹妹磕磕碰碰的，三灾五难，全是我找的人做的呗？啊，这行了吧？这两天得要出成绩了啊！你考的到底怎么样？
2: 我没事，我可以自己走的，小哥。
0: 哎，你别乱动，小心伤口裂开了。怎么了？
2: 你想割我？我以为分开很容易呢，这十几天没见到哥，我就浑身没有力气。你说到时候你们都去北京上大学了，我们好几个月都见不到了，我都想死你们。
0: 没事儿，过段时间就习惯了。再说了，咱们可以每天打电话。
2: 真的每天打？
0: 真的，不管我在哪儿，每天都给你打电话。
2: 我不行，人家说了，这男孩子上了大学就天天跟着女孩屁股后边转，谈了恋爱就不是你们喽。
0: 怎么可能啊？谁说的？
2: 哼，年轻人，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0: 行，那咱们走着瞧。哎。什么情况？阿姨，
1: 今天子秋，快快快！那个是3院的救护车，车上拉的是你爸。
0: 啊，我爸怎么了？
1: 他晕倒了，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就躺下了，赶紧的呀！
2: 会不会是脑梗啊？
0: 没事，
1: 不知道。
0: 我赶紧带你去医院。
1: 去！快去！
0: 爸，
4: 司机，你小声一点。啊，
0: 爸！爸！爸！我爸怎么了？
4: 你们的爸爸没有什么太大问题，就是疲劳过度，没有休息好，还有点营养不良。
2: 爸，那他怎么不醒啊？
4: 缺觉，让你爸好好睡吧。滴完这两瓶就可以回家了。医生开了点治溃疡的药，你们一会儿去药房拿一下，得让你爸好好吃饭呀。
0: 好，谢谢护士。
4: 不客气。

0: 走。哎呀，你我自己走，我没摊。
1: 那你走不稳。
0: 怎么走？你看仨人没法进嘛，你这换鞋呢，这是。
2: 哎，我来，我来。
3: 哎，海哥，我这半天没看见你，你怎么就进医院了呀？啊，芊芊，你脸怎么磕的呀？
0: 哎，没事，我这明天去庙里拜拜，正好这分数下来了，我就拜拜，这孩子能考一好学校。
3: 你行了，你别操这心了，你赶紧休息吧。医生说了，那个睡眠少，那个血管就脆，赶紧休息、嗯、啊。
0: 行行，我眯会儿去。
3: 芊芊，好好照顾你爸，我得赶紧上班去了。
1: 啊，你慢点。
0: 啊，
4: 哎，你把鞋放那，我来给你穿。慢点，慢点，坐。来，我小心伸直，给你松一松。嗯，还疼啊？
1: 哎，疼不疼不疼不疼。
4: 啊，我轻点。

0: 石青红，你怎么走这儿了？
1: 我就是想多看看你。
0: 哎呦，我没事儿。哎呦，行了，我起来给你们做饭去。
1: 你们再休息会儿。
0: 不用不用。哎呦，这孩子也累。医生不是说了吗？说我这没大事儿，就是得多休息。怎么了？
2: 爸，你没事吧？
0: 我没事儿。哎呦，我坐你伤口上了是吗？你没事儿？哎呦，你瞧你这伤，这谁弄的？你看清楚没有啊？啊？哎呦，孩子。

0: 宇哥，你孩子的高考分数下来了吗？哎，刚下来，考得不错。哎，你闺女呢？
1: 我闺女明年考，哎，也要飞走了。啊！
0: 不好意思啊，装修呢。哎，
2: 怎么，不认识了？

0: 以前我妈生病，找你借了一个，现在还你3万。通货膨胀吗？
1: 你这几年都去哪儿了？深圳，在美容院打工。那你这稳定了，怎么也不来个信儿啊？
0: 你报警抓我怎么办？我开玩笑的。

0: 子秋找同学去了，这不刚考完吗？高考成绩。
1: 我不是为了子秋来的，也不是特意来还钱的，我是为了赵华光的事儿来的。
0: 他找你了？
1: 他找我以前的同事，四处打听我，他给我打电话了，跟我要儿子。最近发生的事儿我都知道了。赵华光就是不要脸，欺软怕硬。你是个老实人，斗不过他的。
0: 我跟他斗什么呀？咱们这是法治社会，他不能有俩臭钱就能为所欲为啊。
1: 他能啊，你看，你的店不就被他整停业了？
0: 我就是沿街乞讨。只要子秋不愿意，他休想把儿子要走。
1: 我以前觉得你是个好捏的软柿子，没想到遇到事情最有担当的反而是你。
0: 你这不还有个土性子？这更何况是孩子的事，这当父母的能让步吗？
1: 子秋跟着你比跟着我强。
0: 我不是这意思啊。
1: 我就直说了啊，赵华光这个人的确是个王八蛋，但我也打

0: 我听过了，他现在钱不少，老婆生不出来，就他那德行，要认回子秋，也就是图有个后代，延续个香火，这个买卖不亏。你是想让子秋认回去？
1: 子秋不是这种嫌贫爱富的孩子，所以我才来这一趟的。以你现在的经济条件，要想送子秋出国读书，还是挺困难的，而且他应该也不愿意走。那孩子小时候就老觉得欠你们家的，估计想着这辈子都卖给你们老李家了。 现在子秋是你的儿子，我是个外人，也就是生他一场来劝劝你。我想，你比我还希望子秋将来有个好前途，是劝他，还是留他，你自己决定。行，我走了，你就当我没来过。你为了子秋好的话。
2: 也别跟子秋讲了。子秋还是想见你一面的。
1: 实话跟你说吧，我有家庭了。我老公不知道我以前有个儿子，他对我的人生来说是负担。
0: 你站住！

0: 该是多少就是多少，以后子秋的事你不用管了，把你自己的日子过好就行。
1: 经济条件要想送子秋出国读书，还是挺困难的，而且他应该也不愿意走。那孩子小时候就老觉得欠你们家的，估计想着这辈子都卖给你们老李家了。现在子秋是你的儿子，我是个外人，也就是生他一场来劝劝你。我想。
2: 你比我还希望子秋将来有个好前途，是劝他，还是留他？你自己决定。人现在是暂时脱离危险了，还不稳定，还在重症监护室呢。我也没有办法呀。单位里呢，我已经打电话，已经解释了。
3: 那陈婷现在这个状况。
4: 我能离开吗？我没选择呀。对吗？哦，
5: 谢天谢地啊，终于脱离危险了。这两天怎么了？全家都跟医院杠上了。
0: 怎么了？谁生病了吗？还没有，
5: 我就是这么一说。哎，哥，那你生日前能回来吗？估计。
4: 要再晚两天，那你不回来怎么填志愿啊？你是不是笨啊？晚上可以填啊。哦，对了，哥，月亮他妈让他带了升学礼物过来，你跟小哥一人一支钢笔，然后他妈还让他问你们，你们的课堂笔记什么的能不能给月亮？可以啊。
5: 本来打算免费品的，你让子秋给他吧。好，行，那就这样了啊。
4: 等一下，还有什么事？
0: 撒个娇，婷婷。
4: 哥，人家好想你哦，你快点回来哦，爱你爱你，么么么，可以了吧？
0: 有点假。
4: 挑肥拣瘦，乖。 你说什么了？我撒娇很好笑吗？
6: 人家好想你哦！
4: 你呀，你呀，你呀，你呀，你呀！

0: 虽然病人已经脱离了生命危险，但之前给你们家属已经讲过，病人全身多处骨折、软组织的损伤，这都可以很快的愈合。但最严重的就是他脊神经损伤引起的下肢瘫痪，手术是非常成功的，但你们家人必须做好长期奋战的准备，因为术后理疗呢是需要一个很长的过程。
1: 您的意思是说他以后站不起来了？
0: 神经损伤呢不好说，要看愈后情况，有好多病人呢积极配合康复理疗，最后可以恢复到生活能够自理，不过这是需要很大的毅力，无论是病人自己还是家人。
1: 您这有点过河拆桥吧，我妹妹还在重症监护室呢，你们家就打算不管了？
2: 谁过河拆桥啊？做人得讲点良心吧，当初是我爸妈掏的全款给我大哥大嫂买的房子，还有我大哥的存款保险金，这些加起来怎么着也有几百万吧，全留给我大嫂了。我告诉你，我爸瘫痪在床上十几年，我妈连照顾自己都难，还照顾我爸。我跟我太太已经商量好了，由我们来照顾橙子，这还叫不管吗？我再告诉你，躺在里面那个人他只是我嫂子，我大哥走了，他跟我家的亲人关系就解除了，你是他亲大哥，他还有亲儿子，你们家的事情以后你们自己家解决。
1: 你这话不能这么讲吧？哦，你哥哥走了就没有这个亲戚关系了？
3: 那林霄呢？
1: 可是不是也有血缘关系吗？
3: 我们付出最多呀，
1: 我们也没有闲着呀。
4: 你妈妈这事儿你什么想法？
2: 没什么想法。
4: 你看啊，你已经十八岁了，应该是大人了，你妈妈现在这个情况往后都多得靠你了，很多事情得你拿主意。
2: 舅舅，你有什么想法？
4: 我是这么想的啊，你看你现在高考成绩已经下来了，成绩又考得这么好，应该什么大学都能上。你妈妈现在这个情况，住在医院里头恢复恐怕得很长时间，要不你就到这儿来上大学，这样既可以就近照顾你妈，又不耽误学习，算是两全其美吧，你觉得呢？
2: 我觉得，凭什么？
4: 她是你妈妈呀，你不会不管她吧？
2: 她跟我爸离婚的时候就不要我了，她都不管我，凭什么管她？
4: 是当年你妈妈做的不对，可她毕竟是你妈妈，做孩子的应该原谅她。
2: 凭什么？
4: 凭她是你妈。没有他哪有你呀、啊、林霄，你不会真的不管他吧？
2: 那你呢？
4: 你管不管？我怎么管？我已经在单位上请了一个月的假了，你舅妈还一个劲儿打电话催我回去，我这个当哥哥的已经尽力了，只能做到这个份上了。
5: 哎呦，
6: 说什么呢？
5: 哎呦，
6: 让子秋去留学，怎么想的你？啊，不是，你脑子进水了吧你？
5: 你差点给我拍折了！
6: 行行行行行行行，别算账，今天把这事说清楚。怎么讲了？
5: 那留学怎么不好啊？啊！哎呦，
7: 我跟你说，我跟朱鹏他妈都打听清楚了，正好朱鹏的表姐就在国外留学。哎呦，我说那条件好了去了，唯一就学费太贵，一年好几十万呢。但没关系啊，说毕了业回来。

0: 外企抢着要。你猜年薪上来就开多少？上来就是20多万吧。你想想，出国留学，那是咱这样家庭他能承受得了的吗？啊，那费用咱不卖铁咱也付不起啊。
1: 你怎么变得那么快啊？前两天你这还咬牙切齿说我要请律师，我要打官司，你这说变就变啊你？
0: 不一样，这是不是从孩子的角度为他的前途着想吗？
1: 这事千万别跟子超说，他一定不答应。
0: 是啊，那我这不才来找你呢吗？啊，我是说呀，他要是不同意的话，咱俩得说好了，联合起来咱说服他。
1: 哎，世界上有一种鸟
0: 啊，
1: 专门把蛋下在别人窝里，让别人替他孵蛋，然后呢把小鸟养大，哎，让他飞回来把小鸟带走了。你知道你是谁吗？你就是替人孵蛋那个傻鸟。
0: 别跟我谈什么傻鸟不傻鸟的，我跟你说不一样。我跟你说，我跟你说，这鸟跟鸟啊它有区别。我就有信心，这鸟你带走，你养去，你花钱你培养它，啊，等它翅膀硬了，哎，我们家鸟它认窝，它自己就飞回来了。我傻，我跟你说，那赵华光才傻呢。
1: 哎，你说的还真有点道理啊，
0: 是不是？
1: 咱这几个孩子，仁义啊。
0: 当然了。我跟你说，咱们得跳出这固定的思维，咱得往长远了看，啊？
1: 对，有道理，
0: 是吧？怎么着？
1: 不行不行
0: 啊！
1: 太远了，那出国呀，一飞十几个小时。
0: 哎呀，这都是小事儿，你为孩子好，你就得放他走。
1: 不是，你怎么那么狠呀，心？
0: 你说我怎么着都行，但这事儿就这么定了啊，就这么定了。
1: 行不行？不行，
0: 哎，行，怎么着？哎呀，我算哪儿了？被你这一拍，我跟你说，哎呦，又乱了。你看这账，真是的。
1: 来来，你说，我给你打。
0: 嗯，好，有事儿。嗯，
1: 多少？
0: 116。
1: 116。
2: 爸，您忙了。
1: 哎，回来了。
2: 哎，这同学呢？
3: 哦，他妈给他打电话，回家了。哎，李芊芊呢？
2: 哎，一放假就玩疯了，到星空院去了。
3: 哦，
2: 你赶紧洗洗，洗洗吃饭啊。
3: 行。
0: 你瞧这一身汗。
1: 要劝你劝，我不管啊，他要听就听你的啊。
0: 不是，怎么说好的呢？
1: 说好什么了？我没想通了。
0: 哪有这样的？您还得反悔的呀。
1: 行行行，谁反悔？
0: 可没你。
2: 来来，可以吃。
3: 哇，有馅饼啊！
1: 啊，吃吧。
0: 没事，可以。
4: 爸，老师今天打电话来了，说了说那个指导报志愿的事儿。
0: 啊，怎么跟你说的？
4: 他建议我第一志愿报北交大，但是我说回来跟大家商量一下。
1: 哎，挺好的，你不是一直想报那个学校吗？哎，林爸支持你，走啊。
4: 正好今天你们也在。我就想跟你们商量一下。
0: 对，商量商量。对，
4: 其实我考虑了挺久的，我就是说觉得我还是想去留学。

营商环境就是生产力，优化环境就是提升竞争力。走过昔日的辉煌，锦州这座老工业城市正在上演凤凰涅槃。创新与智慧同行，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培育新引擎，抢占新高点。来锦州，让我们共同开拓中国制造的未来。

0: 这灭火器还用学实操？
1: 这海报不都写着呢吗？提拔握压。
2: 你不去，我去了啊。
3: 这算一算多少钱？
4: 一三得三，二三得六，三三得九。
5: 九加八等于。
0: 一共十七，您扫这儿。臭小子，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
4: 我算算数，不能紧张。一紧张我就忘。
0: 还一紧张你就忘了？什么味儿？快快快快，出去出去出去！
6: 海鸟和鱼入刀山。
4: 爸，你要拔？
0: 拔哪个？我拔。
4: 拔那个圆的。
0: 这也拔不出来呀，这个。

0: 叫你学学怎么灭火，你不学，这回学不学？
1: 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嘿嘿，

0: 实操，多训练，
1: 见火不慌，抬手就灭。
2: 耶！
3: 阿姨，这眼还疼不疼了？咱腿还酸不酸？这会儿我得摁啊！阿姨，你看我带这个药啊，专治骨质疏松，哎，一次就见效，可好了。阿姨，家里大米吃了了吗？血压还高不高？你看我这药专降三高。
4: 他这种情况正适合这个，灵丹妙药，药到病除，包治百病。
5: 嘘寒问暖藏祸心，假冒专家做义诊，骗取老人养老金。保健品销售套路多，莫让老年人掉入温柔的陷阱。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爸，老师今天打电话来了，说了说那个指导报志愿的事儿。
1: 怎么跟你说的？
0: 他建议我第一志愿报北交大，但是我说回来跟大家商量一下。
1: 挺好的，爸，你不是一直想报那个学校吗？哎，林爸支持你，啊。
0: 正好今天你们也在，我就想跟你们商量一下。对，商量商量。对。其实我考虑的挺久的，我就是说觉得我还是想去留学。
1: 是不是那个？
0: 赵华光有找你说什么？他是确实找我了，但是我也想了一想，我觉得挺好。而且指导老师也说嘛，如果有条件的话，去留学当然好了。
2: 这怎么又想起出国留学来了呀？
1: 啊，
0: 你不是一直想跟凌霄一块去北京上大学吗？
1: 啊，
0: 啊，
1: 啊，
0: 啊，
1: 啊，
0: 啊，
1: 啊，
0: 啊，
1: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所以我也就没往这方面想。但是现在觉得去留学可能好处比坏处多。一来，啊，你也不用承担我大学期间的费用了，能给你减轻好多负担呢。
1: 那能有什么负担呢？那咱家这也没那么困难的。
0: 但是你太辛苦了。你看前两天都病倒了。
1: 那是装修，你装修累的那。
0: 还是您的腰间盘，还有您的肩膀，这每天得和面呢。腰就没直过，这么些年，膏药也没断过。
1: 哎，你这大人不都这样吗？啊，都辛苦，你这不是光爸一人辛苦，你
0: 这是我不想让您这么辛苦，不想让您这么累。你说你多雇一个人，多休息，我不管在哪儿，我都会放心吧。爸，我是真想去，你就让我去吧。其实在哪上大学都一样，就跟在外地一样。我毕完业我就回来了。
2: 这以前我怎么没想到呢？这子秋这么一说，哎，这出国留学只有好处，一丁点坏处都没有，对不对？哎，这出国留学好事儿，你说我们俩怎么可能不答应你呢？是不是？啊，哎，是不是海长？哼。

0: 哭，
1: 噎着。岳父，你爸那是舍不得你，其实他心里乐意着。赶紧吃上饼，赶紧吃上饼，放了好多油，可香了啊！结果出了国，想吃还吃不着了。

0: 你哥哥、你小哥是不是要开始填志愿了？嗯，我哥第一志愿北大，我小哥第一志愿北交大，肯定都没问题。哎呀，不过幸亏是考完试了，他妈妈才出事。要不林霄肯定受影响。哎呀，他妈最近怎么样？
1: 我哥说已经清醒了，刚开始都不敢告诉他老公和老太太去世的事情，瞒着呢。
0: 这边的事能瞒得住，那边的事怎么瞒得住啊？
1: 所以啊，瞒不住啊，情绪激动，接受不了。
0: 对了，月亮，我给我哥和小哥看好了一双鞋，但是我攒的钱不够，还差200块钱，能不能先借我？我开学我就还你。
1: 要不这样吧，反正凌霄过生日，我买一双送给他，你再买一双送给贺子兄当升学礼物。
0: 不行不行，那怎么行啊？我得自己送。 不然我哥知道要弄死我。
1: 那好吧，
0: 现在去，走走。

0: 怎么还在睡觉啊？你还锁门你？天啊！
1: 爸爸。
0: 爸。
1: 我去工地。
0: 哦。
1: 爸。啊。你们俩待会儿买点菜去吧，家里没菜了。
2: 行。
1: 你们在家玩吧啊。
0: 你们吵架了？
1: 吵什么架？
0: 没吵吗？我怎么感觉有点别扭？
1: 你让小哥跟你说吧，要不等凌霄回来说也行。
0: 你们是在说给哥过生日的事儿啊？哎，他回来我们给他补过吧。
1: 嗯，到时候再说，我先走了。

0: 给哥买了什么礼物呢？我真的不知道该买什么了。哎，你说我给他买双运动鞋怎么样？
1: 行
0: 行，行。
2: 儿子，生日快乐！祝你身体健康，平安幸福。
1: 冰箱，生日快乐！要照顾好自己，别太累。回来全家再给你补过生日。冰箱，生日快乐！早点回来，李健健在家天天想你。
0: 我最最最亲爱的哥哥，生日快乐！感谢18年前你来到这个世界上，变成了我的哥哥。我非常非常的爱你，爱你到地老天荒、海枯石烂，爱你爱你爱你，要开心哦。

你妈都这样了，你还想回去看你妹妹？她昨天哭成什么样了？啊，都打完定了，你看不见了？真是知子莫如母啊！你小的时候就因为你，云云没了，你连一滴眼泪都没有。你妈妈离婚不要你，我们全家人都在骂她。现在看来，最了解你的是你妈，你就是个冷血动物。

0: 哥哥许愿。
1: 我过生日从来不许愿。
0: 为什么？
1: 因为哥哥从来都没有见过神迹出现，所以不相信有神明。
0: 有，可是神明住在天上太远了，一定要在心里许愿很大声才会被听到。

0: 对不起啊，哥哥，我去蛋糕店太晚了，只剩下这么一小块。
1: 没关系，可能我注定只能得到这一小块吧。
0: 才不是，我们吃蛋糕吧，我去拿叉子。
1: 我听说人本身就一瞬间的，
2: 哪一瞬间？

0: 哎呀，你可回来了，我吓死你了！
1: 下来，热。
0: 不，我就要这样。不是，我不管。
1: 下来，下来。
0: 我不。
1: 快点。天哪，这哪像个女孩子家呀？哎呦，
2: 春霞，哎，那个先生，
0: 吃个排骨，不客气。
1: 都瘦了。哎呀，你爸呀，两天没回来了，估计又蹲点抓人去了。
2: 子秋出去玩吗？
1: 啊，对，找同学去了。
0: 我两天都没看见他人了，都玩疯了。
1: 别说别人了，你要不是你哥回来的话，不也找秦明月去了吗？
0: 我哥回来了，我就哪儿都不去，我就在家守

0: 在家守着没问题，但你在外面，你别老那么抱你哥哥们，听见没有？
1: 没抱。
0: 你再说没抱，我厨房我都看见了，你蹭就窜你哥身上去了，跟个猴似的彪子那范儿，俩脚还在那耷拉耷拉，你像个大姑娘的样儿吗？
1: 那我抱一下怎么了嘛？那大街上那么多人亲嘴，你怎么不说？
0: 别人家孩子我不管，你是我闺女，我就得管。你看，你看，你哥都笑话你。
1: 我哥不是笑我，哥是看见我开心，是不是？
2: 谁有胆那么多话？
1: 哼！你现在就多听我说两句吧。等你开学了，去了北京，你想再吃饭的时候听我说话，你都听不着了。你就好好珍惜吧，你。我喝汤。
0: 你想吃饭再喝汤？
1: 我不，我和饭。
0: 长得跟个和饭似的。
1: 刚回来休息一下呀，来来来，吃西瓜。那，
2: 你自己吃。
1: 精华，张嘴。
2: 你先吃。
1: 你吃吗？

0: 小时候总想长大。
1: 等到长大了之后，我觉得小时候特别好。
2: 爸爸们还年轻，我们就安心的当一个小孩子就好了。林霄，我有件事想跟你说。
3: 我也有件事想跟你说。
2: 你先说。
3: 新加坡上大学了，
2: 你说什么？
3: 我妈就算出院了，她也需要寒假时间复健才能重新走路。小陈都不肯跟叔叔走，如果他真的走了，我妈的精神状态肯定更差。学校帮我找了新加坡的大学，一家医学院看了我的档案。还有高考成绩，愿意接受我。下个礼拜就要走，医院离不开人。
2: 你妈不是把你推给李晶晶了吗？你妈不是不要你了吗？那你还照顾她干什么？小橙子是你妹妹，李晶晶就不是你妹妹吗？
1: 你有病啊！
3: 行，我走了以后，要多靠你照顾李倩倩。

还有什么？我马上就要去英国了，我这两天都是在准备各种资料，我认为赵华光那个王八蛋了。赵华光那王八蛋，什么意思？意思就是，蛋蛋临头我们各自飞，你回你家找你亲妈，我回我家找我亲爸，我们一个赛一个混蛋。

0: 哎呀，怎么打上架了？哎呀，怎么回事啊？发生什么事情了？要打架？说呀！
1: 就这么回事啊？行，那等你回来再说啊。好，好，没什么，这没什么啊。好嘞，嗯，挂了，明孝啊，你爸现在在福州啊，明天上午才能回来，这事儿呢，等你爸回来再商量啊。
0: 没什么可商量的，不许去。
1: 谁？
0: 你也不许去。
2: 你都不去，这报志愿的时间都过了，你让他们俩复读啊？
0: 复读。
1: 秦总，我跟你说，
0: 我不去，这事我不同意。
2: 你听话。
0: 我不听话，不许去，我不同意。
2: 哎呀，你小哥不是说了吗？你上完大学马上就回来。你哥也说了，那这就是去新加坡上大学，那跟去北京上大学有什么不一样？那都是飞三四个小时的，你说这跟以前这不都一样吗？
0: 要是一样的话，他们为什么不敢告诉我？我都糊涂了，我们家现在到底算怎么回事啊？那些不负责任的人不都是外人吗？从小到大你就跟我说，只要我们相互照顾相互扶持就是一家人，不管别人怎么看，只要我们心里知道谁对自己好跟谁亲近就可以了。
2: 是话没错，但事儿不是没这么简单吗？啊，你说你气呼呼这样，那你俩哥哥的心里能好受吗？
0: 他们不好受，我好受。他们做任何决定都没有必要跟我说，也不需要经过我的同意，答应我的事情也可以不用做到。
3: 对不起，我跟你商量，你也不会同意。
0: 是我不同意，他们为什么要让你去照顾啊？你还是个学生呢，那他们那些大人呢？
3: 她毕竟是我妈。

我们其实本来就没有关系，对不对？你是邻居，小哥是寄养在我们家，我们本来就不是一家人。

0: 等你长大了，我们一辈子在一起，好不好？
1: 都走了，以后就都不是我哥了。

0: 小千呐，就是一时半会儿转不过这弯儿来，让他缓两天，过一阵就好了。
1: 我就是觉得我对不起他。
0: 哎呦，这有什么对不起的？
2: 这你们就是从小到大一直在一块儿，从来没分开过。
0: 这猛地一说要分开，都舍不得，爸都理解。但是这话说回来，人长大了不都得分开啊？结婚，各成各的家，各忙各的，各过各的。
1: 我不结婚，我要一辈子守着你们。
0: 这傻话，哪有孩子长大了不离开父母的呀？那要真不离开，那不成啃老了？
1: 那我就守着李欣晶。
0: 那他要结婚呢？
1: 他不能结婚，要是受委屈怎么办？
0: 你这……得得得，这个等你们长大了以后再讨论啊。
1: 爸，我不在，李欣晶要是被人欺负怎么办？
0: 那被欺负就自己打回去呗。你也一样，这你要是出去了，我们都不在身边，真要是受欺负了，那就得

靠自己打回去，没有别的任何办法。子秋啊，这人这一辈子受的委屈那多了去了，你岁数越大，这要承担的东西就越多。就总有一天，你就会发现，嘿，怎么整个世界都扛到我肩？

0: 就足够了。哎呀，子秋啊，你别想那么多好吗？这人这一辈子就跟跑长跑似的，你得攒着点劲儿，你攒着点劲儿，你留到后半程。你想当初，你林爸一家搬过来的时候，还有当初我第一次见你的时候，你就这么大，你像你看现在都太快了。可是你现在回想起来，这深一脚浅一脚，大半辈子也都过来了。别想那么多，走一步看一步。再说了，你不是说了吗？说一毕业就回来吗？啊？你有什么话，你就说。啊，爸，我去运动。你真不生气啊？
1: 真不生，子秋。爸是打心眼里希望你能有一个好的前途啊，打心眼里希望你能够学自己想学的东西，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0: 再说了，我也就是把你撒出去几年，这你一毕业你得马上给我回来，听见没有？哎呀，都在了，都在了。

0: 子健，吃饭了。
1: 你人呢？
2: 啊？去你外婆家了？不是，都在路上了。那你这假期这些培训班都不上了？你这事你也不之前跟我说一声，你这
3: 饿死了，爸，哎，妈，
2: 啊，我们这还以为你是出，
3: 哎，脸怎么了？
1: 没事。
2: 你不是那个还有一个什么雕刻比赛吗？也不去了。哎呦，行吧行吧，那你到你外婆家拿座机再给我打吧，啊，再细说。哎。
3: 哎，海潮，你是尖尖去他外婆家了？
2: 啊，
3: 这昨天凌霄刚回来，你脸怎么了？说，这昨天刚回来，你们俩出去打架？
2: 哎，行行，你赶紧先洗洗洗洗，吃完饭让凌霄跟你说。
3: 说什么说？这昨天刚回来，俩人就出去惹事儿去。
2: 你审犯人呢？你洗手去，洗手去。
3: 有你这么当舅舅的吗？啊啊！你管不了，让孩子管，还什么新加坡上大学？这亏你想得出来！你当官当惯了，你谁都想安排是吧？你给我打住啊！我们家凌霄是吃陈婷家一口饭了，还是吃你们家一口饭了？原来不管，现在出事了，成亲儿子了，那我们全家是不是都成你亲孙子了？想听好听的。我难听的还没说呢，我跟你说，你们陈家人都一个臭德行，自私自利，自以为是。对，我就说你呢，谁不难啊？啊，你难，哎，你难为我儿子呀？别跟我这儿说心疼孩子，老太太大丧，凌霄外。

0: 你这孙子跪了7天，你们家陈旭亲孙女待了不到3天，你就让她回学校去了？你现在跟我说心疼孩子，你早干嘛去了？从今天起，凌霄没你这个舅舅，什么逢年过节没来往，我们家不娶你这门亲戚。
1: 小小伙子，别生那么大气。

0: 凌霄，你那个志愿还能改回来吗？
1: 新加坡的医学院已经要我了。
2: 你当时这么大的事儿，怎么不打电话跟我商量一下呢？啊，你这是上学出国，出国你知道吗？你怎么又想起学医来了呀？那是不是因为你妈这次出事儿啊？啊？
3: 不是。
2: 那到底为什么？
3: 有你。干嘛呀？你拍桌子瞪眼的跟孩子，你真是
2: 都你惯的。我跟你说，你这么大的事儿不跟我商量商量啊？也没跟你商量吧？
3: 你说这有什么用啊？你这人都定了的事儿了，你人家孩子心里已经够难受的了，你还这样。

生日快乐，祝贺你18岁了，风雨过后一定会有彩虹，1001个爱你，小哥不要太感动哦，收下我真诚的爱。哎呦，下半年不能在一起了，你不能帮我洗袜子了，我会好想你的，爱你 ，kiss kiss。

0: 左边的门。
1: 我们家现在到底是个什么情况啊？
0: 出来，左进右出。
1: 这些不负责任的人会用了。

0: 果那天我能早点发现，
1: 如果你当时没有回头救我，如果那天我没有在楼道里给电动车充电，

0: Hello， 大家好，今天我们来到了石家庄网红打卡地。
1: 李庄园啊，给你个小惊喜，噔噔噔噔！哇，喜不喜欢？
2: 人生没有如果，生命只有一次。关注消防，生命至上。
3: 阿姨，这样还疼不疼了？咱腿还酸不酸？这会儿我得摁，我得摁啊！阿姨，你看我带这个药啊，专治骨质疏松，哎，一次就见效，可好了。阿姨，家里大米吃了了吗？血压还高不高？你看我这药，专降三高。
4: 他这种情况正适合这个。灵丹妙药，药到病除，包治百病。
5: 嘘寒问暖藏祸心，假冒专家做义诊，骗取老人养老金。保健品销售套路多，莫让老年人掉入温柔的陷阱。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8月13号，星期四。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市委书记刘克武实地调研辽超赛事筹备有关情况，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足球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全力保障赛事安全有序、精彩圆满举办。
0: 市政府召开党组扩大会议。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0: 8月12号，市委书记刘克武实地调研辽超赛事筹备有关情况，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足球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落实省委省政府工作部署，高标准做好辽超赛事筹备各项工作，全力保障赛事安全有序、精彩圆满举办。
1: 刘克武在滨海体育中心体育场深入调研场馆设施、赛事配套、安保流线等筹备细节，现场协调解决场地改造、后勤保障等实际问题。在听取有关情况汇报后指出，辽超赛事是省委省政府推动群众足球运动普及发展、夯实全民健身根基的重要部署，是我市展示城市形象、提振消费活力的有力契机。全市上下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严格按照省组委会标准，以严谨务实的作风、精细高效的举措，闭环推进赛事全流程筹备，全面提升办赛质量与服务水平。刘克武强调，要精心做好赛事服务保障，围绕球迷出行、场内服务等细化工作方案，优化交通疏导、票务核验、志愿服务、便民补给等配套服务，丰富赛场氛围，营造形式，让各地球迷沉浸感受赛区热烈氛围与城市温度。要科学有力抓好球队备战，系统打磨战术体系，加强训练保障，以过硬竞技水平和良好精神面貌出战辽超赛事。要大力发展赛事经济，加强赛事引流，活跃消费市场，深化文旅体商融合发展，面向广大球迷推出景区游览、酒店住宿、商超餐饮等系列优惠政策，更好带动多场景消费升级，切实把赛事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要加强对赛事活动的组织领导，压实各方责任，细化任务清单，健全赛事组织、服务保障、安全防控全链条闭环工作机制，守牢安全办赛底线。市领导李金兵参加调研。
2: 8月12号，市委副书记、市长、市政府党组书记孟华强主持召开市政府党组扩大会议，传达学习省委13届11次全会精神，安排部署贯彻落实工作。
1: 会议指出，全会对做好下半年工作，尤其是经济工作进行了系统部署，全市政府系统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的决策部署及省委市委的工作要求上来，进一步增强抓发展、保运行的责任感、紧迫感，突出问题导向，强化有解思维，全力以赴完成全年目标任务。会议强调，要持续抓好经济运行，继续强化以旬保月、以月保季、以季保年，把正确政绩观贯穿经济工作全过程各方面，打一场经济运行翻身仗。要持续抓好招商引资和项目建设，把存量资产盘活和招商引资结合起来，在开放创造应用场景上多下功夫，强化穿透式调度。要持续抓好产业发展，立足锦州资源禀赋

0: 与产业基础，精准绘制产业链图谱，多措并举激活市场需求，充分释放全域消费潜力。要持续抓好改革开放，统筹推进重点领域改革，全域推动港产城融创发展。要持续抓好民生保障，加快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抓好农业生产，确保实现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要持续抓好安全稳定，深化安全生产治本攻坚，纵深推进治安管理最严式建设，深度研判舆情，周密部署调度，打好防汛抗旱主动仗。要持续抓好党的建设，扎实开展学习教育，大力实施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再教育和转作风树新风促发展专项行动，夯实基础，全面发力，以实干实际开创锦州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会议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各县市区设分会场，市领导王立民、徐继华、焦健、曲晓明参加会议。
1: 立秋之后，暑热依旧未消。近日，记者实地走访了我市部分社区书屋、城市书店。这里凭借着清爽舒适的环境和丰富优质的读物，不仅成为市民纳凉阅读的优选之地，更成为了暑期孩子们读书学习的热门打卡地。
2: 记者走进位于灵川路的锦州樊登书店，清爽气息扑面而来，阅读氛围安静浓厚，免费阅读区域指引标识醒目，为市民阅读提供便利。记者在现场看到，宽敞的阅览区内座无虚席，不少学生结伴伏案学习，也有家长带孩子一同品读书籍，大家手捧书本，在清凉环境中尽享阅读乐趣。据书店相关负责人介绍，每天中午至下午时段，这里读者非常多，正值暑假，许多孩子乐于来这里沉浸式品味书香。
3: 正值暑假，我带着孩子来到家附近的书店看书，这里既有免费的图书可以阅读，又可以享受舒适纳凉的环境，孩子非常喜欢来到这里看书，提高孩子的阅读兴趣。
2: 随后，记者来到临河区流花街道盛世新城社区书屋，看到这里人气满满，书香氛围浓郁，孩子们自由挑选心仪的图书，自主阅读。社区工作人员和大学生志愿者贴心值守，为孩子们免费提供清凉饮水，细致做好后勤保障服务。为丰富青少年暑期生活，传承红色基因，社区依托阅读阵地开展红色宣讲活动。老师结合锦州红色资源，生动讲解锦州红色遗址、锦州解放历史等内容，大家认真聆听，全神贯注。宣讲结束后，老师带领孩子们开展红色诵读活动，让大家在朗朗诵读声中触摸历史，厚植家国情怀。据了解，盛世新城社区持续深耕便民文化服务，常态化开设老年学堂、青少年公益课堂，配备充足的少儿读物、红色书籍、文史养生类图书，社区书长期免费对外开放。
1: 我们社区打造便民纳凉休闲阵地，免费为居民提供充电、饮水、就餐服务，开放社区读书角，依托常态化志愿服务，持续开展惠民行动，让居民在清凉环境中浸润书香，真切感受社区的暖心关怀。
2: 立秋过后，暑气未散，一处处阅读阵地把避暑纳凉与文化服务融为一体，让市民在盛夏寻得一方静心之所，也为暑期生活增添浓浓的书香底色。
0: 炎热天气里，外卖骑手、快递小哥、电商从业者们穿梭街巷，日夜忙碌，撑起了城市便捷高效的日常。他们也有自己的烦心事儿，累了去哪儿歇脚，无处避暑怎么办，手机没电临时补给该找谁。如今这些问题在太和区新业态新就业群体党建指导服务中心都有了暖心的答案。
4: 在太和区新业态新就业群体党建指导服务中心，记者看到热情的工作人员、凉爽的空调、冰镇矿泉水，迎接着每一位新业态就业群体的到来。这里提供休憩纳凉、免费饮水、手机充电、书籍阅览等便民服务，定期开展观影互动、知识问答、福利派送等关爱活动，用一桩桩贴心实事温暖城市奔跑者。针对新业态就业群体子女暑期看护难题，服务中心开设新业态子女公益托管班，让孩子们在这里写作业、看图书，假期过得充实且安全。
5: 我们天天在外跑单，

0: 风里雨里连轴转，根本顾不上管孩子。以前暑假只能让孩子自己在家，心里一直悬着放不下。现在有了公益托管班，免费有人照看孩子，假期过得充实，我们在外干活也踏实，省心多了。
1: 据了解，太和区构建一加 N 暖心服务网络，布局多处锦绣一家友爱太和爱心驿站，实现就近休息，随时补给。太和区新业态新就业群体党建指导服务中心一站式解决新业态从业者多元需求，持续凝聚新业态群体向心力。
2: 太和区新业态新就业群体党建指导服务中心是全省首家专属党建服务阵地，中心聚焦党建引领、暖心服务、教学实训、聚心创新四大功能，打造一站式综合服务平台。我们常态化开展关爱服务、理论学习、心理疏导、健康义诊等活动，创新积分治理模式，引导新就业群体主动参与基层治理，让新就业群体真切感受党和政府的温暖和关怀。
3: 邻里之间小事最磨人，纠纷最愁无解。一段持续许久的细微噪音投诉，让一位七旬商户反复整改，屡屡碰壁，几乎陷入绝境。南山派出所民警耐心倾听，细心排查溯源，终于拨开层层迷雾，找准真正噪音源头，成功化解了这场久拖未决的邻里积怨。
4: 画面里的这位老人就是此次求助民警的客栈经营业主。记者见到他时，他正与民警沟通被邻居投诉的相关事宜，几句与民警的无助倾诉，道出了一位七旬老人满心的委屈与无助。
5: 我经营客栈期间，被邻居投诉空调外挂机有噪音扰民，我呢积极配合整改，多次找人维修设备，加装胶垫，影响噪音，去掉噪音，最后更是将空调外挂机挪到楼顶上去。能想到办法都想了，但邻居仍然能听到噪音，我实在是没办法了，求助民警帮我忙看看到底怎么回事。
4: 这件看似普通的邻里噪音纠纷让南山派出所民警高度重视，了解情况后，民警立即对周边经营商铺的空调外机进行了全面排查。
6: 看着老人无助的眼神，我们心里真挺不是滋味的，当时就下定决心必须把问题解决了。直到半夜11点多，我们还在投诉人的卧室里边反复排查，终于找到了声音来源，原来是隔壁饭店给海鲜水缸打氧的那个声音。
4: 饭店后院的海鲜缸需要24小时不间断打氧供氧，设备紧贴楼体墙体，持续发出低频嗡鸣，低频噪音顺着墙体传导至居民卧室，夜间安静环境下格外明显。这处隐蔽的噪音源让无辜的客栈老板反复背锅。找准症结后，民警第一时间对接饭店负责人开展沟通调解，对方积极配合，将打氧设备移位，彻底消除噪音源头。
5: 真的太感谢南山派出所了，之前真的是一点招都没有了，我觉得没路可走了，多亏了民警用心帮我查找，帮我解决，最后心里头彻底踏实了。
6: 这样的纠纷看似小事，落在每名群众身上都是一件大事。派出所作为基层治理的最前沿，必须始终把群众的心上事当成基层民警的上心事，才能切实守护好邻里安宁。我们将始终把群众的急难愁盼放在心上，用最朴实的坚守化解邻里矛盾，守护辖区平安和睦的民生底色。
7: 近日，锦州市社区运动会黑山赛区武术展演赛暨第七届太极武术展演在黑山县城人民广场举办，深挖三峰文化底蕴，擦亮全国武术之乡特色名片，进一步普及全民健身理念，营造全民参与运动、乐享健康生活的浓厚氛围。展演活动中，300余名太极拳爱好者率先上演集体太极拳，同步起势、转身、运拳，动作整齐划一，行云流水，气势恢宏，尽显传统太极温润内敛的独特气韵。热闹喜庆的舞龙舞狮表演接续登场，锣鼓铿锵，狮龙腾跃，瞬间点燃现场氛围。各乡镇街道的15支参演队伍竞相献技，24式太极拳、游龙拳、陈氏太极拳、传统杨氏太极拳等各式拳路，32式太极剑、传统杨氏51式太极剑等各类剑术，齐眉棍、功夫扇组合、绳鞭、陈氏春秋大刀等特色器械，种类丰富。

0: 形式多元，表演者功底扎实，招式或轻灵飘逸，或沉稳刚劲，充分展现黑山县太极拳爱好者深厚的武术素养，赢得现场群众阵阵喝彩。据了解，本次活动由黑山县委县政府主办，黑山县文旅广电局武术协会承办，依托锦州市社区运动会平台，集中展示黑山县太极武术健身成果，进一步弘扬太极文化，推动全民健身事业蓬勃发展。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1: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0: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1: 感谢收看，
0: 再见。

0: 所有的人遗落的气氛。
1: 对不起，我真是太难受了。
0: 以后

1: 你要多照顾李子念啊，他整天忙忙躁躁的，你做事稳重，你多看着他点儿。
0: 你们放心吧，你们走了以后，我每次都跟你们发信息，就跟你们在家里的时候一样。
1: 哎，谢谢你了。
0: 你干嘛要生气呀？
2: 你这一走，你到那边如果吃的口味吃不惯的话，你告诉爸，爸给你快递过去吃的啊。
3: 哎哎，都嘱咐800遍了，
2: 不那也得跟孩子说清楚啊。你
4: 说清楚，
2: 你赶紧去吧，别晚了。啊。

0: 到了就打电话啊。哎，
1: 哎，你别怪他们，我跟他们说啊。
2: 放心吧，你爸，你在家也注意好身体。
0: 行行，好，安全带，安全带，你慢点开啊，稳着点。
3: 要不你说？
0: 哎呀，你赶紧吧啊。
4: 到了打电话啊，一下飞机。

0: 哥明天就走了，你就这么回来送送吗？哎呦，你这是干什么嘛？啊，怎么这么任性呢？你是打算跟你俩哥哥都绝交啊？你这么多年的情分，你说你至于吗？哎呦，就算爸求你了啊，你就回来送送。
1: 时候觉得
2: 扣好了都扣好了。
3: 哎呦走了。
2: 到那之后打电话啊，吃不惯你就告诉我，给我打电话，我给你寄好吃的啊。
4: 行，我知道了。
2: 飞机上冷，你管他们要什么毯子呀。
4: 大姐，
2: 那赶紧走吧，赶紧走。
5: 那你开车也得慢点啊！
6: 哎，别忙我操心。
7: 哎，我慢点，你放心啊。
5: 爸，你今天回来的时候跟我说一声，
0: 我跟您说。
5: 行，
0: 放心吧。啊，估计油两仨月就跑了。
5: 啊，爸，保重身体，
0: 放心。
5: 啊，
0: 安全
5: 带。好。
7: 走了，走了啊！
5: 哎，再见。
1: 常说着。
5: 安静，打电话啊！打电话。

0: 暑假过得好吗？
1: 挺好的，你呢？
0: 我也还行。谁？
1: 月亮。
0: 我好想你啊！你怎么在外婆家待了一整个暑假呀、啊？你都晒黑了。
2: 哎呦，你别提了！我跟你说，表弟表妹一大堆，天天缠着我，我光带他们玩了。
0: 那真是凤骨龟山，你谁山大王呀？
2: 哎，我跟你说，那山上可好玩了，我都跟着我表弟学会了做陷阱、抓野鸡、野兔子。
0: 哇塞，
2: 还有那个水田里的牛蛙呀，这么大个！
0: 哎，你别说牛蛙了，你跟你哥哥们联系了吗？打电话了吗？
2: 打什么电话？
0: 你这要跟他们绝交啊？
2: 没有啊，
0: 那为什么不打呀？
2: 你要想他们，你给他们打呀。你可以在 QQ 上问他们的信号吗？
3: 哎，你说你这事儿至于吗？不就是没有在一起上大学吗？你还回外婆家整整一个暑假，你也太幼稚了。
2: 我幼稚？
0: 对啊，其实还挺心疼你哥的，他也不愿意，他也没办法呀。虽然说没有养他，但怎么也是亲妈，嘴上说的再绝情，但是还是血浓于水啊。那边还有一个未成年的小妹妹，她只能……
4: 哎，唐探，
5: 你好，
6: 唐探，
5: 你好，你好，
6: 唐探，
7: 唐探，我看到新闻了，现在女主角是定你了吗？
8: 还没呢，还有一位竞争者呢。
4: 那你们那个戏什么时候开拍呀？
8: 10月份。我现在就在等最后进组的消息了。
9: 女一号，
10: 差不多就是你了，真的。哎，你的那个新闻我看了，你旁边那个小姑娘长得比你好看。
9: 对对对对。
8: 选演员跟漂不漂亮没有什么关系的，重要的是贴合角色。
4: 就是，说长相的，一点儿都不专业。
10: 嘿，怎么哪都有你啊？就你这长相，人家都要用你才怪，丑八怪。
4: 打你孙子！
8: 我刚刚看李芊芊出去了，你怎么了？
3: 谁知道发什么神经呢？刚还当着班长面踢桌子呢。

the trees fade to gold. No telling where we go. Where you go.

0: 娘，醒醒！小姑娘，我下班了，你都来回坐了三趟了，车费也坐回来了，快下车吧。
1: 啊，谢谢师傅。
2: 李静静，
1: 来，王豆豆。
2: 我妈说你小哥去国外留学了，他有钱的爸把他认回去了。还有你哥也回到他妈身边去了，
3: 真没想到啊。
2: 哎，我妈以前他们说呀，给别人家养孩子有风险，你看吧，这次你们家也鸡飞蛋打了。
1: 你才鸡飞蛋打了，你们家谁是鸡谁是蛋啊？
2: 那么凶干什么呀？我就是觉得你两个哥哥没良心，就你打抱不平。
1: 我两个哥哥怎么没良心了？他们只是去外面上大学，上完大学就回来了。我们家的事你知道什么呀？
2: 我真是觉得他们俩挺没良心的。
1: 猪八戒去东北上大学了，我现在揍你的话，可没人护着你了。
2: 你两个哥哥都不要你了，也没人护着你了。
1: 豆豆，你想挨揍是不是？
2: 我不想。气你！
1: 离我远点。
2: 这没气呀，我就问你几句话，你生什么气呀？
4: 你敢问，你这次考多少？
1: 你快闭嘴！
2: 哎，你不跟我说？
5: 哎妈，
2: 钱伯伯！
5: 哎，豆豆，
1: 钱伯伯阿姨，
5: 你们怎么一起回来了？
2: 啊，我们刚刚碰着的。
5: 今年我听说你哥哥们都回到他们家人身边了，现在还打电话联系啊？
1: 打。
5: 那还算有良心，否则真是白养了啊！
6: 现在刚分开，那还热乎呢，就看以后吧。等毕立业参加工作了，要是还能回来孝顺，那就是有良心。
5: 姐姐，你们一起长大，想他们吗？
1: 啊啊，那个，我爸催我吃饭呢，我就先走了。婆婆再见，阿姨再见。
7: 哎，好，再见。
5: 好了，不聊了，我要回家做饭。
6: 啊，好的，好的。
2: 姐夫，拜拜。
7: 哎，拜拜。
5: 妈给你做
2: 好吃的。
8: 哟，那你忙得过来吗？啊啊，那就好。我跟你说啊，你妈现在行动不方便，这情绪肯定不稳定，你时时处处你得让着她啊。
9: 哎，小坚回来了。
8: 哎，小坚回来了。哎，你等等啊。哎，你哥电话。你稍等啊。他正换鞋呢，你等等，别挂啊！
9: 哎，小金，
8: 哎，急着上厕所，你，哎呀，他这脾气你也知道，啊，
9: 行了，你去吧，赶紧去啊！哎，拜拜。

0: 死了！今天吃什么呀？
1: 李尖尖，给我坐下。
0: 这么凶干什么嘛？
1: 你想怎么样？啊？你是打算跟你俩哥哥老死不相往来是吗？谁的电话你也不接？你们是从小一起长大的，你这份情谊你得珍惜呀，你知道不知道？
0: 你真的心都用上了，哎呦，有那么严重吗？
1: 你放下，我跟你说正经事儿的，严肃点。
0: 行，你跟老人家说。
1: 说吧，你到底想怎么样？
0: 不想怎么样啊，我只是想街坊邻居见了我不要总笑话你扮演孩子，我只是想我的同学朋友们看见我不要总跟我提我曾经有哥哥的事。

0: 事情，我只是想重新适应独生子女的生活，我只是想，我想我的世界能够清静一点儿。
1: 你别急，你慢慢说，要不你边包边说。
0: 爸，我不是生气他们出去留学去新加坡上学，我只是通过这件事情我明白了，他们其实跟我们家是没有关系这件事情。如果有一天你或者我昏迷了要等着做手术，他们连在手术同意书上签字的资格都没有。
1: 那你叫了他们俩那么多年哥，那都不算数了。
0: 虽然是哥哥，但都不是真的哥哥。我现在终于明白了，我们以前的想法太幼稚了，感情好就是一家人，那跟小孩子玩过家家有什么区别？
1: 你这么说，你俩哥哥听见得多伤心啊！他们是不是真对你好，你自己心里最清楚。就说你小哥，有什么好吃的都留给你，处处护着你，替你背黑锅，毫无怨言。可你哥对你那么尽心，别的不说了，就说你长这么大，那周末报一补习班，四次送你去，一次没落过。你说就算亲哥哥，有几个能做得像他们俩这么好的啊？小姐，你跟爸说心里话，你觉得你小哥出国留学是不是好事？
0: 是好事，
1: 是好事。他是想为家里省钱，省这份学费，还能够出国去学一些自己想学的东西，当然是好事了。那你哥去新加坡，那是他自己想去的吗？啊，那是他亲妈在那儿，亲妈，他能怎么着？他还能有什么选择？小倩，就像我跟你妈组成家庭一样，将来你也会组成自己的家庭，也会离开爸。但这并不代表咱们不是一家人，并不代表咱们不互相关心。这真正的家人的心，那是永远时时刻刻在一起的啊。

0: 吃块肉。
1: 花钱呢？
2: 哎，叔，
3: 哎，叔您好，叔您好，哎。哈哈哈！老会了，啊，哎。
4: 于是，我们努力的不让时间改变我们。
1: 哥，小哥，过年好。

0: 视频，你快进来。
1: 来。
2: 哎呦，哎，子清，凌霄，过年好啊！
3: 爸，过年好。
2: 哎，过年好。哎，子清。
0: 哎，他那儿忙了我。
3: 你爸过年好啊！啊，对，我这边信号不太好，一直卡。啊，
2: 过年好。啊，没事，看您就好。哎呦，你们俩怎么都瘦了呀？多吃点肉，吃肉长肉啊！
4: 老平啊，手机响。
2: 哎，行，那你们聊啊。我去打电话。哎嘿，真好。
0: 哎，这一到六点，他们俩的电话就没有停过。哎，你们年夜饭吃什么呀？
3: 我从餐厅里叫的菜，不过没有李爸做的好吃。
0: 那当然。
3: 哎，我这边一直卡，我这破信号。你们晚上吃什么呀？
0: 你能不能找一个信号好点的地方？我们刚说过这个话题，你慢半拍。
3: 过年你不去找黄光家吗？我去找黄光家干什么呀？我跟他没话说，跟他老婆也没话说，一见面就吵架。哦，对了，我们晚上留学生有庆祝活动，到时候一块聚餐包饺子呢。
0: 呵，我们在家过年都没包过饺子，还跑国外去包饺子了。啊！你什么破网络呀？
3: 那你这两天干嘛呀？
0: 明天跟爸一起去奶奶家，然后初二去外婆家，初三走亲戚，初四家里来亲戚。哎，我都跟爸说了，就是出去馆子吃就好了。他说他是厨师啊，这样不好，还非得自己做。哎，你也不是不知道，我们亲戚家那些小屁孩儿，哎，那么多，还都要我带着玩儿。
3: 你自己都是小屁孩儿。还说别人小屁孩， 算了，我这信号太差了，我晚上回去再给爸打电话吧。啊，我先下线了，拜。
0: 好，拜。
3: 拜拜。
0: 我们努力的传达着关心，我们努力的缩短着距离。你老看着我笑干嘛呀？
3: 看到我们家晶晶，当然开心了。
0: 神经。哎，对了，哥，你上次寄回来的那个黄梨塔特别好吃，谢谢啦。哦，你让我给齐明月的那份我也给了，他说谢谢你。
3: 如果真的想谢我，那来撒个娇。
0: 还撒娇啊？
5: 哥哥，你在干嘛？
3: 哦，我在视频，出去玩吧。
5: 我不要一个人吃饭。
3: 回去。
0: 没事，哥，你去吧。
5: 李尖尖。你找我哥哥干嘛？这是我哥哥，不是你哥哥。
3: 没礼貌，道歉。
5: 对不起。走了，去吃饭嘛，哥哥，走了。
3: 你别生气了，他小孩不懂事。那我先去吃饭了。等子清到了宿舍，我再和你联系。
0: 好。我也还没吃完，我也要去吃了。那我先挂了啊。
5: 拜拜。
0: 我们都努力的对抗着时间和距离。
6: 小倩啊，快过来，林康妹找你。
0: 来了。2012年，我被特招进本地大学雕塑系的这一年，哥为了照顾他妈妈休学了，小哥也变得很忙。我爸以前说的话都一一验证着，他说过成年人本来就是忙。
7: 爸，
0: 哎，我到学校了。哎呦，你就别操心了，我又不是出国。好，我今天我就不回来吃饭了，中午。好嘞，拜拜。
8: 恭喜我们家大学生今天开学，不许早恋。
0: 我都18岁了，不算早恋了。你最近电话打得少，你妈是不是？
1: 的

0: 谢了，遵命。上了大学后，我才明白，上了大学就轻松了，是骗小孩的话。我变得很忙，除了上课，还有没完没了的作业。
1: 最近怎么样？在学校一切都还顺利吗？

而时间也好似突然惊醒了，急着要去什么地方一样，带着我们走。还没回过神，两年多就过去了。我上大三，哥也上大三的这一年，小哥毕业了，可是他没有回来。

0: 这怎么就想起去学做甜品了？主要就是觉得做甜品挺有意思的，还有一个就是我大学学的专业得找工作的话得去北上广，可我毕完业之后就想回咱家这边待着，学甜品好发展，爸，对不起啊，我本来说是，这不是毕完业就回来吗？没事儿。
1: 你学你的。哎，爸，于金云怎么不说话呀？他生气了。Hello，我生什么气啊？你学技能是好事儿啊，难得你喜欢，好好学啊。我得赶紧吃面了，一会儿还得去学校呢。
0: 哦，行，那没生气就行。
1: 想多。
0: 小娟啊，最近忙，忙着给她那个一个学姐弄那个毕业设计展呢，啊，那忙的连饭都吃不上。
1: 嗯，
0: 行，那爸你也注意身体，让李坚坚好好吃饭啊。
1: 啊，你也是啊，你挂了吧，哎，拜拜。
2: 爸爸，我要先走了，你看他们刚刚都催我了。走了，拜拜。路上慢点。
1: 有一天，我突然发现，分离才是人生的常态。就像蒲公英的种子，飞到哪里，就在哪里生长。有新的土地，新的朋友，也会有新的梦想。
2: 我做的糖放多了，看起来就很有食欲啊！等你回来后给我，厉害，棒！而渐渐的，我们也因为分离，变得无论多关心对方，也变得陌生，变得无话可说。

0: 你儿子。
1: 找你呢，你接。
0: 你接？你不是想他吗？
1: 儿子。
2: 爸。哎。你跟李坚在一起啊？
1: 啊，吃饭呢。啊。
0: 林妈想你啊。
1: 哎，你妈挺好的吧？
2: 啊，她最近可以不用副局站立了，进步很大，精神状态也好了。
1: 哦，那个，啊，你现在每天还接送你妹啊？
2: 她已经可以帮忙做家务了。
1: 啊，那太好了。

0: 轻松多了。
1: 您最近怎么样啊？
0: 我挺好的。啊，就是你爸呀，特烦尖尖，嫌这个尖尖呀，放了暑假也不出去玩，天天窝在家里头。好不容易去趟外婆家，待了没一星期就跑回来了。
2: 我去写生，那帮小孩天天缠着我，把我画都撕了，烦都烦死了。
0: 这还跟假小子似的。
1: 爸，尖尖呢？
0: 啊，那个。找你，
2: 我在吃饭呢，干嘛？
1: 你最近没偷偷交男朋友吧？
2: 我上哪儿交男朋友去？神经！
1: 你还小，以学业为重，知道吗？
2: 知道。
0: 儿子，你要注意身体啊！没事的时候，记着给我打个电话。那不用担心我，我挺好的。哦，对，哎，你要不要跟你李爸打个招呼啊？啊，你李爸在后头备菜呢。
1: 哦，不用了，您帮我向他问好吧。
0: 啊，没什么事儿，挂了吧。
1: 拜拜。
0: 啊。挂的还挺快。哎，姐姐，你平常跟凌霄打电话的时候都聊什么呀？
2: 也没聊什么，主要是也没什么可聊的，就确定对方都还活着呗。
0: 哎，说吧，这儿子不给我打电话，我就想，这电话来了，没什么话说，好像也没什么事儿。哎，你说你爸这给你哥他们打电话怎么那么多话说呀？张家长李家短，没完没了，叨不叨的。哎，你觉不觉得在咱这个家你爸特像那个妈？
2: 这就是啊。
0: 对。
2: 他是个傻子吗？谁呀？
3: 我妈。
4: 照片呢？
2: 干嘛？你拍我？我弄你不拍我，你拍我，丑死了！
3: 好看，特可爱。啊，乖乖乖，我给我妈抱背上。
2: 乖。出息。
5: 新鲜出炉，
4: 可爱。
2: 你是不是谈恋爱了？
3: 我没有啊，我跟谁谈恋爱啊？
2: 那你怎么天天看手机，怪怪的？
3: 啊，没有没有。再说了，我谈恋爱，我能不告诉你吗？
2: 也是。
3: 没谈恋爱吧？
2: 我谈什么恋爱？我跟谁谈？再说了，我要谈恋爱，我能不告诉你吗？
3: 嗯，也对。千万别谈恋爱啊！海誓山盟不可信，还是先忙事业。
2: 谈恋爱多没意思呀！我想明年毕业以后，我开个工作室，跟我一个关系特别好的学姐，我们都说好了。
3: 谁啊？
2: 杜鹃啊！我跟你说过的。
3: 哦，对。哎，你往前倒点，我刚刚没看见。快点儿！
6: 毕业后，我和我的学姐杜鹃开了一家木雕工作室，叫时间缝隙。我们人类好像一直被夹在时间的缝隙里，片刻的偷生。虽然一时间做不成艺术家，但手艺人总不会饿死。我们还年轻，可以花大把的时间用来追梦。
7: 姐姐，

0: 你看，嘿，弄得挺漂亮。
1: 嗯，真不错啊。
0: 哎，地方还不小。
1: 对，这有空我得去看看啊。
2: 好，就是有点远，不过呢，它离海近，空气特别好。
0: 哎，离海近好。哎呀，这一转眼，渐渐都工作了。哎，还说呢，等渐渐毕业了，凌霄也该回来了。
3: 多好。
0: 哎，有件事啊，还没来得及跟你们说呢。凌霄上午给我打了电话，他实习的那家医院要他了，正式留下了。
2: 哥，不回来了？
1: 不是一直说要回来吗？怎么就突然就不回来了？
0: 详细的没跟我说，就跟我说他妈身边离不开人。
1: 不是陈宁身边雇了保姆了吗？每天可以陪他去这个康复医院，怎么就离不开人了？
0: 这用脚都能想得明白，那肯定不放儿子走啊。陈宁这个人，
4: 哎，这边现在还是理不了我，所以我再过两年回去，到时候小橙子也大一点了，也能照顾他。
2: 哦，我在呢，
4: 看一下视频，我看看你，方便吗？
2: 我现在在跟同学一起写生，不太方便。那我先不说了，我继续画画了。我们常联系，拜拜。

0: 我们常常在追的梦，闪闪发光，遥不可及。是星辰，是彩虹，是露珠滚动在清晨的白玫瑰上。他们在生活的那一头，而生活的这一头，是成年人为了生存的迫不得已，无可奈何。是粮食，是空气，是夜里默默流过的眼泪。每个人都在自己的生活里奔波忙碌着，我们像所有的关系一样，渐渐地消失在彼此流逝的时间里，连想念都消失了，只剩下年少时美好的记忆和节日时绝不会缺席的祝福。
1: 中秋节快乐，健康平安，
2: 节日快乐，爱你，收红包。
1: 端午节快乐，健康平安，记得吃粽子。
2: 七夕快乐，收红包。
1: 新年第一天，祝我们家李尖尖健康快乐第一，幸福美满第一，财源滚滚第一，全部都是第一，想你啊。
0: 我们像三个小小的星球，短暂的相遇，又沿着各自的轨道继续航行着。我明白了，回来的人是一定会回来的，而不回来的人也不必等。2018年的夏天，唐灿在北京飘不动了，就回来了。在争取了家长的同意后，我在离工作室几站路的小区租了个房子，跟我两个逃家的落难姐妹住在了一起，开始相依为命的生活。在时间的缝隙里，我回头看了一眼，那漫长到仿佛没有尽头的路已经走了很远了，我突然就25岁了，一事无成的25岁。

醒您，夜深了，可爱的宝贝们和辛劳的老爸老妈们，是时候睡觉了。让我们在甜甜的睡梦中共同迎接美好的明天。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1: 这么多插，可是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2: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3: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4: 双模金融，一机多控，低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3: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5: 上课，
0: 他们将三尺讲台变成人生舞台，用知识的力量唤醒稚嫩的想象，他们靠匠心执着与时代竞走，用创新的态度牵引求知的渴望。他们把成人之美当作人生之美，

用坚守的背影点亮梦想的灯。桃李花开，春风不语，感念师恩，逐梦前行。

0: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1: 小朋友们，我们来上课啦！今天我们一起来说一说中国。
2: 好。
1: 那提到中国，你们能想到什么呢？我们把它画下来，好不好？
2: 我的家就是中国，有好多好多树，还有很大很大的游乐场。我们要保护大自然，
3: 我要让它变得更美，像爱爸爸妈妈一样爱它。
4: 我爱你中国。
5: 如果世间有路，通往星辰、大海，笔架山天桥就是自然鬼斧神工的绝美呈现。山与海，风与月，人间烟火，阡陌情缘，在千百年连绵不绝的日升月落中，讲述着最为动人的故事。笔架山惊艳于笔峰插海的天然卵石通道，踏上连接海路的天桥，带着虔诚之心，祝盼万家团圆、成长、相爱、陪伴、团聚，梦想追逐，实现明天。每个人心中最温暖、柔软的地方，是对幸福的憧憬和向往。为其所爱皆安暖，山海万里道平安。一切美好事物的合集，在祈愿中变成绚丽的浪花，汇入广博的大海，铸就了人们心中的这片福地。喜欢它安静的样子，也爱海风卷起千层浪花，欢乐在这里盛放。

碧波，青山妩媚，雕栏殿宇婀娜，在这里儒释道中国传统文化历经千年久而不衰，晨钟暮鼓，沧海桑田，站在岁月的廊桥，对望天桥，历尽千帆归来仍是少年。海浪心爱岩石，每泛起一朵浪花是最深情的告白。

望向爱人的眼睛，那是世界上最小的海。又一次潮汐悠悠，又一次飞驾天路，时而云缠雾绕，时而霞光万道。

0: 点亮教育灯塔，追寻智慧之光，奏响教育强音，传递锦州力量。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8月12号，欢迎收看锦州教育新闻。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百余名高中生走进锦州市农业科学院，开展农业科普研学实践活动；暑假期间，临河区后生艺术工厂吸引了广大青少年返乡学子游览打卡；书页里的对话，品读《红楼梦》，领略古典文学魅力；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作品展播；旌旗猎猎铸忠魂，铁拳讲旗。
0: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近日，加油榜样志愿服务队组织百余名高中生走进锦州市农业科学院，开展农业科普研学实践活动。学生们走出课堂，走进田间，近距离解锁现代农业的科技奥秘。
2: 本次研学活动共有130余名锦州本地高中生参与，来自锦州市第一高级中学、辽西裕明高级中学等学校。同学们告别书本上抽象的理论知识，走进标准化试验田，开启一堂接地气的田间实景科普课。活动现场，锦州市农业科学院玉米研究所李春辉所长带领同学们参观试验地块，实地介绍花生、大豆、玉米、谷子、棉花等农作物生长特性，结合作物生长周期，讲解科学栽培、田间管护以及农业科研前沿知识，耐心解答同学们提出的各类疑问。
3: 今天来到农科院参加实践活动，我的收获特别的大。过去只能在课本上了解粮食安全、种业创新相关知识，今天实地参观体验，书本里的知识都真切感受到了。我们先后参观了科研成果展厅，聆听专家讲解专业科研相关内容，又走到了田间地头，了解各类农作物的品种，还亲手体验了玉米人工授粉的农事操作。亲身参与后，我才深深地体会到，小小的种子也蕴藏着大大的学问，每一粒种子都来之不易，凝聚着农业科研人员的长期坚持与付出。自种培育良种，守护粮食安全意义重大。身为一名高中生，今后我会自觉爱惜粮食，杜绝浪费，主动传承粮食文化，用行动践行保障粮食安全的这份责任。
2: 行走在试验田间，同学们近距离观察作物长势，直观对比不同农作物的生长规律，亲身感受现代农业蕴藏的科技力量。
4: 今天我们来到锦州农科院开展社会实践，这次田间之行让我收获满满，感触很深。以前我只知道平日里要节约粮食，今天才真正读懂种子是农业的芯片，更是守护大国饭碗的根基。高山水稻保证我们日常口粮，花生、芝麻充实食用有料，优质棉花供给纺织产业，每一种作物粮种都离不开科研人员日复一日扎根田间钻研试种。同学们也知道了珍惜粮食、重视种源的重要性，我也心怀期许，希望将来能深耕农业领域，用自己的微薄之力守护国家粮食、粮油安全。
2: 这次研学收获满满，从前只能在课本上学习农作物知识，今天在田间实地观摩学习，也体会到了农业科研人员扎根田间默默付出的不易。
5: 今天参观农科院，我深切见识现代农业科技的力量，科研人员扎根田间，潜心钻研，用技术丰收粮食，今后我会更加珍惜粮食，为农业发展贡献力量。
2: 此次研学打通课堂与田野的界限，将书本理论与田间实践相结合，不仅拓宽学生知识面，更引导青少年尊重劳动，敬畏耕耘，让科技兴农的种子扎根少年心间。
6: 希望通过这次社会实践活动，让同学们就是认识更多的农作物，了解更多农业知识，同时希望他们就是通过这次社会实践活动，就是能热爱科学、热爱农业，将来呢，他们考大学的时候，能考入个别同学能考入农业大学，将来为国家的农业科研事业、为国家的粮食安全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2: 全媒体记者报道。
0: 暑假期间，临河区后生艺术工厂人气持续升温。这座由老旧工业厂房更新改造而成的文创园区，凭借浓郁的工业风貌与新潮的文艺氛围，吸引了广大青少年返乡学子前来游览打卡。

0: 成为市民夏日休闲的热门目的地。
1: 走进后生艺术工厂，斑驳红砖厂房搭配创意涂鸦墙，工艺遗存与潮流艺术相互交融。园区内的1974主题市集摊位有序摆布，热闹非凡，各类特色摊位琳琅满目。锦州主题冰箱贴、城市文创印章、手工饰品、原创艺术画作等创意十足，吸引众多年轻游客驻足挑选。小吃摊位香气四溢，清凉饮品、风味小吃应有尽有，满足大家的味蕾需求。
2: 每年夏天我都会来联合区后生街，今年暑期正好赶上孩子放假回来，就带着孩子家人一起来逛逛。街区打造了特色市集，内容更加丰富。老街市集搭配文艺生活，老少皆宜。对于我们本地人来说，这里不只是打卡地，更是感受城市烟火、休闲放松的好地方。
1: 趁着假期，不少中小学生、返乡大学生都结伴而至，漫步文创市集，交流闲谈，感受老厂房焕发的全新活力。园区开阔的空间环境、多元的休闲业态、浓厚的文艺氛围，精准契合青少年游玩喜好。
3: 我在后生街摆摊也挺长时间了，这条街慢慢的形成了一个特色小摊聚集的氛围，周围的居民不少慕名而来的食客也都愿意过来。这不到暑期了吗？不少放假的学生也愿意来后生街走一走、逛一逛。我们这些经营者呢，也做好了充足的准备。让来到后生的市民朋友们都能真切地感受到咱们锦州的烟火气，街道管理也很贴心，井然有序，让我们在这儿做生意的心里都感觉非常的踏实。
0: 以书页为舟，赴文字之约；以阅读为语，赴经典之物。今天我们邀请到锦州市实验学校的常佳悦同学走进我们的演播间，解锁四大名著之一《红楼梦》的文字浪漫与深层意蕴，在对话经典中感悟文字的力量。

0: 各位老师、同学们，大家好，欢迎来到书页里的对话。四大名著里有一本文笔细腻、人物鲜活的经典《红楼梦》。今天我们邀请到了实验学校的常佳悦同学来和大家分享这本好书。佳悦你好，
1: 主持人好，老师们、同学们，大家好。我今天想给大家推荐的书是四大名著之一《红楼梦》。
0: 那么很多同学啊，觉得《红楼梦》的人物众多，关系复杂，读起来非常的难懂。那么你觉得这本书里哪里是最吸引你的呢？
1: 它和四大名著中其他几部作品不一样，虽然没有降妖冒险、运筹帷幄，大多写大观园里日常的小事，书里写赏花、作诗、吃点心、下雨天聊天，生活气息特别浓，每个人的性格都生动鲜活。
0: 那么《红楼梦》里的人物非常的多，那你最喜欢的是哪一位人物呢？
1: 我最喜欢贾宝玉和林黛玉，他俩心思细腻，特别懂彼此，不像其他人说话总带着客套，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特别自在，一点拘束都没有。
0: 听你刚才的描述啊，是咱们故事里生活化的一些片段，那为什么这些片段会带给你这么深的一个印象呢？
1: 因为这些片段特别真实，就像我们平时和最好的朋友相处一样。黛玉会多愁善感，宝玉总能耐心安慰她，两人一起长大，互相陪伴。虽然《红楼梦》里也有元妃请亲、秦可卿葬礼这样的大场面，可这些细碎温柔的相处反而特别打动人。
0: 主人公黛玉、宝玉相处的这些小故事会带给你什么样的感悟呢？
1: 我明白了，真正要好的朋友会包容对方的小脾气，愿意静下心倾听彼此的心事，开心的时候一起分享，难过的时候互相陪伴，真诚的陪伴比什么都珍贵。
0: 那么除读《红楼梦》之外，这些好看的故事以外呢，你觉得对于我们小学生来说有什么样的学习上的一些帮助吗？
1: 书里有超多优美的描写花草风景的好词好句，作文里都能用上，同时书里不同的人物的细致描写也能教会我观察身边人的特点，提升阅读理解能力。
0: 最后呢，向我们电视机前的同学们发出阅读邀请，让大家一起来读一读。

0: 这本经典好书，好吗？
1: 好，我真心推荐大家读一读《红楼梦》，不用害怕人物多，先看宝玉、黛玉相处的小日常，很容易读进去。这本书藏着温柔的人间烟火，既能积累写作素材，也能教会我们珍惜身边真诚的好朋友。希望大家都能走进大观园，感受这本经典独有的温柔美好。
0: 好，那么今天非常感谢常佳悦为我们带来的这些经典的分享，那么同时也让我们一起去感受这本书的作者为我们描写的这些优美经典的故事吧。本期的书页里的对话就到这里了，我们下期见。铁拳讲旗象征着一支队伍强大的战斗力，在战斗中他们如同铁拳一般狠狠打击敌人，给敌人以沉重的打击。这面讲旗是对他们强大战斗实力和英勇战斗表现的高度赞扬。今天在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第四季作品展播中，让我们走进铁拳部队的战斗历程，从讲旗背后感受他们的强大力量，传承他们忠诚于革命、敢于战斗的精神，激励我们在新时代奋勇前行。
1: 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大家好，我是毛露欣，来自晋三小学五年五班。今天我要讲述的是旌旗猎猎铸忠魂，铁拳讲旗。讲旗是部队荣誉的象征，是英雄传奇的见证。这面绣着铁拳二字的讲旗，就是东北解放战争时期我军颁发的第一面功勋团旗。它不仅记载着东北民主联军第三纵队第七师十九团在夏季攻势中取得卓越战绩，更是人民军队坚如钢铁的意志力和无坚不摧的战斗力的生动体现。1947年五月中旬，东北民主联军发动夏季攻势，一连串凌厉的攻势使国民党军遭受惨重打击，不得不收缩兵力，这便是战略要地梅河口以及东风、海龙等城镇陷于孤立。辽东军区为打通南北满的联系，切断省级铁路，掌握南北主力会师及奉线的作战主动权，决定抓住这一有利战机，乘胜北上，以主力部队攻去梅河口各城镇，拔掉东风、梅河口这两颗钉子。梅河口地处吉沈、四梅、梅吉三条铁路之交汇处，是分割南北满根据地的关键所在。数不清的碉堡、地堡环绕梅河口，可以说整个梅河口就是由工事构筑起来的。5月24日，第四纵队奉命攻打梅河口，经过三天三夜的作战，残敌第184师师部退守在西北部的核心工事，负隅顽抗，久攻不下。27日，第三纵队十九团接到增援命令，在城北方向投入战斗。当第四纵队集中力量攻击核心工事时，有2000多残敌向城西北方向突围，当即被十九团截歼于城外。十九团乘机派一营突入城内，配合有灵部队作战。下午3时，十九团一营二连接受突破任务，全连一致表示，我们是铁拳头，定要把184师锤垮。连长陈玉璧选好地形，率部队前进，在敌人的火舌下不断有人负伤牺牲，但战士们没有退缩，他们像铁拳头一样，用一往无前的气势把敌人的攻势摧毁，大炮、重机枪狂风暴雨般的向敌人阵地倾泻，敌人被压得抬不起头来。此时八班长张玉清带领战士们向敌军师部所在地冲了过去，并大声高喊，缴枪不杀，解放军优待俘虏。已经吓懵的敌人顺从地把枪扔了出来，至此守敌的师部被我军攻克。

28日20时，梅河口战斗结束，全歼守敌第184师师部及两个团，三纵连克东风、梅河口、西安等城，彻底粉碎了敌人分割我南北满的局面。南满、北满，我军顺利会师。19团在东风、梅河口战斗中，凭借如同铁拳般坚不可摧、势不可挡的战斗力，摧毁敌人的阵地防线，为战斗的胜利奠定了坚持的基础。战后，军机授予第19团铁拳奖旗一面。19团英勇无畏、不怕牺牲的崇高精神，如一盏明灯，指引着一代又一代铁拳团的战士们不断前行。如今，铁拳团依然保持着这份铁血精神，时刻准备着为保卫祖国的领土完整和人民的安宁幸福贡献自己的力量。

0: 近视防控千万条，预防为主第一条。暑假期间，如何守好护眼第一关？近日，全国综合防控儿童青少年近视宣讲团在前期工作基础上修订形成2026年暑假多场景近视防控20问答。今天一起来看户外运动篇，多户外不宅家。室内视野不开阔，光照强度远比不上室外。室内活动近视防控效果相对不理想，户外活动时光照充足才是预防近视的关键。暑假天气炎热，户外活动要注意避免防晒，建议在清晨、傍晚等阳光不太强烈时进行。只要是白天，即使是阴天，户外活动对近视防控也有一定效果。各种球类运动都是很好的户外活动，比如足球、羽毛球、乒乓球等。在打球时，双眼追踪球类远近运动轨迹，可以有效锻炼睫状肌，促进眼部血液循环。跑步、做操、集体玩耍、游戏、散步等都是不错的户外活动。户外活动是最有效、最经济的预防近视的方法。户外活动可间歇进行，可以增加户外活动频次。建议每天户外活动时间不少于2小时，每周累计不少于14小时。户外活动的关键是户外，多增加户外体育运动有助于近视防控效果和增强体质。锦州市第一高级中学是全国国防教育示范学校，学校始终将国防教育融入日常教育教学全过程，厚植学生家国情怀，锤炼青年意志品格，国防育人工作扎实落地，硕果累累。今年4月底，学校接到市教育局转发的关于举办2026年辽宁省学生军事训练营暨第11届全国学生军事训练营辽宁代表队选拔活动的通知后，第一时间统筹部署，有序开展校内选拔工作，综合考量学生身体素质、思想感悟与纪律作风，择优推荐2年5班周轩元等3名同学参与省级遴选比拼。全国训练营期间，周轩元受邀担任参训学生代表上台发言，整场发言他仪态端正，从容笃定，语言真挚恳切，既真情分享了连日集训的磨砺感悟，也诉说了新时代青年心系国防、强国有我的理想信念。一言一行落落大方，充分展现出锦州一高中学子昂扬奋进的精神面貌和青年学子的家国担当，为锦州学子争得了荣誉。
1: 以上就是今天锦州教育新闻的全部内容。锦州教育频道公众号和视频号有更多精彩资讯在等待大家，敬请关注。同时欢迎大家为我们提供新闻线索，一起为锦州教育事业贡献力量。好，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机票买了没啊？
1: 买了。
0: 去那边你住哪里啊？
1: 有人安排。
0: 有人接你吗？
1: 都说了有人安排了。不说了，不赶飞机，走了。
0: 哎，身份证，身份证带没带啊？
1: 妈，你是不是要跟我一块儿去啊？走了，走了，走了。
0: 妈妈要上班了。
2: 妈妈，你要去哪儿？
0: 妈妈要去工作的。
2: 我要和妈妈一起去工作。
0: 嗯，你在家乖乖听爷爷话，好好玩，就是工作啦。
2: 哦，拜拜，我要去工作了。
0: 嗯，
2: 妈妈，拜拜。
0: 拜拜。
1: 妈，你又偷吃了？
0: 就一小口。
1: 你怎么老是不听话呢？你身体什么样你自己不知道吗？
0: 胃有火，就一点点。
1: 一点点也不行啊。哎
0: 呀，不行哦。
2: 就要吃。
0: 咱们不是已经说过了吗？一天只能吃一个。咱们明天再吃好不好？
2: 不行，我就要吃。我要吃奶糖，我要吃奶糖。
0: 咱们不是说好了吗？一天只能吃一个。今天我们已经吃过了，对不对？
2: 我就要吃。
0: 来，真乖。我们明天再吃好不好？妈妈给你洗个大苹果啊。儿子，这怎么转啊？
1: 点这儿，转吧。
0: 转不出去啊，这怎么？
1: 我教你多少回了，哎，你怎么老记不住呢？点这儿。
3: 不是，
1: 你转的什么东西啊？这都骗人的，别转了。
0: 这个怎么是骗人的呢？幼儿也突然见了。来，再写一个。你看这个三就像耳朵一样立起来。
2: 耳朵，
0: 哎，
2: 啊，又也错了。
0: 没关系，我们错了再写一次。来，坐直，坐直。嗯，
2: 我不想写了。
0: 慢慢的，不着急。来，妈妈教你。
4: 曾经你是个孩子，现在他们成了孩子，爱要温柔一点。
5: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95007。
6: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

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我在家的时候，月亮老跟我提醒你们。其实阿姨早就想请你们吃顿饭了，这不一直工作忙也没个时间。
1: 谢谢阿姨，不用客气了，不用客气。
2: 妈，你点吧。
0: 这家店你常来，点吧。
2: 点什么呀？
0: 你想吃什么就点什么。凌霄，你学习成绩那么好，又考了雅思，是准备出国留学吗？
3: 哦，没有，雅思是老师建议我去考的。
0: 哦，那学校给你推荐保送了吗？
3: 推荐了，不过不是我想去的学校，反正参加高考都是一样的。
0: 也是，以你的成绩，这到时候大学还不是随便选啊？哎呀，你们这三兄妹真的是太优秀了。哎，我听月亮说李尖尖你那个木雕获奖了呀？啊、哦，太棒了！你是跟什么老师学的？
4: 我就是在那种雕刻论坛贴吧里面，他们有好多大神都特别厉害，他们会上传一些教学视频，我就是在网上学的。
0: 网上学的？
4: 嗯。
0: 那你怎么想着要去参加比赛了呢？
4: 我没有想到啊，那就是我自己雕的一个小玩意儿，我是给我哥玩的，然后我哥就拿去参加比赛了。
0: 哦，你哥呀？
3: 我们家今天虽然学习成绩不好，但是很有艺术天分，如果有作品获奖的话，荣被特招。我们几个都商量好了，以后都去北京读大学。
4: 但是我考不考得上另说。
0: 艺术类的分数低，你肯定没问题。那贺子秋同学呢？你准备考什么大学？
5: 哦，我呀，就是人民大学或者交通大学吧。
4: 交通大学吧，这样以后你毕业就去指挥交通。
0: 交通大学指挥交通啊，这也太大材小用了。是啊。

0: 我们月亮呢是想当律师，准备报考政法大学。这以后你们都离家挺远的，正好互相照顾照顾啊。
1: 可以点菜了吗？
2: 哦，可以。要一个水煮肉，牛肋排，焦香茄子。你有什么推荐吗？
1: 那个。
0: 每次让你点菜，就这老三样。这么多人一块吃饭呢，你就不能先问问人家有没有忌口
2: 啊？没有忌口，没有忌口，我们什么都吃的。
0: 这样，去掉那个水煮肉。哎，你们家的鱼今天新鲜吗？
1: 哦，都是上午刚到的。
0: 那就换成水煮鱼吧，整条啊。我要看见鱼头。
1: 是。
0: 你们家的基围虾怎么样啊？
1: 您可以去水族箱那边挑选，今天上午刚到的海鲜。
0: 行，那你带我去看一下吧。那你们先聊着，阿姨去点一下菜啊。
1: 好。
2: 哎呀，我妈就这样，要求比较高。
3: 我怎么不知道你想要当律师？
2: 我都不知道我想当律师，是我妈想让我当律师。
3: 哎呀，幸亏咱们爸爸不干涉呀。
1: 胡说什么？别人请你吃饭都堵不上你的嘴，
3: 这不菜还没来吗？堵不满。
0: 刚才吃饭的时候，你一直看着那个贺子秋干什么？
2: 谁看他了呀？他就坐我对面，我还不能抬头了呀？
0: 我就随便问一句，你急什么呀？最近天天对着镜子照，不要太在意外表了。你要是像人凌霄一样能考个全年级第一，走在夜里你都会发光。
2: 凌霄也没发过。
0: 还顶嘴，你想什么妈都看得到。而且这是什么小心思呀？啊，还蝴蝶结。行了，快过去吧，晚上早点回家啊，注意安全。
2: 妈再见。
0: 人家的孩子。

0: 行了，到点了，就来了。哎，行，退下来了。我跟你说啊，等那个盐消了之后，把牙拔了，啊，你这老反反复复的，也不是个事儿。
1: 那我明天能不去上学吗？
0: 没事，我再说。
1: 笑死我了，疼死我吧！哎呀，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

0: 贺师兄，啊，你爸给你呢。
1: 啊，
0: 是
2: 啊，啊，是啊，

0: 是你亲爸呀？那小子可真走运，你亲爸看起来挺有钱啊。这么受人认祖归宗的，可必须得请客哈。
1: 客人呢？刚走。哎，子清，你干什么？
2: 不是你们说话都不动脑子呢吗？
1: 薛姐，贺子秋干嘛去了？
2: 哦，追他亲爸去了。
1: 亲爸？
2: 别再出现在我面前了，我是不会认你的，我给你一点关心都没有了，别再过分了，小子，走了，你别再过分了，我怎么会生你这么蠢的东西？
3: 亲爸来找你的事儿，你没告诉你爸？你疯了！你拿我发什么气啊？
2: 我拿你当兄弟，你跟没人看我笑话？
3: 我什么时候看你笑话了？啊？行行，我错了，好吧。你以后能不能别提这事儿了？不提就完了。他要找你爸去呢？
2: 他有什么资格找我爸呀？
3: 行，按照你的逻辑，他有什么资格来找你？
2: 要是都想到底，实际上早没有坏人了。他攻破不了你，保不准就找你们家去了。你还是跟你爸说一声吧，省得到时候给打个措手不及。再说吧，不提了。
4: 不客气，不客气。
2: 好了，等等啊，没事了，没事，不客气。没事啊，没事，没事。请坐，请坐，请坐，请坐。
5: 请坐。我刚刚从简介，你5分钟前刚去过，没事，马上就不疼了。请坐。
6: 李尖尖，哪位李尖尖？
5: 这边，
6: 请到这边。
5: 尖尖，尖尖，看着我，深呼吸。对，深呼吸。好的，妹。 哥不会走的，哥一直陪着你，走，没事啊，爸妈一点都不疼，真的。
6: 我不愿意。

0: 芊芊，芊芊，芊芊。
1: 想什么呢？没事，哥在呢。
2: 你哥对你可真好，不要那么紧张，一般越紧张就越害怕。
1: 没事，
2: 打了麻药就不会那么疼了。
0: 医生说了，一会儿就不疼了。
2: 好，那我们开始，来，啊，张开嘴巴。

0: 以前的时候是不是感觉好点了？
1: 这两天可以吃冰淇淋，而且拔了就不会发痒。嗯。怎么了？怎么不说话呀？想什么呢？
2: 你以后当牙医就好了。
0: 我做牙医了，你不怕了？
1: 怕？我真的很害怕，那个医生都拿锤子敲我。 哎，你别问我这个了，我不想回忆这个。周五的课堂笔记。

0: 还有你的课本我也给你带回来了，这是周末的作业。
1: 我都那么惨了，你能不能不要再折磨我啦？
0: 那不行，我作为班长兼你的好朋友，我必须要监管你的作业。
1: 你好啊，
2: 你今天怎么没去补习班啊？
0: 我逃课了。
3: 你妈要是知道你就死了。
0: 不会，我奶奶生病了，她这两天都待在医院呢，没时间管我。贺子秋呢？
2: 啊，他去店里帮忙了，你俩玩吧。
0: 哎，那个贺子秋他还好吧？
3: 啊，
2: 好啊，怎么了？
0: 他亲爸不是来找他，他很生气啊。
3: 亲爸？他哪儿来什么亲爸？你在说什么啊？
0: 你们不知道吗？
2: 说清楚。
0: 我也不是很清楚，我昨天中午想要把笔记给他，就看他很生气的追了出去。他篮球队的同学说是亲爸来找他，还请他们吃了很多东西。
3: 哎呦，牙疼牙疼。
0: 他都没告诉你们吗？

0: 小哥。
1: 啊？怎么了？是牙疼吗？哥。啊，秦明月来了呀。
0: 赵光光是不是找你了？
1: 啊，他来家了。他人呢？
0: 哎呀，他不是去学校找你了吗？
1: 你们怎么知道？
0: 秦明月都看见了。
2: 瞪什么瞪？怎么回事？
1: 我不想搭理他。
2: 他找你几次啊？
1: 没几次。
2: 你为什么不说啊？
1: 我都已经说过了，我不想说，我不想搭理他，有什么好说的？哎，行了，你们俩别杵到这跟门神似的，我还能弄菜。
0: 哎，贺子乔，你别转移话题。他找你到底干什么？
1: 他想认为我被我拒绝了。我说你事儿怎么这么多呀？
3: 对不起，我以为
1: 你以为你以为的就是你以为的是吗？当我不说的时候，就意味着不想让别人知道。哎，你是不是闲的呀？你要是觉得特别闲的话，你应该让你妈多给你报俩培训班。哎，
2: 瞧别人撒什么气啊！
3: 对不起。
0: 哎，热亮。亮亮，
2: 怎么回事？
0: 小哥说了，你别往心里去，我把你打他。你不是说了在家里吃饭吗？你别走呀，亮亮。
2: 你去休息，你去上。
0: 那哥，你要把他带回来啊。

0: 明月，等一下。
1: 子秋就是说话不过脑子，你不要心里去。没有，是我多嘴多舌了。
0: 你不就是关心他吗？我哪有资格关心他？我们又不是朋友。你没把他当朋友吗？
1: 没有，就是我好朋友的哥哥。他的脾气，就像路边的流浪猫一样。
0: 吃你手里的东西，不让抱，不高兴他还咬你一口。经常是他惹了你，你还在生气，他又没事儿。像我爸说的，他就是没神经。是我没神经。
1: 何子秋说的对，我今天知道的话，他一定会告诉我的。都怪我。
0: 这件事明明是子秋做错了。
1: 你为什么总是喜欢在自己身上找原因？
0: 因为确实是我做错了。我们平时看到朋友不开心，也会问你怎么了。这种程度的关心，算什么错？
1: 是这样吗？可是贺子秋他真的很生气。别人生气了就觉得是自己的错。
0: 秦明月，你很有问题。
1: 我真的什么都做不好。

我真的很容易犯错。我给你个建议，如果下次觉得自己做错了事，或者你妈觉得你做错了，你先思考一下，这件事如果是别人做的话，算不算错？你再给自己判刑。你真的很优秀，长得漂亮，性格好，学习也自觉，不让家长操心。 你唯一需要改掉的一点，就是不自信。你要学会自己判断事情，不要轻易的因为别人的一句话就去否定自己。

0: 哥，亮亮呢？
1: 不然他先走了。
0: 他是哭着回去的吗？
1: 笑着回去的。怎么回事？
0: 赵华光要认他。
1: 他想得美。你怎么不和家人说一声？
2: 我都说了多少遍了，这事有什么好说的呀？爸每天已经够忙了，说这张新盘干什么？
0: 那到底跟不跟爸说？
1: 算了，他既然觉得这是他自己的事情，那他想说就说，不想说就算了。
0: 我又牙疼。
1: 走，回床上去，别再发烧了。

0: 好吃。
1: 老板，您吃。
0: 哥，你多吃点肉。
1: 你自己多吃点。
0: 我现在不吃。
1: 多吃点肉，
2: 喝水吧。
3: 和子秋到北京上大学，就剩咱们今天一个，哎，省心了。
4: 喂，小军，一人顶他们仨，每天把他送走了，我才真正省心。
3: 你也就说说，舍得呀？
5: 哎，凯成，电话。
6: 站着手呢，
5: 他
6: 是谁？
5: 你没名字，陌生号。
6: 你帮我接一下。
5: 啊。喂。
7: 您的，慢打命。
5: 啊，我不是李海潮，请问哪位啊？
7: 啊，马静。
5: 哦，他来了，
7: 谁呀？
5: 不认识，他叫赵华光。
7: 赵华光是谁呀？

0: 子秋他住哪个房间呢？
1: 就你面前那间。
0: 哟，这也太小了吧！
1: 原来是个杂物间。后来子秋来了之后，

0: 就给他加了张床。
1: 这能住人吗？
0: 哎，就别进去了。
1: 我就看看，不碰那东西。
0: 哎，坐，喝点水。坐。
2: 哟，回来挺早啊，今儿。
3: 啊，
2: 今儿没抓人去啊？
3: 这不是家里来了贵客吗？
2: 那个，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子秋的干爹啊，民警。
3: 赵浩哥，
4: 我是
3: 林和平，住楼上。
4: 干爹，
3: 对，
4: 坐，
2: 坐。
3: 你那个电话我接的，当时我们俩啊还真没想起你是谁。嗯，
4: 子秋他跟你们提起过我吧？
3: 啊，子秋外婆活着的时候啊经常提起你来，后来也就是他二姨偶尔会提提，但是当然都没什么好话，所以呢我们对你这名字叫什么来着？
2: 赵华光。
3: 哦，赵华光啊，也不算很陌生
4: 啊。是这样啊，一会儿呢我要跟子秋的养父谈谈关于子秋的问题，您作为邻居是不是先回避一下？
2: 不是邻居，子秋的干爹啊，我们是一家人，你有什么你就直说啊。
4: 不合适吧？我觉得邻居还是要先回避一下。还是这样，子秋呢我已经找过他几次了，他应该跟你们说过吧。
3: 哎，我说你这么大人不懂事儿啊，你跟我们商量了吗？你就去骚扰孩子去？
4: 按理说，按道理讲，我是应该跟子秋的养父先商量一下。
3: 什么叫应该啊？是必须商量。
4: 但是孩子毕竟长大了嘛，我想先见见孩子，听听孩子的想法嘛。
2: 嗯，是，这倒是，我们家倒是也是特别尊重孩子的意见啊。你就说吧，你这次来是干嘛来了？
4: 那我就先介绍一下我的情况啊。我呢一直长居在海外，做出口贸易，你们也想到了啊，对，条件很好。但是呢我跟太太这么多年一直就没有孩子，她听说我跟前妻有这么个孩子，太太也说，你看咱们条件这么好，那不管孩子那于情于理都说不过去。
3: 说不过去？哎，我想听听怎么说过去。
4: 子秋的事情呢我也去了解了一下，大哥您跟贺梅没有结婚吧？而且子秋的户口还一直在他外婆的家里，那也就是说大哥您跟子秋一点关系都没有。不过大哥您把子秋养大了，您真是个大好人，那在我心里呢我真的特别特别感谢您。
2: 打住，我知道你来干嘛了，你是要把子秋认回去是吧？
4: 贺梅您应该了解吧，当年不就是因为您穷他才跑的吗？我的情况也差不多，也是因为我当年穷他才跟我离的婚嘛。之前也不是不想要子秋，只是当时情况确实不允许，那现在有条件了，我想弥补一下孩子。
3: 你这是什么混蛋逻辑啊？啊，当时条件不好你就不管啊，现在条件好了你就想给认回去啊？你以为那孩子是站在十字路口张着嘴喝西北风长大的是吗？
4: 话不是这么说。
3: 那怎么说？
4: 大哥您是个明白人，如果您真对子秋好的话，那还是让他认祖归宗，这样对大家都有好处嘛，是吧？您这么多年养子秋也就花了20-30万吧，这样我给您100万作为补偿，您看怎么样？
2: 多少？
4: 100万。
2: 哎呦喂，
3: 哎呦，
2: 100万了
4: 啊！

0: 我都没见过这么多钱。
1: 我也没见过，100万，这么一堆吧。
0: 这谁知道呢？不止吧？
1: 这我干好几辈子都挣不来这么多钱。
0: 我得卖多少碗面呢？
2: 小意思。
3: 穷光蛋，你什么素质啊？
2: 破吧。
4: 子乔，放学了。
0: 哎，你来我家干什么？
2: 滚！你三番两次的砸你亲老子是吧？
0: 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我不会认你的。你来我家骚扰我爸干什么？
2: 你怎么就没有一点像我的地方呢？啊！你在这么一个穷困潦倒地方生活，你能有什么出息？如果他真对你好的话，就应该让你跟我去国外读书。
5: 哎，小子，
0: 我们家的事儿轮得到你说三道四？你是个什么东西？
5: 冷静！
6: 你跟一个外人论什么？
5: 你才穷困潦倒！
2: 贺子秋，你好好想想，谁跟你是真的好？

0: 说我们是穷困家庭，还说我们在穷困家庭也没有出息。
1: 哎，简简，他说什么你知道他是放屁不就完了吗？你可没看你爸刚才有多帅，我以为你爸多好欺负的，我想我这人民警察得回来给咱老百姓撑腰啊，结果他双手一推，滚出去，给他轰出去，你说帅不帅？
0: 哇，爸你好帅啊。
2: 那吃饭吧，赶紧吃饭。哎，你把汤端了。
1: 哦哦，好好好好好。
2: 赵阳光找你，刚才不告诉我？
3: 啊？这事儿你做错了，你知道吗？
2: 我知道错了，对不起。你们俩也知道是不是？
4: 嗯，前两天知道的，他不让说。
2: 我都跟他说了，我不会认他的。他给我买的衣服还有鞋，我都给扔回去了。
3: 你说的管用吗？
2: 你们是马上要高考的人了，啊，还有一个月。你说，如果说因为他找你，你影响情绪没考好怎么办？那这么多年学的都白学了，值当吗？你打算复读啊？你们是长大了，但还不是大人，还不足以去解决这类问题。你向大人求助，你不丢人。 我主要是不想因为这事儿让您心烦啊。
3: 这谁家养孩子不心烦呢？这你们几个这很少让我心烦了啊。
2: 那怎么办呀？
1: 什么怎么办？不想认不认呗。这种事儿他就是闹到法院去他也不占理。
3: 就是。
1: 如果他再找你，你直接报警，立马跟他聊。
3: 对，大不了打官司嘛。
1: 没错。啊，
3: 我请好律师。他又不是差这点钱，有个律师，高级律师，老在咱面馆吃饭呢，就请他。
1: 对，就这么定。
0: 嘿，好，你看，解决了。嘿
4: 嘿，怎么就解决了？
0: 你没听爸说的，大不了就打官司。他们怎么都这么好意思呀？刚走了一个高管太太，又来一个暴发户，一个个来去自由，当这儿自助餐厅啊。
1: 倩倩，你这是从哪儿学的？这说话一套一套的。
4: 林倩，你上网别老看那些网络小说，好好准备你的比赛，听见没？
0: 哦，
1: 比赛？什么比赛？
3: 就是假期有一个什么青葱杯，嗯，什么雕刻现场创作大赛。
1: 现场创作，
3: 嗯，
1: 哎，那你要是在现场想不起来，那雕不出来多丢人啊！
0: 哎，那就熬两天就回来了。
1: 你说这丫头心大的，
4: 额脑袋，
0: 你才额脑袋。

0: 子秋啊，我知道，从小就觉得亏欠这个家的，所以你就想着法儿的要弥补，帮我干家务、洗衣服、打扫卫生、去面馆帮厨、对小间，甚至对凌霄，你都特别的忍让。
1: 爸，你别这么说。
0: 这都是我自己想做的，你知道吗？小娟他妈走的时候，其实已经怀着一个孩子呢，男孩。但小娟就一直嚷嚷着：“妈，给我生个哥哥，我要哥哥，我不要弟弟。” 再后来你就来了，哎，我真觉得这老天呐，老天帮忙，真好。小千终于有哥哥了，我又能再当一次爸爸。所以说，这世界上这事儿啊，不一定怎么着呢，这也许你就。 碰着好事了，也许就碰见坏事了。但是这坏事它保不齐，就又能变成好事。三五十万银之为福，对，是这意思。所以说，子秋，不管遇到什么事儿，你放心。
2: 只要你们能健健康康的、快快乐乐的长大，爸就知足了。等到那时候，爸也老了，
0: 爸你放心，到时候有我在，有你在，我就放心。赶紧写作业吧，啊，写作业，喝完奶睡觉。
1: 爸，你早点休息。

0: 唐老师，谢谢你请我们吃饭，还有喝东西。不用客气，我能赚钱嘛，当然是我请。
1: 出去拍戏也太好了吧，还能见到明星。
0: 唐老师，你见过周迅吗？还没有，不过大家在一个圈子里，肯定是有机会合作的。
1: 那唐老师，你以后是要考电影学院吗？考电影学院的话，需要做些什么准备啊？
0: 你也想考电影学院当演员？
2: 你觉得我行吗？这得看有没有表演天分了。你表演个1分钟落泪试试。1分钟啊？
1: 当然啦，这都不行啊。
0: 唐老师，你教教我呗。好，哭是有技巧的，你要先酝酿一下自己的感情，然后想一想特别让你伤心的事情。<笑>
1: 姐姐，我们的果茶好了吗？马上。
3: 李姐姐，你笑什么呀？我没笑啊。哎，月亮，你说我要不要去开一个培训班什么的呀？毕竟我们班最后一名都能当别人老师了。
1: 你什么意思？

0: 我没什么意思啊，向唐老师学习。
1: 唐老师，别搭理他，他就是嫉妒。人家唐灿可是童星，有资历，人家拍广告可都缠老师的。而且人家就算不努力，家境也好呀。爸爸呢是做物流生意的，妈妈呢又是世界企业500强的。现在呢，亲爱的，
2: 现在是我们唐老师的专职经纪人。以后等我们唐老师红遍全中国的时候，某些倒数第三的同学还不知道在哪个小面馆刷碗呢。
0: 刷碗 ？Excuse me，
2: 亲爱的，
3: 是这样的，贺子秋你们可能不太清楚，但林霄总认识吧？就是长期贴到学校公告栏里的全校第一。
4: 那又怎么了？
3: 那是李尖尖的哥哥呀，他还有一个小哥，成绩特别好，以后他们俩都养着他。
5: Point， 碗。
3: 重点是他们家碗都轮不着他刷。
1: 我查好了。
0: 来了。哎呀，我的人生注定要成为一只幸福的小米虫。
3: 走了，米虫，给你哥哥们送果茶去。
0: 嗯。
4: 为什么咱们家只能生一个，他们家能生三个呀？
1: 好像也不姓李呀。
3: 你别总是讽刺唐灿了，
0: 看着他在那儿演小甜甜，我就受不了。
3: 那说明人家演技好喽。哎，李尖尖，你去给你哥哥们送吧，我要回校室了，周末补习班的作业没写完。
0: 你还在生我小哥的气啊？我在家里都跟他说了，让他给你道歉。
3: 没有，我是真没写完，我妈还检查呢。先走了。
0: 哎，月。
6: 哎，你以后不是想当律师吗？你说我这事儿，法官能赢吗？
7: 你觉得呢？
6: 我要是我跟我爸都不在一个户口本上，从法律上来看，你俩不是父子关系。
7: 神经病啊！你还打什么官司？你马上就18了，根本不需要监护人了。而且他没有养你，你也没必要养他呀。至于认不认，那就是你自己的事儿。不过要是我就认了，干嘛跟钱过不去啊？你爸开个面馆不容易，就当劫富济贫了呗。
6: 我自己能挣钱，我干嘛用他的臭钱？
7: 你看你，都不会变通。
8: 小哥，给你买杯果茶。
6: 啊，我手脏，你帮我戳一下。
7: 还买我的了？谢谢妹妹。
8: 不是，这是给我哥的。走了，拜拜。
6: 嗯。班长好。哎，有妹妹真好，对吧？
8: 嗯。

0: 妈，咱开超市的手续都准备好了吧？
1: 那咱不得找个人啊，要不然不定来回得叫咱跑多少趟呢。我都这大岁数了，浪我一顿我可受不了。哎，你问问你二叔他外甥女儿他对象的妹妹好像在这上班，都是亲戚，能照顾照顾。
0: 好好好，我这就打电话。好了妈，我找完人了。
2: 大姨您好，您这个手续呢还差一份复印件，在大厅门口就能复印，其他的都给您办好了。
1: 这一趟就都办完了？哎呀，还是亲戚好啊。
2: 啊，亲戚？
0: 同志，我妈是怕
2: 啊。大姨，窗口服务呢体现城市文明，所有来我们这办事儿的都是亲戚。
3: 一件事一次办，群众拍手齐称赞。

0: 烈火淬炼，冰水打造，好家风像一把锁，历经时间和锤炼，好家风，好门风，佳节时分上好锁，廉洁家风来把门，欢乐中国节，廉洁好家风。
1: 如果可以再选择一次，
2: 都跟你说多少遍了，不要在床上吸烟。
3: 电动车不能推起来呀，
2: 在这充电多危险，你知道吗？

0: 为人民牺牲，靠人民重生。刘老庄园荣誉旗帜，从抗日烽火屹立至今，用生命点燃英雄连队铁血忠魂。
1: 我是刘庄园第6505名战士。
0: 战旗猎猎，接受党和人民的庄严检阅，飘扬在练兵备战的沙场，飘扬在维和任务的远方，飘扬在抗洪抢险的前线，旗在，誓言就在。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优秀代表，刘老庄园的英雄传人，时代楷模，陆军某合成旅合成二营装甲步兵一连。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孩子他懂什么？我们做大人的应该尽早的把孩子后面的事情安排好。
1: 即便是我把他认回来了，您放心，我也不会阻止孩子跟您联络。
0: 毕竟是你养大的嘛。
2: 行了，你别说了，我们家是尊重孩子的意见的。

0: 他将来要干什么？要上什么学？
1: 狭隘的想法了。哦，sorry。我并没有瞧不起你的意思，毕竟您是个开面馆的嘛，眼界也就到这儿了。你知道吗？现在家里但凡有点条件的，都会把孩子拼命的往上拽，砸锅卖铁，他也得让孩子有个好前途，不是？
0: 行行，你别说了，我回来会跟子秋商量的啊，就这么着吧。
1: 你这个人我怎么就跟你说不通了呢？啊，你说你这么扣着孩子，他将来一点出息都没有，你的目的无非也就是想让他给你养老了，不是？
0: 那你把他认回去，不就让他给你续香火吗？
1: 不是，他是我儿子，我把他认回来，有错吗？我跟你唯一的区别就是，我可以把我的家产将来都留给他，你这么扣着他，你这不是耽误他吗？我也是为他好啊。
0: 你为他好，你早干嘛来的啊？
1: 你等等，我明白了。你是嫌一百万少了是吗？你就是摆十个财神，你这小破面馆，你多少年能挣到一百万呢？说吧，你到底想要多少？
2: 你别跟我提钱，啊！挣一分钱的是我靠我自己挣的，我拿你一分钱我都觉得恶心。
1: 走走走走走，出去出去，哎出去哎，你给我出去！
2: 哎哎哎哎，
1: 厉害什么？
2: 什么意思你？
1: 我跟你说，你这么做对我们大家一点好处都没有，莫名其妙你！
2: 哎，你谁呀？你怎么被海潮给赶出来了？
1: 我呀，我是贺子秋的爸爸。
2: 贺子秋的爸爸？
1: 对，我是他亲爸爸。
2: 哦，那请问您贵姓啊？
1: 我姓赵。 我呸！臭不要脸的，什么狗东西啊！哎，你怎么骂人呢你啊？
2: 我骂人？你算人吗？这满大街都是人，我怎么谁都不骂啊？你就是个狗东西！海潮，
1: 哎，
2: 跟那边客气，有没有开水？把那个泼出去！
1: 这都什么素质啊你们啊！莫名其妙你！
2: 谁莫名其妙啊？
1: 你们
2: 谁莫名其妙？你给我站住啊！你狗东西！

0: 怎么啦？
1: 累死我了！学校老师布置的作业还没写完，补习班老师又布置一顿。
0: 嘿嘿，哎呀，你说要是发明一个能帮人写作业的机器就好了。
1: 想的倒挺美。
0: 林霄他们没送你花花呀？他们要高考了，在家学习呢。
1: 学习就好，学习就好。我还以为因为这华工的事儿，你小哥不敢出门呢。
0: 怎么可能？而小哥说了，他已经没有再找过他了。而且哦，上次赵华光又去找我爸，我们小区那个钱婆婆直接就要拿水泼他呀。我估计他以后都不敢来了。你让我陪你干嘛？
1: 黄老师给我打电话，让我把这周的课堂笔记给唐三送过去。他下周又要请假，上周的课他就没补完呢。
0: 难怪转学又要留级的，就他这种请假法，你把他送到小学五年级，他都跟不上呀。
1: 你还送他什么笔记？他看了也白看，看了也看不懂。看不看得懂我就不管了。黄老师布置的任务我得完成了。走吧，人家下午赶飞机呢。
0: 我能说不吗？
1: 走了，走了，走了，走了，乖乖乖，走了。

0: 有病吧？这么热的天，我们给他送东西，他还把我们关门口，一口水都不请我们喝。
1: 哼，意料之外啊，但也是情理之中。这个人有病也不是一天两天了，
0: 太过分了，
1: 真太过分了。
0: 啊，好热啊！
1: 你别说话了，
0: 哎呀，
1: 别说话。
2: 麻烦你们跑一趟啊！我突然接到市警通知，我要去北京几天。
0: 我们等了你半小时。
2: 我刚在收拾行李呢。
0: 你收拾行李，你就让我们俩在太阳底下等着。
2: 对不起啊。我这个人呢，就是我做什么事情我都不太喜欢做到一半去做别的。
0: 嗯，那你倒是让保安把我们放进去，我给你送进去也行啊。
2: 我不太想让别人知道我家住哪儿，不太安全，毕竟你们也知道我职业比较特殊。
3: 嗯，你有这样的顾虑呢我还是能理解的。哎呀，毕竟像你这么欠揍的人，很有可能你们家就被人家泼油漆。哎，
0: 公众人物不能发火的哟。
2: 笔记给我吧，我要赶飞机了。
0: 要什么笔记？要了笔记你也看不懂。
2: 倒数第一，唐老师加油啊！试镜千万不要倒数第一哦，加油加油！
0: 反正我又不想什么破笔记。

0: 过来吗？
1: 刚刚发火的样子特别帅，怎么办呀？我怎么跟黄老师交代？
2: 嗨，说不定老公就是随口一说。
1: 那最好是。
2: 你刚刚真的特别帅，那人家好有安全感哦。嘿嘿，
0: 好说好说。
1: 哎呀，我就是觉得我自己待那儿就算了，主要是你还陪我罚站，我想着我都生气。
2: 人家好幸福。
0: 走了走了走了。

0: 点多钟就关门了。小哥，哎，哥，你在家吗？我爸，你们在医院，谁生病了？客人食物中毒。食物中毒呢？人呢？现在在哪儿呢？好了吗？他确定是吃我们家的面，还是他有吃别的东西啊？
1: 你一口气问这么多问题，我回答你哪个
0: 呀？哎呀，你快说呀！
1: 说什么呀？你做饭了吗？
0: 我在煮面。啊，我的面！哦，呀，冒出来了！爸，我们家是不是被打击报复了呀？咱后厨打扫得多干净啊，怎么这几天蟑螂也吃出来了，苍蝇也吃出来了啊？现在好了，还食物中毒了，现在到底算什么情况啊？
2: 上次吃出蟑螂的客人

0: 视频监督局的电话已经被警告过了，这一次食物中毒的客人也举报了，现在勒令我们停业整顿。
1: 停业？这是要逼我们全家去死啊！
0: 哎呀，什么死呀活呀的，这是至于吗？多大点事儿啊！不就是停业一礼拜吗？正好趁这段时间做个大扫除。 那厨房里那抽油烟机啊，什么什么那个排风扇，什么嘎啦嘎啦响的，早该换了啊！再说了，这些事你们该操心的事儿吗？啊，你们就把心踏踏实实放在肚子里，你们都把心思花在学习上，知道吗？
2: 李爸，我们还是在店里装个监控吧，有什么事也说得清楚。
0: 对，监控得安，对，那得安。哎。
3: 我觉得你煮的面也没法吃了，那我做个简单的吧，神经蒜。我记得这冰箱里还有三个洋葱。
4: 哎，爸，我们三个去门口便利店买点东西。
0: 啊，去吧，想吃什么买什么。

0: 太晚了，去这里。
1: 你怎么什么都要管啊？
0: 我就管你，回家以后不许再问这件事情来源。
1: 为什么？
0: 你爸不是说了吗？这是大人的事情，你就好好学习。
1: 你们老是把我当小孩。
0: 你就是小孩。今年7月3号，我就18周岁了，成年人。
1: 哼，有什么了不起啊？哦，你18岁生日那天，指针啪一过，你就能够瞬间长大，瞬间肩负起生活的重担啊！我厉害死你了。

0: 吃吗？
1: 不吃啊，全是你的口水。
0: 你干嘛不理我们呀？你在想什么？
1: 我在想，要是我真能瞬间长大就好了，爸就不会那么辛苦了。嗯，
0: 我也。
2: 我听说，人本身就一瞬间长大。
0: 什么意思？
2: 意思就是，18岁生日那天，法律上承认你成年，但那不是真正的长大，真正的变成大人，是一瞬间的事情。
0: 哪一瞬间？
2: 别人都不知道，只有你知道的一瞬间。你的内心改变了，你感受到了生活的重量，那一瞬间，你就一个人悄悄长大了。
0: 那一般大概是在什么时候？
2: 下一秒，明天，后天，或者10年20年，一辈子。
3: 果然真是放屁不同凡响。
0: 啊！不要扶着！不要扶我！哎呀！
4: 怎么没点东西啊？喝什么？爸爸给你点。
1: 我们那晚停业了，是不是你找人搞的鬼？
4: 怎么会问我这个？不是我。哦，你找我就这事儿啊？

0: 孩子就是孩子呀，只能提出问题，没有办法解决问题。
1: 算我求你了，行吗？我们斗不过你。
0: 子秋，你是我亲生儿子，我能害你吗？
1: 我爸每天早上3点半起床，去店里和面、炖牛肉排骨、炸花生、素豆，从凌晨忙到早上7点，然后再回家给我们全家做早饭。我从小到大，不管他再忙，午饭晚饭也从来没让我们对付过。这个面馆是我们全家唯一的收入来源，你放过我们行吗？
0: 你既然知道李海潮他不容易，那你就更应该替他着想。你没赚过钱，你不知道钱这个东西它有多难赚。你马上要上大学了，哦，还有你妹妹，你妹妹也快上大学了，这个费用无形中加大很多，你知道吗？一个普通家庭供一个孩子都很困难，他要供两个，你想把他累死啊？啊？
1: 我上大学可以自己兼职赚钱。
0: 你的意思就是，
2: 还是不跟我走是吧？
1: 我不去。
0: 好，我们走着瞧。子秋啊，你是我唯一的儿子，不管发生了什么事情，我都不会放弃你。爸爸给你时间，你再想一想。
1: 你还想干什么？

0: 哎，我吃面馆，看见你怎么整改呢？结果关门了，还挺好，喝上了。
1: 哎，你这回来早，赶紧陪我喝两杯。
0: 我跟同事换班了，看有没有需要帮忙的。我看你这样一点也不着急啊。
1: 哎呀，好久没这么闲过，给自己放个假，
0: 不整改了。
1: 我正跟你说个事儿。嗯，哎，我有这想法呢，也不是一天两天了。我记得之前我跟你说过，说咱们家这店面有点小，
0: 嗯，
1: 装修也太老了。我是这么打算的，把隔壁那店，就隔壁那个，
0: 嗯，
1: 盘过来，咱开间大的。你想啊，这物价越来越高，这几个孩子都面临着高考，要上大学。这用钱的地方也越来越多了，咱得想法多挣点钱，不是？
0: 可以啊，你隔壁那个门脸还可以。
1: 嗯，
0: 对，不整改了，咱们直接扩大规模，重新开张。
1: 对，你就开间大的
0: 啊，
1: 省得那赵华光的那阴阳怪气的。哎呦，你那小面馆不挣钱，就他老跟孩子那唠叨，那影响孩子考试情绪。
0: 行。哎，你这钱啊肯定不够，我把我的存款全都拿出来啊！
1: 真的打住，这家里用钱地方多了去了，你的存款留着，那是应急时候用的。钱的事儿我已经跟银行打听清楚了，可以用我父母这老房子做抵押贷款。嗯，
0: 我这也是个办法。
1: 嗯，
0: 那这样，那子秋今后的生活费跟学费啊，全算我的啊！
1: 哎呦，你可得了吧！小警察能挣多少钱呢？真是，你能跟我这面馆老板比吗？是吗？我有钱，那你放心。
0: 行，啊，我跟你说啊，这事儿就这么定了啊。
1: 行吧，这凌霄那份我出。
0: 这人真有意思，你。

0: 我们背我都给你们灌好了，温水啊，记得喝。要不再检查一下吧，身份证、准考证那笔尖儿，这头都削好没有都？
1: 爸，你放心吧，昨天晚上你都已经帮我们检查好几遍了。
0: 啊，也是。哎，我还是送你们去吧。哎，
2: 李爸，你别去了，你去听装修吧，今天不是要去吗？
0: 对啊，他去。
3: 好，好，好，好，好。
1: 林爸呢？
2: 这借车去了，哎呦，这么半天了还不来呀？
3: 对了，哥，小哥，我送你们的逢考必过红内裤穿了吗？
0: 穿了。
2: 检查一下，我看一下。
0: 哎哎哎

0: 检查完了吗？
1: 可以。
0: 还有什么讲究？
2: 你们的考场是在二中，我去考察过了。你们看啊，这是南门，你们从南门进去的时候一定要从左边的门进，然后考完试要从右边的门出来，左进右出，明白吗？还有你看这个孔子像，进去的时候一定要这样很虔诚的拜一拜，听说特别灵。
3: 知道了，啰里啰嗦叨叨叨叨叨。
2: 你别不耐烦，我考过你。
3: 啊，考。
2: 拿到卷子要干什么？
3: 先写名字。
2: 然后呢？
3: 答题。
2: 我跟你说过多少遍了，你写完名字之后你要这样亲一下，是吻过的意思。
3: 行啊，
4: 都来了，快下楼，快下楼，
2: 走走走走走，边走边说，边走。
0: 爸，那我们先走了。
5: 对，你爸爸先走吧。
0: 稳住啊，正常发挥就行。
2: 好啊。哎，等一下，别开门。爸，九点钟的时候，今儿九点钟，给我妈烧个香，让她飘过去保佑他们。
0: 啊，好。还干嘛？
2: 及时到，开门，走。
0: 闪闪到。
2: 走，
4: 出发。
0: 别紧张，
3: 好嘞。
0: 哎，哎呦，逢考必过，逢考必过。

0: 你这是第几名啊？
1: 前五了。
2: 哇，前五，
3: 他肯定是第一名了。
1: 对啊，我觉得肯定差不多了呀。
3: 玉兰，你哥哥们考的怎么样？
4: 我小时候都不赢，我哥更没问题。
3: 还挺好。
4: 哎，那女明星是试镜成功了。
3: 海选2000人，她进了前五，下周就进海选了。
4: 才20%的几率而已啊，就直接成这样。
3: 周大导演的戏，谁演谁红，2000进前五还不厉害呀、
4: 啊？只有一个女主角。
5: 高三的学生已经考完试离校了，但是我们还没有放假，都给我收收心啊。唐灿回来上课了，怎么样？
6: 老师，我进前五了，下周开始去北京培训。
5: 不错不错，我们鼓励一下我们的女演员唐灿同学，大家鼓掌。好，现在我们开始上课。上次我们布置的作文《我值得学习的好朋友》，有三位同学写的特别好，齐明月、赵晴，还有王雅杰。我们照例呢，让他们读一下，大家好好学习。齐明月，
7: 啊，
5: 你先来。
7: 啊，老师，我嗓子有点疼。
5: 哦，好，那你给我，我来读。
7: 嗯。

0: 我值得学习的好朋友。
1: 遇到他的那天，我并没有觉得这一天与其他的任何一天有什么不同。我像往常一样背着书包去上学的路上，经过那片长满了蔓藤植物的绿墙，那天与其他的任何一天都不同，因为我被坏人欺负的时候，一个人为我挺身而出。
2: 李芊芊，生一天气了，不至于。
3: 怎么不至于？换你，你不生气啊？
2: 哎呀，我就是
3: 一个人为我挺身而出。

0: 喊警察来了，别让他们跑了，两个坏蛋吓得溜之大吉。那我小哥呢？那我呢？就我哥一个人为你挺身而出，那我们俩呢？
1: 不，写作文嘛，我又不能写打架斗殴，就林霄那段最好写了。
0: 我一个人坐在秋千上，伤心地哭着，他的温暖就像温柔的溪流，涤荡着我的心，像阳光照耀着我。哦不，那一刻我觉得他在发光。
1: 夸张嘛，比喻嘛，作文惯用的修辞手法，你懂的。
0: 我不懂，反正对于你直接跳过我和我小哥学习我哥的做法，非常不高兴。你是不是觉得我成绩不好，不值得你学习啊？
1: 没有。哎呀，我错了，我下次一定单独写你。
0: 真的？
1: 真的，只有你。
0: 那看你表现。
1: 哎，李尖尖，你等会儿见到你小哥还有你哥，能不能这事儿就别提了？
0: 我才不会说呢，说了我小哥得气死，明明是他帮的你。
1: 好，我们去跟他们庆祝去，走。
2: 佳子，只有我。
3: 好，来，庆祝我们家灿灿进入前五名。
4: 好，
3: 来，干杯！来。哎呀，我早就打听过了，有三个不如你漂亮，最漂亮那个呢，没演过戏，没经验。来，就连人家选角的副导演都说周，你看，你外公家穷。你爷爷家也穷，你爸跟我呢也没读过什么书，妈在超市当收银，你爸爸呢？我们怎么知道还有今天这样的出路啊？是不是？
4: 是啊，这叫逮竹粗好笋啊！还是你妈妈有能耐，是吗？
3: 可就全指望你了，妈给你当经纪人，你爸呢就在家把家照顾好。
4: 没问题，
3: 以后我们俩就天天围着你转。
5: 嗯，放心吧。嗯。
6: 你们点的清蒸鲈鱼，谢谢，
7: 谢谢。
0: 但是我没想到他这么假，连自己爸妈是干什么的他都撒谎。
8: 他是觉得自己的父母很丢人吗？
1: 就是，有病吗？
9: 那不是物流生意啊，那别人误会了，我有什么办法呀？
8: 也对哈。
0: 对啊，那没事了。我们走了，
9: 谁让你们走了？
0: 哎，你要干嘛呀，唐老师？灭口啊！
9: 反正我告诉你们，你们不许给我乱说。
0: 我打的人现在腿脚还不利索呢，你要表示，
9: 你要打他。

0: 还是挺好的。
1: 转了。
0: 嗯。
1: 哎呦！
0: 哎呦呵！
1: 来吧，咱的面馆装修有没有什么
2: 不同以往啊？那可不是两三个人就随便张罗的小面馆，那是个大面馆。哎呦，人家的钱真是……
3: 这个费用无形中加。

0: 现在很多你知道吗？一个普通家庭供一个孩子都很困难，他要供两个，你想把他累死啊？
1: 哎，最近赵华光没找过你吧？没有。啊，行，那我走了啊。
2: 爹，我都给你垫二十了。嗯，我五十给你。谢谢惠顾。嗯，
3: 您放假前不要考试吗？就您那成绩，连考中央美院、中央美容院都不要你。
2: 我还有两年呢，而且我是美术特长生，300分就够。
3: 老妈现在情况特别不好，医生已经下病危通知书了。我跟你嫂子在这儿呢，啊。 什么时候到？
2: 没弄上票，得明天上午。
3: 妈，这情况还能请到明天吗？

0: 去。
1: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百余名高中生走进锦州市农业科学院，开展农业科普研学实践活动。暑假期间，临河区后生艺术
3: 专业科研相关内容，又走到了田间地头，了解各类农作物的品种，还亲手体验了玉米人工授粉的农事操作。亲身参与后，我才深深地体会到，小小的种子也蕴藏着大大的学问，每一粒种子都来之不易，凝聚着农业科研人员的长期
2: 学习农作物知识。今天在田间实地观摩学习，也体会到了农业科研人员扎根田间默默付出的不易。
1: 今
2: 拓宽学生知识面，更引导青少年尊重劳动，敬畏耕耘，让科技兴农的种子扎根少年心间，
4: 希望通过这样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2: 全媒体记者报道。
1: 暑假期间，临河区后生艺术工厂人气青少年返乡学子前来游览打卡，成为市民夏日休闲的热门目的地。
5: 走进后生艺术工厂，斑驳红砖厂有尽有，满足大家的味蕾需求。
6: 每年夏天我都会来临河区后生街，今年暑期正好赶上孩子放假，
7: 慢慢的形成了一个特色小摊聚集的氛围，周围的居民不少慕名而来的食客也都愿意过来，这不到暑期了吗？不少放假的学生也愿意来后生街走一走。
1: 各位老师同学们大家好，欢迎来到书页里的对话。四大名著里有一本文笔细腻人物鲜活的经典《红楼梦》，今天我们邀请到了实验学校的常佳悦同学来和大家分享这本好书。佳悦你好。
8: 主持人好。老师，
1: 人物众多，关系复杂，读起来非常的难懂，那么你觉得这本书里哪里是最吸引你的呢？
8: 它和四大名著中其他几部作品不一样，虽然没有降妖冒险、运筹帷幄，大多写大观园里日常的小事，书里写赏花、作诗、吃点心、下雨天聊天，生活气息特别浓，每个人的性格都生动鲜活。
1: 嗯，那么《红楼梦》里的人物非常的多，那你最喜欢的是哪一位人物呢？
8: 我最喜欢贾宝玉和林黛玉，他俩心思细腻，特别懂彼此，不像其他人说话总带着客套，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特别自在，一点拘束都没有。
1: 嗯，听你刚才的描述啊，是咱们故事里生活化的一些片段，那为什么这些片段会带给你这么深的一个印象呢？
8: 因为这些片段特别真实，就像我们平时和最好的朋友相处一样，黛玉会多愁善感，宝玉总能耐心安慰她，两人一起长大，互相陪伴。虽然《红楼梦》里大兴倾听彼此的心事，开心的时候一起分享，难过的时候互相陪伴，真诚的陪伴比什么都珍贵。
1: 那么除读《红楼梦》之外，这些好看的故事以外呢，你觉得对于我们小学生来说有什么样的学习上的一些帮助吗？
8: 书里有超多优美的描写的分享，
1: 那么同时也让我们一起去感受这本书的作者为我们描写的这些优美经典的故事吧。本期的书页里的对话就到这里了，我们下期见。的打击，这面奖旗是对他们强大战斗实力和英勇战斗表现的高度赞扬。今天在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第四季作品展播中，让我们走进铁拳部队的战斗历程，从奖旗背后感受他们的强大力量，传承他们忠诚于革命、敢于战斗的精神，激励我们在新时代奋勇前行。
9: 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大家好，我是毛露欣，来自静三小学五年五班，即不得不。

0: 部收缩兵力，这便是战略要地梅河口以及东风、海龙等城镇陷于孤立。辽东军区为打通南北满的联系，切断省级铁路，掌握南北主力会师及奉线的作战是分割南北满根据地的关键所在。数不清的碉堡、地堡环绕梅河口，可以说整个梅河口就是由工事构筑起来的。5月24日，第四纵队奉命攻打梅河口，经过3天3夜的作战，团接到增援命令，在城北方向投入战斗。当第四纵队集中力量攻击核心工事时，有2000定要把184师锤垮。连长陈玉璧选好地形，率部队前进，在敌人的火舌下不抬不起头来。此时八班长张玉清带领战士们向敌军师部所在地冲了过去，并大声高喊：缴枪不杀，解放军优待俘虏。已经吓懵的敌人顺从地把枪扔了出来，至此守敌的师部被我军攻克。28日20时，梅河口战斗结束，全歼守敌第184师师部及两个团，三纵连克东风、梅河口、西安等城，彻底粉碎了敌人分割我南北满的局面。南满、北满，我军顺利会师。19团在东风、梅河口战斗中，凭借如同铁拳般坚不可摧、势不可挡的战斗力，摧毁敌人的阵地防线，为战斗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战后军需授予第19团铁拳奖旗一面，19团英勇无畏、不怕牺牲的崇高精神如一盏明灯，指引着一代又一代铁拳。
1: 近视防控千万条，预防为主第一条。暑假期间如何守好护眼第一关？近日，全国综合防控儿童青少年近视宣讲团在前期工作基础上修订形成2026年暑假多场形式的关键。暑假天气炎热，户外活动要注意避免防晒，建议在清晨、傍晚等阳光不太强烈时进行。只要是白天，即使是阴天，户外活动对近视防控也有一定效果。各种球类运动，户外活动是最有效、最经济的预防近视的方法。户外活动可间歇进行，可以增加户外活动频次。建议每天户外活动时间不少于2小时，每周累计不少于14小时。户外活动的关键是户外，多增国防教育示范学校。学校始终将国防教育融入日常教育教学全过程，厚植学生家国情怀，锤炼青年意志品格，国防育人工作扎实落地，硕果累累。今年四月底，学校接到市教育局转发的关于举办2026年辽宁省学生军事训练营暨第11届全国学生军事训练营辽宁代表队选拔活动的通知后，第一时间统筹部署，有序开展校内选拔工作，综合考量学生身体素质、思想感悟与纪律作风，择优推荐2年5班周轩元等3名同学参与省级遴选比拼。全国训练营期间，周轩元受邀担任参训学生代表上台发言，整场发言他仪态端正、从容笃定，语言理想信念，一言一行落落大方，充分展现出锦州一高中学子昂扬奋进的精神面貌和青年学子的家国担当，为锦州学子争得了荣誉。
2: 以上就是今天锦州教育新闻的全部内容。锦州教育